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 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

0: 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4: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 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4: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

0: 时间不到两天。
1: 140公里。
2: 嗯，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 乙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家。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

0: 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六师五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1: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我的故事啊，要从1988年说起。
2: 热热，
3: 小李小李，
2: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小李小李，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今天第五一，
4: 是我。老连长，
5: 哎，大哥，
2: 正美，你好，
5: 唱得不错呀。
2: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唱歌解解闷儿吗？
5: 小马哥，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2: 啊，对啊。
5: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2: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正美，你看过了？
5: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2: 是是，
4: 嗨，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三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2: 连长，这个我懂。
4: 军武，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2: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4: 好。
5: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2: 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什么？
5: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2: 看水？
4: 对，军武啊，哎，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爆发。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您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4: 走，去看看。
5: 走。
4: 去了。

0: 出来太快了，和手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而且这怎么说来就来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真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有较明显的变形。
3: 是，
2: 军武政委
4: 到位，
2: 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4: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堤，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你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
2: 快走。
1: 走，
3: 我
0: 刘书记
3: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3: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3: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幺八五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幺八五团江大明。
0: 江政委。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一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幺八五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真，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幺八五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今天这收成怎么办呢？
1: 连长长兄，连长，连长，老连长，
2: 军武，
1: 哎，
2: 军武，我在这儿，
1: 连长，连长，哎呀，连长，你怎么受伤了？
2: 你走了之后，我去搬石头，想堵上口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到我脚上了。
1: 哎呀呀，
2: 还很挺疼的。
1: 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呦，出了这么多血啊，连长！
2: 别管我，赶紧去抢险，
1: 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嗯、
2: 你去啊、哎，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一决口啊，问题复杂了。
1: 好，好，那你慢慢坐啊。嗯。
3: 刘书记，刘书记，
1: 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4: 啊，来了，来了。老张，你伤得咋样？
2: 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4: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
2: 嗯，
4: 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毁桑德克龙口以后，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
1: 哎呀，那如果划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
2: 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4: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

0: 7856，再乘上1500，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了。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
1: 阿拉克别克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2: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耗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缺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3: 蒋政委，我们9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重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4: 蒋政委，你下命令吧。
2: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9连、8连、7连和团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4: 到！
2: 你们9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果。千万要注意观察脚底下的堤坝啊！另外，团职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3道防线。
5: 见了水的土装一麻袋沉死人的，
6: 对呀，200多斤呢，我但愿这不会被洪水冲走呀。
5: 来，一辆车加把劲，
7: 来，
8: 这推土机不够用，
6: 来，我们用小车把麻袋推到大地上去。
5: 好，9连第一突击队，
6: 快，
5: 9连第一突击队，现在我们积攒了上百麻袋土，还有一堆石头，来，我们一起用最快的速度扔下去，一起扔，听我口令，1、2、3，扔！
6: 这水流太快，洪水太大了，麻袋都被冲走了，
5: 冲走啊！

0: 这么大的石头也被锄头翻了个个儿，现在怎么办？
1: 太大了，不管用啊！军武怎么办呢？
0: 这样，听我的，向上级建议，在口子的另一侧再加一支突击队。
1: 不行啊，太危险了，那边的堤坝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0: 我向团里请示，我带人过去。
2: 小马东，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3: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哎呀，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2: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3: 政委，麻袋你掏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2: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4: 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5: 军武，
0: 哎，军武连长，
5: 哎，
0: 老连长，沈子，
6: 哎，
0: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这不是受伤了吗？
5: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6: 是，
5: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0: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
5: 哎，
0: 咱们这边的大坝，第一，水流压力太大了，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5: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0: 是
5: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
0: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的？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7: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江政委啊，
0: 江政委，刚才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
7: 啊，
0: 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红，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7: 哎，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啊。
7: 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0: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7: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4: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8: 马军武。
9: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10: 好，我这就去。
0: 江政委，你找我？
7: 哎，军武啊，
0: 哎，
7: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0: 哦，
7: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红的方案。
0: 哎呀，
7: 可以在导流分红区爆破施工。
0: 哦，
7: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0: 太好了。
11: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0: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11: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0: 是
12: 是
0: 啊，
13: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7: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0: 哎呀，
7: 对吧？
0: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12: 哎，铁锹就行。
0: 铁锹。
7: 嗯，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0: 是，
7: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0: 是，
7: 对不对？
11: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12: 哎呀，
0: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6: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光三遍？
12: 是不是？
14: 不是，我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13: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7: 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13: 对，
7: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怎么样？
15: 好
7: 啊，
15: 好不好？
7: 好，咱们就这么办。
15: 好，就这么办。
16: 好，太好了，解决了。

0: 哎呀，巨鹿，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2: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0: 好，在这边架子不用搭的太高。
2: 对，来，
3: 来，
2: 好
3: 了，
2: 好
3: 了，来，来，来，来，来，来，小木头，
4: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5: 十、九、八。

0: 外发现个地雷呢。哎，
1: 真快，你们看他水位退得真快。
2: 是啊，
3: 快了快了，
4: 哎，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5: 是啊，
0: 来消息了，来消息了啊。
6: 什么消息？
0: 什么消息？
7: 哎，大家接一接，让政委说。
4: 好，政委。
0: 好的好的，同志们，我们幺八五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8: 哎呀，传到北京去了。
0: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物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9: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10: 报告呀，
0: 我估计啊，再有三四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剧中人物马君武由赵毅演播，张忠树由严彦生演播，张正美由陈倩演播，江大明由杨默演播。

刘明德由任杰演播，李云香由乔琛演播，刘排长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

0: 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5: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6: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7: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8: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9: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6: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3: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0: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1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3: 新疆，我来了。
6: 穿越山河万里，
8: 只为与你相遇。
6: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8: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起走进冰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7: 老板，结账
1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

0: 央行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泰山天山一脉牵，鲁兵同心谱新篇。
3: 3师49团海安镇首届杏子采摘节暨烧烤嘉年华开幕。
2: 14师225团50000亩沙漠锁边工程提速升级。
3: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文博会，数字领航文化产业创新升级。
2: 文博会兵地集中签约7个重点文旅项目。
3: 问我吧来关注如何科学控制尿酸。
2: 疆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
3: 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确定。
3: 织密全国一张网，我国油气供应能力持续提升。
2: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师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3度。
3: 2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2: 3师土木舒克市浮尘，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3: 4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
2: 5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3度。
3: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
2: 7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3: 8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9度。
2: 9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5度。
3: 10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3度。
2: 13师星星市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
3: 14师昆玉市阳沙，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5: 5月2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4件。11件案件中，1师阿拉尔市1件，4师可可达拉市1件，6师五家渠市3件， 七师胡杨河市一舰，八师石河子市两舰。

0: 实施北屯市两件，十二师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四件、水污染两件、固肺污染一件、噪声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其他污染两件。截至5月2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150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16件，来信3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事实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下面来关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兵团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2: 2026年5月1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积极推进对口支援十二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向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不断搭建鲁滨两地合作桥梁，厚植民族团结结情谊，绘就了一幅高质量对口援疆的美丽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刘鹏翔、张超的报道。
0: 走进十二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演绎融合了情境体验等互动环节，打造出沉浸式的英语趣味课堂。十二师中学学生陈妙琴：
4: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和易错点。
0: 去年秋天，赵赛南从山东青岛来到十二师中学担任6年级英语教学工作。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家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传经送宝，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援疆干部十二师中学教师赵赛南：
5: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你比如说五育并举、趣味化课堂，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共享的机制。
0: 自2019年起，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十二师中学，他们带着优质资源和先进理念，深耕教学一线，在三尺讲台上书写援疆担当。山东援疆还在十二师中学建成孔子文化馆，通过特色课程开设、文化活动开展，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十二师中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瑶：
6: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红领巾讲解员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汇集学生。
0: 援疆干部十二师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进：
7: 我们想通过深度交流啊，将两地的教育资源啊来结合起来，双向赋能，切实把帮扶的成果转换成我们办学育人的实际成效，不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聚力科研攻坚，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山东省聚焦十二师高质量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推动智力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西山农牧场，山东援疆博士徐文锦正和技术人员开展新型土壤保水材料的数据监测工作。
8: 研发的新型保水材料目前是适用在西山农牧场这片那个玉米地，监测它的那个土壤伤情，能节20%的水，产量大概能增了15%。
0: 2025年9月，在山东省水科院的支援下，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十二师落地，引进水利专家团队，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科技研发和技术支持。援疆干部、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负责人刘健：
9: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 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冰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0: 作为受援单位，十二师水利局得到了资金、项目、智力等多方面的精准援助，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取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十二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援疆干部、十二师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豪。
10: 持续投入援疆资金与一些技术力量，精准对接着我们十二师水利的发展需求，为我们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0: 山海同频，鲁冰同心，山东省对口援疆在智力支援、教育帮扶、产业协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推动鲁冰协作发展为主线，积极创优组团、创建平台、创新机制，推动十二师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文化建设更有厚度，产业发展更有质量，助推十二师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2号，以传承兵团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举办。那具体情况呢，我们了解一下。首先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现场的情况可以吗？
13: 好的。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来自兵职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66名党员干部，大家同台竞技，紧紧围绕兵团事业发展的成就，结合自身的理解、成长经历以及本职工作，通过这种演讲加情景演绎的方式，抒发了对兵团精神的感悟和真挚的情怀，充分地展现了兵职机关党员干部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那么来自兵团财政局税政处的参赛选手关金生说，这次的演讲呢，他们带来的主题是薪火更续守初心，财润兵团担使命。这个呢，是以兵团三代财政人的故事为原型，介绍了财政人在践行兵团精神中的深刻实践。我们也了解到演讲者本人也是一位年轻的00后，在准备这次参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更加了解了兵团财政的发展历程，觉得非常的有收获。来自兵团监狱管理局第一师沙河监狱财务科的参赛选手黄玉，他这次带演讲呢是初心应兵团，巾帼战芳华，也是讲述的是他自己的初心，从一直想出去到后面留下来扎根兵团的故事。据了解呢，这次的比赛也是评选出了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5个、优秀奖20个，获得1等奖、2等奖的选手呢，将代表兵职机关参加兵团的决赛。
3: 好的，那通过这样的活动，也是让兵团故事家喻户晓，兵团精神深入人心。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13: 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态治理是筑牢绿色屏障、守护家园良田的关键举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225团一直持续推进沙漠锁边生态治理工作。近期当地50000亩沙漠锁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实现了从沙漠锁边合农到扩边增绿的全新升级。那昨天我们的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项目施工现场，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带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肖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详细的建设情况可以吗？
1: 好的。我昨天呢全程走访了14师225团

0: 与前线交界的沙漠锁边项目施工现场，那整片沙区的建设场面呢格外热闹，和大家印象里荒芜贫瘠的大漠场景截然不同。整个5万亩的沙漠锁边项目呢，作为滨地共建的重点生态工程，目前正在全速推进体制建设，也是当地筑牢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防线的核心工程。
1: 好，那你昨天在现场看到的整体施工面貌是怎么样的？目前项目核心的种植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呢？
0: 昨天呢，我在项目现场看到，整片治理区呢分为了两大施工场景，一边呢是大型机械设备集中作业整治沙丘的忙碌景象，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另一边呢已经是改造完成的沙土地平整开阔，绿意呢已经初显。 工人师傅们正在田间有序地开展种植管护工作。目前呢，项目先前开发的1万亩土地已经打造为标准化的特色种植基地，成片的酸枣苗呢已经顺利地破土出苗，长势非常的喜人。现场的工人们呢正在细致地穿梭在各个田垄之间，逐一地为稚嫩的酸枣嫩苗套上专用的保护杯。 我昨天呢也专门咨询了项目经理肖涵，他告诉我们，2025团呢区域风沙天气频发，风沙强度大，裸露的幼苗根茎呢很容易被大风刮伤，同时沙尘堆积在叶片上，经过高温暴晒之后呢还会灼伤幼苗，套上保护杯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防御风沙高温带来的伤害，保障酸枣苗稳定的生长。 那据项目方统计呢，目前基地酸枣苗整体出苗率呢已经达到了90%，成活率呢也非常的可观。在与此同时呢，基地的套种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3台打瓜播种机呢在酸枣田的预留行距里来回作业点播、覆土，全程机械化，一气呵成，作业效率很高。按照施工计划呢，本月底就能全面完成所有打瓜的套种工作。 那我们了解到项目采用了酸枣套种打瓜的一种新模式，那这种种植模式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为当地带来哪些效益呢？这也是本次沙漠锁边工程的一大亮点。这种立体的套种模式呢，真正的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双向共赢。我在现场了解到呢，施工时工作人员特意为酸枣种植预留了5米宽的行距。 专门的用来套种3行的打瓜，从生态层面来说呢，打瓜藤蔓覆土覆生长，覆盖面广，能够牢牢的固定沙土，有效的抑制风沙流动，和高大的酸枣树呢形成高低搭配的立体防风固沙体系，锁沙固土的效果是大幅提升。从经济效益来看呢，这种模式能完美的利用两种作物的生长周期差和空间差，互不争。 夺生长资源，那酸枣是属于长效的经济作物，生长周期较长，而打瓜生长的周期短，见效快，今年呢就能实现收成，为项目带来短期的收益，弥补了这个酸枣挂果前的收益空白，而且也完全不影响酸枣幼苗的生长发育。那据项目负责人，艾克拜尔麦麦提敏介绍，这套创新套收的模式呢，实现了当年治绿、当年治理。
1: 当年建绿，当年增收，等到酸枣进入盛果期之后呢，每亩地的年均产值可以达到3000元以上，让荒漠治理不再是只有生态效益，更能持续的带动增收。
0: 那整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和后续规划是怎么样的？全部完工之后啊，会带来哪些生态保护作用呢？目前的5万亩沙漠锁边项目是分区推进、稳步落地，整体的进度清晰明确。 其中呢，1万亩的种植基地已经完成了酸枣打瓜的套种工作，绿化成效初步显现。另外呢，1万亩的土地已经完成平整、改良、管网铺设等前期工作，完全具备种植条件。计划呢，在6月份播种蓖麻，进一步丰富沙区植被的种类。剩下的3万亩荒漠土地呢，正在全力的开发整治工作。 那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呢，项目组投入了100多台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实行2班倒的不间断作业，同步呢推进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和高效节水滴灌管网铺设工作，采用平整一片、改良一片、配套一片的滚动开发模式。 确保整治完成的土地呢，立刻可以投入种植，不耽误绿化进度。那这三万亩的区域呢，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就能全部达到种植标准。待整个50000亩沙漠锁边工程全面完工之后呢，将在25团以及于田县交界的沙区形成一道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地阻断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方向的风沙侵袭， 确实保护团场和周边乡镇11万亩的基本农田。那这道集生态防护、特色种植、濒临融合发展于一体的生态绿色长廊呢，也将持续地筑牢南疆的绿洲生态基地，为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态治理阻击战提供坚实的兵团力量。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田小蕊发来的连线报道。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小蕊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

0: 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3级。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零距离。初夏时节，杏果飘香。日前，3师49团海安镇杏子采摘节暨烧烤嘉年华在欢声笑语中隆重开幕了。活动融合了文艺展演、生态采摘、美食休闲、特色展销于一体，全方位地展示了团镇特色农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共赴一场甜蜜之约。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详细地了解一下本次活动的具体情况。吴露，你好。
4: 你好，张雷。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场的整体的氛围，还有开幕式的情况，可以吗？
4: 好的。开幕式现场呢，气氛热烈，欢快的歌舞、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掌声和喝彩声呢此起彼伏。采摘园内呢，金黄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果实上，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游客们呢穿梭在杏林间，亲手采摘新鲜杏子，体验田园乐趣，尽情享受初夏的清甜与惬意。
1: 听你的介绍，我觉得现场应该是特别的热闹。那除了采摘杏子，还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去吸引了游客呢？
4: 除了采摘，特色烧烤、本土风味小吃区也是烟火升腾，香气四溢。那新鲜食材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搭配清凉饮品，为游客提供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那近年来，49团海岸镇呢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坚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将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举办采摘节等文旅活动，打造集生态采摘、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娱乐于一体的农文旅产业链，有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下一步呢，49团海岸镇呢还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擦亮乡村文旅名片，让甜蜜经济成为推动团镇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好的，我们知道了。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露辛苦了，再见。
4: 再见。
0: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国内外高。

0: 端文化产业资源与创新要素，全面展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
1: 你好，跟我们冰糖卫视的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好呀，我是从南京大茂红楼而来的林妹妹，我是 IT 智能机器人，欢迎大家走进南京展区呀。
1: 我现在就在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那放眼展馆随处可见这种人形机器人、 VR 互动体验等科技元素。本届文博会正以 AI 为技术底座，打造可交互、可感知、可传播的沉浸式文化新体验。
3: 本届文博会上，南京展区以数智南京、绘梦精灵为主题，携21家文化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将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AI、 裸眼 3D 等数字化技术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变得可感可及。展区设置的 AI 全场景沉浸式体验矩阵板块，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数字化虚拟技术在文旅、教育、影视制作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江苏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展事业部副部长李勇：
4: 文化加科技，让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去赋能、去升级、去开拓更多的可能，像一些毛绒玩具也好，或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创的，它结合了 AR 大模型进来之后呢，它就可以和我们人类进行互动，让玩具更智能。
3: 在福州展区，数字文旅互动体验区吸引了不少观展者参与。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了深度融合 AR、AIGC 与 3D 空间建模技术的省级文旅出版物《这就是福建》。观众戴上 AR 眼镜，随着纸质书页翻动，书中的山海、人文、城市在虚拟空间中徐徐展开。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品牌策划师陈东华：
5: 依托于我们网龙的 AI 生产中心和 3D 引擎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阅读边界，然后实现更立体化的可读、可感、可交互，这样一些教育啊、游戏啊、文旅啊都可以使用到。
3: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6: 文博会冰地集中签约七个重点文旅项目。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发回的报道。
0: 5月22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招商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自治区和兵团现场完成七个重点文旅项目签约，总签约额达38.5亿元。其中4师78团成功签约低空旅游经济综合体和携程五钻酒店项目，总投资2.6亿元。7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刘健：
7: 78团将加快项目落地与建设，深挖军垦文化与民俗文化，丰富文旅产品，带动群众征收，倾力打造伊犁河谷特色文旅地标。
0: 乌鲁木齐市签约落地的六个项目涵盖商业街区、文旅园区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上海高丽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新疆江教文化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耿林耀：
8: 我们本次签约的新疆的江教产业园，计划把它做成以文化加商业为核心的文旅融合的产业园，对这个项目的信心还是满足的。
0: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9: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1: 问我吧，我们今天来关注如何科学控制尿酸。近年来，我国高尿酸血症人群逐渐增多，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那么痛风与哪些疾病风险相关？怎样科学控制尿酸？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刘阳丽的解答。
10: 医生指出，高尿酸血症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其危害早已不局限于关节疼痛。
11: 不少人认为痛风关节不疼就好了，还有人只在疼得受不了时才去医院，不疼就彻底不管。事实上，这种想法很危险。痛风使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慢性肾病、尿路结石、糖尿病、胃肠道感染及寄生虫病、关节病、其他肌肉骨骼系统疾病风险提升。
10: 那么哪些习惯会使尿酸升高呢？
11: 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是尿酸升高的重要原因，吃饱了不愿意动，机体代谢特别是肾脏代谢能力下降，尿酸排不出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长期坐着，都会让疾病找上门。当然，血尿酸水平还受遗传、年龄、性别、体重、饮酒、环境、温度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想改善痛风，不能只盯着吃，还要在喝、作息、运动等方面下功夫。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为高尿酸和痛风人群提出了以下几条食用原则和建议：
11: 食物多样，限制嘌呤，动物内脏等嘌呤高尽量不吃，鸡蛋蛋白、牛奶等嘌呤低可放心吃，豆腐、豆干等可适量食用，蔬奶充足，限制果糖，每天吃新鲜蔬菜不少于500克，每天喝奶或奶制品300毫升以上，避免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高果糖食品，水果每天200到350克，足量饮水，限制饮酒，避免过量浓茶、浓咖啡和生冷饮品，科学烹饪，少食生冷，少盐少油，清淡饮食有助于控制尿酸，辣制、腌制、熏制肉类要少吃，每周4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到60分钟，循序渐进。
10: 痛风虽然是一种慢性疾病，但通过合理的饮食控制、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是可以有效预防的。从今天起，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不熬夜，科学管控尿酸，守护代谢健康。
12: 幸福甜蜜石榴子。
13: 好，样子你看，保暖还是
14: 可以，可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点11分，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6: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6: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8: 看看，漂亮吧？
16: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9: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6: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
20: 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1: 本批项目共2个，分别为哈密市15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项目类型均为并网型多用户绿电直连，负荷均为数据中心。
6: 2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项目建成后每年消纳绿电约2.63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约7.9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1.3万吨。在助力算力产业低碳转型、夯实区域双碳建设成果方面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

0: 通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迅速落实相关政策，推动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
1: 轮动青春逐风而行，5月23号在乌鲁木齐市第83中学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0: 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竞赛类别，涵盖多个年龄组别，兼顾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青少年选手的参赛需求，参赛规模较往年再创新高。共有来自全乌鲁木齐市的63支队伍、896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脚踩风火轮驰骋赛场，在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中展现当代青少年的蓬勃活力与昂扬风采。
1: 本次比赛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体育总会主办，旨在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发展要求，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弘扬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推动轮滑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同时发掘培育轮滑后备人才，为乌鲁木齐市参加自治区级轮滑赛事储备力量。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1: 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荷载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黎佳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
1: 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3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一起来盘点。
0: 3种类别当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通常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
1: 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100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试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2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1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
0: 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管理照料和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 此前，航天员朱杨柱和王浩泽

0: 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任务。
1: 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
1: 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道输送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
0: 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了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过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0: 2026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
1: 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08.4%、22.9%、20.2%。
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
1: 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月到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

0: 来三天冬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9:57，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年角山羊日，每年的5月24日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年角山羊日，为的是呼吁大家关注这种发型飘逸、头顶螺旋开瓶器大脚且走路带风的山地型男。今年是他过的第三个生日，官方虽然没有高调宣布新主题，但保护这种全球仅存约5700只的珍贵羊咩咩依然是头等大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0度。

2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1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19度，13师新乡市晴天，15度到28度，14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5: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4: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6: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7: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8: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大水的交换。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

0: 纽都建设两座巨型船闸，这六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六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始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所以呢，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100个传感器，潘建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建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100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

0: 播出，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一米降到了只有八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八米五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三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淤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2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钟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钟广达介绍说，
1: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栏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钟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 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 487.4 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四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一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温参数等数据，每一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九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3: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啊，比如说啊，建设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3: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聘力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的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4: 接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

0: 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1: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2: 烧修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1: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3: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4: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1: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

0: 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3: 好球，
4: 超分了，
3: 好球，
4: 超分了。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2: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新彤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
3: 黄，
2: 与去年赵新彤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3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颗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

0: 而吴怡则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比过山车刺激，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

0: 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1: 吴一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4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比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3: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

0: 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1: 父母对吴怡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怡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怡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平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怡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两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怡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怡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怡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怡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品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11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怡泽打出四杆破百，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怡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0: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怡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怡泽的表哥郭晨曦对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怡泽的爸爸吴杰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怡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怡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怡泽。吴怡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怡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

0: 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七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二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三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一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一泽还不满两岁。吴一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鑫同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鑫同到吴一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得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嘉，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0: 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唐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唐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天傍晚，黄某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被一只大型犬咬伤了。尽管天黑，但是黄某还是一眼认出了咬伤自己的狗是隔壁邻居赵某饲养的一只比特犬。黄某去医院检查，伤势比较严重，黄某随即到赵某家要求损害赔偿，而赵某便称除非拿出证据，否则无法证明黄某的伤口是自己家的狗咬伤的。可是呢，狗是赵某的，黄某根本无法拿出证据来证明。那么黄某被赵某的狗咬伤，赵某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唐律师，
1: 是需要的，因为赵某他是动物的饲养人，他的狗咬了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是民法典相应的规定。如果你饲养了一个动物，这个动物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你作为一个动物饲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无过错责任。就是无论赵某是否对于狗它的管理存在一个疏忽，只要它的狗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它就需要负责。除非是能够证明黄某就是被咬的这个人自己故意主动挑衅或者伤害了狗，否则很难免除和检测他的责任。
0: 那么赵某要求黄某拿出证据证明伤口是他们家的狗咬的，但是黄某确实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黄某还能获得赔偿吗？唐律师，
1: 可以的，因为这种责任其实举证责任是在赵某，不在于黄某，涉及到一个民事诉讼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它是倒置的。虽然一般咱们看咱们打官司一般都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在这类案件里面是有一个特殊规定的。我们作为被咬的人，受害人只需要证明一自己被狗咬了，拿出来医院诊断证明和伤口；第二个就是这个损害是对方的这个狗造成的，虽然不能就是因为那个事件肯定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但是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明，它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比如说虽然天黑啊，没有及时的拍照，但是一眼就看出了是赵某的狗，可以详细描述狗的特征，而且周围有邻居的询问笔录，而且事发地区是在小区内，属于这个赵某狗日常活动的公共区域，提供这些初步的证据，使法官他内心确信黄某这个伤极有可能是赵某的狗造成的，那举证责任就会转到赵某身上。赵某就得拿出证据来证明，就比如说他的狗当时被关在家里，有不在场证明等等。如果他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而黄某他已经有了基础的证据的话，那他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0: 那么现在咬人的是一只比特犬，这个在法律上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唐律师，
1: 有，因为比特犬它是属于一个大多数城市都属于一个禁止饲养的烈性犬，那这种饲养犬咬人之后，赵某会承担更严格的法律责任。而且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禁止饲养的这种烈性犬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以及管理人他主张了什么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比如说乌鲁木齐也说了，就说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烈性犬的名录它是有关机关确定的，个人饲养烈性犬的本身就是法律禁止的，而比特犬就是如果它属于明令禁止的个人饲养的烈性犬，即使说对方有挑逗狗的行为，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就说会减轻责任，但是因为它已经属于一个明令禁止饲养的烈性犬，那它这个法官也是不会支持它减轻责任的主张的。
0: 那么黄某的这个伤势比较严重，他可以要求哪些具体的赔偿项目呢？唐律师，
1: 一般来说有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如果构成伤残，当然可以主张残疾补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补偿金。当然医药费包括了住院、诊疗还有护理费，如果说是医院开个单子说需要一人护理，那是可以主张

0: 常的交通费，往返医院转院发生的交通费用可以主张。误工费就是你如果住院了，这段时间导致你的正常工作减少收入，可以主张。还有就是营养费，一般都是会根据医嘱确认。
1: 那么黄某需要做的就是要妥善地保管好这些医疗的票据、诊断证明还有误工证明等材料，来作为索赔的依据。
0: 是的。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段时间，薛某行走在大街上，由于冬天刮大风，将电线杆上的一个巨幅广告牌给吹了下来，砸到了薛某的头上，造成薛某的颅底骨折。后来查明，此广告牌归甲广告公司所有。由于广告牌搁置的日子太久没有维修，所以呢，风一吹就掉下来了。薛某起诉到法院之后，由于广告公司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所以承担了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呢？唐律师，
0: 这种就是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啊，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倒置。原告首先就要证明损害是由被告的广告牌所致，也就是他走着走着突然就被广告牌砸了。但是原告他是不需要证明被告他在搞这个广告牌的时候，他是存在过错的，是被告要对自己无过错进行一个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那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因为这种全告啊，在户外的这种广告啊，它本身呢就是有一定危险性，而且一般砸到的时候情况都比较急，你让原告他收集那么多证据，那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法律一般就会主观推定啊，被告是存在过错的，这样也是免除了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责任。这样的话，也就是因为原告本身的话，收集证据实在是太困难了，在实践中啊。
1: 那么关于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唐律师？
0: 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了，就是咱们的建筑啊、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它的损害，这种所有人啊、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这个责任分配制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唐律师？
0: 这是根据现有的就是真实的情况、法律实践，这种举证责任倒置保护了这个受害人一方的利益，体现了相对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因为我们比如说走着走着路上突然被广告牌砸了，我们人已经晕倒了，没有那些时间去收集相应的证据，所以这个法律其实是保护我们这相对弱势的群体的。
1: 您再来说一说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唐律师？
0: 这个案例其实就启示就是，对于受害人来说，法律提供了比较便利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也要及时的固定中本案的一些相应的证据。就比如说普通路人啊，他如果说是被高空坠物或者是广告牌砸伤了，虽然啊不需要费劲证明广告公司到底哪里有疏忽，但是也需要保存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谁砸的，这个广告牌把你砸伤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你的就医记录、诊疗记录这些要保存好。受伤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建议就是报警，然后保存留存的拍照，然后寻找目击证人，这样的话以便于锁定于侵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而对于广告公司和设施管理者，因为他的日常维护，他如果他日常维护出现失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法院最终判决广告公司赔偿，核心理由也就是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它对于这些存在危险的东西，比如说搁置物、悬挂物在外面的广告牌的这些人，施加了严格的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如果广告牌它掉下来砸下的人，法律先假定你是过错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巡检记录呀、保养合同呀、当天工作怎么怎么样来反驳，那必须赔钱。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他就必须要有责任心，必须要建立完备的这些安全巡检制度，避免这类事情的产生。
1: 好的，感谢唐律师的解答。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告诉我们，东西掉下来砸到人，主人不是赔就是举证，要么赔偿损失，要么举出铁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对于管理者呢，防患于未然比事后补救要划算得多。对于受害者，及时的留存证据是维权的基础。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向邓某借款50000元，并请黄某帮忙写了一个借据。后来呢，邓某将借条弄丢了，向王某要钱，王某否认借钱的事实。邓某起诉到法院之后，还请了当时在场的同村的赵某、邓某的儿子

0: 子邓晓、赵某和邓晓均是成年人，以及精神病患者胡某，还有一个13岁的男孩张某来作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借条丢失的情况下，邓某还能否通过诉讼来要回借款呢？唐律师。
1: 可以的，但是难度相对而言会比之前大，因为借条是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一个借贷关系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证据，所以丢失借条是会导致他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给丢了，但是并不代表说他的债权就消灭了，因为借钱是一个事实，所以邓某是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他已经借了这个钱，从而主张权利。不过由于缺少了这个直接的借条，然后他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就要取决于他的其他证据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比如说证人证言，比如说转账记录，比如说转账记录里面的备注，使法官能够相信这个借贷的事实存在。
0: 嗯，那么邓某申请的几位证人当中，哪些人的证言具备证据资格，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呢？唐律师。
1: 首先，证人证言它是属于一个证据的一种，但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做出证人证言他都会被法官采信，因为他有一个资格的影响。资格一般是受年龄啊、智力状况还有精神状况以及与当事人他有个什么利害关系有影响。他赵某他是一个成年人，智力情况正常，他是属于完全的作证资格，而且证言属于原始证据，他是证明借款事实有直接作用。而邓小某嘛，他是邓某的儿子，作为成年人具备作证资格，但是因为他是邓某的儿子，他跟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法院在采纳他的证言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不会单独采信。而胡某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否能作证主要是他的精神状况能否影响对于这个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能力，比如说胡某他已经非常严重，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达意思，那他的证言是不具备证据资格的。如果他能够很清楚地描述案件事实呢，他就可以作证，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所以他的证明力也会就大打折扣。而张某他是13岁嘛，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其作证取决于他的智力状况能不能对于案件事实和认知表达足够清楚，比如说虽然他13岁，但是他能够非常正确地表达借款事实，他的证人证言就可以做到证据使用，但是他的证明力同样也会受到年龄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啊。
0: 嗯，那么在只有证人证言而没有借条的情况下，法院会如何认定借款事实呢？唐律师。
1: 法院一般处理这件案子就会秉持高度概然性的证言，第一个就是他会审查证人证言他是否客观真实，就比如说尤其是对邓小某嘛，他是邓某的儿子，他的证言法院是会严格的审查，并且需要其他证据来进行印证。其次，法官并不是只听证人证言，还要包括证言的是否符合逻辑，并且还会要找到，尤其比如说你是民间借贷，最好是有转账记录，你没有转账记录，你有相应的提现记录或者是之前的催款记录，通过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使得法官内心相信整个借贷事实确实是存在的，达到了高度概然性的这个证明标准，那法院就会认定是借款事实的存在。
0: 嗯，那么现在王某他否认借款的事实，他的这个否认行为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唐律师。
1: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抗辩的行为，他行使他的诉讼权利，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否认了法官就判驳回，不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邓某对方否认了，那就将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这个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这个原告。那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有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原则，那邓某就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确实借了他这个钱，提出证据之后开庭的时候会有个质证环节嘛，王某就可以否认转化为对于邓某他提的证据进行一个反驳和质疑。
0: 嗯，
1: 这样的话就看一下双方的证据是否能够充分，是否说是王某的反证能够证明邓某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是邓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的主张，那邓法院就会根据双方的证据来情况来进行判断是否王某败诉或者是邓某败诉。
0: 嗯，好的。

0: 天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为防止上诉权的滥用，提起上诉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条件。我们来关注一下，小李因为与老张的合同纠纷闹到了法院，一审判决小李败诉，小李不服一审判决，想要提起上诉。那么提起上诉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唐律师。
1: 首先根据咱们民诉法规定，不服一审判决他就有权利上诉，但是他上诉的第一个他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收到了判决之后15日内要提起上诉，而且上诉的对象是谁？上一级人民法院。所以如果他不服相应的判决，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内提起上诉。第二个，就你要看你收到的是判决书还是裁决书，如果收到裁定的话，送达的10日内就要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所以提起上诉一般就是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可以依法允许上诉的判决和裁定，因为这个后面会写有的判决它是一审终审。可以提出上诉的有比如说咱们普通的就是一审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二审法院他如果发回到一审做出的判决，再审的时候他会按照一审法院审理的判决，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上诉。当然有一些裁定也可以上诉，比如说他裁定不予受理也可以上诉，他裁定驳回你的管辖权异议也可以上诉，驳回起诉他也可以进行上诉。第二个就是提起上诉的主体必须是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说你是原告呀、第三人啊之类的。如果一个无关的人他看到这个判决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判决实在是就是我认为不合适，我决定上诉，那是不可以的，他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第三个就是法定期限内，刚刚直接就说了，判决书15日内，裁定书10日内。当然上诉期间是从判决裁定送达的第二天开始计算，如果超期没有上诉，过了上诉期，原审判决和裁定就发生法律效力了。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上诉啊要写一个文书，那个东西叫上诉状，要看一下能不能上诉，看判项有没有关系，然后根据你一审哪里不服写一个上诉状提交给上诉长，让法官知道你要不要上诉。
0: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小李他应该怎么做呢？
1: 他因为不服一审判决嘛，然后分析完一审判决哪里不服，哪个判项不服，第二日起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简易程序，什么样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呢？张某向李某借款2万元，约定一年之后与利息一起归还，到期之后呢，李某多次催要欠款，张某均以没钱为由拒绝，后来李某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还款。那么这个案例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吗？唐律师。
1: 这个案例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它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简易程序它就是属于人民法院它审理民事案件适用的一种比较简型的这些程序，如果他认为你的事实比较清楚，权利义务比较明确，争议标的又不是很大的简单民事诉讼，它就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因为它是不需要法院去做大量的工作去判定案件事实，消除分歧的。
0: 所以说这个案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1: 这个案子是可以的。
0: 那么简易程序它会怎么样处理呢？唐律师。
1: 其实它和那个普通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咱们案情比较简单嘛，所以可以在程序里面简易处理。简易程序一般就是审判员他一个人独任审理，并且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当然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大家的争议还是比较大，不太适合用简易程序的，那就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0: 那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唐律师。
1: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清楚，以及争议比较明确，就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不需要法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判定的，这就是和简易程序。对于当事人和法院而言，这都是比较便利的，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二审当中，当事人能不能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呢？钱某将李某打伤，李某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一审法院判决钱某赔偿李某医疗费、营养费共计8000元。李某认为赔偿的数额太少了，提起上诉，并在上诉当中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要求钱某再赔偿医疗费5000元。 后来呢，法院对该部分赔偿进行了调解，调解未果，法院告诉李某另行起诉。那么李某对一审判决的8000元赔偿不服提起上诉，这属于是什么诉讼行为呢？二审法院主要审查什么呢？唐律师，
1: 李某这个行为就属于他行使的上诉权，二审法院根据他的上诉启动了第二审程序，二审法院主要是围绕着他不服的这个金额，因为他当时一审判决钱某赔李某8000元，李某就赔得太少，他提起了上诉，他审查范围就是审查这个8000块钱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充分。
0: 嗯，李某在上诉当中新增了5000元的医疗费的诉讼请求，那么二审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呢？唐律师，
1: 因为他在二审中新增了5000元医疗费的请求，二审法院他一般处理方式就是先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告知另诉。因为如果二审法院他直接对于新增了5000元做出了判决，那就等于剥夺了钱某就是对于这部分请求的审计利益，就是一般来说有个一审的判决，二审的纠错，如果只经历了1次判审的话，那就剥夺了人家1次的审计的利益，所以对于新增的诉讼请求，法院是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告知当事人另诉的。
0: 嗯，调解失败之后，法院告诉李某另行起诉，而不是由二审法院直接判决，这个是为什么？您来再给我们说说吧。
1: 咱们主要就是我们国家一直都是二审终审，一个案子先判一次，然后二审再审查一次。如果另行起诉，那就是说李某要将这个5000元的医药费向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重新提起诉讼，那这个案子经历过完整的一审二审程序，这样两个人都可以行使充分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公正。但是如果二审法院他直接判决，那这部分请求是只经了一次审理，违反了两审终审的原则。如果说是判李某赢的话，那钱某就不公平，如果驳回了李某诉讼请求的话，那对于李某也是不公平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来看一看上诉是否可以撤回呢？黄大与黄二串通，在他们的弟弟黄三不知情的情况下瓜分了他们父亲的遗产，因为分割不均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黄大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期间弟弟黄三出现了，向黄大主张继承权，黄大见事情败露就要撤回上诉。那么黄大与黄二在黄三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割遗产，这个行为是否有效呢？唐律师，
1: 这种行为是无效的，因为它属于无权处分，而且还涉嫌了两个人恶意的串通。因为黄大黄二明知道黄三他是一个合法继承人，他却故意的隐瞒事实，而且私下瓜分遗产，这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他人，也就是黄三的合法权益。如果说是损害他人这种民事行为当然的无效，因此他们的分割协议自始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黄三是有权主张他的继承权的。
0: 嗯，在一审判决之后，二审上诉期间，黄三呢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出现了，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地位？能否参加二审诉讼呢？唐律师，
1: 他是一个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为他是一个法定继承人之一。但是在二审程序中，他不能作为原告直接加入，因为在继承纠纷中，所有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比如说配偶、父母、子女，都是必须要参加这个诉讼的，法院应当通知其诉讼。而他一审没有参加诉讼，二审法院是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发回重审，发回重审时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为第三人，这样的话黄三的这个诉讼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0: 嗯，那么黄大见事情败露申请撤回上诉，这个法院是否应当准许呢？唐律师，
1: 不允许啊。因为上诉人虽然有权申请撤回上诉，但是他是否准许是由法院裁定的。黄三出现发现了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如果这时候黄大撤诉了，那一审判决就会生效。咱们一审判决判的是 黄大和黄二分割了这个遗产，那这个判决很明显就是不公平的，它损害了黄三的合法权益，就导致了生效判决错误，所以法院是不会允许他撤诉，而是对于全案进行审查，并且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追加黄三为共同诉讼人。
0: 嗯，那么这个案例正确的诉讼程序应当如何推进呢？唐律师，
1: 第一个就是二审法院审查

0: 如果法院发现了黄三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他必须要参加诉讼，但是他一审就没有参加。第二个，如果对方想要撤诉，那法院裁定的是不允许撤诉，保护了黄三的权益。第三个，如果说是已经进入二审程序了，法院就会进行调解， 组织黄大、黄二、黄三三方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那您再进行就解决纠纷。但是如果调解不成的话，那就只能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审。原审法院重审的时候，追加黄三对全部的遗产进行审理和分割，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和处理路径。
1: 嗯，好的，感谢唐律师的解答。 唐爽梅律师擅长处理婚姻家事和民商事合同纠纷，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81-6795-3529， 181-6795-3529。
2: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年角山羊日。每年的5月24日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年角山羊日，为的是呼吁大家关注这种发型飘逸、头顶螺旋开瓶器大角且走路带风的山地型男。今年是他过的第三个生日，官方虽然没有高调宣布新主题，但保护这种全球仅存约5700只的珍贵羊咩咩依然是头等大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1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19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5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1: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0: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2: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0: 在这里，普法更生。

0: 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慧律师。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探店博主发表差评，却被店主告上了法庭，法院判了。等餐时间太长，博主探店没探成，随意编造给出了差评，本是让大家别踩雷，没想到自己却先踩了法律的雷区。去年五月，抖音平台一名网红探店博主张某到一家小吃店去探店，因为等餐时间过长，张某心生不满，没吃到小吃就拂袖而去。随后呢，张某用其账号发布了对该小吃店的探店视频，随意编造给出差评，该视频获赞165个，被转发23次，被播放近1000次，有12人进行了评论。之后呢，张某又在抖音平台的探店微信群里发布了对该小吃店的差评，小吃店一方获知之后与张某沟通未果，于是呢，以张某发布的视频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起了诉讼，要求张某在其抖音账号发布赔礼道歉声明，并支付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张某删除了视频，但是他辩称小吃店制作的丸子为烧焦烤糊的颜色，黑乎乎是客观描述，难吃是对黑乎乎丸子口感的经验判断，脑残并未指向小吃店，小吃店的工作者，因此他在言辞上不太友好。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博主的这个行为，因此他在言辞上不太友好。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博主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呢？李律师。
1: 首先，该小吃店是个体工商户，作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名誉权。本案中认定案涉视频内容是否侵犯小吃店的名誉权，应结合行为人的社会角色、言论自由的行使边界或注意义务程度、视频内容的相关措辞及其影响力、传播方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普通消费者有对相关经营主体的产品服务进行评论的权利，张某作为探店达人到小吃店拍摄视频并发布的行为属于商业行为，对其善意并无过失注意程度的要求可适当高于普通消费者。张某并未试吃，便对小吃店的小吃做出贬损性评价，该评价不具有客观性及真实性，也超出了善意评论的合理限度。在数字经济时代，头部互联网平台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影响力，结合张某的粉丝量、播放量、转载量、留言评论，法院认定张某的视频及其对应文字描述导致小吃店品牌信誉和社会评价降低，张某的相关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
0: 那么张某辩称他没有吃到小吃，而且呢是因为店家服务不好才言辞不当，这个能不能成为他免责的理由呢？李律师。
1: 这个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关于未吃到小吃，这是本案的关键。张某的评价难吃是对食物口感的描述，而且本人并未实际品尝，这种基于主观臆测而非真实体验的评价已经失去了客观评价的基础，属于捏造事实。关于服务态度不好，即使小吃店确实存在服务问题，如等餐时间长、不提供拍摄道具等，张某也应就服务本身进行客观评价，而非捏造事实攻击食品质量。因为服务问题与食品口味是两回事，将服务体验的不满转化为对食品的虚假差评，超出了合理评价的边界。关于脑残等言论，这种词汇具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和侮辱性，无论针对的是小吃店还是其员工，都属于诽谤和侮辱，是明确的侵

0: 身行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的判决，被告张某在其抖音号的用户置顶位置公开发布声明，向原告小吃店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且时间不得少于15日，道歉内容由法院进行判定，并赔偿原告小吃店律师费等合理费用。那么这个案例它涉及到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李律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
1: 自媒体账号的博主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应当遵循怎么样的原则呢？李律师。
0: 诚实守信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也是为人处事之本和经商兴业之道。博主探店将消费者和实体商家连接起来，客观真实的探店视频可以帮助食客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有效避坑。一方面，博主探店对商家的经营与服务进行现场监督，既替商家做口碑宣传，又可以倒逼商家自律精进。另一方面，探店博主本身亦有扩大粉丝量、提升知名度的变现效应。但探店行业不是法外之地，种草有边界，流量有底线。探店博主就其真实感受发表客观真实的言论无可厚非。然而本案中，探店博主却因商家的无过错行为而恶意差评，在网络平台肆意抹黑、贬低商家，其发表的内容严重失实，并具有侮辱、严重贬损的性质，给商家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由侵权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在互联网上，自由的边界是事实和尊重，表达观点的时候呢，请确保基于事实，行使权利时请勿伤害他人。无论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商家，还是依法承担责任的消费者，都在共同构建一个更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刘先生的父亲老刘2020年去世了，老刘的继承人只有刘先生和刘先生的奶奶，老刘单位的抚恤金一直没有领取，老刘、刘先生以及刘先生的奶奶也没有就抚恤金的分配达成书面协议。今年1月份，刘先生的奶奶也去世了，现在刘先生想领取老刘的抚恤金，但是老刘的单位要求刘先生和老刘的三个兄弟达成领取协议，理由是他们三人是他奶奶的继承人。刘先生现在没有工作，残疾二级，有残疾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老刘去世之后留下的这笔抚恤金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性质呢？是刘先生继承的遗产吗？李律师。
0: 抚恤金不是遗产，这是解决本案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抚恤金是死者所在单位给予死者近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它并非死者的个人财产，因此不属于遗产。抚恤金是发给近亲属的，属于刘先生和刘先生的奶奶的共有财产。2020年，老刘去世时，这笔钱就已在法律上属于刘先生和奶奶两人，只是由于单位尚未发放，这笔债权一直处于悬置状态。
1: 既然抚恤金一开始是刘先生和奶奶共有的，现在奶奶也去世了，属于奶奶的那部分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0: 这部分权利变成了奶奶的遗产，需要启动第二次继承程序。奶奶生前享有对老刘抚恤金一半的份额，当她去世时，这一半的财产权利就成了她的遗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奶奶的遗产应当由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这包括奶奶的子女，即刘先生的父亲老刘以及老刘的三个兄弟。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代位继承。由于老刘先于奶奶去世，老刘应继承的份额由他的晚辈直系血亲，也就是刘先生来继承，这称为代位继承。因此属于奶奶的那一半抚恤金现在由刘先生代位继承其父亲老刘的份额，以及老刘的三个兄弟作为奶奶的儿子共同继承。
1: 刘先生想去领自己父亲的抚恤金，那么单位呢要求他必须要找三个叔叔伯伯签字，这个合理吗？李律师。
0: 单位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是符合法律风险防范要求的。对于单位而言，这笔抚恤金的发放对象已经从老刘的近亲属刘先生和奶奶变成了奶奶的全体继承人，即刘先生及老刘的三个兄弟。

0: 单位无法判断刘先生和三个兄弟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纠纷。如果单位只听刘先生的一面之词，把钱全部给了他，日后三个兄弟拿着继承人的身份证明来单位要求分割属于奶奶的那一份，单位将面临重复支付的风险，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单位要求全体有权领取人即奶奶的全部继承人达成一致协议，或者提供生效的法律文书，比如法院判决书，是单位确保付款行为合法安全的合理且必要的程序。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刘先生是二级残疾没有工作，这个情况对领取抚恤金有帮助吗？能让他多分一些吗？李律师，
0: 这个情况非常关键，主要体现在抚恤金的内部分配环节，而不是在领取的环节。抚恤金是发给近亲属的，分配时原则上由近亲属协商，但法律通常会考虑一个核心的因素，即领取人对死者经济依赖的程度。刘先生无劳动能力，二级残疾，无工作，极有可能在生前对父亲老刘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如果老刘生前需要抚养或接济刘先生，那么在最初，即2020年老刘去世时，分配刘先生和奶奶共有的那笔抚恤金时，刘先生本就可以主张多分。虽然现在因奶奶去世，情况变得复杂，但这个生活困难需要抚养的事实，依然是刘先生和三个叔叔伯伯协商分割属于奶奶遗产的那一半抚恤金时，一个非常有力的谈判筹码。如果协商不成诉至法院，这也是法官酌情分配时会重点考量的情节。
1: 那么现在刘先生要怎么做呢？您给他一些建议吧，李律师。
0: 首先呢，协商并达成协议是首选方案。刘先生可以主动与三位叔叔伯伯沟通，出示自己的残疾证、低保证明等材料，说明自己生活困难，希望叔叔伯伯能配合他签署一份抚恤金领取及分配协议，协议中可明确大家同意由刘先生代表去领取全部抚恤金，并在领取后将属于奶奶遗产的那部分进行分割，可以协商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比例，只要四人签字，单位通常就会认可。次选方案呢，就是通过司法来确认。如果刘先生与三位叔叔伯伯无法达成一致，刘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三位叔叔伯伯列为被告，请求法院对这笔抚恤金的归属和分割进行判决。拿到生效判决书后，单位必须执行。这里建议刘先生尽快拿着自己的残疾证等材料，主动与三位叔叔伯伯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与配合，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高效解决问题。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杨女士的房子没有阳台，无法晒床单，需要到天台去晾晒。可是呢，物业不同意，还把天台的门给锁住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小区的这个天台是属于物业公司的，还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呢？杨女士她作为业主，是否有权到天台去晾晒衣物呢？李律师。
0: 天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杨女士作为业主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如楼道、电梯、天台等，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小区楼顶天台不属于任何单个业主的专有部分，也不属于物业公司，而是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因此，杨女士作为业主对天台享有法定的使用权。物业公司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其职责是维护和管理共有部分，无权擅自禁止业主合理使用。
1: 那么现在呢，物业是以禁止晾晒为由，直接把通往天台的门锁了，这种做法它合法吗？李律师。
0: 通常情况下，物业擅自锁门属于侵权行为，但需分情况看待。如果物业仅仅是为了阻止业主晾晒，而无视天台的共有属性直接锁门，这种做法侵犯了业主对共有部分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锁门是出于安全保障或消防安全的紧急需要，则可能具有合理性。例如天台存在安全隐患，如天台围栏较低，栏杆损坏，地面湿滑或有坠落风险，为了防止儿童攀爬或业主发生意外，物业暂时关闭并进行维修，属于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第二种情况，消防安全的需要。如果天台本身承载

0: 着消防疏散平台的功能，物业需要确保通道在紧急情况下的畅通。但即便是出于消防考虑，法律要求的是保障通畅，而非一锁了之。锁门且钥匙管理混乱，反而会导致阻塞生命通道，违反消防法。
1: 嗯，那么物业现在辩称啊，天台是消防平台，不是晾晒场，这种说法它有道理吗？杨女士到底能不能在天台晾晒呢？李律师，
0: 首先，天台的法定功能是消防逃生与避难，这是它的一个首要功能，但晾晒属于合理使用，但受到一个严格的限制。根据相关案例和消防规范，楼顶天台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和避难场所，承担着关键的消防职能，任何使用都不能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给逃生带来障碍。如果晾晒的衣物、架子占用了逃生通道，物业当然有权制止。如果在晾晒过程中导致地面湿滑、堆放杂物，增加了其他业主摔倒的风险，或者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攀爬入室的便利，则可能因小失大。
1: 嗯，如果物业既想管好天台，又不能违法锁门，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李律师，
0: 物业正确的做法是堵疏结合，依法管理，而非简单粗暴的锁门。比如在天台入口处张贴明显的屋顶管理制度或温馨提示，明确禁止高空抛物、禁止攀爬围栏、注意地滑等安全事项。发现业主有不安全或不文明的行为时，应及时进行劝阻，定期检查天台围栏设施的安全性。如发现隐患，应设置警示标识并立即维修。如果维修期间确需临时关闭，应公示原因及预计开放时间。如果大多数业主反对晾晒，或小区管理规约明确约定禁止在天台晾晒，那么物业依据全体业主的共同决定进行管理，则是具有合法性的。
1: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说杨女士想维权，她正确的步骤是什么呢？李律师，
0: 建议杨女士采取以下的步骤，避免直接去跟物业冲突。第一条呢，是沟通协商。首先与物业沟通，了解锁门的具体原因，如果是因为安全隐患，可督促其尽快修复后开门，如果是无故锁门，则可要求立即打开。第二呢，去查阅这个小区的管理规约，查看物业服务合同、业主管理规约等，看是否有关于天台使用的明确约定。第三呢，是寻求业主委员会的支持，将业主锁门的情况反映给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交涉。第四呢，就是进行行政投诉了。如果物业拒不改正，可以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科或街道办事处投诉，要求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责令整改。
1: 嗯，
0: 最后呢，是法律途径。作为最后的手段，如果物业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业主权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有权提起诉讼。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去年四月份，冯女士6岁的孩子在幼儿园被同学伤到了眼睛，导致眼睛肿了好几天，当时没在意。现如今呢，孩子被撞伤的那只眼睛被诊断为白内障。那么事情发生在去年的四月份，现在已经快过去了快一年了。那么冯女士还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吗？会不会太晚了呢？李律师。
0: 这个案例可以去起诉。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该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其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关键节点在于冯女士何时知道孩子眼睛受损。去年四月孩子被撞伤时，症状仅为眼睛肿了好几天。当时家长并未意识到会留下后遗症，此时损害后果尚不明显，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直到最近孩子被确诊为白内障，冯女士才首次意识到这次伤害导致了严重的远期后果，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确诊白内障之日开始。即使从受伤开始计算，一年也远未达到3年的诉讼时效，但冯女士仍需尽快行动，避免因拖延导致证据灭失。
1: 嗯，孩子是被同学撞伤的，那么幼儿园有没有责任呢？到底应该找谁来赔偿呢？李律师，
0: 这个案子涉及两方责任主体，撞人的同

0: 学及监护人和幼儿园，责任划分需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对撞人同学监护人的责任认定，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撞伤冯女士孩子的同学是直接侵权人，其监护人应承担主要的侵权赔偿责任。对幼儿园来说，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也就是说，法律首先推定幼儿园有过错，除非幼儿园能拿出证据，如监控视频、日常安全教育记录、现场管理制度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充分的监管职责，否则就必须承担责任。幼儿园可能承担责任的情形有：事发时老师是否在现场监管，幼儿园的课间活动安排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及时对受伤孩子进行了检查和通知家长。如果幼儿园无法证明自己无过错，就应当与对方同学的监护人按份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对方很可能不承认白内障是那次撞伤导致的，冯女士她应该要怎么样来证明呢？李律师，
0: 这个呢是本案的核心难点，也就是诉讼成败的关键，这涉及到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冯女士需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法院会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去年四月的眼部外伤与目前确诊的白内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专业评定。冯女士需要准备关键证据，第一呢，首次就诊记录，去年四月受伤后即便当时未确诊白内障，只要带孩子去医院看过，哪怕是急诊或者门诊，当时病历上记载的眼部外伤、眼睛肿痛等主诉，就是证明原始损伤存在的最有力证据。第二呢，是近期的诊断证明，确诊白内障的病历诊断书来证明损害的后果。第三呢，就是连续性的材料，如果能找到在这近一年内冯女士因孩子眼睛不适而多次咨询复诊的记录，如线上问诊记录、再次就诊记录等，可以证明病情的连续性，反驳对方时隔一年无法证明的说法。第四呢，就是幼儿园的监控或者证人，如果能调取到事发时的监控或者有其他小朋友、老师证明冯女士的孩子是被同学撞伤的，即可锁定侵权主体。但是呢，监控录像通常不会保存一年之久，冯女士可以选择在事发当时就去报警，要求办案民警对监控录像的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记录，比如监控录像的来源、时间、地点、侵权人、被侵权人的身份信息、幼儿园在事发过程中是否尽到监护职责等情况，并保存相关录像和出警记录的复印件。如果是站在幼儿园这一方，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为了证明园方已经尽到充分的监护职责，幼儿园也应当积极的去固定这份证据。
1: 如果说这个官司打赢了，冯女士她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哪些费用呢？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慧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李慧律师专注于建设工程纠纷、公司法律事务及劳动争议处理，持有一级造价工程师、一级消防工程师等跨领域专业证书，常年为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具备丰富的非诉与诉讼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1-7994-7677，131-7994-767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

0: 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0: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1: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0: 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1: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1: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2: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0: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4: 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 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

0: 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这些政策来不断的加以应对。
1: 嗯，这是他一些应对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0: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负担，极大的挤压了他本身的那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个余地。首先呢就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各国本身债务高筑，同时呢还要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冲击，整个财政啊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其次呢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啊，它国防开支啊等等已经成为各国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流了原来可以用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谨记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1: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0: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而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不断在增高。
1: 嗯，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关联的一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您觉得欧盟接下来在当前的伊朗问题上会采取新的居中斡旋或者选边站队吗？
0: 毫无疑问，本身这个中东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它本身的这个通道啊、运输啊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中东本身是处在欧盟的南翼，这个地区的动荡呢是直接会构成欧洲边境的安全啊、引发难民潮啊、恐怖主义风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讲，中东是它的能源的进口地区，中东局势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个冲击，使得欧洲经济受冲击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断在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利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在这次没

0: 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啊，因为长期以来呢，伊核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退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的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 9.7%， 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五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这种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五月十二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扶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

0: 美国对一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1: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0: 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1: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哈，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探讨。但首先呢，我们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观点，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0: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

0: 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1: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0: 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2: 美国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方此举是否有意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安保领域，美欧未来要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上一个话题呢，我们留了一个点，专门把它展开来说一下，也是挺值得分析的。因为我们提到特朗普21号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五角大楼其实刚刚宣布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那为什么之前取消了一个部署的计划，这么快又选择了一个增派的计划，对吧？我们想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他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他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4000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 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1: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3: 不要说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进行挑拨，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1: 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无论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的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在欧洲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采取了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他 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啊，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啊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

0: 现在欧美关系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分步骤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农换计划的改变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 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年代久远，偶尔听到仍然会心潮澎湃？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然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他的筚路蓝缕，有他拼搏奋斗，有他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几代人的血泪与汗水，有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自信，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1939年，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八路军进行曲》从延安传向了战火弥漫的中国大地，如同冲锋的号角，点燃了战士们的激情，并最终成为振奋人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浴血抗战的岁月，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词作者公募又是怎样走上文艺创作之路的？上世纪60年代，他创作的《英雄赞歌》是怎样随着影片唱遍了大江南北？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词作家公募与《八路军进行曲》。

公墓的原名叫张永年，又叫张松甫、张松如。1910年6月21号，他出生在河北树路一户农民家庭。7岁时进入私塾学习，12岁升入邻村河团村高级小学，受到多才多艺的校长曹习清的影响，公墓在心底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1924年夏天，公墓考进了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在语文教师赵兆德的指导下，他熟读《千家诗》《白香词谱》等，打下了牢固的诗词基础。省立七中不仅是直隶省最早建立的7所新式学堂之一，也是石家庄共产党组织发源地，马克思主义在校内广泛传播。1924年12月，七中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石家庄公立中学的第一个早期中共支部，也是中国在北方建立的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全校的师生罢课声援，公墓和同学们一起挥动着旗帜上街游行。1928年，公墓赴北平考大学，先考进了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因为不满意，又考进了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预科。在这里，公墓和同学们自发组成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30年1月，公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在校内发起并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北师大小组以及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这年8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公墓和其他的50多人一起被捕，被羁押于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1个多月以后，因为政局变化获释。1932年3月，公墓因为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后来由北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合担保，才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在校期间频繁地参与革命活动，公墓上了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黑名单，但是这没能打消他的斗志，他打算跟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办一本进步文学刊物、文学杂志。1932年冬天，他鼓起勇气向在北平探亲的鲁迅先生请教并约稿，鲁迅对他们的文学杂志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并为创刊号写了一篇新作《听梦说》。这一篇文章开篇就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但可惜的是，这本文学杂志只办了4期就被查封了。1933年春天，公墓在上课时，特务来抓人，公墓赶紧离开教室，跑到操场，翻上墙头跑掉了。第二天，他在华北左翼教师联盟一位教授的介绍下，逃亡到山东资阳，开始了4年的教师生涯，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传播进步思想。从1933年开始，公墓先后在山东资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和河北正定中学任教，后来又回北师大复读。1935年，他以张涛为笔名撰写了一篇《屈原研究》，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由北平新亚印书局出版发行。这年，这位新锐学者、作家年仅25岁。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公墓在河北正定中学支持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后来经地下党员暗中报信，公墓再次逃脱了国民党当局的追捕。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公墓投笔从戎，经林伯渠介绍，奔赴晋绥前线，主动要求到第二战区宣传抗日，参加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组组长。在这段时间，公墓创作了若干活报剧、小唱本以及歌词。1938年5月，他把原名张松如中的松字拆开，公字放在木字前，以公墓为笔名，创作出了373行的叙事长诗《可兰谣》。《可兰谣》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可兰县三丈湾村的农民娄德明在饭菜中投放毒药，与入侵的日军同归于尽的

真实故事，非常的悲壮感人。这首长诗先被改编为话剧，在延安演出，后来经朝鲜作曲家郑绿成谱曲，成为大合唱《可兰谣》。《可兰谣》便是公墓词作家身份的成名之作。1938年8月，公墓受党组织委派，渡过黄河，抵达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迁到延安以后改名。生源大多为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和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公墓还没有等到毕业，就作为优秀学员被调到抗大文工团，专职歌词创作。不久又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实施政策教育干事。这年年底，郑绿成调入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跟公墓同住在一个窑洞。郑绿成比公墓小4岁，1933年从朝鲜来到中国学习音乐，同时参加了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1939年他创作《延安颂》，一举成名，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公墓和郑绿成互相欣赏，开始了一个作词一个作曲的合作生涯，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郑绿成坐在公墓的床上翻看他的笔记本，发现他那个本上有很多诗，高兴得不得了，很快就为其中一首《子夜港兵颂》谱了曲。郑绿成唱给公墓听，公墓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哎呀，一首诗变成了一支歌，这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时冼星海与光蔚然的旷世之作《黄河大合唱》刚刚问世，《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1939年7月中旬，抗大总校职工10000多人在校长罗瑞卿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留下公墓和郑绿成两人，奉命等待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有一天晚上，公墓和郑绿成去拜访《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蔚然。在回来的路上，郑绿成说：公墓，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两人一拍即合，商定共同创作《八路军大合唱》。曾经的战地生活历历在目，公墓文思泉涌，半个月就写好了歌词。为了突出八路军的八字，大合唱由《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快乐的八路军》、《骑兵歌》、《炮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子夜港兵颂》八首歌组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路军进行曲》，歌词大气磅礴，具有坚毅豪迈、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特别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三个向前仿佛吹响了冲锋号，给人一耳入魂的振奋感。郑绿成被歌词打动了，立刻开始谱曲。为了不影响公墓的工作，他有时会跑到外面去谱曲。那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像样的乐器，他就双手各执一块石子，边想边敲，反复琢磨。这年9月，一支铿锵有力的曲子宣告完成。同年10月，八路军大合唱由郑绿成指挥，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进行了首次专场演奏。接着，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被刊登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的报刊上。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特意把公墓和郑绿成请到文化沟的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这在缺衣少食的革命年代属于大餐。肖向荣告诉他们，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了各个根据地，很受战士们欢迎，鼓励他们以后多写战士，取得更大的成就。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解密。1942年5月，公墓作为八路军军职政治部文艺室主任，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开会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扬向毛泽东介绍，公墓就是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毛泽东握着公墓的手说：“好，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要写八路，要唱八路。”公墓深受鼓舞。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做了修改，并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高唱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曲目。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201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1945年10月，已经在鲁迅艺术学院执教的公墓等人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到沈阳开展革命工作。期间集体编词，刘炽编曲的《东方红》诞生。公墓是歌词的执笔定稿人。《东方红》取材于陕北嘉县移民队移民延安途中编唱的移民歌，一共9段歌词。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人们提及《东方红》时，在词作者署名中有李有元作词、李有元公墓作词、集体作词、陕北民歌等各种版本。公墓对此并不在意，他认为只要人们喜欢唱，一首歌曲就体现了它的价值，作者署名与否和如何署名并不重要。后来公墓回忆说，一首好的诗或歌，一定要有几句一下镇住人的话，一定要有几句一下让人记住的话，说到大家心坎上的话。东方红好，好在它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意境美。一开篇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下就把意境拉出来了，一下就把人彻底震撼了，一下就成功了。如果没有李有元

写的这几句，这首歌是唱不起来的。而事实上，这首歌词最主要的创作就是这几句。我们后来加上的另外三段都是对第一段的补充和说明，即使抽掉了也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效果。事实上，老百姓能记住的可能也就是那几句，放到诗上讲，那几句就是诗眼呀。1945年冬天，辽宁本溪创办东北公学，公墓先任本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被任命为东北公学教育长。不久，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公墓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校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公墓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在鞍山钢铁公司教育处任处长。1954年，他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后来升任所长。在这段时间，他代表作协赴匈牙利、罗马尼亚交流访问，还与杨公济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1958年，公墓被安排到吉林省图书馆任馆员。1959年，与朱静华合著的《先秦寓言选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公墓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当教员，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停下歌词创作的脚步。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随着影片火遍了大江南北，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正是公墓。在此之前，影片拍摄完成以后，编剧毛峰和导演武兆堤邀请公墓为影片写歌。看完影片内容，公墓联想到自己之前创作的一首诗《烈士赞》，于是确定了英雄主题。他思考了一个晚上，没几天就完成了歌词创作。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是一首李赞以王成为代表的千万革命英雄的颂歌，曲作者是比公墓小11岁的刘炽。他拿到歌词以后连声叫好，回家以后闭门谢客，投入到创作中。在创作的过程中，刘炽渐入佳境，文思泉涌，在激情迸发中谱出了《英雄赞歌》优美的旋律。当词曲完成以后，公墓和刘炽加入了歌唱演员挑选小组，大家最终确定由张映哲来演唱《英雄赞歌》，而合唱部分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共同完成。这首歌曲的曲调以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雏形，主歌层层铺垫，最后完成音程的跳跃和最高音的行进，高亢有力，充满激情。副歌部分呈现大气磅礴的颂歌气韵，与前面的民谣风形成鲜明对比，推动歌曲达到高潮。2000年，《英雄赞歌》入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2019年，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公墓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及吉林分会主席、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等。在教学之余，公墓相继出版了《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教读》《老子说解》《诗论》《商颂研究》《历代寓言选》等专著。特别是《老子教读》一书，美学家朱光潜把它作为自己的案头读物。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陈谷应专程到吉大拜访公墓，并将《老子教读》前言中的以帛书为权衡而不逆古作为自己译著老子的原则。日本学者池田之久、斋藤道彦、金森道上等人也多次前往吉大与公墓讨论老子哲学的有关问题。晚年的公墓壮心。

成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国诗史、中国诗歌史论等多本专著。而他在第三自然界概说中提出的第三自然界，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20世纪80年代，汇编性质的六卷本公墓文集也基本完成。1996年，公墓将3万册个人藏书、手稿、奖牌和近百幅名家字画收藏全部捐赠给家乡，藏于新集市图书馆。1998年10月30日，公墓在长春病逝，享年88岁。生前他曾这样写道：真理像道路一样弯曲而没有尽头，莫惊夸已经占有，只贵在永生追求。为了追求真理，他从河北出发，去延安，赴东北，往北京，走完了战士、诗人、学者、教育家的一生，最终叶落归根，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易然，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年代久远，偶尔听到仍然会心潮澎湃呢？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然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他的筚路蓝缕，有他拼搏奋斗，有他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几代人的血泪与汗水，有

半个多世纪，它又为什么成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穆弘卢素的经典之作《团结就是力量》。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时期，日本集中侵华日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对游击区实行蚕食政策，对敌占区采取清乡政策。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并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和包围。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解放区的政策。在政治上，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三三制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调动了反日各阶级和阶层的积极性。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样既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又打击了不法地主，团结了地主里的开明分子。在经济上，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当时解放区军民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思想领域，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在军事上，共产党领导军民展开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根据地缩小，敌我区域犬牙交错，斗争形势非常的复杂，群众们的生活也非常困难。而从全国局势来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艰难的转折，即战争的相持阶段。顽固派曲线救国、限共、反共的事件不断发生，人民要求民主改革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战争负担最重的农民要求减轻负担，以维持最低生活，保持抗战力量。这年六月，党中央派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根据晋察冀边区部署，组成两个队，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其中平山队到达东黄泥区以后，正赶上县参议会正在讨论如何进行反抢粮、反扫荡的各项工作。由于当时有不少地主富农不按照政府法律规定减租减息，而是继续用高租息欺压贫苦农民，以致广大贫苦农民们无法维持生活，非常的影响抗日斗争。为此，县参议会决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依法减少农民负担，以保证抗战顺利进行。西北战地服务团平山队为了配合保卫麦收、反对敌人抢粮作战的任务，就在该地区一天一个村的进行巡回演出，做宣传工作。白天他们工作，晚上参加当地的减租减息斗争。广大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也给了他们创作灵感。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平山队的两个人，他们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词作者穆弘，曲作者卢素。两个人都是江苏徐州人。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穆弘。穆弘原名叫赵洪模，出生在1918年，从小就极富艺术表演才能，早年参加一波音乐会。这是一个以研究和演奏民族器乐为主的团体，一大批年轻的音乐爱好者从徐州的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他们在演出中用歌声品味自己的快乐，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1936年，穆弘考进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读书。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穆弘辗转于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

穆红在重庆加入上海业余巨人协会，先后在五龟桥、黑地狱、杜金、阿 Q 正传、凤凰城、雷雨、原野、钦差大臣等中外名剧中扮演角色。也就是在这一年，穆红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第二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期间穆红还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担任朗诵，被评为延安模范青年，由毛泽东亲自颁发纪念章。也正是在延安，穆红认识了他的同乡卢素，两个人都是鲁艺同学，穆红在文学系学习，卢素在音乐系学习。我们再来说说卢素。卢素原名叫卢方平，1917年出生在徐州的一个中医世家。从小他就酷爱音乐，对流行于家乡的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有广泛接触。在读书期间，接连发生的日军侵华事件对他心灵的震动极大，随即他投身反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寻找抗日救国之路。1937年，卢素进入抗敌剧社。1938年，他参加了陈光梅、荣高堂领导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宣传抗日，辗转来到西安，于同年10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在延安，卢素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1939年，他成为鲁艺的一名音乐教员，并且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天，穆红和卢素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随延安院校深入敌后方的晋察冀边区办学。一路上，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历尽艰险，在7月份到达晋察冀边区，并且分别担任华北文艺学院文学系和音乐系的教师。在长途跋涉中，卢素作词谱曲，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古道行军》，歌中唱道：高原古道涂着英雄的血汗，年轻的歌声滋润着田园，跨过激流，越过高山，为救民族危亡，不怕一切艰险，冲到敌后方开展游击战。这是一首乐风古朴苍劲，艺术歌曲型的进行曲，一经谱出，立刻在青年们当中传唱开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文艺工作者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生活，反映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穆红、卢素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响应号召，组织小分队深入农村，扎根群众，投入到当地减租减息斗争和保卫麦收的工作中。他们跟当地群众朝夕相处，不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还走进乡村做演出宣传。火热的生活给了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他们一边忙于教学工作，一边从事文艺创作。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1942年，穆弘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他以卓越的表演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带枪的人》中的列宁，《前线》中的盖达尔政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等艺术形象。同时，他创作了快板剧《选村长》，二幕歌剧《拴不住》，独幕剧《2500块》，二幕话剧《打击打》，独幕剧《红裤子》《女八路》《我爱八路军》等一批话剧和歌剧。同时，卢素也谱写了大量的抗战作品，有大合唱、歌剧和许多群众歌曲，像《华北人民进行曲》《春耕大合唱》《毛泽东之歌》等都很受欢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1943年6月，穆弘和卢素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平山队来到河北平山东黄泥村。这时敌后正处于战斗最紧张、最残酷、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经常对我边区进行疯狂的扫荡，戏剧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坚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为抗日军民演出。黄泥渠在滹沱河的北岸，距离西柏坡村仅10-20里地，当地有不少地主富农不按照政府法律规定减租减息，以致广大的贫苦农民无法维持生活。服务团成员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当地的减租减息斗争，逐渐认识到了农民的穷苦生活，以及那些地主富农不顾抗日大局，只顾个人私利的错误言行。特别是广大农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奋起斗争的巨大力量，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穆弘和卢素决定创作一部作品，他们俩一起用3-4天的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主要反映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争取自身合法权利和利益，启发大家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在困难当中要依靠自己，坚持抗战，迎接胜利的到来。在这个剧的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还不错，但就是感到剧情的结尾有些突然，缺乏终止感。后来大家经过讨论，决定由穆弘写词，卢素谱曲，为该剧增加一个穆中曲，于是传世经典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这样诞生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地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色彩鲜明，曲调流畅，节奏有力，朗朗上口，简单易学，整首歌曲带有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更能激发传唱者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歌剧演出以后，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刻在全边区流传起来，很快

就在其他根据地，甚至是国统区、敌占区开始传唱。歌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作者最初想表达的希望农民团结起来争取权利的初衷，很快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号角与心声，成为民族团结抗敌的最强音，敲响了侵略者走向灭亡的丧钟。抗战胜利以后，这首歌曲仍然传唱不衰，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有力武器。人们就把它当成是一首全国民主运动的战歌，不但在北平唱，在重庆唱，在昆明也唱，直到唱响全国。这首歌曲的影响力这么大，是作者穆弘、卢素都没有想到的。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卢素进北平以后，听到很多学生都在唱这首歌时，才知道这首歌如此影响巨大。因为不是公开出版，都是口口相传，人们并不知道歌曲的作者是谁。直到1950年，中国人民唱片厂邀请中国儿童剧院录制这首歌时，才正式认定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穆弘、卢素。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曲又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拼搏进取、建设祖国的号角。在学校、在军营、在工厂、在工地，人们唱着这首歌，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界民众中间，在各种群众聚会以及各种盛大庆典中，我们几乎都可以听到这支歌曲，雄壮、有力、激昂、慷慨的强音。现在，这首歌曲早就已经唱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它曾在日本的民族音乐运动中传唱，在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当中传唱。1945年，词作者穆弘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任戏剧队长，曾经导演《白毛女》《血泪仇》《十九号》等剧目。1948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副团长。新中国成立后，穆弘来到北京，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副团长、团长，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等职。1963年他担任辽宁省歌剧院院长。1978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兼导演系主任、学院代理党委书记等职。1985年离休。1989年在北京病逝。卢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来到北京，参与筹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在1950年出任该院歌剧团第一任团长。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卢素一方面担任领导职务，一方面从事歌剧创作，为建设中国歌剧舞剧事业和一支有精良艺术品质的专业化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期间，歌剧舞剧院上演了《白毛女》《草原之歌》等30多部大型歌剧，并排演了《茶花女》《蝴蝶夫人》等欧洲传统歌剧和近现代歌剧。同时，该院还荟萃和培养了像郭兰英、王昆、陈爱莲等一批优秀艺术表演人才，建立成一支高水平的歌剧舞剧队伍。这些成就中，凝聚着艺术家的集体智慧和无私奉献，也包含着卢素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1964年，卢素奉命调往辽宁，被委任为沈阳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又回到了阔别十余载的音乐教育岗位。1976年，卢素被任命为辽宁省文化局局长兼省音协主席。1981年5月，又调任北京市文化局领导岗位，并主管首都音乐界的工作。1987年，卢素从行政岗位离休，但文化艺术的创作仍在继续，并参加全国的文艺集成的编纂工作。担任北京市文艺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并亲自主编了《中国戏曲音乐与集成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乐曲集成北京卷》，继续进行音乐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2004年7月，87岁的作曲家卢素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
2015

2005年八月，团结就是力量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名单。团结就是力量之所以久唱不衰，成为永恒的传世经典，正是他在音乐上的独特艺术创作手法，以及他所表达的昂扬奋进、无所畏惧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1996年冬天，卢素在他的回忆文章《几点回顾与思考》中写道，创作于50年前的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由于主客观的局限，并不能说它已经是很成熟的艺术作品，但是它确实是我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成果。当时我已经在敌后工作了5年，在与群众同生活同命运的环境中，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现实斗争生活。我觉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有了切实的理解，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团结地主抗日，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团结就是力量。这大约就是他的《暮中曲》唱遍了全中国的秘密之所在。回顾历史，我们对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面向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奋战的先烈，也为那些曾以文艺为武器谱写战歌的文化艺术前辈们致以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愿团结就是力量的乐声成为激励我们团结奋进振兴中华的前进号角，让这首传世经典的战斗精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伴随着时代的脉搏永远前进。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晚前，
5: 上回书说道，郭子仪兄弟三人学士街观花灯，路遇不平，劈死老贼李林甫的儿子李贵，救下铁氏老太太母女二人。郭子仪情知事态严重，拉起张信王七就走。那铁氏老太太一把拽住郭子仪：“恩公，恩公，你们上哪儿去？”“
6: 哦，老人家，我们出长安。”
5: 老太太一听几个人要走，哭了：“
6: 三位恩公啊，我丈夫原是翰林学士，死在奸贼李林甫之手。我有一个儿子叫于文俊，上山学艺至今未归。想那老贼李林甫得知他儿子为我女儿而死，绝不会放过我们呐。我们娘俩在京城也没法待下去了，愿随三位恩公一路同行。请问三位恩公贵姓高明？”
5: 我没等郭子仪答言，张信开口了：“
7: 老太太，老太太，我叫张信呐，他叫王琦，背你女儿的那是我大哥，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父亲不在世了，母亲张氏。没听人们都说吗？打遍天下无对手，莫遇汾阳郭子仪。他就是孟尝如专著似秦琼的郭小善人。”
5: 郭子仪一瞪眼：“
7: 写孟尝如专著似秦琼的郭小善人？”
5: 郭子仪一瞪眼：“贤弟，你啰嗦些什么？”“
6: 哦，老人家，你母女跟我们走多有不便，你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吧。”说完转身要走。
5: 老太太呀是死活不放，非跟这仨人走不可。
6: 正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只听外面大喊：“抓贼人呐，别让那三个响马跑了！”
5: 原来杨天胜得知李贵死了，这小子急忙调兵派将来包围学士府，他自己跑去给李林甫送信儿。李林甫现在正得意洋洋闪在一边，等着废铁坨下令开炮，炮轰五凤楼，

0: 费铁陀吩咐心腹之人点炮，没想到火药念呲溜一下的像闪电一样冒着一溜火星灭了。哎呦，九尊炮一炮也没响啊！李林甫这下着急了，忙让费铁陀查找原因，毛病在哪儿呢？火药全湿了，怎么使的？有人给倒上水了，谁干的？倒骑驴的那位老道。老道究竟是谁？他为什么倒水？咱后文书自有交代。正这么个功夫，杨天胜跑来了，见到李林甫，这小子脸一转，瞎话就编上了。他，千岁，千岁，大事不好了！我跟少王爷带着随从查街，少王爷看中了于世南的姑娘于赛花，在带回府的路上遇到八个响马，把我给围住了。等我打败这些响马，你看才知道那些响马劈死了少王爷，抢走了于赛花。你这小子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把自己好一顿吹捧。李林甫一听说儿子被劈了，哎呀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老家伙两眼发直，是呆呆发愣，突然大叫一声：“快！”杨天生一愣：“嗯，快，千岁，快干什么？”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那废铁陀明白这话的意思：“快找出毛病来，快点炮！”毛病倒是找出来了，可是炮点不成了。废铁陀又急又气：“千岁，他妈药全湿了，完了！”李林甫见炮打五凤楼这事儿没指望了，赶快处理儿子这事儿吧。这老家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五凤楼：“启禀万岁，大事不好！”李爱卿：“何事惊慌？”
1: 万岁，一伙响马进入京城，强抢民女，是大闹花灯。臣子李贵带人查街，欲捉拿响马，怎奈响马太多了，将臣子李贵打死，扬言要杀奔五凤楼。万岁，臣来讨旨前去捉拿响马，为保万岁平安，臣请万岁起驾回宫。
0: 李林甫这帮家伙编瞎话都不眨眉眼儿，用意是把唐玄宗吓走，关灯就此为止，废铁陀点炮未成这事儿也就稀里糊涂拉倒了。李林甫我是一个心眼儿，就想抓劈死他儿子的响马。唐玄宗宠信李林甫啊，信以为真了。哦，就依爱卿之见，爱卿速去捉拿响马。遵命。李林甫刚走，东平王张巡上前启奏：“万岁，方才微臣看见大宛国的九世图灯火星一闪，好像药念似的，会不会里边有什么东西？微臣想去查看一番。”“哦，爱卿，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文章？”“臣不知。”张爱卿速派兵将前去查看。遵命。这边唐玄宗起驾回宫，那边张巡领兵马去查看九世图灯，暂且不表。咱们再说郭子仪兄弟三个人听到外面传来喊杀之声，捉拿响马，张信急了：“
2: 老太太，老太太，你不能再拦我们了，快让我们走吧。”
0: 这铁是老太太还挺命。“
1: 三位恩公若不带我们母女走，我二人只好碰头一死。”
0: 说着这老太太就要寻短见，郭子仪一把拉住老太太：“
2: 老人家，你母女二人非要跟我们走，那我们就一同走吧。”
0: 王琦一拨楞脑袋：“大哥，他母女怎么能跟得上我们呢？万一一杀乱，上哪儿找他娘俩去？”“
2: 贤弟，事到如今也只有你们哥俩，一个背老夫人，一个背小姐了。我这两把双剑开道，咱们定能杀出去。”

张信心眼来得快呀，他一琢磨，这母女二人我怎么也得背一个，忙抢着过去背起老太太，解下自己的英雄大带，把老太太系好，这样可以双手腾出来交战。王琦一看张信腿快手快，已经把老太太背好了，心想我要背就得背姑娘了，这姑娘我不能背呀。想到这儿，他把板斧一举，大哥你从花轿里把姑娘给背回来，如今往外还杀，你还得背这姑娘。说着举起双斧就往外冲杀。郭子仪只好解下大带去背姑娘，他边勒紧大带边安慰姑娘，小姐不管如何厮杀，你千万不要害怕，我兄弟三人准能杀出去，恩人你要多加小心，姑娘不必担心。三人冲出大门，只见官兵密摆刀枪，王琦举起大斧子大吼一声，闪开，郭子仪来了，要想活命的赶快给我闪开。王琦前头开路，张信背着铁氏老太太，郭子仪背着于赛花紧紧跟随，兄弟三个人朝着官兵就冲杀过去了。这些官兵啊，是杨天胜调来的，叫喊的倒挺欢，没有一个靠前的。为什么呢？他们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怨气儿。你杨天胜打不了响马，撒腿跑了，让我们来抓人，我们能抓住吗？李贵死在响马手里，你又让我们来送死。再说了，这三位是不是响马还两说着呢，谁不知道李贵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人家劈死他那算劈对了，谁想抓人谁去抓呗，让我们去当替死鬼我们才不干呢。所以这些官兵们呢，只是叫喊不动真格的。这兄弟三人往上一冲，官兵们抹头就跑，哎呦可了不得了，这响马也太厉害了，哇！官军们纷纷后退，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出去了。正这么个功夫，奸贼李林甫带着兵将赶到了，兵多调动好了有利，调动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如今头路兵在前面横着，二路兵过不去，人马挺多，可就查住了。李林甫眼巴巴看着这三个人跑进了小巷，就是调不过兵去。这老贼还真就有心眼儿，急忙派出两支兵马绕路堵截，而后又派兵围住学士街，四处抓响马。有人说了，郭子仪三个人都跑了，李林甫怎么还兵围学士街，四处抓响马呢？要知道杨天胜跟李林甫说的可不是三个人呢，他说的是一帮，他自己就打败了八个。李林甫以为这一帮响马至少还不得几十个人呢，跑出去那三个人派出两支兵马去抓就行了，大队兵马还得抓大帮的响马，所以这才派兵围住学士街，又往四处派兵去捉拿响马，并且命杨天胜带人到于世南的府邸去抓。现在呀，杨天胜也不敢说要抓的就是那三个人，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不就露馅了吗？李林甫就得说他谎报军情，得治他的罪。所以杨天胜这小子没露声色，虚张声势带人冲进于世南的府邸。郭子仪兄弟三个人钻出小巷，跑不多远就被李林甫派出的头支人马给拦住去路。郭子仪双锏齐舞，横冲直撞，张信双鞭上下翻飞，打的官兵是嗷嗷直叫。王琦身上没背人，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敌群。这小子大斧子一抡，就同砍菜切瓜一样，切子咔的砰啪啊啊！官兵们死的死，伤的伤，跑了的那就算捡条命。冲过来的官兵

0: 上一个死一个，上一对死一双。三位英雄闯出重围，继续向前跑。跑着跑着，猛然间前面有人高喊：抓响马，别让这几个响马跑了。李林甫派出的第二支兵马来了，兄弟三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挥起兵刃就冲杀过去了。这一通厮杀，只吓得铁氏老太太不敢睁眼，于赛花小姐不敢抬头。兄弟三个人虽然武艺高强，可是官兵太多了。这边正与第二支人马厮杀呢，刚才那波兵马又赶过来了。常言说得好，一人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啊。再说三位英雄还有两位身上背着人呢，要想杀出去谈何容易。这一阵厮杀以后，于赛花低声央求着：官人呐、啊、官人，官兵太多了，你把我放下来吧。不背我你能杀出去，你背上我恐怕咱们两条性命都得搭上。姑娘，这功夫怎么能说这些话呢？既然背着你，我就要杀出去。姑娘你放心吧。那头的铁氏老太太也在央求张信：张恩公啊，张恩公，让我母女把你们给拖累住了，不好冲杀，快放下我，你们走吧。
1: 老人家，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死活都在一块，你就别胡说烂搅和了。
0: 俗话说得好啊，一人拼命，万人难敌。三位英雄地不离兄，兄不离地，生死与共，拼命厮杀。这一来呀，官兵可就抵挡不住了。三个人杀出重围，撒腿就奔城门奔去。官兵们一边追一边喊：抓响马，别让他们跑了，赶快关城门呐！三位英雄前边跑，这些官兵在后边就追。郭子仪听到喊声，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些官兵真要把城门关上，那可就糟了。带着他们母女二人怎么逃啊？他大喊一声：王琦，
2: 大哥，
0: 什么事儿？你快去看好城门，别让他们把城门关上。
1: 好嘞，你放心吧。
0: 王琦没背人，撒脚如飞，直奔城门。这城门口那儿正乱哄哄的呢，老百姓有的要进城，有的要出城。几个官兵要关城门，连打带踢，大发虎狼之威。王琦罗那大斧子撒脚如飞就过来了，气子咔嚓，噗噗啊啊，三下五除二，把几个官兵全撂倒了。老百姓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要出事儿！要进城的也不进城了，掉头就跑；要出城的也一个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全撂了。王琦把看守城门的官兵杀完以后，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呢？郭子仪跟张信已被官兵团团围住。王琦呀、啊，是粗中有细。他不声不响轮着两把大斧子从官兵背后就杀上来了，切子咔的噼啪的，这通杀呀，把官兵杀的是喊爹叫娘，杀出一条血路。王琦轮着大斧子高喊：大哥，大哥，你们先走一步，留我在这收拾他们，我后撵。郭子仪张信挥动兵刃，且战且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跑出城门。两个人回头大喊：贤弟快撤。
1: 好嘞，两位哥哥就放心吧。
0: 这功夫后面有人喊：
1: 追响马呀，抓响马，别让他们跑了。哇，
0: 这城里抓响马，城外追响马，闹了一溜十三遭，一个也没抓着。老贼李林甫无精打采，第二天早朝他上殿交旨：
3: 万岁，
0: 昨天晚上十八

0: 个响马负隅顽抗，已被老夫乱刃分尸。只有三个响马在逃，如今正在缉拿之中。
1: 咱不是说过了吗？这老贼编瞎话，张嘴就来，一句一个谎，不用寻思。
2: 唐玄宗不单相信他的话，而且心里很赞赏。
1: 你看看，不管办什么事儿，还得说李林甫行啊。
2: 李林甫交完了旨，东平王张巡上前交旨：
3: 万岁，微臣奉旨带人查看大宛国的九世图灯之时，费铁陀不让查看，我们两个人话不投机，他恼羞成怒，竟带领兵将冲杀上来，经一场鏖战，费铁陀被微臣打下马来，负手就擒，他带的兵将非死即伤，经查明九世图灯暗藏九门火炮，那装火药俱已潮湿，如何处置，请万岁定夺。
2: 唐玄宗闻听，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呀，九世图灯暗藏火炮，这分明是要炮打五凤楼啊！如若不是火药潮湿，昨天晚上我就命归西天了。
1: 好险呐！
2: 想到这，唐玄宗把脸一沉。闹响马抢亲事小，朕看大宛国以禁灯为名，蓄谋炮打五凤楼事大，此事关系大唐江山。九世图灯进长安之时，为何没有查看出来？是不是有人暗中勾结大宛国？定要查清此事。
3: 李林甫，
1: 微臣在。
2: 这老贼吓得一哆嗦。勾结大宛国炮打五凤楼这事儿是他干的，他心里有鬼，能不害怕吗？朕命你先审理此事，三日后在龙楼预审。
1: 遵旨。
2: 老贼李林甫一听这话，乐得差点笑出声来，新的话交给我审，这事儿就算拉倒了。有人问，既然这事儿事关重大，唐玄宗为什么今天不审呢？
1: 今儿个不行啊，
2: 今儿个杨贵妃早就跟他约好了早点散朝，到后宫饮酒欣赏歌舞。明儿个呢？明儿个也不行。
1: 有什么事儿？看斗鸡。
2: 后天可以吧？后天也不行。为什么呢？看大象。所以唐玄宗说三日后龙楼预审。咱们再说郭子仪跟张欣两个人分别背着铁氏老太太跟她女儿出城后，深一脚浅一脚拼命奔跑，这天黑呀，路不平，不知跑了多远，踉踉跄跄爬上一座山丘，俩人就累昏过去了。那母女二人连下带颠也是不省人事。第二天一大早，郭子仪先醒过来了，他把大袋解开，放下姑娘，发现张信躺在一旁，老太太还背在他身上。郭子仪过去解开大袋，放下老太太，围绕这个山丘转了一圈，没找着王琦。郭子仪走到张信旁边，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低声呼唤：
1: 贤弟，贤弟醒醒，贤弟醒醒。
2: 张信自言自语：
4: 完了完了。
2: 郭子仪推了他一把：
1: 张信，快醒醒。
2: 张信听到有人叫他，翻了一下身：
4: 说话的人，你是谁呀？
1: 贤弟，连大哥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你大哥郭子仪。
2: 张信呗的一下坐起来了：
4: 打鬼，打鬼。
1: 贤弟，谁是鬼呀？
4: 你是鬼。
1: 我是人。
4: 你说你是人不是鬼，那你在哪呢？
1: 我在你眼前呢。
4: 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1: 你还没睁开眼怎么能看见我呢？贤弟。
4: 哦，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呢？哦，原来我还闭着眼呢。
2: 张信眼睛一睁，

0: 的妈呀，你还是鬼。
1: 为什么张信这么认为呢？因为郭子仪浑身是血，满脸是尘土啊，那跟个小鬼似的。张信揉了揉眼睛，
0: 大哥，你别说谎了，咱们全玩完了。你说我没死，我不信。你说你活着，我也不信。
1: 张信站起身来，
0: 大哥你等等啊，我去找个人，我问一问我到底死还是没死。
1: 这张信东瞧瞧西望望，哎，偏瞧不远走来一位老者，他迈步迎上去。
0: 哎，老头。
1: 本来张信呢长得就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如今身上脸上全是血，又刮了一层土，更没人样了。再加上他不会问，突然大喊一声，把老头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鬼！转身撒腿就跑。张信咧着大嘴回来了，
0: 呵呵，大哥，咱们还是死了，看见没有？还没等我问呢，老头就说我是鬼。
1: 贤弟，哪有你这么问的？别说老头，就是小伙也得被你吓跑。这张信一拨楞脑袋，
0: 大哥，看来咱们哥俩还都活着。哎，大哥，王琦哪儿去了？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说到郭子仪张信背着铁氏母女拼命冲杀，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这才逃出长安。几个人跑出去也不知道多远，这才发现断后的王琦不见了，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张信找王琦这一通嚷嚷，把铁氏老太太跟她姑娘于赛花给惊醒了。这娘俩得知王琦生死不明，也是低头不语啊。这张信呢，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我们兄弟三个人为救你母女，哎，现在少了一个，我兄弟王琦呀，准是死了。贤弟呀，贤弟，哥哥再也见不着你了。这铁氏一听这话，也是十分难过呀。长安公，长安公，关公，事到如今，我母女真是后悔莫及呀。要知搭上王恩公的性命，说什么我母女也不能跟你们同行啊。郭子仪赶忙走过来，老人家不必难过，此地离长安还有多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母女二人上哪儿去呢？我们哥俩可要走了。哎呦，二位恩公救了我们的命，可是我母女的命也太苦了。想当年我丈夫死在奸贼李林甫之手，老贼的儿子李贵又来抢我的女儿，三位恩公为救我母女，到如今只剩下两位。如果二位恩公再一走，我母女既无亲又无友，往哪儿投奔呢？老身

0: 愿将小女许配郭恩公，张恩公，请你给做个媒吧。咱们死里逃生出来了，你们上哪儿，我们就跟着上哪儿。你看这老太太就认准这个道了。郭子仪连忙摆手：
1: 不不不不不不，老人家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0: 姑娘于赛花听着这话，羞得是低。

0: 张鑫一拍大腿急了，
1: 哎，大哥，你怎么回事你？谁是李贵搭了多少性命啊？要抢姑娘还没抢到手，如今老太太情愿把姑娘许配给你，你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娘俩无亲无友，无处投奔，你要是不答应，他娘俩上哪去啊？要让老太太带走姑娘，再遇上坏人啊，怎么办？那不等于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吗？若是这样的话，咱骗死骗活把他们救出来有什么用？再说了，大哥，那我当媒人，你冲我这个媒人啊，也不能不答应啊。天底下五湖四海的英雄，四面八方的朋友，哪个不给我张鑫点面子？俗话又说了，对不对？人要脸是树要皮，这么大岁数老太太说出口的话，你还好意思推辞？哎呀，贤弟，我怕叫人耻笑。呸！耻笑个屁！老太太亲口许亲，我是媒人，光明正大，正大光明，怕什么人笑话？哎，老太太，老太太，你过来，你过来，来来来，既然你把姑娘许给了我大哥，对不对？我看呢，是不是咱就在这儿啊，叫我大哥跟大嫂冲着您跟媒人我磕仨头，哎，这就算拜了花堂了。这样呢，咱们再一路同行，他不也就方便了吗？啊！铁氏老太太一听，太好了，就依张恩公。张信拉着郭子仪，大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老太太磕头。姑娘于赛花从心里高兴这门亲事，这俩人给老人跟媒人磕了仨头，就算拜天地了。随后郭子仪跟张信商量，咱们是去山西还是去山东二龙山？张信呢一拍肚子，
2: 嘿嘿，大哥，不管去哪儿，现在可走不了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啊？反正我的肠子饿得在肚子里是直打转。
0: 其实啊，谁都饿得够呛，可是谁也没有银两啊。郭子仪他们的物品全放在店里了，小姐跟老太太光顾逃命，也没带银两，这怎么办？姑娘于赛花一想，有了，她把耳朵上、手腕上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来，张恩公，拿去换钱，买些膳食来吧。说着，就把这些金银首饰递给张信。张信不肯接，郭子仪一拽张信，兄弟拿去吧，火烧眉毛咱先顾眼前啊，等回家以后哥哥再给小姐买。
1: 嗯，那好，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买去。
0: 哎，别忙，兄弟，你这身上可全是血呀，把衣服翻过来穿，另外找个有水的地方洗洗脸，免得吓着人家。
1: 哎，对，哎呀，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0: 你看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等你。
1: 好嘞，
0: 张信点头应声走了。郭子仪带母女来到松林，老太太一提起王琦啊就掉眼泪。郭子仪就劝，
1: 哎，也许他没死，回山东去了，以后再打听吧。
0: 郭子仪跟小姐虽然说是拜了天地，可是觉得跟他娘俩没什么话可说，姑娘呢也总是羞答答的，不好意思抬头。郭子仪一想啊，我找个地方洗把脸，也把衣服翻过来穿，趁这个功夫也好叫他们母女俩在林中方便方便。想到这，郭子仪让娘俩在林中等候，老太太有点不放心呐，子仪呀，可别走远了啊，你要走得太远，万一来了歹人该如何是好？
1: 老人家放心，我不走远。
0: 郭子仪出了松林没走多远，看见一条小溪，走过去洗了把脸，也就五分钟的功夫，松林里出事儿了。铁氏老太太母女两个人正寻思躺着歇一会儿，刚躺下，猛然间从不远的石剌子上扑下一只猛虎。

这时老虎吼叫一声，朝这母女俩就扑过来了。老太太吓得当时就懵了，大声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就见这只老虎猛扑于赛花。你想啊，一个姑娘面对如此凶猛的野兽吓傻了，是动弹不得。这老虎一口就叼住于赛花。郭子仪听到喊声，急忙返回松林，抡起双锏就追打猛虎。老虎一看来人了，一跃多高啊，叼着姑娘于赛花往林中深处跑。郭子仪心急似火，提双锏拼命追赶。郭子仪去追猛虎，老太太左等右等不见回来，那心呢都提嗓子眼儿了。闺女啊，十有八九是死了，就是不被老虎吃了，吓也得把这孩子给吓死啊。老太太越想是越伤心，哎，女儿一死，我这么大年岁跟着姑爷走，岂不是给子怡找麻烦？这铁石老太太呀，越想越觉得没有活路了，不如一死了事。老太太把张信背他用的那条大带拿起来，找了个歪脖子小树，一咬牙一横心，身子往上一挺，吊上了。这老太太刚上吊，张信用衣服兜着包子馒头一溜小跑回来了，边跑边喊：哎，大哥嫂子，嘿嘿，老太太，你们等急了吧。啊，喊了半天没人应声。他进了松林一看，大吃一惊啊，郭子仪跟于小姐没了，老太太上吊了。张信赶忙用手接住老太太，轻轻放到地上，盘好双腿，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哎，功夫不大，老太太缓醒过来了。女儿啊，你我母女好苦啊。张信不太乐意，一边捡包子一边劝他：哎，老太太别哭了，别哭了，我这怎么回事啊？哎，是不是趁我没回来，我大哥把大嫂拐跑了？会不会因为他怕你连累他，把你扔下不管了啊？好小子，我早知道郭子仪是这号人，我绝不跟他结拜。那没什么，老太太你别难过啊，从今打后我就是你儿子，你就是我的亲娘，你就跟我走，我背你呀到二龙山做个压山的老太太，往后呢我再找郭子仪这小子算账。哎呀，张恩公你可太好了，不过你可冤枉你大哥了，不是他拐走了我女儿扔下我不管，是老虎叼走了你嫂子，你大哥追老虎去了。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说我大哥不是那样不懂人情的人嘛。老太太不要紧，我大哥准能救回我嫂子啊。哎，我这买来包子饺子，咱娘俩吃一点，吃完了再走。铁石老太太哪有心情吃饭呢？哦，我一点也不饿，张恩公啊，你自己吃吧。哎呀，那么的，你不饿，我也不饿了，咱娘俩赶紧走。张信从树上解下大袋，把老人背在身上，系好以后，拿起双鞭。哎，老太太，你给我指一指，老虎往哪边跑了，咱们就往哪追。张信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就追下来了，追了半天根本没有郭子仪的影儿。追着追着，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一座山。老太太，我带你到这山上咱转悠转悠，老虎啊可能在山上。张信正往山上走，有打山上下来一伙喽啰兵，为首一个人是黄脸大汉，二十来岁，手端一口刀。喽啰往两

0: 两边一分，黄脸大汉上前就拦住张信，别走了，干什么的？张信把老人放下，嘿嘿嘿，老太太，哎呀，老太太你别害怕啊，不要紧，这小子他要跟我逗着玩，嘿嘿，我就过去跟他逗一逗，玩一玩啊。说着拎双剪就过来了，你问我什么人呢？嘿嘿嘿，告诉你，大祖宗。黄脸大汉本来就有股火，因为楼罗兵说了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女人向山上跑，这黄脸大汉以为是一个歹徒抢亲呢，就带兵下来了。可是到眼前一看，张信背的是位老太太，这老人是既不喊也不叫，黄脸大汉这火就消下去了，打算问一问便放他们过山。可是张信一报大祖宗，黄脸大汉这火腾就上来了，轮刀奔张信就砍。张信的鞭那受过高人传授，招法绝妙，而且勇猛力大，黄脸大汉打了几个回合感到实在难挡，再打下去恐怕是性命难保，他虚晃一刀撒腿就跑，喽啰兵跟着也往山上跑。张信大喊一声，小子哪儿走，说完猛追下去了。但是跑了没几步，扑通一声中了人家的半腿绳，跌倒在地。埋伏的喽啰一拥而上，摁住张信，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连同老太太是一块被押上山。黄脸大汉来到聚义厅，吩咐喽啰把这小子给我带起来。呵，张信十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又吹胡子又瞪眼。黄脸大汉一拍桌子，说你是什么人？
1: 哈哈，不告诉过你吗，大祖宗
2: 爷，真气死我也。
0: 你到我这山上想干什么？
1: 哈哈哈哈，游山玩水逛花园啊，大祖宗我心情好。哎，小子，你先甭问我，给我整把椅子，弄碗水啊，喝完了我再审审你。
2: 嘿，
0: 把这黄脸大汉气的是不愣脑袋，我这来人呐，把这小子跟那老乞婆一块给我杀了。
1: 是，
0: 说完众喽啰把这二人就绑在了庄绝上。这功夫老太太是放声大哭啊，
3: 张恩公啊，张恩公，是我把你给害了。
0: 张信一拨弄脑袋，
1: 哎，老太太，老太太别难过啊，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哎，死而何惧啊，不就是一死吗？
0: 老太太是自言自语，
3: 于是难呐，于是难，你死了把眼一闭可就不管我们了，你哪知道我们母女受的这个苦啊。
0: 哎，老太太这句话呀正好被一个白脸大汉听着了。刚才白脸大汉在后山练功，听说哥哥拿了两个人，想看看抓的都是什么人，老太太一声于是难，哎，正好被他听见了。他紧走几步，刀下留人，几步来到老人面前。老太太，刚才你叫于世南，请问于大人是你什么人？老太太抬头看了看这白脸大汉，
3: 哎，于世南是我丈夫。
0: 哦，请问你姓铁吗？
3: 对，我姓铁。
0: 白脸大汉一听这话，抱住老人是放声大哭。原来这白脸大汉是铁氏老太太的侄子，叫铁成银，那黄脸大汉叫铁成金。铁成银哭着给姑母松绑，命喽啰放开了张信，三个人一起走进聚义厅。铁成银对大哥铁成金一番解释， 铁成金赶忙是跪倒磕头。老太太扶起大侄子，孩子，你父亲呢？铁氏兄弟一听这话哭了，父亲在去年就去世了。姑母，您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铁氏老太太就把前因后果经过说了一遍，又指着旁边的张信，孩子，这位英雄叫张信呢，是我母女的救命恩人呢。兄弟两个人急忙赔礼认错，铁成金一抱拳，我二人占山乃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刚才喽啰来报说山下有人背着一个女人往山上跑，我一寻思你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下上拦问时你说你是大祖宗，我这不火性大发，这才把你拿上山，确实是多有冒犯，望恩人莫怪。张信一舔肚子，呵呵呵，哪里哪里，不知者不怪嘛。铁氏兄弟巧遇姑母，非常高兴，下令大摆酒宴。张信吃饱了喝足了，
1: 老太太，你既然有了这个安身之处，是不是的呢？我呢也就该找我大哥郭子仪和我嫂子了，另外呢顺便打听打听王琦的下落。
3: 张恩公啊，有什么信儿你赶快回来告诉我。
0: 铁氏兄弟告诉张信，此山叫铁球山，我们已经派喽啰四处去找寻去了，张恩公要离开这里，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1: 哎呀兄弟呀，别拦了啊，说什么我也得走，是不是呢？如果找不到我大哥他们，我就回二龙山，我们那儿有个老道叫诸葛英啊，他是诸葛亮的后人，这老道会算卦，我叫他给算一算，能不能找到我大哥他们。
0: 张信说着转身就要走，铁氏兄弟取出银两给张信呢作为盘缠。张信也没客气啊，
1: 这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得带着，老太太你就安心在山上听信儿吧。
0: 铁氏兄弟送张信下山，张信找了几天也没找着，没办法，只好回二龙山找老道算卦去了。咱们再说郭子仪追赶猛虎，他也不知追多远了，忽然就见眼前有道山涧，郭子仪一看不好，老虎要跳过山涧，姑娘就性命难保了。他急中生智，一撒手，嗖，这剪就出手了，正打在老虎的屁股上。这老虎啊，正要纵身越界，这剪就到了，啪！疼的这老虎啊，张口吼叫。他这一张口，鱼赛花哟，掉山涧下面去了。这老虎是越涧而逃。这山涧下边是条河，只见姑娘顺水飘走了。郭子仪不会水呀，眼巴巴瞧着姑娘被水给冲没影了。郭子仪捡起剪返回松林，当他回到松林是大吃一惊啊，怎么老太太没了，张信也没了。郭子仪就埋怨，先说张信呢，张信，你把老太太带走怎么不等我呢？但是埋怨也没用，只好奔二龙山再说。这一天郭子仪来到山东济南，实在走不了了，因为他想于赛花，想王琦，惦念铁氏老太太，惦念张信，是连累带急就病倒了，只好找家店房住下。这家店房在济南的北街，叫王家店，掌柜的叫王老好。这王老好为人比较正直，心肠好，所以大伙都叫他王老好。这王老好对郭子仪挺好的， 尽管郭子仪身无分文，可是掌柜的

0: 还为他包了一个单间。王老好见郭子仪气度不凡，又随身带有双锏，心想这个人一定武艺高强，他现在落了难，我得帮他一把，所以对郭子仪是格外照顾。半个月以后，郭子仪这病就好了，他把王老好找过来，店家，这段时间你对我百般照顾，我是感恩不尽，如今我病好了，我打算明天就离开济南，过几天呢，我把银两取来再付账。嗨，这位客官，你回家取银两，再返回来还账取检太麻烦，我看不必，这店账啊就算付了，只当咱哥俩交个朋友怎么样？我看你还是晚几天走为好，我打算告诉你一件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五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瓜州渡驿站很大，坐北朝南两进院，越走地势越高，中间一座大过亭，两边两排厢房是过往官员住的，满院松柏都有荷包之粗，碧悠悠黑森森的树冠上压着雪，显得格外是幽暗深邃。和珅跟在两个人身后，沿着东廊檐下过道逶迤往北走，隔着破窗纸向黑洞洞的屋里边不时地瞧一眼。有的屋里边寂静无声，有的屋里关着男人，有偶偶低声说话的声音和咳痰的声音，有的屋似乎是女眷丫头婆子，似乎都耐不住冷，微微传来凄凄切切的哭泣声，诅咒声、骂声也有，含含糊糊的不很清晰。和珅一边走一边问了，这儿原来是座庙改建的驿站吧？走在前边的义丁闷声闷气地回答着，是，这原是本州最大的五通神庙，当年庙院比这十倍还不止。康熙年间，唐文正公任扬州道，下令火烧境内所有五通神祠，这里香火最旺，一万多香客跪在庙外边庙里边护着，恳求留下这座庙。唐文正就在这座庙里边当众折香砸炉，要立碑永进五通阴祠，对众人说，如果十八匹箭骡拖不倒中间的神像，他就收回臣命。结果真的套了骡子，偏偏就是拖不倒中间的大通神。唐文正公就在这株柏树下祷告上天，说允许阴神蛊惑百姓是上苍不明，今邪神直立不倒，是汤某人非正人，非此即彼，今愿与邪神同归于尽，为上天驱邪匡正，为后来者见。他老人家祷告完毕，起身提刀大喊，我先砍大神通，再砍自己。话没说完呢，原本纹丝不动的神像嘎的一声俯身扑地就倒了下来，碗口粗的定身柱是铁的，齐齐断了，跟刀劈了似的齐整。唐文正公说，看来还是青天在上，庙修的还齐整，外院烧掉，内院留下充公， 改成驿站。

原都是年久失修的了，别看外头好看，都是应付皇上南巡油漆的，里头木头都朽了。说着随手在一根柱子上抠了一下，一块带着红漆的石灰腻子应手剥落下来。和珅一看里边的木头蜂窝麻面，果真已经衰朽不堪了。三个人过了已改为正堂房的大殿，偏西墙跃动门进去，又是一处小院落，看样子原是五通祠庙铸火居道士们住的，房屋修缮得很仔细，青堂瓦舍，半截墙都换了新砖，柱子也换了落叶松的，只是没有漆油，比起前头森罗殿似的正院显得小巧实用。一进院，和珅就听得北房里两个人低声说话，好像在议论着什么。那一丁在门口站定了，刚要敲门，只听西房当中哇的一声大哭，像是婴儿落地第一声似的，又脆又亮。接着就听一个婆子说了，生了生了，这么胖的怕有八斤重吧。一个女人若声若气地说了，哎，是个丫头，看来也是个苦命的，这种时候来世上做什么呢？说着咽声咽气地抽泣着。三个人正发愣，北房门呼啷一声，一个高大的壮汉穿着九品炼却补服，套了件五芒四爪袍子挑帘子出来，不知是本来就脸色苍白还是生气气的，一边跨门槛儿，一边横着脖子回头冲屋里喊着，要去你去，就是傅恒他也不是皇上，还得侍候他儿子，有什么可赔情的，我不欠他什么。余登水盯着他说了，这不是柴大忌吗？你这是和谁怄气？和珅这才细看柴大忌的脸，却是下宽上窄，全腮浓眉，眼睛鹰隼似的目不斜视，下巴微微翘着，长着一只不讨人喜欢的鹰钩鼻子，冷冷的神色当中带着一股桀骜的跋扈气。相书所谓别姬相，生性高傲勇悍，这是百事不爽的证据。余登水是现任五品正堂，又是文职，位分高出柴大忌不知凡几，他竟能直目逼视着。和珅不禁暗想，这个人有胆。柴大忌却不留心和珅，因为在雪地里只向余登水一哈腰，正是卑职，大人有何吩咐？余登水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痛快，请暂留步，进屋里说话，我们是为胡克敬的事来的。屋里的议程早就听见了，赶忙腾身下炕，踏拉着鞋迎出来。只见柴大忌略一点头，向余登水致意，说道，方才接到彭长传令，守护驿站的巡检一律去高桥游击营帐会议，大人话短就这里说，话长容卑职会议后到府衙夜间听讯。余登水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是官场上磨老了的老吏，早已经水晶球没了棱角，遇事先就存了三分息事宁人的意思。这回来驿站，又想巴结好福四公子，又不想过分难为了治下的小吏。但见柴大忌这副找翠的模样，也不由得一丝不快掠过心头了，冷冷说道，你去吧，有事儿我直接去和方游击说话。见舒格高高的挑着棉帘子，满脸谄笑迎接，一甩手就跟和珅进了北屋。柴大忌愣着犹豫了一下，调转头也自去了。舒格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满口京腔，举止练达从容，略透着油滑，一看就知道是个旗下人。他酒醉刚醒过来，脸上还是有些青黄不定，陪着笑让手请余登水升炕，又给

和身搬座，袖子擦着又用嘴吹，叫人上茶，不住口地说着，大人不来，我这就要过衙门请罪去了。下头这群狗才都是些撅屁股朝天的角色，哪识得金镶玉呀、啊、我灌了黄汤，胡天胡地一塌糊涂，已经不会想人事了。醒了一听是福四爷，吓出我一身臭汗，我是镶黄旗下的，那是我正经八百的少主子呀。这位爷啊，您是跟我们爷的吧？待会儿我过去给爷磕头，务必请相帮美言几句。我家住北京烂面胡同，您老有事招呼一声，我家就是您家。和珅原来怕他摆公事面孔拉硬弓，见这个光景就放下心来了，笑着说，我是跟贵中堂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和尚不亲帽亲，你放心。还要说话呢，于登水插过来问，胡克敬人呢？哎呦，下人们得罪了胡爷，也是胡爷年少气盛不肯叫松绑，几个人在那儿陪情说好话呢，原说请柴外委一道过去说和说和，他也是个桑木扁担不肯弯的，我正愁没法见福四爷，可可的你们就来了，这事儿好办了，来请胡爷过来，就说福四爷派人接他来了。外头有人答应了一声，小跑着去了。于登水问，这柴大纪是什么出身？舒格小心翼翼地替二人上茶，笑着说，要说还是个有能耐的，16岁就中了武秀才，举百金石锁跟玩儿似的，能开200担的弓，也读过不少书，原来跟张大帅当亲兵，已经升了把总，张广嗣头回金川失利贬了出来，人呢有点本事就容易犯一宗病，他这样平常时节升官难呢。哦，这话怎么说呀？嗨，官长一副脸就是笑给上司看的，官生成的性情就是没自己的性情，得随着上线的性情转，小官要升大官得舍得用功夫花钱奔门子，有功夫空得想着怎么个巴结法，比如长两个膝盖做什么用场，就是下跪用的。水浒里头的话，潘驴邓小贤五美贤辈加运气，官啊就升上去了。他口说手笔滔滔不绝，说的于登水和珅都笑了起来。于登水说，你既然什么都懂，怎么至今还是个未入流啊？也早该生发了的。舒格还没来得及答话呢，胡克敬绑着绳子一头闯了进来，昂头叉腿站在屋子当央，屋子气羞羞的扫视着众人，梗着脖子说了，我要见我们爷，四爷说松绑，你们再松。哦，你们出去吧。于登水见两个义丁一脸尴尬的笑，扎煞着手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摆了摆手吩咐一声，转换笑脸对胡克敬说了，我们刚见过四爷，特来接你府衙去，毛头小子别那么气盛，你到驿站办事儿，没有先报名身份，又是这身行头，就换了我也要以你是个拐子，不知者不为罪，就算相府家人七品官，我还是五品呢。舒格早就下了炕沿了，过来给胡克敬解绳子，胡克敬争着就是不依，你们何曾容我说话来着，一看顶子就晓得你是五品官，也用不着自己说，见了我们四爷，要是我的不是，该打该罚心甘情愿领了。和珅笑嘻嘻地上前了，拍了拍胡克敬的肩头，小兄弟，我叫和珅，是军机处跟贵中堂的人，也听副相差遣，听我几句话，说的不是了还依着你，听着有道理就依着我，成吗？胡克敬往后退了一步，虎瞪着眼睛说了，怎么着，哈哈，我又不是贼。

0: 你这么盯我干什么呀？驿站虽然是至小不过的衙门，却直立着兵部馆。皇上御驾这就要到扬州了，屡次有旨，还有军机处的廷狱，有骚扰驿站的过往官员，一律查拿剧本合奏。不管你有理没理，他们正人一群，把你往死里整。这么点事儿惹得惊天动地，你这不是给四爷招惹是非吗？再者说了，就你现在这模样，大天白日带进府衙，满扬州都会传言，福四爷的人叫人拿了要治罪，你能一个一个去解说，我叫胡克敬，前因后果如何如何，不是他们不松绑，是我不要松。你要福四爷在扬州城丢人，人家奴才都给主子争脸，偏四爷满脸光鲜，你就要给他抹一把狗屎，四爷要你这样的奴才做什么呀？既给福康安招惹是非又丢人，一肚皮扯筋闹事的胡克敬忽闪着两只眼睛犹豫了。于登水和舒格见和珅年纪轻轻如此巧舌如簧，都不禁暗自宾服。和珅又说了，还有一层，这位义成是满洲镶黄旗下的，和四爷一个旗，说透了今儿这个事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吧？待会儿他给四爷赔情道歉，一句话的事儿就成了一家人。你自己思量，你这是和谁怄哪门子的气？自家又是个什么排名呢？一番话不软不硬，句句透彻明了，既替福康安着想，也为胡克敬设身处地。火到猪头烂，胡克敬也就软了。舒格笑着给他解绳子，说了，何爷这都是至理名言，我是吃醉了酒，下头人狗眼看人低，先给小兄弟赔不是，回头一杯酒又是一家子了。那胡克敬也就不再放破了，绳索解了，和顺着甩手蹬腿，和珅又端过一杯热茶来，也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舒格笑着说了，何爷到底是天子眼下办事的，就这些理儿我满心都是，可偏就说不出来。一转眼间呢，见有人站在棉帘子外边露着月白裤脚，就问了，谁在外头？进来。棉帘子挑了一下又落下来，又再挑起来，一个中年妇人怯生生地跨进来，看着屋里四个人每人蹲了个福，嗫嚅着说了句，给列位爷们万福。几个人都聚精会神，忙着劝眼前这个小胡孙子，谁也不知道这个妇人几时来的，在门口站了多久。于登水打量他，年纪只可三十五六岁，梳着把髻头，鸭蛋脸粉黛不湿，虽是略微颜色黄点，眉色也淡，依旧绰约鸟庭，风韵依稀。只在雪地里站久了，两只小脚的原色裹脚都已经湿透了，嘴唇也冻得有点发紫，眼睛不敢看人，畏畏缩缩低头站着。舒格却不留心这些，皱着眉头说了，这不是晋大人的如夫人吗？有什么事儿？晋文奎的姨太太下着气低声说了，
1: 大人，彩格她产了。
2: 彩格？哦，知道了，是晋大人的通房大丫头吧？产了好啊，天人进口吗？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妇人脚尖刺着地，头也不抬地说了，
1: 屋里太冷，没个躲处，孩子抵受不住，坐月子女人也当不得，这叫天不应喊地不灵的，只好求大人赏点柴炭。
2: 哎呀，您这就难为我了。
0: 舒格心里边急着要去给福康安赔罪请安，没心思料理这个事儿，剔着牙说了，柴炭供应那是有分利的，一品二品 美味每天30斤，三品25斤，像我呀，每天只有2斤，站里现在亏空着5-6万斤呢，都从大伙月例往外扣，那起子小人已经怨天恨地牙痒痒的了。金大人犯事在案的人，住这里众人没彩头没赏银，已经满不情愿了。不说这些烦难了，你先回去，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家里带点炭给你。众人没话说，我叫他们先送几条被子过去，成吗？他说着，那妇人已经眼泪像断线珠子似的落下来，轻声应着：“
3: 是，谢老爷恩典。”
0: 他僵着身子又蹲万福，和珅一直锁着眉头听着。见他要走，一叔眉头说了：“
4: 夫人慢着，
0: 老叔，方才进来，听着囚在屋里的犯官眷属都冻得挺不住，有的女人还哭，大人平常还受不住，何况坐月子的，还有娃娃，虽然小，也是性命不是？人在恨中事，浇花化厉鬼，也太不吉利。听我说，几斤炭能值什么呀？索性咱爷们积点功德，各屋里都生起火来，给你驿站也添点旺相。至于银子，一天打10两足够用，一个半月天也就暖和了。450两当头，这是474两的建票集兑龙头票子，多余的兄弟们吃杯酒，只好事做到底，救人救得彻才是。不是我这人穷大方，这些人忒可怜家的了。说着他递过一张银票来，舒格接过票子，手攥得紧紧的，嘴里边只是嚷着：“嘿，哪儿消受了爷这些赏银呢？这场雪过后，扬州地气暖，叫他们生火他们也不生了，您这样真叫我不好意思的。这是和珅何老爷，你怎么连个谢字也没有啊？”那妇人先听了，只一双幽幽的眼睛凝视着和珅，像是要把这个人的形象印在心里边。听见舒格呵斥，才乍然惊醒，双膝一软，跪在地下，哽咽着说了：“
3: 何老爷必定是菩萨转世，您这积的阴德大了，老天爷必定保佑您子孙玉帛，公侯万代。”
0: 和珅叹息了一声：“别这样说，我虽然年轻，也曾经是叫几队的哭天抹泪过的人。起来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一行人从瓜州渡驿站启程回府衙，看看天已经向晚，雪虽然不大，兀自漫世界的飞舞，只是地下的雪深了，白雪覆着厚厚的一层，下边是雪角水浆，走起来特别的滑溜，一个不留神就会坐蹲着屁股着地跌倒。等待挨到府衙呀，早已经散衙了，微微暮色当中，衙门口尽可罗雀，几个人跟着鱼灯水悄没声地穿过二堂，刚折过西花厅月洞门前，就被守在门口的小吉宝拦住了。小吉宝和胡克敬年纪差不多，一般的顽皮皮实，只是贼头贼脑，目光狡黠，心思更灵动一些，急眼弄眉，咂巴嘴儿，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一个角色，嬉笑着对众人说了：“四爷在赏雪听琴呢，小胡子知道的，除了老爷太太，这时候谁敢惊动他？这里廊下避风，还生着一盆炭火，咱们等一会儿再过去吧。” 小胡悄悄地咧嘴一笑，嘿嘿，告诉你吧，我不

人并没有会弹琴的呀，弹琴的是新收到福康安跟前的丫头梨儿，古琴交筒，汉玉新枕，一双素手轻拨徐案，勾抹调华，弹的是一曲《清江回流》。福康安头戴红绒结顶六合一筒帽，已换了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套着石青小羊皮袍子，披着奢利孙大氅，一条结红绒辫子是又粗又长，随便的搭在肩头，脚下蹬一双鹿皮油靴，伫立在西花厅檐下笛绿清灵。此时暮色明暗，天穹苍苍，萧萧朔风中仿佛千百万灰色的蝴蝶，飘飘摇摇，翩翩翱翔着旋转坠地。西花厅南侧一片扩大的池塘并没有结冰，但已融不尽纷纷落下的新雪，塘面上挂了一薄层白霜样的雪。骤而风过，雪色的涟漪沉重缓慢地暗自涌动着，给人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远处的房舍都盖上了皑皑的白雪，隐隐在杨柳树梢略带紫褐色的皑皑微幕之中。这样的黄昏当中，雪花厅中的琴声略显着有点沉浑，时而低回蜿蜒，时而又苍暗凄凉，偶尔如珠走玉盘，勾挑的似寒泉滴水，好像不胜雪寒，急转着重幽咽。福康安一头思量见了乾隆爷之后该怎样奏对一路观风的感受，如何请缨随父出征。转念父亲在凉风镇遇刺，带伤在四川整军，不知容不容自己去身边侍候。琴声一沉，他又想到母亲在北京，这会儿说不定又跪在观音像前祈祷自己平安。母亲喃喃念诵大悲咒的那副虔诚样子，自己每次见了都忍不住要偷偷的笑，可是现在笑不出来，眼中涌满了泪水，正自思绪纷呈不可收拾，琴音袅袅缕缕而止。福康安一转脸，见吉宝等人都在月洞门外，就招手说了，都进来吧。仙子仙莲子进了花厅，给四爷请安。余灯水打头，几个人鱼贯而入，见屋里已经掌灯了，梨儿坐在窗前调弄琴弦，福康安站在琴案边上，似乎在闪亮梨儿的身段，又似乎在留心案上的琴谱。众人赶忙都打下签儿去，舒格特意加了句四爷吉祥，才随众起身。这才见马二垮子也在屋里，帮着一个长随往书架上摆书。福康安只看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叫过来余登水说，方才琴音有异，我就晓得你们在听了，这架琴不是凡品，看来你也是知音之人，梨儿方才弹得如何呀？余登水笑着说了，姑娘弹得好极了，好极了，我其实也不懂的，不过听得多了，总没这位姑娘弹得中听，犹如空谷足音，君天之乐，令人闻之欲舞。马二垮子听了吞的一声咳嗽，想笑又掩住了。福康安也忍俊不禁一个莞尔，点起琴谱来。马二垮子和余登水都凑上来看，上头核桃大的字写着，余登水却看得懵懂啊。可马二垮子指着一个字还故意说了，这个字我认得的，是个尼姑的尼。梨儿听了抿嘴一笑，福康安也笑着说，这是语调里的一个指法，大拇指轻第七弦，老马露怯了。李二，你的琴指法合宜，敲击不杂，音柔不漏，起伏有序，作用有势，是为弹琴武功，缓急轻重高低起伏，用指不叠，弦调平和。

0: 差不多到了左右朝一的火候了。李二被他赞得羞红了脸，低头小声说了，
1: 爷夸奖了，这怎么敢当的呢？爷没听我师父谈过，他说淡玉合骨，曲玉中矩，轻玉不浮，重玉不粗，居玉有权，意欲自然，利欲不密，纵欲自若，缓欲不断，急欲不乱，合着这十善才能左右朝一，他自个儿也没到这地步呢。
0: 福康安笑着对于登水说了，听听，这才是真行家地道话呢。于登水笑着说，我与琴理一窍不通，看琴谱更像是看天书，只是随着大家附庸风雅罢了。就方才这平沙落雁一曲，引人入胜，如入大漠，斯文飞鸿。话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笑不可遏，扇子骨倒了倒他的肩头，罢了罢了，越描越丑了，这琴到你手里真是明珠暗投，是多少价转给我吧。于登水这架古琴是当了县令要做秦制堂，小厮们逛鬼市花了2-3千银子买来献殷勤的，他也不知道价值若何，品味几等，见福康安赏识巴不得的高兴，不到50两的小玩意儿送给四爷了，宝刀献烈士，摇琴赠知音，这琴到四爷手，就是到了钟伯牙手里，还敢要钱，我不成了钱牢了。他说钟伯牙，几个人都是一愣，继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一直惴惴不安哈腰低头垂手站在一边的舒格也捂着嘴偷笑。福康安说，取杀这琴了，我从不白接人礼的，为不委屈这琴，我出1000两。1000两，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这是一份中产人家的家当啊。福康安从李二手里取过琴来，抚着略带斑驳的琴身没说话。于登水又说了一句外行话，四爷，是梧桐木的。福康安一笑，哈哈，老于肯这样天气踏看穷户，你不是坏官，你是进士出身，八股文必定也是好的，只是你看这龙池凤爪，这个叫仙人尖，这边叫吃，这边叫足，就这个鹤角二字是晚唐笔法，其余的字都慢换不清了。你们看，他说着翻过琴背，指着琴手交尾旁的龙吟下边说，这里隐隐能见雷蛟二字，从没见过的，也许是雷击梧桐木，这不是寻常人家之物，不知哪个簪缨士族或失败或败落穷极了，或是家里奴才倒出来50两银子就把它卖了。他小心地拖着琴交给了黎儿，这才转脸问舒格，你就是义成，看样子是个旗下的，满洲老姓什么呀？
2: 哦，瓜尔佳氏。
0: 舒格听福康安论琴已经听呆了，乍然间问到自己的头上，才想到自己是赶来赔情道歉的，本来哈着的腰又低了低，换了小心收了笑容说了，太祖父是正红旗下第三参领第二左领，嵩山大战带17名披甲人踹破洪承畴的边哨大营，立功抬旗进镶黄旗，又跟鳌拜老公爷同姓，就进了参领当了都统，福建白云山打仗没了，祖父又跟鳌公爷打仗，康熙8年鳌公爷坏事，圈禁受了株连，布衣说是满门抄斩，后来康熙爷念功赦罪，发配打生乌拉从军，直到雍正爷手里才下免罪诏书，我爷爷也早死在寿所，全家迁回北京。

0: 亲戚没亲戚，朋友没朋友，七拐八弯投到成亲王门下。没几年，成老亲王也败了。我好歹混得吏部几个笔帖师熟悉，做章做制，去宗人府打杂役，攒几个钱捐个班，选出个未入流的官缺，当了这个议程。不防头马尿喝多了，下头人吃屎不长眼，得罪了爷的家政。好福司爷，您要跟我较起真来，我这一家不是眉头几辈子风水永不冒烟吗？我来请罪，请爷饶过，我带一家子过来给爷磕头。说罢他就跪下磕头。起来吧，福康安到底是少年心性，喜怒不能有定，加上方才论琴说点，心里的戾气已经消化了不少。听听他的履历，本来一个功勋人家，打仗时威风八面的将军，到太平年间一落再落，混得不成个人模样，想想也觉得替他灰心。一腔的怒气早去了爪哇国了，都屁股踢了舒格一脚。瞧你这副德行，还是个满洲老姓人，照我的性子，就砸你的驿站，踹了这王八窝，打场亲命官司，你赢得了？是是是，爷教训的是。舒格没想到如此轻易就过关了，磕头爬起身来，已经是满脸的媚笑。这回误打误撞的，说不定和四爷还有点缘分。四爷既喜欢琴，我这就留神给您物色，弄几十架，漕船送到府上去。福康安笑着说了，倒会顺杆爬的，你到这琴是劈柴吗？他忽然间收敛了笑容，转头问和珅，还有个姓柴的呢，叫柴
1: 大记，
0: 他酒还没醒呢，一时来不得，回头舒格再劝说他。四爷最宽厚仁和的，叫他甭怕，你这过来挨一脚，不定因祸得福了呢。胡克敬见和珅替柴大记遮掩包揽，心里边不高兴，在旁边说了，我没和珅那么好性，本来我已经逃出来了，是姓柴的把我拿了，他还打我，还骂老爷是什么富中堂穷中堂，还说如今的侍卫比兔子还多，还说他没罪，有事他一个人兜了，还说
1: 是这么回事。
0: 舒格眼见福康安变了脸了，阴云布满额头，脖子上的筋也微微胀起，听胡克敬毫无顾忌，咬牙切齿，指情还说，声恐再急的这歌耐不住，好不容易攀上来的枝儿又断了不说，保不住还有池鱼之殃，赶忙上前陪笑，呵，小兄弟今儿受了委屈，你且消消气儿，四爷也甭生柴大记的气，他是个武辩，又懂点文学，心性傲些是真的，我当时烂醉如泥，他也十九伤气，要说到对四爷有什么不敬的心思，我敢担保他绝对是没有的，千错万错，小的卑职我都认了，四爷肯饶过我了，他个小不丁九品武官，和他认真他消受不起，四爷您是天上的凤凰，他不过是只斗鸡污了眼，四爷度量像海，和我们这种人认真，四爷您犯不着。柴大记这个人的性气啊，只是个怀才不遇心高命薄罢了。福康安哼了一声，张广嗣就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马谡，万岁爷杀了他那是天理昭彰，跟着张广嗣打了两年仗就敢小瞧天下人，他想引说父亲倒江西一枝花巢穴，平黑茶山，攻暴独固的用兵方略和张广嗣比较，又觉得有炫耀嫌疑，正是心雄万夫自立功名的时候，哑不欲沾父亲这个光，他就噎了一下，把话又吞回去，思量着又觉这话太抬举了姓柴的，暗自懊悔，就冷笑了一声说，舒格回去告诉他，我不翻他这块臭肉了。众人心里

都松了下来。于登水最怕这公子哥不谙世事，真的起性砸了一战。事情出在扬州，他先就有逃不脱的干系，而且傅恒位高权重，正在金川布置军事，朝廷追究轻易哗然。见福康安撂开了手，自然心里边欢喜，转了话题了。四爷说赏我1000两银子换琴，那是断然不敢领受的，传出去说于某卖琴不好听，不是怎么着，您请个东道，扬州削肉烤全猪，加上热乎乎的13样火锅，一来为四爷洗尘，二来我们也得沾点四爷的福慧，这就都扯平了。福康安听了没话，于登水就忙着叫人传厨，又亲自查看给福康安预备的卧房，被褥冷暖，茶水果点一应周到，又命人搬炭火到房里，既不能冷也不能热，还要防着过了炭气，处处打点的滴水不漏。福康安背着手踱步，看着众人忙活，因见和珅跟马二垮子在背场小声的嘀咕，就问了，你们两个说什么私房话呢？马二垮子说了，他要回北京来打我的饥荒。福康安漫不经心的一笑，贵中堂差你南京来，难道连盘缠银子也不赏？和珅笑着说了，嘿，出差有关中奋力的盘缠，北京南京来回48两是够使的了，是贵爷还让我够点宣纸、胡笔、削刀尖的银子，我派了别的用场，寻老马打打抽风。福康安盯着和珅说，银子使到花柳巷去了吧，我看你口齿伶俐，办事精干，长久在军机处当下差也不是个办法，怎么不谋个差事？那里虽好是个虚的，毕竟算不得正果。和珅说了，我这种人哪有多余的钱去那些地方，爷既这么抬举，瞧着有出息的地方，帮奴才一句话，这辈子奴才就交了好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
2: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闭幕，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绿钢认证满天飞，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
3: 行业观察，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投资顾问数量逆势扩容。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火热进行中，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科技赋能文旅创新发展。
3: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则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4: 今日财经头条。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参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议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各方还将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来听报道。
5: 本次会议，各方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也就是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

0: 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成果彰显了合作意愿，突出了创新导向，体现了包容共享。
1: 我们亚太经济体啊，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2: 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任务。这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来听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3: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已在轨驻留203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接下来关注海洋装备领域的科技新突破。多年来，深海装备面临的最大隐藏天敌是腐蚀，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寻找深海装备的防腐密码。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记者李宁报道。
2: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3: 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
4: 这次我们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结论。
2: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3: 中船集团725所副所长、海洋腐蚀与防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廖志谦，
5: 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6: 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还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1: 钢铁行业全面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再加上国际规则趋于严格，钢铁产品的低碳属性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面对竞争要素和态势的变化，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给出了建议。记者吕红桥报道。
7: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为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8: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7: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

0: 是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1: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器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0: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2: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这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天下财经。曾几何时，走进证券营业部，满眼都是忙着拉客户的经理，但如今这种人海战术正在悄然消退。最新数据显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较去年底减少了5000多人。不过在此背景下，投资顾问的数量不降反升，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记者王颖的报道。
4: 截至2026年5月20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减少5548人。曾经作为券商门面的证券经纪人，半年内锐减近4600人，而投资顾问却逆势增加了1268人。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这一减一增绝非简单的人员结构调整，而是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底层逻辑的重构。
5: 一方面，在经纪业务的链条呢，经纪人的数量在减少，在一些风控方面的话呢，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呢，证券公司佣金的费率还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说很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呢就逐渐的淡出这个市场。而与此同时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加智能的 AI 的应用，促成了财富管理的中心化模式的更加成熟，设立投顾的以专业化的这种团队，这种模式呢就具备了条件。那实际上它的服务的话呢，完全可以远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的。因此投顾数量的增加呢，有它内部经纪业务结构调整的原因。
4: 在这场人才结构调整的背后，投资者的需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表示，
6: 传统券商服务更多的在于基础的开户、资料的填写、一些手续的一些变更等这些最基础的服务，而作为目前最新的我们所谓的金融服务，理论上来说应该给客户提供资产的配置、投资回报率的测算。就像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表达点，对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所形成不同的投资的建议，那这些可能才是未来在整个券商服务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或者说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的一个服务。
4: 客户需求在升级，而数字化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则加速了基础岗位的替代，给普通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AI 的步步紧逼下，一线人员如何转型，阮军进一步分析。
6: 其实一线的工作而言，一些普通的问题的解决，原来有人工做的，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于 AI 所服务了。相对于一线的从业的投资而言，我觉得对于普通证券的一些投资者，是我们需要他们相对而言能够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或者说能够更符合于我们自身的理财计划和理财规划。证券的从业人员未来都会从证券的最基础的人员向规划理财师这个方面去转化，
4: 从基础人员到规划理财师，这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定位的重塑。而当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开始优化，这将给券商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 阮军认为

0: 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完成资本的增值和保值。那在这个保值和增值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是更需要券商或者是银行端或者保险端的一些复合的理性人才，能够跨行业跨界的给这些投资者提供相对不错的整合的服务。对于券商的生态行业而言，普通的业务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券商的人才的配置需求，而从券商的服务角度上而言，我觉得给客户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金融的服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证券行业人才转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点。
1: 恒生指数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记者报道。
2: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3: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海外研究负责人洪家俊：
4: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5: 这次调样之后，恒指是更加包容了，物流、创新药和周期股的同步入指将使得恒生指数的行业覆盖更广，单一行业的风险更低，而恒生国企指数与生物科技指数同步加仓了创新药，则强化了港股医药创新的新定位。
2: 5月22号，智谱盘中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谱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谱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5: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26.9%和15.9%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7: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8: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7: 参观市民陈娜：
9: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7: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

0: 重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1: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0: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2: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3: 资讯扫描。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高技术企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城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2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
4: 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

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东坡养生集》。《东坡养生集》北宋苏轼原传，明清之际学者王如溪编撰而成。苏轼在养生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在王如溪之前就有不少人对其养生思想进行探讨，但像《东坡养生集》这样系统全面的著作还是第一部，可谓集大成之作。全书系统地收录了苏轼诗文杂著及同时代人相关记述，根据主题不同分为12卷，共收录1000多篇文章，既关注了苏轼在医药等方面的诸多实践，更强调了苏轼在精神调养方面的努力与探索，将养生由调理饮食、锻炼身体等扩展到琴棋书画、心理修养等领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东坡养生集》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养生也分圈，五大消费门派，你是哪一派？
4: 大量榴莲搭乘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蓝莓快线快速抵达中国市场，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
5: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即将开考，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
4: 财经身边事，浙江杭州探索1到2岁低龄幼儿托育新服务，定制化空间保障幼儿安全。
5: 来听详细内容，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养生也分圈，五大消费门派，你是哪一派？
6: 江湖养生各有其道，今日便来拆解五大派系的独门心法。
7: 我是实习记者杨京元，带大家沉浸式解锁养生五大派。稳自觉活力银发派，
8: 关节要稳，心脑血管要通，这鱼油和氨糖也是我的每日功。
7: 快自觉职场精进派，
9: 肝要富，觉要睡，护肝片配助眠糖，5分钟续命，打工人的快准狠。
7: 全自觉中年中间派，
10: 上管爸妈慢病调理，下盯娃的维生素 D， 中间还得顾自己这肝和颈椎。我全家健康 CEO，
7: 美自觉月季健康派。
11: 阿胶糕配花茶，养生不只是健康，更是取悦自己的小仪式。
7: 刚自觉运动塑身派，
6: 3分练7分吃，乳清蛋白运动饮料，科学配比才是硬道理。五大招式，你练的是哪一招？
12: 刚听完了这几段小剧场，有没有哪个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呢？大家好，我是文慧。其实啊，咱们身边到处都是保健品的忠实粉丝，不绕弯，直接拆解五大消费圈层，先送上养生金句：养生五招闯江湖，对症选品不迷路，圈层不同招各异，健康

0: 六年产品正在成为健康小帮手，他们要的是精准高效，产品越便捷，效果越直接，越受欢迎。毕竟对于打工人来说，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补营养才是真香。来看这第三招，全自觉。上承老，下顾小，健康一肩挑，说的就是咱们中年中间派。哎，上要照顾父母慢病调理，下要关注孩子的营养补充，自己呢还是被亚健康给缠上了。护肝胶囊、儿童维生素都是刚需，买东西的时候既要看性价比，又要看权威认证，经常一人采购全家受益。来看第四招，美自觉。这群朋友啊，主打内调外养，悦人先悦己，养生不只是为了健康，更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阿胶糕、黄芪枸杞胶囊这些带中式成分的产品，搭配花茶慢慢品尝，把保健变成了生活中的小美好。好，来看这第五招，刚自觉。信奉三分练七分吃的健康达人，乳清蛋白粉、运动功能饮料是他们的健身标配，认准了专业配比和功能性。毕竟要想练出好身材，哎，这个健康营养加持才能事半功倍。这养生五大派不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背后藏着完全不一样的消费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财经小助手金源用财经视角给大家拆解清楚。
1: 叮叮，财经小课堂，养生五大派消费逻辑不同，
2: 稳自觉的研发派和全自觉的中年派
1: 是市场的压舱石。他们购物的时候决策慢，但单次消费高，忠诚度高，年消费常常在数千元。
2: 而快自觉的职场派、美自觉的悦己派和刚自觉的健身派，这三派
1: 是市场的增长引擎。他们追求新鲜便捷，喜欢尝试新品，虽然单次消费不高，但复购率高，撑起了市场的活跃度。
0: 原来不同人群在市场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难怪企业会针对性的适配产品。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差异化需求，企业到底是怎样精准满足的呢？其实啊，人家早有妙招。一方面，针对职场打工人和悦己健康派，把这个产品做成了软糖、爆珠等零食化形态，营销玩起了生活方式植入。另外一方面呢，针对中年派和银发派，强化家庭适配属性和权威背书，巩固药店、社区等线下渠道，让不同人群都能够找到合心意的产品。最后呢，我们来画个重点啊，选品不盲目，需求先搞清楚。保健品品类越多元，踩坑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咋样去分辨这个养生单品和智商税呢？好，下期财经汇演送你实用的避坑指南，教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好，我们不见不散。
3: 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呢动辄每斤100多块钱的水果之王，如今价格大幅下降，榴莲自由成为热词。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地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那除了供给充足，还要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当前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可以快速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水果。请听记者的报道。
4: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5: 在往年能达到60块1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1公斤49块8，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1公斤39块8。在五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1公斤的榴莲。
4: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 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摩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

0: 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1: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0: 针对流连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干窑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全力护航榴莲进口高峰，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2: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干窑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公务员于伟鹏介绍，
3: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4: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6: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7: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6: 参观市民陈娜，
8: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6: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9: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6: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10: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

0: 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昨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专业、就业、未来。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具身智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2: 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九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7: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专属的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
2: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邵阿俊介绍，
8: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邵阿俊建议，
8: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 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5: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9: 财经身边事，
10: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托育新服务，今年浙江杭州率先在上城、拱墅等五个区开展低龄化托班试点，遴选10所公办幼儿园开设面向1到2岁幼儿的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优质普惠托位。为了迎接这些迈入集体生活的最小新生，幼儿园做了哪些准备？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文玉顺幼儿园的托小班，这群年龄在1到2岁之间的小娃娃们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自主游戏。孩子们有的围坐在柔软的地垫上和老师一起玩手指玩具，有的在老师的辅助下攀爬小楼梯，增强大运动发展。据了解，为了适应1至2岁幼儿走路不稳、喜欢探索、容易磕碰等特点，园区在托小班的空间上做了专门改造，墙面、边角全部增加软包防护，活动区域设置适合低龄幼儿观察和互动的镜面装置，还配备了小梯子、小台阶、学步梯等设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走、跑、爬、跳。
11: 设计师张云欣，
13: 我们做换鞋区的时候，整一个柜体都做了这种3段式的一个设计，小孩和老师一起用，然后下面设置了这个换鞋的凳子，小朋友可以坐着，然后老师给他换鞋，也可以老师坐着抱着小朋友给他换鞋，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很多可以坐下的区域，就希望照顾者老师和保育员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点。
12: 在钱塘区的景兰幼儿园则将停车场改造为半围合式活动区域，希望给托小班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园方通过场地软化和重新规划，引入适合1至2岁幼儿的游乐设施与运动器材，同时设置了感官小路、小水池等活动空间，让孩子在触摸、观察、游戏中认识世界，在集体活动中练习动作协调和社交能力。
11: 财经身边事，坐着专列看比赛。600多名山东泰安球迷近日搭乘国铁济南局今年首趟鲁超球迷专列奔赴威海，为球队加油助威。来听记者李栋、李美惠、张丰硕的报道。
14: 2026年鲁超联赛开展，5月23号，泰安泰山城建队和威海文旅集团队展开较量。为了满足广大球迷的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济南局积极联动球迷协会，了解观赛人数、出行时间，科学安排运力，为球迷开行往返专列，让球迷体验省心舒心的观赛之旅。泰安市球迷协会副会长张林，
15: 突破了第一次我们专列出行、专列观赛，这次呢，我们城建队远征威海，我们泰安市球迷协会也组织了600余名球迷远赴威海，这次是咱们的铁路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广大的便利。
14: 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车务段泰山站站长于磊，
16: 针对此次大批量泰安球迷集中出行，我们为广大球迷提供团体包车享有的优先检票、专用通道、专区候车等候乘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14: 本次球迷专列精心布置车厢区域，打造休闲餐饮一体式服务空间，设立能量补给站，备好茶水、充电线等物资，贴心护航球迷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客运段由886、887次列车长袁硕，
17: 针对这次球迷出行，我们优化了各种服务措施，配齐各类便民物品，全力营造舒心旅途，让大家尽兴观赛，平安往返。
14: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济南局持续聚焦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常态化开行各类定制旅游列车、赛事出行专列，不断提升客运服务质量，以优质铁路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0: 把握发展脉络，
1: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意，所以我们只有
2: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0: 聚焦新闻热点，
3: 深入的斗战就是对两性
4: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5: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激战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7: 现在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跟我们战战争，农村的兵
0: 倾听基层声音。
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1: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1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底色，是百姓心中最暖的期盼。在乌鲁木齐与昌吉交界的城乡融合地带，有这样一支基层公安队伍，他们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用主动警务守护一方安宁，用智慧防控破解治理难题，用群防群治凝聚统心力量，用多元调解化解万家烦忧。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头屯河派出所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基层特点的平安建设之路。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第四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所长陈俊杰和案件组负责人崔凯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民警崔凯旋。
12: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有请陈所长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所工作的头屯河派出所它的区位特点，包括辖区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说这里是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呢？
10: 那头屯河派出所位于这个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
12: 嗯，
10: 头屯河农场呢，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位于头屯河区西沿，东临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西与昌吉市呢隔河相望，毗邻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片区，北连乌鲁木齐铁路集团集装箱中心站及综合保税区。头屯河农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节点，形成三区两园的产业布局。这三区两园分别是城镇生活服务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旅游休闲区、钢级产业园、商贸物流园，拥有头屯河森林公园、屯河畔花田林海景区等旅游项目。辖区呢总面积43平方公里，辖三个农业联队、5个社区，总人口约3.1万。辖区由汉、回、维、蒙等28个民族构成，伴随着农场创新、产业、生态、旅游的大开发、大建设，警情纠纷多，维稳任务重，工作体量大，是以考量着派出所的智慧与担当。这个我们2025年呢，头屯河派出所共接触警3600余起，
12: 嗯，
10: 这个所立的这个行政治安案件是253起，
12: 所以说它也是咱们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哈。其实刚才可以听得出来，咱们辖区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哈，而且辖区多民族聚居，又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那么这样的复杂环境，给咱们的公安工作有带来哪些特殊的挑战吗？
10: 这就要从头屯河农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说起。头屯河农场辖区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12: 嗯，
10: 流动人口多，车流物流往来频繁，要素管控难度大。就是头屯河农场呢，这个属于这个商贸物流企业比较多的企业，
12: 嗯，
10: 人员流动特别大。那么比如说一个案件，从门接触警到出警，然后呢把这个违法行为人这个抓获，到这个办理案件， 那么这个行为人有可能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间，因为他这个车他又从事物流企业的嘛，
13: 对，
10: 他这个车辆要继续运营，那么他不可能坐着等着把这个案件办完，
13: 嗯，
10: 那这就要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按照这个程序和实际证据的这个搜集啊，尽快的这个依法依规的把案件尽快的办结，这就给我们在办案方面带来了这个挑战。
13: 嗯，而且这个效率一定要快啊。
10: 对，效率必须要快。
13: 嗯，那么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一荣誉的背后，您觉得派出所最核心的工作理念是什么呢？
10: 我认为是服务。因为近年来呢，头等科派出所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的这个要求，践行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紧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核心要求，坚持做到发案少、秩序好，小事呢不出连队，大事呢不出团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在这里我也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辖区呢有一个杨阿姨，这个卧病在床呢30年，因为呢她是在这个以前来到咱们新疆时间呢，由于这个原籍办理户口时间呢，这个把她的这个身份注销掉了。那么杨阿姨在新疆，到了新疆之后呢，她30年没有户籍，那么现在呢又卧病在床，这个所有的这个医保呀、社保呀，因为没有身份，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呢，然后主动上门了解到杨阿姨的这个实际困难，那与原户籍地取得联系，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我们头屯河派出所，也就是在我们头屯河农场辖区，给杨阿姨恢复办理了户籍。我呢还清晰的记得，当我们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呢，把这个身份证送到杨阿姨的床前时间，杨阿姨真的是泪流满面，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有身份证的人了。这样呢就给杨阿姨在这个就医啊，在这个社会生活，在申请这个低保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便捷之处啊。所以说头等河农场呢现在也是提供上门办、一次办啊的这个服务理念，加强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啊。我们的罗曼曼也是获得了兵团最美人民警察。
13: 其实我觉得上门办哈，这个咱们的工作、咱们的业务，不光是办到了家里，也是办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10: 对，
13: 那么现在派出所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哈，那么在基层落地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去理解主动警务和预备警务的呢？
10: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要求，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一是打造警务综治一体化运作新模式，在这个师垦两级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头屯河农场党委的强烈支持下，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充分依托头屯河农场综治中心这个社会治理枢纽，积极推动警务综治一体化，那么警务室和整体联动的运用模式，实行综治干部、社区民警、公安综治力量统一管理、联动融合，将公安信息采集、人口呢管理、矛盾的化解、治安的防范、服务群众等业务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加强警务综治关联运转，推动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那么2025年呢，我们头屯派出所呢共摸排矛盾纠纷829起，化解829起，调解化解率呢是100%，群众的满意率呢达到99.8%。二是呢，构建力量资源融合共享新格局，按照社区民警专职化的要求，配齐配强社区民警，推动公安警力下沉网格、扎根网络，将公安网格警力与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网格力量全面整合，结合咱们这个农场推动的楼栋长、网格长、单元长，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那么打造全要素的网格化管理队伍，有效地提升社区民警工作效能和社区网格化的治理效果。我们现在就实现了这个网中有格、格中有警的这个有机结合，在这个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重点人口服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三是呢，创新网格、警格激励保障新机制，建立社区民警工作质态评估机制， 一线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熟悉率为重点，引导激励社区民警做专做实网格警务本职专业，建立社区警务品牌孵化机制，推动形成万警创新锐意改革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凯旋警务室特色亮点和典型样板，形成枫桥经验落地生根的这个兵团模式。
13: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所是打造了公安警务新模式哈，那么这一模式它具体是新在哪些方面呢？
10: 这个透过枫桥经验呢，不难发现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好的地方。枫桥经验呢，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独特优势，凝聚群防群治的民治民心，打造互动治安共同体，把基层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警务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互动治安共同体。那么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也是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按照一支部一品牌，头屯河派出所呢打造的七彩党建这个品牌，我们把这个党建工作也推到了我们的这个义警这个服务队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上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党小组，那这是党的这个领导是我们这个头屯河派出所践行枫桥经验的最大的优势。
13: 咱们依托农场综治中心统筹了多方力量，那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实现高效的联动，避免各自为战呢？
10: 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将基层警务与社会管理呢深度融合，针对辖区呢三区两员的产业布局，那么前面我也讲了三区两员，依托社区联队实施公安机关警格和农场社区网格互嵌互融，实现呢网中有警，警中有网，将社会治安积极分子、社区网格长、楼栋长有机结合，广泛呢搜取辖区的社情民意，注重把握管理的前端，着力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源头与参与度、生活家园的满意度、平安有序和谐度，走出了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新路子。二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农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非党员民警呢兼任社区副主任或者主任助理等经验做法，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派出所党组织健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实到位，党建呢活动有阵地、有载体、有措施。三是呢将民生热点与法治善治紧密的结合，此外呢持续不断的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个我们这个进校园呢主要是采取了这种五防，比如说是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包括推动的这种消防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宣传，为广大在校的学生也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法治教育。同时呢近年来呢我们还帮扶辖区呢各类困难群众200余人次，这个新时代枫桥经验呢不断充实新的内涵。
13: 不管您是进校园进社区，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10: 就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呢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人民警察呢说实话是有种崇拜感。所以说我们的社区民警都兼着我们这个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也会实时针对校园的安全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会防电诈的宣传，我们也会推动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广大这种家长呢可能白天忙于工作，
13: 对
10: 我们日常这个宣传呢可能有时间是见不到，等晚上家长回来呢就工作了一天也比较累，那我们上门宣传这个效果呢有时间不是很理想但是必要的宣传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针对这个 小学比如说五年级以上的他们都能听得懂了啊，包括咱们这个七年级的。

0: 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我们做好这个电诈宣传的同时，让他们回去啊，作为这个小的这个电诈宣传员啊，给自己的父母亲呀、爷爷奶奶呀，包括周边的这个朋友啊进行宣传啊。其实这个宣传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家长呢有时间可能听教科书式的宣教，这个可能是事倍功半。但是呢，他们在询问孩子这个学习的同时啊，孩子的讲一讲啊，今天我们在校园里都有什么事情、有趣的事情啊？今天那个警察叔叔来给我们宣传什么防电诈宣传了，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婚恋诈骗了，比如说刷单诈骗了，比如说是交友诈骗了等等啊，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当这些学生给父母亲微妙微笑的讲出来的时间呢？我想我们的电诈宣传是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这个今年就是在2026年度，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辖区还是这个电诈案件还是零发。
1: 所以可见哈、咱们的宣传效果是落到了实处，真的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那另外，像咱们针对于商贸物流包括重点行业的一些监管，是怎么样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防范风险隐患的呢？
0: 头屯派出所呢，在商贸物流以及重点行业监管中，始终呢坚持派出所主防的工作理念。社区民辅警呢主动深入行业一线，全面履行治安管理与风险排查职能，着力构建风险隐患的整治闭环。在商贸物流特别是基地物流领域，头屯派出所重点把握人物制度环境四个维度，严格落实三个百分之百，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实施违法犯罪，杜绝呢违禁品、危险品的非法流通。在重点行业领域，头屯派出所呢，在危爆物品、娱乐场所、废旧回收、加油加气站、旅馆、宾馆等治安重点行业，我们呢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与清查，最大限度的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消除安全隐患。
1: 另外我关注到咱们开展社区警校常态化安全宣传哈、这一创新举措对于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0: 社区警校呢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呢在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它那个通过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宣传与精准滴灌式的定向教育相结合，对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产生了从知到防再到共治的深层次效果。一是呢从被动知晓到主动防范的这个认知升级，二是从简单知晓到肌肉记忆的行为重塑，三是呢从个体警觉到群体免疫的氛围营造，四是从警民隔阂到双向信任的这个关键构建。那么我们社区警校还是实时开展培训啊，比如说春季啊，我们针对大风天气多、天气干燥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单元长、网格长啊进行培训啊，这个进行消防方面的这种安全。比如说针对春季春播这个开始的时间，我们就会对辖区这个职工群众啊，对田间地头的这种安全呢进行了防范啊，防范物品的这种被盗，防范这个在田间地头焚烧垃圾容易引发这个消防火灾的这个事故。那么针对比如说近期发生的典型性的诈骗案件，我们也会集中辖区的治安积极分子、我们的网格长、楼栋长以实际案例进行宣防。那这样的事件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辖区就是群众身边的实际案例可以能够产生同频共振，产生共鸣，使我们的这个宣传效果刚才讲了一定是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比如说这个春天开始骑电动车的人多了，因为在这个农场普遍呢对这个交通安全的认知呢普遍比较低，那种骑电动车呢不戴头盔这种行为时有发生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巡逻民警通过这个在这个路边街边，我们呢会做有效的提醒为了这个交通安全，为了避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人我们提醒还是要把头盔戴上。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减少了这个辖区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夏季夏季来了，因为农场嘛在这个农业区它还是有这个渠道灌溉，比如说我们的沉沙池到夏天是有水的，那我们就实时的进校园或者说是把我们的网格长请到我们的社区警校进行防溺水的安全防范 就是说通过对广大家长的教育，尤其是暑假，针对孩子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管理，不要到这个野外去游泳，有效的减少了辖区这种溺水事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这个社区警校的实体化的运作呢，也是有效的拉动了派出所和这个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警民关系，也普遍的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种好评。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经验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7: 把握发展脉搏，
8: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9: 从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6: 聚焦新闻热点。
10: 这个督战就是对两军
11: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6: 讲述兵团故事。
12: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3: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地带的奉献，
6: 弘扬兵团精神。
1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5: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6: 青春基层声音，
1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8: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9: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新燕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那另外呢，我也关注到哈，咱们社区民警治态评估机制是以四律为核心哈。那么这套体系是怎么样去激励民警能够沉在网络坐实到基层呢？
18: 头屯河派出所呢配套建立了社区民警工作治态评估机制，以建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的熟悉率为重点，做优做实群众警务，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紧紧聚焦经济、社会新形态、新变化，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呢新需求、新期待，不断的解放警务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管服效率效果，让公安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更加迎民心、顺民意，让新时代警民关系距离更近、治态更佳，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平安不出事、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提高辖区的这种建警率，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到夏季这个群众的户外活动较多，比如在我们融合广场，那么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步巡和车巡的这种力度，这个提升街面的建警率和管事率。比如说在这个夜市，我们会在11点，就是晚上的23点左右针对这个喝酒的人员较多，我们会做友善的提醒，饮酒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这个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打架都是酒后这个造成的我们做到这个适量的饮酒，那么我们会做到打架的这种成本的一种宣传这个就是打赢了坐牢，打输了身体受伤，打赢了要被罚，被治安管理处罚要被行政治安拘留那么打输了呢，那你自己受伤了那要受罪等等，这种善意的这种提醒。当然我们还会做出对群众的满意率，比如说我们这个辖区的 这个商业场所，我们会定期的走访回访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社区民警民辅警有没有入会啊，有没有做这个电站的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这种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安全的这种检查，有没有做到实时的提醒比如说夏季我们辖区的小餐饮也比较多那个定期的会要让去清理这个油污其实刚开始群众是不理解的，说哎你们那个人民警察管的这个事情太多当辖区有两家这个小的餐饮业，因为没有定期这个清油烟，就是做饭或炒菜的过程中间呢，因为火比较大，就把这个抽烟机上这个油污就着火之后呢，他们就非常这个贴近的讲，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不是管的宽，是对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有力的贴身的这种服务。每当去检查时间，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声音就是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都是挑大拇指。警察来了就知道，哦，我们这个抽烟机的油污它也要做定期的这个清理了。其实定期清理，可能说不管是自己清洗也好，找专业的人员清洗也好，那花的经济代价呢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引起火灾事故这种发生事件呢，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可防性案件这个发案率。我们就针对辖区这种可防性的案件，比如说盗窃，我们会实时的去检查小区的这个，比如说地下室的门是不是锁上了，地下室有没有放贵重物品的这种提醒。然后呢，我们会开展这个零点行动。什么叫零点行动呢？

0: 众的好评，那么通过一系列做法，那么辖区的这个警情和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那么对辖区治安要素的这个熟悉也是一样的，我们社区民警深入到辖区的重点企业，通过最小应急单元和最小作战单元，我们的熟练啊程度啊，也就是开展了这个重点单位啊发生事故先开展自救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键报警器，我们的专业力量会迅速到达开展处置，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拉近了和一些企业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比如说是针对一些重点的企业我们会实时的对企业法人、企业的财务人员、企业的采购人员做好这个防诈这种宣传，因为这个企业人员和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这个采购人员，那一旦这个被骗数额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会适时的拿出全国一些普遍性的案例或者发生到我们身边的案例，使我们的企业法人和这个财务人员和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采购人员在履行合同进行支付的同时，会强化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说票据的一些核查，避免在这个进行这个网络诈骗，避免这个财务的这种损失。那么通过这几个包括这个就是四律的这种为核心的这种构建，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能扑下身子深入社区工作，在社区工作到田间地头，这个拉近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关系。我们社区民警一到这个下社区，总是有亲的称呼，哎，小张，今天你又来了。我们听到这种称呼真的是对我们派出所最大的鼓励和褒奖。
1: 确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哈。那我们知道像现在呢，智慧警务也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咱们派出所在科技赋能防范上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吗？
0: 头屯河派出所呢是整合辖区千余个摄像头，19个这个智能门禁系统和158个物联网感知设备，我们实现了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视频监控的全覆盖。那么针对案件高发的区域，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防范跟着风险走，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巡防精准性。我们辖区家福小区为例，通过这个加装智能感知设备，分析研判盗窃案件发案规律，提高巡逻的这个精准性，那么盗窃案件呢同比下降了60%。
1: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组建的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哈，从2013年组建至今，是一直保持非常好、非常高的活力和影响力。这个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们是继承了咱们兵团的这种老兵精神的这种成果。那么熟悉兵团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是个兵三代啊，我从小在连队长大，所以我对这个咱们兵团的连队呢是非常了解的。就是在以前我们兵团的，就是团长的连队。活跃的一支队伍叫三老巡逻队，就是退休的老职工啊，老军垦在这个田间地头劳动的时间承担的看家护院的这种工作啊。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农场的老军垦、退休老职工、退伍老兵组成了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那这些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呢，积极发挥退休不退色的这个优良传统，在这个反电诈宣传、小区安全防范、消防隐患的排查、重点人员的帮扶教育等等，发挥自身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人熟地熟的优势。因为有些退休的老军垦、老职工，他们在这个连队啊，包括在咱们社区的威信和威望是非常高的。就有些这个重点人员啊，他可能不听这个社区这个网格干部的，可能不听咱们这个警务室辅警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老军垦一到啊，说两句哦，他们是非常非常听的，他们也信服啊。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他们真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了社区呢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这个老兵警长呢，是我们凯旋警务室发起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崔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从一支队伍到五个志愿分队，老兵警长这个品牌它是怎么孵化出群防群治这样一个矩阵呢？
2: 从单一的队伍发展成五支志愿分队，老兵警长品牌以退伍军人为这个骨干核心，通过整合辖区的老党员，包括商户、物业，还有热心的一些群众，这些力量分别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志愿分队。我们精准地划分了这个巡逻防控呀，还有这个隐患排查、矛盾调节、 便民服务。

0: 统职能，我们要做到统一的管理，同时呀，还有这些服务标准和联动机制，以这个老兵警长的标杆品牌做示范引领，带动社会的力量广泛的参与进来，从原来的一支队伍单打独斗，变成啊大家组团共同治理，层层延伸到治理的触角，全面构建起全覆盖多元协同的现代化群防群治的矩阵。
1: 那么在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当中啊，志愿服务队在比如说信息收集、隐患排查，包括矛盾的化解当中，是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0: 总共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这个身份的不可替代，退伍老兵的责任担当，加上志愿者的公益属性，再加啊警长的警务联动，三重身份叠加，公信力、亲和力还有执行力兼备。第二呀，是能力的不可替代，这个纪律性、责任心、熟悉度，更能适应当前的一些工作。三是作用不可替代，补充了这个警力的不足，补充了这个基层的人手的短板，同时补充了这个与群众沟通的缝隙，构建前端感知、前端排查、前端化解的基层治理闭环，是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1: 另外我了解到，在2025年，志愿队伍是走访1000余次，整改200多处的隐患。那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种警民关系呢？
0: 这些数据彰显了深厚融洽的新时代的警民鱼水情。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它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主动深入街巷楼栋排查风险隐患，打通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末梢，群众会主动配合走访调查自觉地整改这些安全隐患，体现出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警民双向联动，同向发力，志愿者当好这个桥梁纽带，这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凝聚这个共治合力，既展现出啊这个警民同心共建平安的良好氛围，也印证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携手防范风险的自觉担当，筑牢了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根基。在这里啊，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呀，是在这个我们辖区的物流园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当天啊刚好是我们服务队的蔡叔值班，得知这个纠纷以后呀，他首先第一个是联系了我们警务室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事发地就是这个物流园呀，找到了这个求助者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起因经过。总共是这个物流园欠了这个司机啊总共是2万块钱的运费，一直没有结。首先第一个，咱们服务队的调解者呀和这个警务室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事发地能够靠前的去调解，也避免了让这个求助者呀他不知道去哪里求助应该去找谁，然后也是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在了解完以后呀，这个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最后面是物流园的负责人将这2万块钱的运费这个当场给这个司机结清，司机当时也是情绪也比较激动也是对我们表示了感谢。第二个是这个志愿服务队其实还承担了一个叫帮扶救困的这么一个工作职责。我们辖区服务队的吕叔他常年也是帮助我们辖区有一个独居的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常年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居住。吕叔知道情况以后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去看望一下他。我记得有一次去到家中以后，发现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感冒了，生病了，但是他因为身上没有钱，可能是也不舍得去花这个钱去买药去治疗。吕叔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这个第一时间带着他到辖区的药店去拿了感冒药。然后这个药店的这个老板一听说是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的人带着辖区的困难群众来买药，而且是自掏腰包，他当场就说了这个那我也为这个社会献一份爱心这个药钱就不收了，就算是我来给老大妈支付了其实这种也是体现了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务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吧也是带动了辖区的热心群众共同 啊，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辖区的社会治理呀、平安共建呀啊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1: 嗯，那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咱们是怎么样去整合多方的资源，形成化解的合力呢？
0: 我们首先整合的是公安、司法、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队和行业部门多方的力量，来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打通协作的壁垒，统筹了这个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资源，分类对接婚恋、邻里、物业、劳资、治安纠纷等不同矛盾，实行啊信息互通、力量互补、阵地共用、流程衔接，简单的纠纷啊就地的快速的处置，复杂的问题那么多部门联合的介入、协调的研判、联合调处，这样子就能实现矛盾的高效稳妥的化解。
1: 嗯，另外我听说咱们所里哈还独创了55度调解法，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55度寓意温度加尺度的平衡。
1: 嗯，
0: 既有55度的暖心服务，又要守住基本的法治底线，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要凭借有温度、有原则、接地气的调节模式，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1: 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也会采用线上调节的方式哈，可以说打破了时空限制。那么在方便群众、提升效率方面会有哪些直观的体现吗？
0: 这个线上调节平台啊，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群众遇到这个矛盾纠纷，其实也有一部分啊，他们人不在现场，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矛盾纠纷要给他们化解掉，这个只能通过线上来，这样子呀，这个群众就无需跑腿奔波，随时随地的可以提交诉求，参与调解，突破线下场地的工作日的限制，缩短了纠纷处置的周期，减少来回等候的成本，依托线上沟通，材料也是线上流转，简化办事流程，大幅提升矛盾调处的效率，让群众足不出户化解纠纷，切实便民利民。
1: 嗯，另外呢，我也关注到一个数据哈，近三年呢，咱们调解纠纷是1600多起，那成功率是接近了99%。这一成绩，您觉得对于辖区的平安稳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数字的背后呀，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是辖区平安稳定的有力保障。大量的这个非警务类的警情啊，及矛盾纠纷，它在前端就地化解了，减少了治安警情和信访等问题的隐患，同时理顺了社会关系，营造了和谐友善的辖区氛围，持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为辖区的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在今年年初，我们有一个小区的6号楼呀，有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的琐事啊，这个经常啊发生争吵。有一次呀，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服务队的有一个王阿姨就听到了，因为她是这个楼栋的楼栋长，听到以后啊，这个她就上去啊去查看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是楼栋长呀，也认识这两口子。这个去了以后啊，发现他们是因为这种琐事在争吵，而且声音特别大，影响了这个楼栋的居民的正常的休息。最后面他去了以后，同时啊也报告给了这个警务室的工作人员啊，警务室工作人员接到这个王阿姨的求助呀，也是及时赶到了这个夫妻两口子家中，他们一块儿共同了这个听取了双方两口子的矛盾啊点在哪里啊，等双方冷静下来以后呀，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啊，在家中调解，这个夫妻双方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表示啊这个今后啊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避免了这个可能发生的一起治安案件。因为辖区啊，这个其实 这个因为夫妻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啊，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种矛盾这个解决在前端，解决在萌芽状态啊，这样子也能有效的避免辖区的这个案发量。
1: 那最后，站在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新起点上，那头屯河派出所未来咱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规划和目标呢？我们请陈所长来说一说。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我们将始终坚守政治见景根本，筑牢忠诚警魂，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落实我们兵团公安局党委1+5+5总体部署，严守纪律规矩，规范执法行为，深耕基层治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践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让派出所真正成为群众身边最值得信赖、最贴心可靠的平安港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我们也持续擦亮我们枫桥派出所这个金字招牌，持续的为辖区群众服务好。
1: 小派出所连着大民生，小网络守护大平安。头屯河派出所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创新破解难题，用温情服务群众，在城乡交界地带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公安的担当答卷，也为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鲜活样本。平安没有终点，守护从未止步。到这里，访谈节目《枫桥经验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田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田旭，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第三届秘书，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耳聋防治专家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会第八届通讯委员，主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科研专项青年优培项目一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首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执笔参与编写《树中面神经监测专家共识》第一作者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十篇，其中 SCI 两篇，主编著作一部，副主编著作一部，参编著作五部，擅长各种耳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耳显微和耳内镜下各类型中耳乳突手术、耳硬化症手术、人工听骨植入听力重建手术、人工耳蜗植入、变神经棘侧颅底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上午。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田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田主任你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耳硬化症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会稍有一些陌生，听起来有点小众哈。首先呢，我们请田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耳硬化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7: 关于耳硬化症呢，其实它的名字呢是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说整个耳朵变硬了，而是指我们耳朵里面呢，就包括我们的听骨微小的骨头发生了变化，它不会动了。具体的来说呢，耳硬化症呢是以一种我们叫做内耳迷路的骨质密度呈海绵状改变为特征的病变。以后呢它会形成新生骨，新生骨呢骨化变硬，那我们就称之为耳硬化症。那它在医学上呢，其实是主要是在累积的是我们的灯骨，包括我们的耳蜗迷路。
0: 那我听说哈，这种疾病它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哈，就是安静的时候听不清，吵闹的时候反而是听清了。那这种矛盾的症状在医学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它是为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因呢？
7: 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在医学上称为它伪视误听，对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就是闹静反聪，就是越是在吵闹的环境中听得反而越明白。那这是一个耳硬化症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那简单解释一下原理呢，耳硬化症患者呢听力 下降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内耳的刚刚我前面提到的是灯骨的活动受限或者固定，导致我们声音传导障碍。在安静环境中呢，患者可能听不清别人的正常说话的声音，但在嘈杂的环境中呢，背景噪声实际上是被屏蔽掉了患者的低频调查的低频声音，而相对于高频声音来说的分辨率清晰度反而会提高，所以患者呢反而觉得听得高频的声音听得会更加清晰，这种现象听起来很朦胧，但实际上是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在安静的图书馆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但是在菜市场 KTV 嘈杂的环境中反而听得清楚了，这就要警惕有可能是耳硬化症的可能性。
0: 所以说耳硬化症会带来的是听力的这个下降哈。那么它跟咱们常说的比如说老年性的耳聋，或者说孩子容易得的这个中耳炎，他们是有什么不同吗？咱们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初步去区分和判断的呢？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三种疾病呢虽然都可能引起听力下降，但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就首先来说到耳硬化症与老年聋的区别。老年聋呢属于我们一个感应神经的一个听力的下降，那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内耳的毛细胞或者听神经逐渐的退化的结果。那它的特点呢往往多是个双侧对称性的听力下降，高频听力下降呢常常是最先出现，完了言语分辨能力呢显著的下降，那就没有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闹静反聪的现象。而耳硬化症的听力损失呢，早期呢以传导性的听力下降为主，晚期呢才和累积耳蜗以后呢会导致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刚刚说了我们有典型的，如果症状的发病期呢有典型的闹静反聪的一个现象。对于中耳炎来说的话，就特别说中耳炎里面有个类型叫粘连性中耳炎，与耳硬化症呢特别的相似。那这个来说呢鉴别起来呢，就是首先它的发病年龄，那对于这个中耳粘连性中耳炎来说它往往是青少年多发，对于耳硬化症来说的往往是成人相对多发。家族呢往往中耳炎呢是没有一个家族史，耳硬化症呢它有部分的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常常呢粘连性中耳炎呢就是这个患者呢有可能在较小的时候婴幼儿期间呢有可能有这种中耳炎的感染的病史，对于耳硬化症患者来说是没有的。刚刚我说了还有非常典型的一个闹静反聪的现象，对于中耳炎来说呢基本也是很少出现的。还有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个耳镜的检查，就可以发现这耳膜呢是不一样的。中耳炎呢往往会有内陷呀，或者有一些活动受限，但于对于耳硬化症来说的话，它的那外耳道鼓膜基本是正常的。

0: 心理学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就可以看到，对中耳炎的患者来说，就是我们有个声导亢，包括听力呢，往往也是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对于我们专业的来说的股指图呢，中耳炎是个 B 型的曲线，对于耳炎患者也是 AS 个低分的型的一个曲线。
1: 嗯
0: 嗯，还有我们的影像学鉴别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像学来说的话，我们通过颞骨的薄层的 CT 的扫描，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耳炎症的病变来说的话，它骨室里面啊，包括我们骨头里面，往往提示它有一个气化不良或者有炎性组织的改变。对耳炎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中耳骨室，那它是基本是完全是正常的，气化也是非常良好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哈、啊，比如说像这耳硬化症的话，咱们耳朵里的这个骨头它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变硬了，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0: 那对于这个来说呢，我们就涉及到耳硬化的它的发生的一个病理机制。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来说呢，目前来说大家呢，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确的一个机制，但是说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些的研究啊，它是一个与多因素有关的。其实，在病变发展过程中的耳硬化呢，它是对于我们解剖来说的话，它是内耳迷路中间呢有一层内生的软骨层。
1: 嗯，
0: 那这个70%-90%呢是位于窗前列，那在病变的活动期呢，这骨迷路的中间的这个骨质呢，就会存在一种的溶酶性的这个水解酶的作用下呢，发生局部的骨质的分解吸收，我们成为一个破骨的过程。
1: 嗯，
0: 同时呢，会局部呢由血管增生，带至于黏膜的黏多糖的沉积，还有不成熟的这种嗜酸性的海绵状的松脂骨的一个形成，这是它早期。随后呢，就要进入相对的稳定期。那我们这些血管就像我们的骨质会变硬化，管线会变小，周围的大量的钙质会沉积，
1: 嗯，
0: 那沉骨活动会特别的增强，完了形成了一种嗜酸的网状骨，再就变成了不规则的新生的骨质，那这个呢就会导致它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硬化的过程。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刚我说的有遗传的因素，
1: 哦，
0: 还有一些种族的因素，那这个呢往往就在白种人，在那个欧美人的发病率会更高，
1: 嗯，
0: 那他的家族呢也沉淀在那遗传的倾向，还有就内分泌呢会有一些，尤其是呢我刚刚看到它是骨质代谢呢与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水平，特别是雌激素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这点会影响它的一个，还有我们一些自身免疫的一些炎症的改变，包括骨代谢异常，有些骨代谢异常，比如我们说的那个小孩的佝偻病，包括软骨病、脆骨病，都有可能都会对它影响，还有一些风疹啊、麻疹的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嗯，
0: 这是一些大家目前来说相对比较认可的一些因素。
1: 好的。另外我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啊、就是、说耳硬化症它是偏爱于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在怀孕生宝宝之后会更加容易加重，这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也是真的。
1: 嗯，
0: 那就是目前来说呢，已有的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呢，女性的发病率确实要比男性高个2.5倍左右。
1: 嗯，
0: 它的发病年龄特点呢，往往是多见于在青壮年。它呢，刚刚我提到了，它其实在白种人的发病率就会更高一点。那它呢，整个来说的话，就白种人中的女性约为男性的2.5倍。其实以中青年偏多。那为什么会出现妊娠期加重的现象来说呢？刚刚我们说了，耳硬化症呢，它多见于青春期发育期，女性在这个发病率高。同时呢，妊娠分娩绝经期呢，都可以使病情加重，
1: 嗯，
0: 进展加快，被认为呢与那个我们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的。许多呢女性患者来说呢，在第一次分娩期间呢，就会首次会出现听力的下降，多次妊娠分娩之后呢，就听力下降的症状呢会逐渐的加重。那这种现象呢，就是可以解释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期间呢，雌激素水平呢相对不稳定，
1: 嗯，
0: 那它的改变呢就波动会比较大。因此呢会激活的溶骨的和成骨的过程，那这个呢就会加重临床的现象。那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妊娠期的时候呢会出现的这个耳硬化症。
1: 嗯，
0: 那同时呢它也与其他的一些多因素，刚刚我们说的遗传的因素啊，内耳微循环的因素呀、骨代谢紊乱呀，和一些药物副作用也会导致激素水平的改变，来促进这个病灶的形成。
1: 那除了像听力的这种一些反常的变化之外，像耳硬化症在早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容易被忽视的警报信号呢？
0: 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耳硬化症的早期呢，刚刚我说了，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先兆性的症状。
1: 嗯，
0: 只是随着病程的进展，可能出现有点听力的下降，但也有一些信号呢，可以提示我们。

0: 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种听力的下降，听力下降呢是耳硬化症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它呢多为一个双侧性的进行性的听力的下降，开始的时候呢有可能症状比较轻，患者听力是好的，但是的话听力慢慢加重变不好。那这种呢下降呢是慢慢渗透性的，一开始呢只可能只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就是耳鸣，对于部分耳鸣的患，部分耳鸣患者会出现耳鸣，可谓持续性，也或者间歇性的。音调呢一般高低不一样，耳硬化症的耳鸣呢多于低音调为主，像一种沉闷的轰鸣音或者类似嗡嗡的声音。那还有就刚刚我们说了非常典型的，就是自听增强或者闹剧反冲，那患者自己感觉说话声音大，但他人的声音却听不清楚。
1: 嗯，
0: 有极少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一过性暂时的那种的眩晕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如果这种症状呢持续出现或者加重，就需要及时看医生。
1: 确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眼花耳聋，年纪大了听不清似乎是觉得很正常哈。像平时的话，如果说咱们的患者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症状的时候，就要必须尽快的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呢。
0: 首先就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是出现了听力下降的问题，
1: 嗯，
0: 那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因为我们劳累啊，或者是我们休息不好，加班工作的时候，那突然出现了一过性的内耳供血不好，
1: 嗯，
0: 它往往通过短期的休息，或者是经过一个调整呢，它就会一般在短期，24小时或者是到48小时的慢慢也就能进行一个恢复。如果这种症状呢持续性的加重不缓解，那么就警惕就是听力下降的最常见的，目前来说呢，比较常见就是突发性的有听力下降，往往是神经性的，就是内耳缺血或者最终炎症反应以后导致内耳的神经性的功能下降。那这个呢越早治疗呢，其实它对它恢复越好。另一个呢就是耳鸣，除了听力下降会的不但听力不好了，出现耳鸣的症状，甚至带着一些出现眩晕的症状，那通过这种症状来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是会带来伴随的其他的恶心呕吐呀，或者头疼呀什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需要及时的看医生。
1: 那一般我们患者去到医院之后啊，一旦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通常咱们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定，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刚刚我们也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其实耳鸣患者的确诊呢，其实它包括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其实是来到医院呢做的检查呢，其实我们通过那个观察，首先观察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耳鸣患者呢，他的耳道耳膜呢基本是和正常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1: 嗯，
0: 那极少数呢，刚刚我们说的海绵状的新生骨形成呢，对于一个早期的病变来说的话，我们透过骨膜可以看到里面就我们去叫施瓦巴赫针，就像个樱桃红色的一个有波这个区域。那这个来说呢就可以提示一个早期的耳硬化症。另一个呢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听力学的检查。听力学的检查来说呢，我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纯音测听。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耳硬化症呢，它往往是一个绝大多数是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个评估呢就可以发现它的。另一个呢早期呢也是它以低频听力下降为主，通过这听力的解读，包括我刚刚还有我们声导抗读的一个解读，那就可以判断。这个大致呢就这是最常规的。那如果我们大概的考虑它有可能是耳炎患者，我们还需要做颞骨的薄层的 CT 的扫描。
1: 嗯，
0: 那这个目前来说呢，通过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呢，目前来说我们现在 CT 的分辨率越来越好，包括光子 CT 也好，小 CT 也好，那对于耳硬化症来说，这个诊断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可以评估它病变的程度，那是灯骨还是我们的迷路，就是所谓的耳蜗的硬化。
1: 嗯，
0: 那对于它的鉴别啊，包括这个的灯后呢，对于进一步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宾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哦，鸭子啊，你看，
4: 可以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2: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3: 看看，漂亮吧？
1: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2: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2: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扶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碾脚山羊日。每年的5月24日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碾脚山羊日，为的是呼吁大家关注这种发型飘逸、头顶螺旋开瓶器大脚且走路

带风的山地型男。今年是他过的第三个生日，官方虽然没有高调宣布新主题，但保护这种全球仅存约5700只的珍贵羊咩咩依然是头等大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1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7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19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5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0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田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1: 田旭，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第三届秘书，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耳聋防治专家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会第八届通讯委员，主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科研专项青年优培项目一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首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执笔参与编写《树中面神经监测专家共识》。第一作者 SCI 级核心期刊论文十篇，其中 SCI 两篇，主编著作一部，副主编著作一部，参编著作五部，擅长各种耳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耳显微和耳内镜下各类型中耳乳突手术、耳硬化症手术、人工听骨植入听力重建手术、人工耳蜗植入、变神经及侧颅底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上午。

0: 针对于耳硬化症，主要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呢？丁主任。
1: 对于耳硬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他那个疾病的那个进展程度，来治疗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早期来说的话，我们首选的是一个观察和保守的治疗。早期听力下降呢，如果不影响工作生活时呢，可以随时观察随访，往往是不需要手术的。那对于一些来说的话，出现来说的话，就是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对于出现明显的听力下降啊，包括我们的气导的听力损失大于45分贝以上，或者是那个气固导差呢超过20个分贝以上的耳硬化患者，当他出现那影响日常交流和工作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手术。那目前来说呢，如果是确诊是耳硬化症来说的，手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做完手术以后呢，他听力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那对于有些有手术禁忌症呢，或者是患者呢，就恐惧手术，那也可以佩戴助听器的治疗。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耳硬化症，就是它的中晚期的时候，就是迷路型的耳硬化症，往往呢会合并一个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那这种来说，对于它早期来说也适合一个配戴助听器。对于一些特别重的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进展型的，我们就建议他尽早的去做那个人工耳蜗的手术。一旦整个耳蜗都硬化的话，那就是就听力就很难再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其实说起手术哈，估计很多患者多少都会有一些担心或者说害怕哈。那像咱们这个手术，它是需要开颅还是说微创就可以？你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动骨手术的原理吗？
1: 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那个目前来说，所有的动骨手术呢，其实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那它呢，其实就是我们从外科概念上来说的话，因为它是从耳道进去做。那目前来说，绝大多数它是不需要开颅的。那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绝大多数呢，在显微镜下，或者是目前来说在内镜下去做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来说呢，是比较精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听骨呢，就是人体最小的三块骨头。那我们灯骨呢，就是三块骨头里面呢更小的一块骨头。那我们这在做这个手术呢，其实相当于我们灯骨呢，就像我们那个马灯子似的。那它往往它不动了，不动呢，往往是它那个底板不动的话，那这时候来说，我们就在它底板呢来说呢，基本呢就是毫米级左右的那个底板上呢，也就是常规来说呢5到8个平方毫米左右那么小的空间上，我们要打一个0.5毫米左右的一个特别小的，就像我们那个签字笔那个笔芯那个那么小一个小洞。完了给它放一个人工听骨，所谓我们叫 piston， 完了给它连接起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很好的整洞。所以它理论上呢，如果这人工灯骨的手术做好了以后的话，你的听力呢，如果是特别有经验的大夫，特别好的大夫的话，就基本的接近和你正常听力的你好耳朵是基本没太大差别的。
0: 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咱们的听力是能够马上恢复到像好的耳朵一样吗？还是说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
1: 所以呢，这个是那个灯骨手术呢，为什么就觉得呢，就是但是它呢是个非常精细的手术，对于我们耳科大夫来说，它是个进阶的手术。刚我说了，它的操作空间非常小，你做好了以后呢，患者的听力可以非常的好。但一旦是做不好，引起了神经性的听力下降的话，患者的听力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个手术来说的话，其实是对耳科大夫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说进阶的手术呢？就不是普通的每个大夫都能做，也不是说每个都能做还能做的听力改善都非常好。所以呢，这是非常需要有非常娴熟的耳外科的操作的技术在里面，所以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说了，绝大多数来说的话，通过这个手术呢，听力都会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我们来关注一些在生活当中吧，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也是很多患者比较关心的内容哈。那比如说，如果有患者咱们确诊了有这个耳硬化症的话，那像平时他还能够比如说戴耳机听音乐、跳广场舞吗？在生活中有没有需要去避免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事项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是确诊耳硬化症呢，确实需要注意一些，因为良好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呢，可以缓解这听力下降的一个速度。就刚刚您也提到了关于那个戴耳机，耳硬化症的患者呢，其实有部分患者是不适宜戴耳机的。那我刚刚说了，如果说他必须使用的话，那佩戴耳机呢，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呢 不要超过

0: 最大音量的60%，
1: 嗯，
0: 那这种来说呢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因为耳音患者的患者呢听力呢往往会有下降，我们佩戴耳机的时候你要听得清楚，往往是需要那个患者那个声音比我们正常声音要高，所以在这个长期的携带呢就会噪声性的对内耳做到损伤。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噪声大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公交车上呀、大街上呀，尽量不要使用长时间的使用耳机听音乐。
1: 嗯，
0: 那我们睡前呢也最好不要佩戴耳机，因为听觉系统呢需要个休息，而这些噪音呢更容易对内耳造成损伤。那如果使用的话，开放性的耳机呢比封闭性的耳机要更好一点，同时也可以减少内耳的一个压力。关于跳广场舞来说的话，就是这种噪声环境大的来说，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环境的暴露。参加的时候呢，尽量的刚刚我们说的注意控制时间和强度。
1: 嗯，
0: 如果是对一些特殊有这种听力下降，那我们建议佩戴一些保护性的耳塞来减少这种噪声的损伤。那其他一些注意的方面呢，就刚刚我们说了这种包括我们避免劳累啊，改善睡眠呀、包括这种来说的话，对于来剧烈的运动啊，这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同时要避免用力的擤鼻子或因为潜水增加内耳的负压，也会对内耳有损伤。
1: 嗯，像您在这近一年的这个援疆的时间当中哈、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本地的患者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呢？
0: 面对这个疾病呢，确实呢我在临床过程中呢发现有很多的患者在存在一些误区。就刚刚我们说了，我以为是上火了，耳音患者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不是因为上火引起来的。很多人都误以为是自己哎呦这两天没休息好啊，上火了，或者吃降火药啊，这种呢是完试图有吃降火药来改善的是没有效果的。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误以为滴眼药水呢能治耳音患者呢，刚我们提到的它是个内耳的病变，那与眼睛呀、包括滴耳药水啊这些是其实没关系的。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拖延就诊，很多患者认为听力下降就是年纪大了很正常的一个变化，那拖到了严重听力下降特别重的时候才来就医，这个呢有时候往往会错过一些最佳的治疗时间。刚我说了，就是我们特别提到的是突发性的听力下降、突发性的耳聋，那这个呢早期的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过度依赖药物，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老担心的就是说哎，我这个听力有下降了，神经下降，需不要运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啊，长期的吃是不是会有改善呀？那其实这些药物呢的疗效呢也不是完全确定的，那也从常规来说我们不是作为常规的推荐，还有就些一些偏方呢，这些也有可能会耽误它的正规治疗。所以呢我们就是早发现，如果听力下降加重呢，我们早来医院看，早诊断，早治疗，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定期的复查或听力，那这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听力下降的过程。
1: 嗯，那么耳音患症哈、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任其发展的话，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听力会完全丧失吗？
0: 耳音患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行性的一个侵犯我们骨迷路的内耳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如果不干预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行为，如果听力下降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那早期呢我们刚说了它影响灯骨，或者是我们做灯骨性的耳硬化，那往往是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但它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内耳，内耳就引起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那如果就刚刚我提到了，因为这个整个耳蜗呢我们其实像个蜗牛壳，但是这个壳里面呢它都是水，一旦这个蜗牛壳变成个实性的蜗牛壳，那它听力下就会造成个永久性的听力下降。如果是出现了重度的感应神经听力下降，有耳硬化症这种倾向，那我们就建议他，如果是达到的那个重度以上的有听力的损失感应神经的，那就建议他尽早的去做人工耳蜗。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空间我们先占起来，占用起来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对于生活质量的也有严重影响。他呢就晚期呢，刚我们说了，其实听力下降呢会言语交流呀，包括我们工作呀、社交啊，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还有些研究呢，对于这种的长期的就听力重度的听力下降的患者，如果是他听力不好，他的社交呢，往往能力会活动下降呢，会对一些认知障碍，包括老年痴呆的风险呢，都会有很增加。
1: 嗯，
0: 另一呢，如果症状加重呢，它也会引起我们因为我们的内耳的迷路呢，分为一个是我们耳蜗，还有我们的前庭系统，所以我们的那个半规管。这个里面也会导致那个眩晕等一些前庭的症状的加重，还有就是持续性的耳鸣加重。 也是非常影响生活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听众清风说，想问一下田主任，到这个手术是不是越早做越好？我现在呢听力只是轻微的下降，现在是现在做好，还是说等到这个听力下降了更多的时候，影响再大的时候再做呢？
0: 这刚刚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对于早期的听力下降，只要说你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呀、交流的话，完全是可以观察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对于说哎突发性的，就是说我们哎，如果对女同志来说的话，妊娠期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本来是个慢性缓慢进展的一个病变。
1: 嗯，
0: 所以在这上面来说呢，如果说哎慢慢的说我怀孕完了以后进展的突然听力比以前特别下降特别重了，那我们就越早去干预它，对它来说的越好。
1: 嗯，
0: 但这个来说，就算做完手术呢，患者也会关心了另一个问题。那我这个既然是个学生的，跟骨断线有关系的，那我会不会听力呢？远期随着这个，我的那个，进展呢，包括骨牙代谢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它会不会做完手术以后会更差呢？
1: 嗯，
0: 对于我们临床观察，包括前期的研究来说呢，这个呢概率是有，但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少的。
1: 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田主任，他说我做完瞪骨手术已经有一个月了，感觉听力好多了，但是总觉得耳朵里有轻微的咔咔声，这个正常吗？
0: 这个早期的做完手术以后呢，这是非常正常的。
1: 哦，
0: 这个瞪骨手术呢，它因为是相当于个内耳的开窗，
1: 嗯，
0: 早期呢就包括我们的听力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我们一些做完手术这个过程呢，就是那个听骨啊，它跟你那个就像我们做完膝关节手术一样，
1: 嗯，
0: 你自己的膝关节做完手术以后，让你下地活动走路的时候呢，它关节啊，包括磨合面有一个那个适应的过程。有些人呢，不但说刚刚说您听到咔咔的声音，有些人呢，他还会晕，因为我们他那个我们有可能会刺激他前庭，这个系统也会有。但是这个呢，慢慢只要随着，只要说你的植入的那个操作足够的规范。植入的部位足够的，相对来说足够的，对于我们临床来说的，你选择非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植入的部位，就是开窗的部位。那它的听骨呢，包括我们固定啊，包括你固定的时候固定的非常好。那这种症状来说的话，一般常规来说的话，很快，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完全可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了。
1: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田主任，我母亲有耳硬化症，我现在已经20岁了，很担心会遗传给我。我现在听力正常，需要每年去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提前预防一下吗？
0: 首先呢，其实我们自身的对于健康的关注，就是说我这个听力呢，就它是个进行性的这个缓慢的过程。
1: 嗯，
0: 如果说哎，我的听力是慢慢觉得会不好了，如果对女同志来说的，就是你的妊娠期或者是我们的青春期前后。还有就是我们女性同志的一个绝经期前后，就围绝经期期间，这个听力的变化会有个显著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来说，早期的来说呢，虽然它有遗传的倾向，那这个来说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如果是哎觉得听力不好了，又是双耳的，这个对进行性的这种听力下降。那我们又过去也没得过中耳炎，也没受过外伤，近期也没有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的症状，那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个很简单，做一个重新测定的检查就完全 OK 了。
1: 嗯，
0: 根据这个检查，那我们可以再完善其他的。如果是考虑耳硬化症，刚刚我们说了，可以再完善一下我们颞骨的 CT 的检查。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对于耳硬化的相对一个比较评估听骨量活动度的一个检查，就是盖莱实验。也可以来更好的去帮我们辅助诊断。
1: 最后我们关注到听众老马说，想问一下田主任，他说长期吃阿司匹林或者说降压药会加重耳硬化症的症状吗？
0: 这个来说的话，对耳硬化症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哦，
0: 但是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就唯一影响就是对于就是阿司匹林啊，包括我们这种药物来说的话，对内耳呢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1: 嗯，
0: 这个呢就需要长期吃这种，如果是突然出现这种，虽然说我们吃阿司匹林可以抗血管，改善微循环啊，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嗯，
0: 但它有一些呢，就毕竟它是一个非甾体类的和那个抗炎的药物，
1: 嗯，
0: 它这种呢，所以呢它也有那个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的一个对耳蜗的一个副作用的影响。
1: 好的。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好，那么田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齐齐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团结力战铁蜘蛛下，老蜘蛛在后面紧追不舍。
5: 你别跑，给我停下。
6: 团长，铁丝蜘蛛眼睛看不见，
7: 那怎么还紧追不舍啊？
6: 它能通过铁丝网震动的回声判断位置，
8: 所以只要我们不碰到铁丝网，铁丝蜘蛛就没法发现我们。
4: 船员们立刻避开铁丝区域前进。
9: 哟，没路了！
4: 众人停下，前方就是另一侧洞壁，他们即将到达山洞的尽头。
7: 他追上来了！
8: 现在的情况，只能先制服他，等他冷静下来，才有机会解开误会。有了！
4: 皮皮鲁环绕一周勘察地形，指着山洞顶部。
8: 看到上面的钟乳石了吗？熊医生、小拉兔、木头象，你们在这里布置机关，用铁丝。其他人和我一起拖住铁丝蜘蛛，给伙伴们争取布置机关的时间。行动开始，大家注意安全。

0: 熊医生、小辣兔和木头象离开，前去布置陷阱。皮皮鲁、铁皮警察、橡皮鸭和电动狗转身迎敌。
1: 坏家伙们，怎么不逃跑了？
0: 船员们冲了上去，橡皮鸭一马当先。
2: 没做坏事，干嘛要逃跑呀？有本事来抓我呀！
0: 老蜘蛛不断挥舞长爪，橡皮鸭避之不及，跌跌撞撞地摔倒。
2: 打不到我！
0: 皮皮鲁立马敲打周围的铁丝网，以吸引老蜘蛛的注意。橡皮鸭奋力爬起，趁机躲到钟乳石柱后一动不动。
1: 发现你了，坏家伙！
0: 皮皮鲁开始绕着一根很细的钟乳石左右躲避。
3: 这边！
0: 愤怒的老蜘蛛直接削断了钟乳石，扑向皮皮鲁。
1: 别跟我玩捉迷藏！
0: 皮皮鲁狼狈摔倒，电动狗勇敢地护在皮皮鲁身前。就在这时，熊医生他们的方向传来了铁丝网的声音，铁丝蜘蛛被声音吸引，抛下皮皮鲁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扑过去。熊医生、小辣兔和木头象此时正在固定铁丝网，他们各自拿着工具爬在钟乳石上，用铁丝网对钟乳石进行连接。
1: 你们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4: 不好，机关还没有完成哟。
0: 铁皮警察冲上去，紧紧抱住了铁丝蜘蛛的长爪。
5: 不准过去！
1: 你们在打什么坏主意？
0: 铁皮警察勇敢地阻拦铁丝蜘蛛，但力量相差悬殊，他很快就被打飞，重重地摔到洞壁上。铁丝蜘蛛上前准备给铁皮警察强力一击，危急时刻，响亮的铁丝网波动声从不同方向传来，皮皮鲁、橡皮鸭都在用力敲击铁丝网。
3: 我们在这边，
2: 这边，这边。
0: 老蜘蛛听着震耳欲聋的声音，晃晃悠悠，失去了方向感。
1: 你们在哪儿？这里是我的地盘，我可不怕你们。
3: 蜘蛛爷爷，我们不是坏人，你听我。
0: 老蜘蛛胡乱挥舞着爪子，皮皮鲁险些被打翻。
1: 我才不信你们的鬼话！
0: 老蜘蛛开始慌乱，他疯狂地挥舞着锐利的爪子，眼看就要封锁几人的退路。
5: 不好，危险！
6: 船长，准备完毕，
3: 我们走去机关那边。
0: 老蜘蛛紧追不舍。
1: 别想跑！
0: 三人将老蜘蛛引到了钟乳石下方。
3: 就是剑刀！
0: 三人同时向周围一闪，躲到了机关范围外。熊医生、小辣兔和木头象拉断钟乳石，三根石柱掉落，插在老蜘蛛身边，牢牢扎在了地里。中间铁丝网牢牢地将老蜘蛛困在里面。老蜘蛛挣扎了几下无果，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没了斗志。
1: 我老了，打不过你们这些坏家伙，随你们处置吧，这块地盘也是你们的了。
3: 蜘蛛爷爷，您误会了，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奇奇号船员。
1: 我不信，你们八成是骗我的。看我这老头子眼睛看不见，想套我的话，骗我的宝贝，把我从家里赶出去。
7: 他不会相信我们的。
0: 皮皮鲁略微思索了一下，他指着铁丝蜘蛛锈蚀的眼睛。
3: 熊医生，你能把蜘蛛爷爷的眼睛修好吗？如果他能看见我们，一定不会误会了。
4: 包在我身上。
1: 别碰我，强盗们！
0: 熊医生三下五除二就治好了老蜘蛛的眼睛。老蜘蛛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船员们凑在他面前，正期待地看着他。
1: 坏家伙们，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我能看见了。你们原来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哎呀，我老

0: 糊涂了。
1: 蜘蛛爷爷从铁丝网上取下一个铁丝网结茧，推向船员们。
0: 谢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眼睛，作为感谢，我把这个宝贝送给你们。
2: 谢谢。
1: 木头象捧起冒着奇异光芒的茧，十分开心。
3: 啊，它在发光呀！
1: 木头象打开一看，茧里掉出来不少闪亮的宝贝，最后一个掉出来的正是地图碎片。
2: 是地图碎片。
1: 小蜡兔从宝物中捡起碎片。
4: 最后一枚碎片，
2: 我们终于可以去虫洞岛了。
1: 老蜘蛛看着又蹦又跳的孩子们，露出了慈祥的微笑。皮皮鲁将最后一块碎片放入奇奇号能量沙盘上，沙盘上慢慢出现一条新的路线，彤彤岛的图标缓缓出现。
2: 彤彤岛，
5: 我们来了！
6: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到达旅程的终点上。
1: 奇奇号巡洋舰航行在大海上，驾驶室内完整的沙盘地图正绽放着光芒。哇！手柄投影仪发出机械音。
7: 奇奇号的船员们，你们历经万险，现在彤彤港就在眼前。
3: 快看呐！
1: 大家顺着橡皮鸭所指的方向看向窗外，只见浩瀚的大海上，在离船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门，门的正中央有着一个奇奇号外形大小的钥匙洞，四周是一圈高耸宏伟的围城，围城上写着彤彤港三个大字。
7: 奇奇号正是通行的钥匙。那么现在
1: 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沙盘上的碎片被手柄投影仪尽数吸收，紧接着一颗拥有碎片花纹的水晶球在投影仪投出的影像中渐渐清晰。
8: 好美啊！
1: 水晶球缓缓落到皮皮鲁的手掌上。
7: 拿着这颗能量水晶出发吧。
2: 能量水晶，好，奇奇号巡洋舰出发。
1: 随着一声鸣笛，奇奇号通过城门的钥匙洞驶入围城中，就近停靠在了围城中心的小岛边。
2: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走。
3: 彤彤港，我们来了。
1: 船员们全体登岛，没走几步，眼前的景色就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映入大家眼帘的小镇拥有着风格迥异的建筑，充满着奇幻的色彩。可是本该一派繁华的城镇，此刻却笼罩在一层阴霾之中，街道上空无一人，所有房子都紧闭大门，一片萧瑟。
2: 这里怎么阴沉沉的？
1: 奇奇号一行人一边前进一边四处张望。
9: 哎呦，这里真的是彤彤港吗？
4: 一个人都没有，好奇怪啊。
1: 他们走到小镇广场的高塔下方，这时身上的能量水晶像是感受到了召唤，主动从皮皮鲁的腰包里钻了出来。皮皮鲁抓住水晶，此时它正一闪一闪发着光。
2: 它怎么亮了？
1: 一个激动到颤抖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
2: 能量水晶！
1: 大家转头一看，只见一个松鼠毛绒玩具激动地向他们跑来。
10: 太好了，拯救彤彤港的人终于来了。
1: 奇奇号成员都一头雾水。
2: 拯救彤彤港？您是？
10: 我是彤彤港的松鼠总督。说来话长，很久以前，一名伟大的玩具神利用能量水晶创造出了美丽快乐的彤彤港。可是一场神秘的风暴破坏了能量水晶，水晶分散到了整片海域。从此玩具神消失，甚至还出现了一只怪物。

0: 凌空岗笼罩在黑暗中。如今只有将能量水晶放回铜铜岗的核心枢纽，才能换回玩具神，拯救铜铜岗。
1: 原来是这样，
2: 那还等什么？轮到大英雄登场了。核心枢纽在哪儿？
3: 松鼠往高塔上一指，
0: 就在塔的最顶层。不过那只怪物守在里面，每层都机关重重，你们得非常小心。
1: 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其余小伙伴也纷纷点头，然后跟着皮皮鲁跑向高塔大门。松鼠望着众人离去的背影，十分担忧。
0: 一定要小心啊！记住，嵌入能量水晶的地方，有着和水晶相同的花纹。
4: 好的。
3: 奇奇号一行人推开大门，只见房间里星辰闪烁，仿佛踏入了一个神秘的宇宙空间。一个悬空楼梯展现在大家眼前，楼梯的终点是一扇腾空的大门，正散发着奇异的蓝色光芒。
1: 快看，是二楼的入口。
3: 皮皮鲁率先踩上楼梯试了试。
1: 安全，没问题，大家小心跟上。
3: 其余小伙伴也纷纷点头，跟着往上跑去。
5: 好，
3: 大家沿着楼梯跑进第二层。
1: 到了。
3: 眼前的情景让所有人惊讶，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他们脚下踩着的是一片云层，而天空竟然是一片汪洋大海。
1: 大家小心，这个地方不太对劲。
6: 大海在我们脑袋上。
3: 小蜡兔发现云和海交界的地方悬空着一扇大门，他指着那儿说道：
5: 快看，是大门，从那上楼。
3: 皮皮鲁点头，带领大家往出口冲。
1: 好，大家快跟上。
3: 但没跑了几步，整个空间便地动山摇起来，像滚筒洗衣机一样的开始转动，天空和地面再一次发生了颠倒。
7: 我的老天，大海撞下来了。
3: 说着，大家一个个相继坠入了大海里，铁皮警察和充气飞起来的橡皮鸭躲过一劫。铁皮警察焦急地将铁臂伸长，伸进海水里，试图抓住伙伴。
8: 伙伴们，危险！危险！
3: 但收回来的铁爪空空如也，没抓到任何人。
8: 船长，小蜡兔，
2: 我投降！
3: 皮皮鲁和伙伴们落水后立即变装成潜水服，这才在海底行动自如起来。皮皮鲁用通讯器联络上空中的两人。
1: 放心，我们没事，你们注意保护自己，其余小伙伴跟着我朝出口方向游。
2: 是，船长。
3: 空间又开始震动旋转。
8: 不好，又开始转动了。
3: 转动的空间带动海里的珊瑚石头四处乱飞，奇奇号成员们吃力地躲避着袭来的珊瑚和石头。
1: 大家小心，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一层。
4: 是。
3: 小蜡兔落在最后，眼看就要被一块大石头撞到。一旁的熊医生连忙冲过去护住小蜡兔。
7: 小兔兔小心。
3: 熊医生护着小蜡兔躲过袭来的巨石，两人在地上止不住地翻转了几圈，直到撞上一个巨大的发条钥匙才停下来。熊医生皱着眉头，捂着被撞疼的胳膊。
5: 熊医生，
3: 原本剧烈转动的空间在小蜡兔和熊医生撞到发条钥匙后变得缓慢下来，原本轰鸣的机械运转声也变得断断续续。
1: 转动变慢了。
3: 小蜡兔看向熊医生，用身体卡住的发条钥匙。
5: 这难道是机关的开关？
7: 试试看。
3: 熊医生松开发条钥匙，和小蜡兔后退了几步，发条钥匙继续转动，空间又开始剧烈晃动。
1: 空间又开始转动了。
5: 猜对了，

0: 熊医生连忙和小蜡兔上前，死死拽住发条钥匙，不让它继续转动。
1: 不能松开！
2: 小船长，我和小兔兔顶住开关，你们先走。
3: 可是，
1: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过不了这一层。
0: 皮皮鲁沉思了片刻，点点头。
4: 小蜡兔、熊医生，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把能量水晶放回去。
1: 伙伴们
2: 加油！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到达旅程的终点下。皮皮鲁带领木头象和电动狗游向悬空的出口大门，那里隐约能看到焦急的铁皮警察和橡皮鸭。
5: 船长，这边。
0: 他们几人沿着楼梯跑向第三层。
4: 我们得快。
0: 踏入第三层，眼前是一片茂盛的草丛，弯曲的小路尽头就是通往上一层的大门。橡皮鸭长出一口气，边说边踏入草丛。
1: 呀，是出口，这层应该容易通过了吧。
0: 大家继续前进，草丛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
5: 是谁？
0: 皮皮鲁也警惕地观察四周。
4: 草丛里好像有东西。
0: 话音未落，只见许多竹蜻蜓从草丛中飞出来。
1: 这是什么呀？
0: 竹蜻蜓听到声音后，齐刷刷朝着皮皮鲁他们飞来，像一群讨人厌的蚊子将大家包围起来。
4: 不好，它朝我们过来了。
5: 危险！
0: 竹蜻蜓们冲着大家飞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将皮皮鲁等人围住。铁皮警察一手驱赶竹蜻蜓，一手护住皮皮鲁和电动狗。
5: 小心，小心！
4: 好像是竹蜻蜓。
1: 走开，走开，走开！
0: 橡皮鸭挥舞着手，想要赶跑竹蜻蜓，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绊倒。几只竹蜻蜓趁机用尾部的吸盘粘住它的屁股，带着它朝空中飞去。
1: 放我下来呀，请求呀！
0: 橡皮鸭连忙深吸一口气，变成圆鼓鼓的充气鸭，把竹蜻蜓弹走。但紧接着又有更多的竹蜻蜓凑上来。
1: 这些小玩意儿好难缠呀！
0: 皮皮鲁注意到闷头挥舞手臂的木头象周围居然一只竹蜻蜓都没有。
4: 木头象没事吧？
6: 没事。
0: 说着，木头象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闻声而动的竹蜻蜓立刻飞向了木头象。
4: 竹蜻蜓好像是听声音行动的。
1: 声音。
0: 橡皮鸭呼地提高音量，边乱飞边喊。
1: 我懂了，来呀，你们这群大蚊子。
0: 本来飞在皮皮鲁和铁皮警察身边的竹蜻蜓立刻有一半朝橡皮鸭飞去。
6: 木头上打喷嚏，
0: 皮皮鲁和铁皮警察身边剩余的竹蜻蜓也都朝着木头象而去。
1: 船长，我和木头象吸引他们，你们快走。
6: 没错，
4: 橡皮鸭、木头象，谢谢你们。
1: 船长加油！
0: 皮皮鲁、铁皮警察和电动狗跑向出口大门，
4: 上面就是第四层了。
0: 他们终于来到第四层，只见狭窄的通道两边是两堵高耸厚实的墙壁，墙壁上绘制着复杂的花纹，通道的尽头应该就是新的出口。
4: 只要过了这一层，就到核心枢纽了。
0: 幽深的通道略显昏暗，皮皮鲁他们沿着通道一路狂奔。这时，四周开始轻微的颤动，不断有碎石从上方掉落，眼前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
5: 墙壁在靠拢，危险！
0: 铁皮警察冲上前，抱起皮皮鲁和电动狗，开启喷气背包往前飞。
5: 快跑！
4: 又是机关。
0: 墙壁靠拢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变快，皮皮鲁望着前方，几乎是看不到。

0: 尽头的黑暗。
1: 糟糕，还看不到出口。铁皮警察，这里越来越狭窄了。
0: 铁皮警察加速，背包喷出更多的气体。
2: 喷气背包，加速，再加速。
0: 只见两侧的墙壁离铁皮警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时，前方渐渐出现了一点亮光。皮皮鲁激动地指着前方：“
1: 出口，是出口！”哦，不好，来不及了。
0: 铁皮警察看着怀中的皮皮鲁和电动狗，再看看不远处正在合拢的出口，眉头一紧，似乎决定了什么。
2: 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召集铁臂！
0: 铁皮警察伸长铁臂，用最快的速度将皮皮鲁和电动狗送到出口。
1: 铁皮警察！
0: 铁皮警察用双臂死死抵住两边的墙壁。
2: 我没事，快走！
0: 皮皮鲁看着铁皮警察坚定的眼神，那是在催促他们离开。皮皮鲁忍着眼泪，攥紧了拳头，点点头。
1: 知道了。
0: 皮皮鲁转头往出口跑去。
1: 电动狗，我们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努力。
0: 他们一起冲出了出口。皮皮鲁和电动狗沿着楼梯终于来到了最高层的大门入口处，他双手用力一推，
1: 核心枢纽到了。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梦想奇奇号再出发上。上集讲到皮皮鲁他们终于来到了统统港，但统统港却处于危险之中。
3: 只有将水晶放入核心枢纽，才能拯救统统港。
4: 船长，你们船长！
0: 皮皮鲁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核心枢纽。塔顶的房间光线十分昏暗，四周墙上有着巨大的落地窗，中心位置长着一棵直通房顶的黑色大树，看起来幽暗而神秘。皮皮鲁打量着整个房间，
1: 接下来我们必须找到放置能量水晶的地方。那里有着跟水晶一样的花纹，会在哪里呢？
0: 电动狗突然发现了什么，朝着树洞汪汪大叫。黑暗中传来野兽的低吟声，一只巨爪从黑暗的树洞中踏出来。巨爪的主人慢慢现身，它有着猛兽的外形，双目泛着红光，浑身蔓延着紫色的火焰，看起来邪恶而强大。皮皮鲁紧张地后退一步。
1: 是总督说过的怪物，电动狗，快躲起来！
0: 怪物在看到皮皮鲁手中的水晶后，仰头怒吼，一个腾跃拦住了皮皮鲁的去路，眼看就要朝皮皮鲁扑去。危机时刻，电动狗用双眼探照灯射出一道光线，直刺怪物的双眼。怪物被刺激得摇头晃脑，左右躲闪。皮皮鲁趁机立即往回跑。
1: 电动狗，好样的！
0: 光线只是让怪物稍微迟缓了几秒，他很快回过神来继续追赶。皮皮鲁一边躲避，一边紧张地搜寻。
1: 得赶紧把能量水晶放回去。在哪儿？到底在哪儿？
0: 电动狗持续发射着光线，试图辅助皮皮鲁，阻拦怪物的步伐。皮皮鲁注意到怪物心脏位置有一个带花纹能量水晶大小的缺口。
1: 那是和水晶一样的花纹，一定是放在怪物的胸口。
0: 此时怪物已然被电动狗射出的光彻底激怒了，它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四周的窗户玻璃应声而碎。怪物猛地一跃，两只前爪狠狠地挥中了电动狗，电动狗被撞晕坠落下来。皮皮鲁赶紧跑过去接住它。
1: 电动狗！
0: 皮皮鲁抱着电动狗，但它也被怪物猛地撞出了窗户。皮皮鲁和电动狗不受控制地从高塔处往下坠落。
2: 船长，电动狗！
0: 铁皮警察和橡皮鸭半路杀出来，跃到空中，分别接住了皮皮鲁和电动狗。
1: 铁皮警察，橡皮鸭，
4: 船长，
5: 船长，
1: 大家都没事吧？
4: 放心，小小机关可拦不住我们大家哟。
0: 一声野兽的嘶吼打断了船员们的话语，只见怪物锁定皮皮鲁，从高塔上踏空而来。
1: 快跑！
0: 77号船员跟随船长的脚步一路狂奔。皮皮鲁边跑边回头看向怪物胸口的位置，
1: 必须把能量水晶放进怪物的胸口，才能拯救通通港。
0: 看到不远处的77号，突然有了主意。
1: 77号，有了！全员回到77号，木头像、电动狗，跟我行动。其他伙伴用自己的装备稳住怪物。
4: 是。
0: 77号全员分别登上自己的载具。
4: 万能机械艇来喽！
2: 双翼飞行包，喷射！
5: 无敌救生艇，收呀！
6: 飞鱼直升机，起飞！
0: 怪物来到岸边，只见它腾空而起，踏着空气，气势汹汹地朝77号而来。铁皮警察连忙伸出铁臂，一圈圈缠住怪物的一只前腿。
2: 停止前进！
0: 橡皮鸭用救生艇的绳子拴住怪物的后腿。
5: 把英雄登场啦！
0: 熊医生操作机械艇，伸出铁臂钩爪，牢牢拉住怪物的另一只后腿。
4: 哎呦，消消气，别动，别动哦！
0: 小辣兔从高空操作直升机钩爪，抓住怪物的另一只腿。
6: 飞鱼钩爪，
0: 四人奋力稳住怪物，怪物挣扎着发出怒吼。皮皮鲁将能量水晶从大炮口塞了进去。
1: 木头像，调整好方向，对准怪物的胸口。
7: 是，船长。
0: 炮头缓缓移动，瞄准怪物身上的圆形缺口。
1: 准备！
0: 皮皮鲁一把按下发射按钮，
1: 发射！
0: 轰的一声，能量水晶从炮口射出，朝着怪物飞速而去。能量水晶冲破怪物周身的黑气，稳稳地卡进了胸前的缺口里。水晶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怪兽一声仰天巨吼，周身的黑气像冲击波一样扩散开来。随着黑气的消散，绚丽的彩色瞬间覆盖了整个通通港，环绕怪物周身的黑气褪去，怪物露出了如海洋般纯净的蓝色，看起来威严而神圣。
8: 孩子们，谢谢你们。
0: 皮皮鲁趴在甲板边又惊又喜。
1: 哦，玩具之神。
8: 失去心脏让我迷失了自己，多亏了你们，现在一切都恢复了。
0: 只见天空中阴霾渐渐散去，阳光洒满了整个小岛。被拯救的通通港居民纷纷打开家门跑了出来。
3: 77号的船员们，多谢你们的帮助。
0: 77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梦想77号再出发下。
8: 孩子们，我该如何感谢你们呢？
1: 尊敬的玩具之神，我们大家带着自己的愿望开始旅行，如果可以，能不能帮我们实现愿望？
8: 当然。
0: 大家期待满满的仰头看着玩具神。橡皮鸭首当其冲。
5: 我最想实现的愿望已经在鸭鸭岛实现了。
0: 小辣兔鼓起勇气举起手。
6: 玩具神，我想获得丰富的知识。
8: 好，丰富的知识。
0: 玩具神的前爪轻轻一挥，小辣兔瞬间进入一片神奇的空间，周围漂浮着各

0: 种各样的科学符号，一幅卷轴慢慢在他面前展开。小蜡兔惊喜地看着卷轴，上面标志着他们一路所经历过的各种岛屿。
1: 在这一路的冒险里，你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知识。
0: 小蜡兔摇着脑袋，若有所思。
2: 对呀，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如果我继续探索，肯定能获得更多知识。
0: 小蜡兔捧着地图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3: 玩具神，我想要一本万能医书，上面记录着各种先进的医学技术。
1: 没问题。
0: 玩具神前爪轻轻一挥，在熊医生的神奇空间里，周围漂浮着各种可爱的医疗器械。一支漂亮的笔出现在熊医生手中。
1: 这支笔跟你已经写满治疗方法的笔记本很相配哦。
3: 笔记？对呀，我们一路上遇到过很多有疑难杂症的玩具，我都做着笔记呢，这不就是医学宝典吗？
0: 熊医生盯着这支笔，激动又自豪，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3: 我要用笔记录下更多的技术哟。
0: 玩具神看向木头像和铁皮警察，
1: 还有你们。
4: 木头像想找到人生目标。
5: 我想提升动力。
0: 玩具神点点头，铁皮警察和木头像周身也都闪起了光亮。木头像的胸口上多了一块闪闪发亮的船形徽章。
1: 木头像，你在集齐号上做得很好。
4: 木头像知道了，木头像想成为一名最优秀的船员。
0: 铁皮警察的喷气背包上闪过一道金光。
1: 铁皮警察，你有保护伙伴的心，这给你带来了无限的动力。
0: 铁皮警察喃喃自语，回忆起了自己与伙伴的记忆。
5: 保护伙伴，原来我的动力来源一直在身边，就是
3: 小铁皮。
5: 大家
0: 都为铁皮警察高兴欢呼。
6: 太好了。
0: 玩具神用温柔的目光看向皮皮鲁。
1: 勇敢的小船长，你的愿望呢？
4: 我
2: 船长
7: 说吧。
0: 其他船员们都鼓励地点点头。皮皮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4: 我想回家。
1: 好，我知道了。
0: 只见天地间多了一道大光束，皮皮鲁他们吃惊地看到奇奇号巡洋舰在光束中缓缓降落到地上。
1: 让你的老朋友奇奇号带你回家吧。
0: 小蜡兔忍着不哭。
2: 船长，
0: 憨憨的木头像已经眼角挂着泪。
7: 我舍不得船长。
5: 大家别哭呀。
3: 好了好了，船长要回家了，我们应该为他开心哟。
0: 松鼠总督用小手绢擦着眼泪。
4: 太感人了，
8: 伙伴们，再见了，我会想大家的。
0: 玩具之神轻吹一口气，皮皮鲁感觉自己被一阵微风托起，然后轻轻落在奇奇号甲板上。皮皮鲁站在甲板上，望着自己的伙伴们。
5: 再见，船长！
0: 奇奇号在光束中上升，随后消失不见。黑暗中传来滴滴滴滴的闹钟声，皮皮鲁猛地从被窝里坐起，他的手还抓着奇奇号的模型，床头的电动狗也只是普通的玩具，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4: 电动狗？奇奇号的船员们，我难道是做了个梦？
0: 奇奇号模型的驾驶室亮起了光，

0: 没错，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被人欺负需要帮助的玩具。
1: 咱们开着奇奇号去把他们接到统统港来怎么样？
2: 同意，可是现在没有船长。
3: 皮皮鲁呼叫奇奇号全员集合。
0: 收到。
3: 奇奇号巡洋舰冒险继续。
4: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

0: 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

0: 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2: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5: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4: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5: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 2.3兆啊，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0: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9: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5: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4: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6: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7: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

0: 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一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抓办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9: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8: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

0: 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2: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强调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2: 5月2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11: 兵团一体推进法治兵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2: 各师团做好水稻插秧、棉花、冬小麦田管等工作，确保粮食稳产、产业提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日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3: 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 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八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八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5月2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2件。9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65家渠市3件，7师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截至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15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3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1: 2026年5月1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0: 一厂司法所组成专业普法队伍，深入企业开展法制体检，围绕合同履约、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知识产权保护等企业高频法律风险答疑解惑，提出针对性防范建议。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赵林宙：
1: 这次法制体检呢非常的及时，帮助我们排查出了企业合同履行、用工管理当中潜在的风险，使企业经营起来的更加的安心，更加的顺利。
0: 红星一厂司法所所长王锦：
2: 通过我们普法宣传进连队、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在企业和企业员工、连队、社区的职工群众当中，已经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0: 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十三师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民辅警同样走进企业，围绕危化品管理、安全生产规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精准普法。2025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推行项目警长制，为40个重点项目设立警长制专班，常态化开展矛盾化解、安全排查、法律咨询，全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327起，接触警同比下降15%。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戴银祥：
3: 对我们防电站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预防，对这个危化品使用、管理、生产等提高了很大的帮助。
0: 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
4: 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0: 近年来，
4: 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0: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以精准法治服务护航企业成长，持续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日益成为区域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的核心竞争力。走进50/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正在化解矛盾纠纷。调解室成立以来，为职工群众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法律解答、心理疏导等服务，成为大家的暖心驿站。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
5: 着力解决与职工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努力做到让职工群众呢话有地方说，难有众人帮。
0: 基层治理，法治为基。近年来，50双河市积极探索一团厂一特色、一连队一创新的调解模式，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175个，实现连队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1200多名，涌现出一批业务精湛、群众信赖的金牌调解员，打造出9个品牌特色调解室。2025年，50双河市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480件，涉及金额7773.7万元，真正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50双河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劲松：
6: 用好特色调解品牌，融入普法宣传和心理疏导，从源头防范化解基层矛盾，为实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根基。
0: 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兵团各项任务，用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截至2025年底，兵团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54个，建成覆盖兵师团连4级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2200多个，培养1.2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连续7年开展群众法治大培训活动，累计培训职工群众超58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兵团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愈加浓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水稻插秧、棉花、冬小麦田管，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处处是忙碌劳作的景象。各师团依托科技力量，

0: 保粮食稳产，产业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眼下，伊施阿拉尔市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在12团插秧机加紧作业。团长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种植模式，根据秧苗长势，及时做好补水、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确保秧苗稳得住、长得好。阿拉尔市和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伟：
2: 大概进完水以后，5天以后，我们要给它补充营养，因为我们的秧苗啊，从水稻基地到我们的种植基地，秧苗过来的时候有个断奶肥，这个细节我们有专业的种植人紧密的跟好。
1: 今年，伊施阿拉尔市计划种植水稻4万亩，各团场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围绕插秧标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开展技术指导，为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眼下，30、51团4.38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团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抓实田间管理。种植户外丽江马木提已连续5年种植冬小麦，今年小麦长势良好，穗大粒饱，他对丰收信心十足。
3: 屯农发中旬连续集选纯正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肯定好丰收。
1: 51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新冬59号等优质高产品种，普及科学水肥管理、绿色种植等技术，持续提升农田精细化管护水平。当前冬小麦籽粒见丰，丰收在望。眼下，20铁门关市50余万亩棉花套种孜然长势良好，在31团一连，职工陈永素正忙着查看作物长势，对照花期管护要点，做好田间管理。
4: 今年的孜然比往年长得挺好的，今年应该50公斤是没问题的。
1: 31团一连两委委员胡旭涛：
5: 正是这个孜然的生长关键期，那我们两委呢也会做好职工的服务，保证啊这个水肥到位。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22届文博会上，非遗技艺与潮流创意、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时代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的报道。记者王立方。
6: 我现在就在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展区不仅陈列着匠心满满的非遗作品，还有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制作。那很多非遗项目呢也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江西展区，一幅长达36米的国家级非遗夏布绣作品《天工开物全卷》格外引人注目。江西是中国夏布之乡，夏布是以苎麻为原料的布料，当地百姓就地取材，很早就尝试在苎麻制成的夏布上刺绣，并创造出以材质命名的绣种夏布绣，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届文博会，江西展区以非遗作品加潮流文创加手工体验全新模式，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大放异彩。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邓嘉欣：
7: 我们创新了6种针法进行刺绣的，比较古朴典雅，特别适合放在中国水墨画当中。带了一些 DIY 的体验包，让游客进行绣制，体验其创作的乐趣，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夏布绣，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本届文博会上，众多非遗项目通过 IP 联名、工艺融合、国潮改造等创新方式，完成从馆藏展品到国民消费品的转型。在甘肃展区，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以永登映狮子舞、兰州羊皮筏子等多个省级非遗项目为核心元素，创新设计出5大类、10余种潮玩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焕新出圈。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任英：
8: 这是我们的永登映狮子，它是我们以它为原型做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手办，当狮头戴上的时候就是小孩舞狮的一个状态，然后取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孩子的一个特点，希望年轻人去了解这些技艺，去传承下去。
0: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1: 第8届西洽会上， 兵团特色农产品凭借原生态纯天然的优势，收获了消费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充分展现了兵团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实力与品牌魅力。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记者谢宏宇。
6: 我现在是在第八届西洽会兵团展区，那现场啊人气十足，沙棘汁、胡萝卜汁等特色饮品凭借着天然无添加、健康营养的品质，受到各地客商和消费者的青睐。
1: 本届展会，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不仅带来了营养丰富的胡萝卜汁，还推出全新品类小白杏汁，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全新选择。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电商部运营经理王雅兴：
9: 今年新上的小白杏汁大概在6月份电商会同步上线的，通过线上直播再加上线下同步品尝的这种机会，希望我们兵团的产品能销往全国各地。
1: 九狮170团的沙棘产品同样受追捧，生产企业采用全新破壁工艺，口感顺滑，风味更佳，成为展区的又一明星产品。新疆西域珍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田亚娟：
10: 沙棘原浆是非常受欢迎的，基本上现在已经一售而空了，也谈了有10多个合作，都有很大的收获。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过硬品质，兵团特色农产品收获了参展者的认可与好评，纷纷为兵团制造点赞。观众陈冠：
11: 我觉得这款产品很好，对新疆兵团的产品质量是一直很认可的。
1: 观众徐巧：
12: 纯天然，喝起来这些口感也比较好。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0: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发来的报道。
13: 5月23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在十二师新天顺美食天街开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齐聚一堂，为各族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高水平的民间艺术盛宴。作为全疆联动的文化盛事，本届艺术季汇聚优秀民间艺术资源，涵盖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广西南宁市马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宋艳湖：
14: 带来的节目是扁担敲出幸福来，想传递农耕文明的质朴情怀，把最精彩的节目带给新疆，带给兵团的群众。
13: 观众伊利米努尔马木提江：
15: 很震撼，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3: 本次展演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原则，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联主席马静：
16: 47个优秀的节目组成舞台的演出，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文化浸润的力量直达民心。
1: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组织开展演讲比赛、诵读分享、国画作品展等活动，搭建起展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传承兵团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兵职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66名参赛选手，结合本职工作，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各项兵团事业发展成就和身边感人故事。参赛选手：兵团财政局税政处2级主任科员关金生。
17: 演讲介绍了我们财政人在践行兵团精神中的深刻实践，我也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中更加了解了我们兵团财政发展的历程，觉得很有收获。
0: 参赛选手：兵团监狱管理局沙河监狱1级警员黄玉。
18: 我这次的演讲题目呢是初心应兵团巾帼战芳华，也加入了一些情景演绎。
0: 比赛评选出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5个、优秀奖20个，获得1、2等奖的选手将代表兵职机关参加兵团决赛。近日，由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直属企业团工委主办的书香润国资、奋进新征程主题诵读分享会举行。活动现场，先进典型讲述阅读点亮梦想的奋斗故事，深情诠释家国情怀，引导干部职工在文化滋养中提升自我，成就价值。援疆干部、 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可伟

0: 我们将持续从书香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兵团精神，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中兴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郭雪聪：
2: 接下来我们也会阅读更多的好书，然后把书中的好故事分享出去。
1: 5月23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主办方位于兵团本级养老院及首批银铃书屋援建点代表授牌，共计捐赠7000余册书籍，在兵团设立6个银铃书屋，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探索构建慈善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兵团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朱勋克：
3: 争取今年和明年2年之内啊，在兵团的每一个养老机构里边都打造一个银铃书屋，免费提供相关的书籍，不断地提高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努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养老服务品牌。
1: 2025年度兵团文艺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魅力石狮名家国画作品展”5月23日在乌鲁木齐市开幕，展出的150幅国画作品是由26位画家先后3次深入石狮北屯市8个团场、基层连队，实地走访，深度挖掘红色故事、历史印记、发展变迁，精心创作的，展期2个月。观众方燕：
4: 兵团精神用书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受感动的。
1: 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副主任、兵团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尤山：
5: 深入基层，跟他们去通吃通住，对咱们兵团的精神充分的理解。
6: 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报道。5月23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 SS6 且末天险赛段。赛段总长634.48公里，起点位于巴州且末县，终点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为典型的沙漠赛段。记者陈立民：
7: 这里就是本届环塔拉力赛 SS6 的赛道，且末天险赛段。本特殊赛段呢，全长呢是197.89千米，赛道之上呢，高大且不断流动的沙丘随时可能出现，加之当地的天气变化，一旦遭遇沙尘暴天气，车手们将面临着极强的沙尘暴的考验。
6: 车手驾驭赛车驰骋于广袤荒漠，在起伏沙丘、崎岖戈壁间急速穿行，既要克服风沙肆虐、路面颠簸、视线受阻等复杂自然难题，又要精准把控行车节奏，在极限路况中角逐速度与车辆稳定性。对于车手而言，比拼的不仅是速度，更是经验、意志与临场应变能力。西普森凯越印度拉力车队摩托车车手艾利夏提·艾买提：
8: 这个赛段以前没跑过，第一次遇见这么软的沙漠，摔得急叫。
6: 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赛车手陆炳龙：
9: 一直在刮沙尘暴，包括沙漠里边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只能降低速度，确保安全，也希望后面的沙尘暴马上消失，让后面的车这个安全到达吧。
1: 近日，由兵团卫健委和巴师石河子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兵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观摩会“巴师站”在巴师石河子市总医院143团分院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和家庭医生签约等特色环节，让健康服务真正走进职工群众身边。
6: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燕翔，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新的通透，
11: 它承受了更大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即使毛加尔政府在外交上比欧尔班时期更愿意修复对乌关系，但在农业问题上也是很难完全放开或者是让步的。
12: 就是基于本国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成员

0: 是这么表态的，说匈牙利政府选择继续非法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商品，这令人深感遗憾。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那其实你也谈到，匈牙利毛加尔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展现出和欧尔班时期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在原乌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但这次又有新的禁令，是不是还会带来相关关系的紧张？
1: 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匈欧关系以及匈乌关系的一个紧张，但是呢，这种紧张的性质可能不同于欧尔班的时期。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儿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那么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加尔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加尔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欧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成为匈乌关系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摩擦点，但并不是转折点。
0: 那这样哈，就是就总体的关系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就是匈乌双边关系。那他们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首次专家级会谈，然后媒体有认为说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所以我们综合的来看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前景，您觉得如何？
1: 匈乌关系改善的前景是谨慎有限的乐观的，不是这种全面的乐观的。乐观之处在于呢，双方已经开始这个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恢复专家级的沟通。这说明两国至少愿意把这种长期争议重新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轨道当中，而不是延续之前否决、指责和公开对抗的方式。而且这个毛加尔还表示，如果少数民族权利谈判顺利的话，他可能在六月会和泽连斯基会面。这对这个匈乌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至少现在有了这种政治沟通和这种技术磋商的渠道。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判断匈乌关系会快速的转暖。因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设，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来说也是关系的国内民族的政治，所以呢，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让步。包括农业禁令给这个双方关系其实又泼了一盆冷水，这说明毛加尔政府对乌政策不是全面的亲乌，而是一种很现实的，在政治上可以缓和，在原乌问题上也可以减少对抗，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呢，未来这种乌匈关系大概率会比欧尔班时期缓和一些，但是也很难迅速的进入真正的互信阶段，更可能是在具体问题上边谈判边摩擦边试探。
0: 我们再观察哈。那除了双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之前大量的涌入到中东欧市场，其实引发了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类似的限制。那匈牙利最新的禁令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形成一个多米

0: 诺骨牌的效应。
1: 我认为呢，匈牙利禁令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但更准确的说，它是强化了既有保护主义链条，而不是开启全新的一个多米诺效应。早在2023年的时候，欧盟它没有延续这个对乌克兰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它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这个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可能在中东农业压力较大的国家中引发这种政策的共振，而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呢，我认为对它的冲击主要在于出口收入的下降和市场预期的转负。农产品它占了乌克兰出口收入的 60%， 欧盟又是它重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更多的中东欧国家提高限制，乌克兰它不仅会面临出口需求的下降，物流成本的上升，也会让这个乌克兰的企业和农民对于未来的订单，对于运输通道和出口收益更没有把握，从而呢会产生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使这个战时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公布的调查报告，由于呢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再次跌至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 44.8， 远低于四月份的 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东坡养生集》。《东坡养生集》北宋苏轼原传，明清之际学者王如熙编撰而成。苏轼在养生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在王如熙之前就有不少人对其养生思想进行探讨，但像《东坡养生集》这样系统全面的著作还是第一部，可谓集大成之作。全书系统地收录了苏轼诗文杂著及同时代人相关记述，根据主题不同分为12卷，共收录1000多篇文章，既关注了苏轼在医药等方面的诸多实践，更强调了苏轼在精神调养方面的努力与探索，将养生由调理饮食、锻炼身体等扩展到琴棋书画、心理修养等领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东坡养生集》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合作多元化。这一协定的签署时机传递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在协定落实过程中，双方可能面临哪些主要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关注的是一组贸易合作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5月22号呢，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举行。就是在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呢，

0: 自从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呢，双边贸易额是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大概4倍。然后关于这次啊，就是冯德莱恩说呢，说协议若顺利获批，墨西哥出口至欧洲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将免除关税。然后路透社有报道呢，还说说这个科斯塔在签了协议之后说，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是目前他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2.0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而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吧，对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特别是这个唐罗主义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啊。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0: 那您刚才一上来就谈到一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摆脱对美依赖的问题。那在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您觉得这样一个协议的签署时机传递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1: 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扩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他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他本身贸易多元化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那么这个呢本身都是跟美国后院啊等等是相关的，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是连在一起的呀，因为对欧洲来讲，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重塑它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个签署的双边来看这个新协定啊。那新协定从2000年仅覆盖工业品，现在已经拓展到新协定的涵盖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您怎么看这些新增的领域对双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
1: 这个实际影响一个呢，就这些领域，比如说金融啊、电信啊、物流啊、专业啊，就是服务贸易这个领域，那么欧盟是优势比较显著同时呢，金融啊、法律啊、咨询等等这个服务的出口呢，它是可以通过此举呢可以得到大增预计呢可以增长30%等等，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岗位。那么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通过欧盟这种先进服务的标准和技术的外溢，去推动它本身电信物流的现代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本身一个效率。那么从这个政府采购来讲呢，对欧洲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它可以更迅速的进入墨西哥这样千亿级的这样一个公共采购市场使得汽车、机械、能源设备这些领域呢，这些产业是得到非常大的受益。那么从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引入欧盟这些透明非歧视的这个采购规则抑制腐败提升公共资金的效率，使得欧盟可以获得优质低价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么从这个数字贸易来讲，尤其是数据的流动、电商数字标准，那么欧盟呢一方面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输出它的 GDP 就是这个信息保护等等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数字规则，去规范美国科技巨头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衡他们。同时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建立比较安全开放的数字贸易框架吸引更多的欧洲数字投资推动电商数字政务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去缩小数字鸿沟最后一个呢，在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的这个解决方面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 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农产品啊这个领域。那么欧盟的猪肉、乳制品、葡萄酒、出口谷物啊等等这些可以啊这个大幅的出口增长。对墨西哥来讲呢，相关的牛肉、水果、海鲜啊可以获得这个欧盟零关税的这个准入啊，对他们来讲呢，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0: 那我们接下来再从欧盟的角度继续来分析一下，因为去年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是陆续跟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南共士、墨西哥等达成或者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伙伴可以说横跨亚太、拉美、大洋洲，然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也很显著，这很明显是一个多线布局。这个我们知道欧盟是在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是不是也是由美国保护主义压力倒逼产生的目前这种情况？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双重的吧，是既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特朗

0: 是这个欧盟在这个德拉吉报告啊、莱塔报告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在欧洲本身，它在这个创新啊等等这些领域明显是落后于中美。同时呢，由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使它本身感受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希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就不仅仅是要寻求市场开放，更是要培育韧性啊，以及可持续增长和地缘政治平衡，然后呢把这两者看成是一个一体两面或者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特朗普这个关税啊或者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弱肉强食，破坏原先这个经贸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加速了它本身跟这些这个经济体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些协定，它的内容布局，更多是服务于欧盟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长期战略。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长短结合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他来讲他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美国这样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为了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就拼命在其实是在扩大除了主要的这个经济经贸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对象之外的其他的经济体或者他称之为中等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无论是市场原材料相关的这个投资经贸规制等等，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从这意义上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长远来讲，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或者就是实现一个这个多元化减少风险依赖等等。
1: 这是欧盟方面的考虑哈。然后如果我们说到欧盟之间这份协定，其实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的签耗时是超过一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欧盟是优先处理了和南共事等方面的协定，然后墨西哥是因为美墨加协定谈判，其实他也就担心激怒特朗普政府，所以态度是保持很谨慎的。那现在这个欧盟之间的协定签了，但是还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所以接下来落实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0: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的气候目标完全相矛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很可能仿效像这个原来欧洲跟南共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做法把这个协定呢在欧洲法院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司法审查，那么这个呢就会推迟这个协议的生效实施等等。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博弈。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这个绕过几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环保组织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你像这个前面南共体等等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农民或者本身这个就对这个马克龙实施了很强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批准的机制来讲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么有的认为呢，指欧委会将这个协定拆成三个部分政治合作、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那么还是把贸易部分呢只是交给这个欧盟机构和欧洲议会批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排除了成员国议会，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性的这样一个手法所以也就提反对意见。从墨西哥来讲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存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那么美国呢又很明确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持否定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就迫使墨方要比较谨慎的去处理它跟欧洲这个协定有可能形成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呢毫无疑问我觉得会对这个墨西哥本身或者是对欧洲本身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或者是约束，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 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啊、规则啊、这个协

0: 劳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劳工标准的差异，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原产地规则等等啊，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当中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阻碍。那么对整个推进欧盟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协定啊，它的批准啊、实施啊，肯定还会带来阻力和障碍。
1: 日本自卫队将于六月下旬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用于美日联合军演。日本为何一再执着于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之间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去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然后呢，在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会从这个相关的基地撤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我们想问专家啊，就是日本部署中导系统其实是遭到他这个国内外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执着于部署这个低风中导系统？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
3: 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啊，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刻意的试探。那么首先，这是日本啊借助美日同盟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的一个步骤。那么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试图换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更明确的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所谓台湾有事等场景下来强化所谓的对外威慑能力，同时想要借助美军的先进装备来提升自己啊对于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弥补自卫队在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能力的短板。那么其次呢，日本将低风部署视为推动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借联合演习之名啊，来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为未来日本可能自主来进行中导的研发和部署来积累经验和技术，同时也是营造一种舆论环境。那么这也与日本近年来不断的修订安保三文件、扩充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加快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这一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啊形成呼应。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来制衡和对抗中国，那么一方面迎合美国在第一岛链构建对华的所谓拒止威慑体系的这种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遏制地区的竞争对手，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话语权。那么当然日本政府现在估计到国内的民意反对啊，那么通过所谓的演习啊、临时部署啊、包括结束之后要撤走这些模糊的策略，想要规避国内的法律约束和民众的反对，那么同时把这种军事上的风险转嫁给驻日美军，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为自身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制造一种借口，同时也为未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预留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这种突破啊，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的背离。
2: 嗯，一点一点的突破越来越危险。那您觉得中导系统的部署会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哪些破坏？
3: 美军在鹿儿岛的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火箭炮，那么这是一个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啊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举动。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那么从鹿儿岛发射的话，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的一些地区，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 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2: 嗯，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不断的加速再军事化，既掏空了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而且呢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3: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啊，我想具有多方面的潜在的重大隐患。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啊面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日本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动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这种互信合作的进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一条跟北约有关的新闻哈。我们看到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呢，他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如果他2027年当选总统呢，将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我们听一下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勒庞的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目前仍取决于今年晚些时候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他长期主张参与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会削弱法国的独立性。勒庞22号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安全决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中暂居首位。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是北约的常设指挥体系，旨在确保其32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协同统一行动。法国对北约的立场争议由来已久，该国历来推崇战略自主。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曾主张欧洲必须降低对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依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于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一决定在2009年萨科齐执政时期被撤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3集。
6: 一个月之后，列宁又复活了，但他只能半躺在沙发上。卡加、胡天禄、伊万诺夫、瓦利亚轻轻地走近他，他笑了，打手势请他们坐下。玛利亚小声说，
7: 不要激动，我的好哥哥。
6: 列宁拍着他的手，
8: 一定不激动，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有很多话要说。
6: 玛利亚提醒，
7: 医生只允许5分钟。
6: 列宁说，
8: 谢谢医生给了我最后的5分钟，你们都好吗？
6: 人们齐声说，
7: 好，很好。
6: 列宁说，
8: 那位伟大的科学家呢？
6: 卡加说，
7: 他也很好，一再要求来看望你。
6: 列宁说，
8: 不，等我能走路我去看望他。卡加，请你转告他，科学研究需要时间，要珍惜每一分钟。
6: 卡加说，
7: 一定转告。
6: 列宁说，
8: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0几万华工到俄国来，其中不少人参加了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英勇作战，流血牺牲。你是驻俄华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请你代表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9: 胡天禄说，谢谢，谢谢您的教导。
6: 列宁说，
8: 见到你我就想起孙中山，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人，可惜至今我还没有能见到他，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

0: 说到这里，列宁的眼睛闭上了。哀乐升起，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享年54岁。红场，寒风刺骨，只见悼念列宁的人们在狂风暴雪中影影绰绰缓缓而行，红鹰团的战旗在风雪中飘扬。伊万诺夫拉着儿子的手，吴天禄和成群的中国红军战士穿着军大衣在默默地走着走着。在列宁的遗像前，齐奥尔科夫斯基虔诚地画着十字。在哀乐声中，孙中山在列宁遗像前低头默哀。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低头默哀，其中有毛泽东、蒋介石。孙中山亲笔书写：国有人师，列宁同志千古，孙文敬晚。在追悼列宁逝世大会上，孙中山沉痛地宣读悼词：茫茫五洲，芸芸众生，谁是为人民造福的杰出领袖？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学者，他们却只有言论和理想，却不能见诸实践。只有你，才是人民大众的真正领袖，把自己的言论变成了现实，建立了新的国家。你给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我们早已仰望你的提携了。你遭过千恨，我也遭过百威，只希望我和你同道前进。敌人对我们的合作是反对的，人民却很高兴。我们虽然相距万里之远，精神却是相通的。你虽然长眠地下，但是伟大的你将永远活在被压迫人民的心里。随着他的声音出现一组画面，世界各国革命者沉痛追悼列宁逝世，苏联、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其中也有中国留学生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等。参加追悼会的有宋庆龄、毛泽东、蒋介石、张东海、苏联顾问伊万诺夫和夫人玛利亚等。晚，巴黎格德福卢瓦街17号，人们在列宁遗像前默哀。张学民掩面而泣，周恩来深沉地说：列宁去世了，但他的思想是永存的。张学民抹去眼泪：我是共产党员，
1: 要我参加国民党，
0: 我不干。聂荣臻说：为什么？张学民说：国民党是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邓小平说：我给你念一段赤光的宣言，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是要以科学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张学民说：参加国民党就是错误，是阶级妥协。周恩来说：不，你错了。1918年强大的德国兵临城下，列宁说绝不能同战争开玩笑，不管德国的条件多么苛刻，必须

0: 立刻接受，任何别的决定就等于宣判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布列斯特合约签订了，你能说这是阶级妥协吗？1921年，列宁又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存在，你能说这是阶级妥协吗？邓小平说，学民兄，你参加过十月革命，见到过列宁，是我们的老大哥，应该懂得列宁的思想。张学民说，列宁思想的核心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聂荣臻说，你是学航空的，大概以为革命就像开飞机，一下子就能飞到目的地。他的这句玩笑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性格暴躁的张学民豁地站起，笑什么？周恩来缓和的，学民兄，请坐下坐下，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谁想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人们纷纷举手，
1: 我报名，我去，我也去。
0: 周恩来说，学民兄，你是不是教他们学点俄语？张学民说，不，我要和你一起回国。邓小平调皮地说，开飞机。张学民被逗笑了，给了他一拳，你这个调皮鬼。广州，张东海带着蒋介石来到孙中山寓所，蒋介石立正敬礼，
1: 报告大元帅，学生奉命来到。
0: 孙中山说，啊，请坐，你到苏联考察了三个月，观感如何？蒋介石说，
1: 正如先生所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到苏联一看，这个问题就十分明了。
0: 孙中山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蒋介石说，
1: 着重在军事方面，苏联武器研究之进步，科学技术之发达，可与欧洲各国相媲美，我们中国实在太落后了。
0: 孙中山说，政治方面呢？蒋介石说，
1: 革命精神高涨，人民团结一心。
0: 孙中山说，听说你想加入苏联共产党。蒋介石说，
1: 这是的，先生说我们要以俄为师，所以我想干脆加入苏联共产党。
0: 孙中山哈哈大笑，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蒋介石说，
1: 这学生对他们还不太了解。
0: 孙中山说，你不知道，你没有读过他们的文章，他们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后来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了不起呀。深夜，张东海在值班室里埋头读书，蒋介石悄悄走来。张东海说，谈得怎么样？蒋介石说，
1: 很好，先生开始对我有点误解。
0: 张东海说，什么误解？
1: 蒋介石说，说我想加入苏联共产党，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先生一再说要以俄为师吗？
0: 张东海说，你到苏联去考察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是什么感想？蒋介石说，
1: 东海，我只有跟你才敢讲真话。
0: 张东海说，为什么？
1: 蒋介石说，你跟随先生比我还早，留过洋，有本事，这么多年和先生共患难，默默无闻，不求升官发财，只想精忠报国，实在令人敬佩。
0: 张东海说，那你就跟我讲讲真心话吧。
1: 蒋介石说，你能保证不向外人讲？
0: 张东海说，怎么还要我对天发誓？蒋介石说，
1: 不不不不，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张东海拿出酒倒了一杯，四川家乡的酒，来一杯。蒋介石说，
1: 不不不，小弟不会喝。
0: 张东海说，可今天这杯酒小兄弟你一定得喝。蒋介石说，
1: 好吧，你比我年长四岁，为我们哥俩的生死之交。张东海说，来，为你大元帅府参谋长又要高升，干杯。蒋介石和张东海干杯。蒋介石说，老兄，我跟你讲真心话，去苏联一看，我的革命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国民党联俄联共虽然可抵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甚至苏俄对于中国比西方更加危险。张东海惊讶道，是吗？广州大礼堂，孙中山在发表演讲，今天的革命非学俄国不可，非联合共产党不可。有人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为了革命，我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官学校已经成立了。人们热烈鼓掌。孙中山说，可是有人反对改组国民党，抗拒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或者表面拥护暗中反对。有人高呼口号，
2: 我反对。
1: 场内一阵骚动，人们喊着，
2: 滚，滚出去。
1: 几个在会场捣乱的人被赶出去了。蒋介石和张东海互相看了一眼，等会场安静下来，孙中山继续说，那些反对者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意识的疑虑。糊涂，糊涂，我活了58岁，从12岁到26岁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所以我也不止一次糊涂过。经过30年的痛苦失败，现在我终于清醒过来了。我衷心敬佩和感谢列宁，他是革命的大圣人，在我糊涂的时候给了我启发。我也衷心感谢和欢迎中国共产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支持和帮助。全场鼓掌。孙中山说，当然我们也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和长处。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他们用了200-300年的功夫去研究和发明，到了近50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的长处，比学的比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我反对跟在欧美后边，步他们的后尘，也不同意照本抄卷，学科学迎头赶上去，就可以减少200多年的光阴。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国去学习。从1900年至今，大概已经有几万名留学生在欧美和日本学习，这几年又有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几十年来，留学生把科学的种子带回国，辛勤地耕耘在中国土地上。但是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不实行全国和平与统一，科学就不能发达，生产也就不能发展。总而言之，科学救不了国，只有革命才能救国。全场起立欢呼，
2: 革命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
1: 毛泽东、蒋介石也在鼓掌。

0: 突然他们互相看着对方，那目光仿佛是初次相遇，继而微微的一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59岁。北京中央公园公祭，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在灵前默哀。孙中山遗体以往香山碧云寺时，途中30万人送灵，2万多人从西直门步行到香山。北京宣武门外铁匠铺小院内一片哭声，只有张东海、贾燕站在院子里遥望天上的北斗星，默默地叹息。室内人们边擦眼泪边交谈，大梅痛苦地说，列宁死了，孙中山死了，革命还有什么希望呢？龙大宝说，有希望，大有希望。这些年你在美国学科学，我在中国干革命，跟着孙中山，跟着李大钊，从长辛店到武汉，沿着这条路不知走了多少遍，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次次起来罢工。大梅说，
1: 你参加了共产党？
0: 龙大宝说，当然，你三妹也参加了。三妹说，
1: 我一边在家里带孩子，一边在外面做点工作。二姐你呢？
2: 二妹说，
3: 我刚刚加入。
0: 大梅说，
1: 贾燕她参加共产党了？
0: 二妹说，
1: 没有，在德国加入同盟会，她就不同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现在还是不同意。
0: 龙大宝说，因为他是地主。
1: 二妹说，是的，贾家三代都是大地主。
0: 龙大宝说，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很有道理。
1: 二妹说，可我相信他会变的。
0: 龙大宝说，怎么变？
1: 二妹说，这些年他一直住在青岛，专心研究水雷，一次也没有回乡下去。我倒是到他老家去过几次，每一次都看到农民的状况惨不忍睹。回来我跟他说，可他硬是不信，有什么办法？
0: 龙大宝说，下次你就逼着他跟你一起去。
1: 大梅说，你不用逼，自然有人会逼。
0: 二梅说，
1: 谁？
0: 大梅说，
1: 农民啊，当年义和团是逼上梁山，现在农民也一样，要起来造反，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呀。
0: 二梅说，
1: 大姐，这些年你在美国学科学，也关心革命的事儿。
0: 大梅说，
1: 那还用说，十月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俄国有个列宁，他真伟大，可惜也像孙中山一样死得太早了。
0: 二梅说，
1: 大姐你也参加共产党了？
0: 大梅摇头说，
1: 没有。
0: 二梅说，
1: 东海哥呢？
0: 大梅说，
1: 也没有。
0: 二梅说，
1: 那为什么？
0: 大梅说，
1: 恐怕是时候未到。
0: 二梅说，
1: 不会吧，我看东海哥准是参加共产党了，只是没有对你说。
0: 大梅说，
1: 不可能，我回国大半年了，他总是跟着孙先生和夫人走南到北，寸步不离。在广州我们家客人很多，可没有一个是共产党，连伊万诺夫那么多年的朋友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0: 二梅说，
1: 你问过他吗？
0: 大梅说，
1: 问过。他怎么说？
0: 守口如瓶，什么也不说。
1: 那么他的观点呢？三民主义，那还用说。谁经常和他来往？
0: 蒋介石经常来。
1: 二梅说，蒋介石是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经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4集。大梅说：“你不知道蒋介石，大元帅府参谋长，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孙中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二梅说：“东海哥，也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可为什么不受重用呢？”大梅说：“东海日日夜夜跟随在孙中山身边，这还不受重用，难道非要当个大官才算受重用吗？”龙大宝说：“大姐说的对，可现在孙中山死了，东海哥又要跟在谁的身边呢？”二妹说：“当然要跟在蒋介石的身边了。”大妹说：“那倒不一定。”隔壁突然传来三梅的叫声：“娘，娘，你怎么了？”人们一起奔来，喊着：“娘，娘！”赵大娘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
3: 娘不行了，可娘有件事总没有跟你们说。”
2: 大梅扑倒在妈妈床边：“
4: 娘，你说吧。”
2: 赵大娘说：“
3: 你知道你还有个小小妹，生下来不到100天我就把她放到城里一个大户人家门口走了。你几次问我小小在哪儿，我说她滚到河里淹死了。”
2: 大梅说：“记得。”二梅说：“
4: 妈，我也问过你小小怎么不见了。”
2: 赵大娘说：“
3: 那些年你爹在北洋海军当水手，我一个人种地，带五个闺女交租子，送给人是条活路， 这么多年，小小要还在的话，也有20好几岁了。娘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呀。
2: 二妹说，
4: 娘，你别难过，我明天就回山东，一定把他找到。可他是什么样子？
2: 赵大娘说，
4: 他左耳朵后边有一块胎记。
2: 院内张东海和贾燕在小声交谈。张东海说，山东也有共产党。贾燕说，
5: 有啊，二梅就是一个。
2: 张东海说，
5: 你没有参加？
2: 贾燕说，
5: 没有。
2: 张东海说，
5: 为什么？
2: 还是那个平均地权想不通？贾燕说，
5: 想不通，我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了，对共产党还得看一看。
2: 二梅说，
4: 天都快亮了，明天一早还得赶路。东海哥，你和大姐一起去青岛吗？
2: 贾燕说，
5: 去，只能住3天。
2: 二梅说，
4: 多住几天不行吗？
2: 张东海说，孙先生去世了，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要我赶快回广东。
5: 二梅说，谁要你去广东？
2: 张东海说，蒋介石一天一个电报。
5: 二梅说，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
2: 张东海说，正如贾燕所说，还得看一看嘛。
5: 贾燕说，明天先到青岛看一看吧。
2: 贾燕一行乘船到了青岛，张东海、大梅站在山上望着大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地呼吸过。大梅拉着张东海的手温柔地说，
4: 我们要是永远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之间，那该多好。
2: 张东海说，
5: 我想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2: 大梅说，
4: 可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有呢？
2: 张东海说，
5: 不知道，反正会有的。
2: 大梅说，
4: 你忍心让我一个人到美国去？
5: 张东海说，不是你一个人，三个孩子都跟你一起去。
2: 大梅说，
4: 可我不忍心让你一个人。
2: 张东海深情地说，大梅，我也不忍心让你走，不忍心让三个孩子走，可我别无选择。
5: 大梅说，
4: 或者我留下，或者你跟我一起走。
2: 张东海说，不，都不行，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几天了。
5: 大梅说，
4: 孙先生去世了。
2: 张东海说，正因为他去世了，我才不能离开。你献身科学，我献身革命。
5: 大梅说，
4: 我献身科学也是为了革命吗？
2: 张东海说，我献身革命也是为了科学吗？
5: 两人相对笑了起来，在海边玩耍的儿女和两个儿子也在笑着，
2: 这身处人间天堂一般的笑声在大海和高山上空回响，这笑声传向四面八方。正在山上写生的郭永怀放下画笔，四下张望，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他的三叔郭文秀说，
6: 永怀，听到笑声看不到人，真怪呀。
2: 正说着，张东海和大梅从树丛中走出，手拉着手，看见有人不好意思，把手分开了。
5: 大梅说，小朋友，你画得不错嘛。
2: 张东海说，不错，这大海波涛汹涌，很有气势。
5: 大美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说，永怀这孩子10岁才开始念书，可他宁可干活放牛拾柴点猪圈，样样都行，就是贪玩。不过他特别好奇，喜欢花鸟虫鱼，到石岛上高校又多了一项美术爱好，一有空就到海边来画画。大梅说，小朋友，我给你拍张照片好吗？郭永怀惊奇地望着他，还是一言不发。大梅拍了照，郭永怀的眼睛一直盯着照相机，看了又看。大梅把照相机给他，叫他看镜头。沉默寡言的郭永怀终于开口了，这机器是怎么造的？大梅被他问住了。哎呀，我也不知道。郭文秀说，大姐，你是留洋回来的吧？大梅说，是的，我在美国读书。郭永怀说，美国在哪儿？大梅指着大海说，在大海那边。郭永怀说，离这有多远？大梅又被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恐怕总有10000里吧。张东海说，小朋友，好好学习，将来你也去美国留学好吗？郭永怀点了点头，贾燕、龙小宝匆匆赶来。贾燕说，东海，你们在海边流连忘返。郭文秀说，哎，贾先生，你们。贾燕说，啊，郭校长，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郭文秀指了指郭永怀的画板。贾燕说，东海，郭永怀这孩子好奇心特别强，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问得我不知如何回答。郭文秀说，你们是一家人？贾燕说，是啊，他是我大姐夫。郭文秀说，也在美国留学的？贾燕说，不，他过去在日本英国留学，后来跟随孙中山。张东海打断他，问迎面走来的龙小宝，小宝，你从德国带回的化肥在哪里做实验呢？郭文秀抢着回答，我们国家村就有一块地，上了德国化肥，庄稼长得可好了。贾燕说，东海，明天我陪你去看看。郭永怀越听越兴奋，惊奇地望着他们。青岛海洋研究所，贾燕指着鱼雷的模型，这几年呢，我一直在琢磨鱼雷能不能按照人的指令追踪并击中敌人的军舰。张东海说，哈哈，你挂的是海洋研究所的牌子，实际是……贾燕说，哎，鱼雷是属于海洋的吗？张东海说，不，鱼雷也属于天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英国都从飞机上投下鱼雷击中对方的军舰。贾燕说，那就不能叫鱼雷，鱼是在水里游的吗？张东海说，不叫鱼雷叫什么？贾燕说，叫想不出。大梅说，不是想不出，而是没有造出来。张东海说，对了，孙先生想出了，要造一门大炮，射到千里之外。大梅说，这是他在广西亲口对我讲的，十几年来我一直想把这种大炮发明出来。张东海说，人家早就发明出来了。大梅说，什么？你说什么？张东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英国法国发明了一种大炮，有10几米长，最远能射120公里。大梅说，我知道，可这种炮很笨重又不准，经常偏离目标。张东海说，不管怎么说，远程大炮人家还是发明出来了。大梅说，但是这还不是孙先生想的那种大炮。张东海说，射到千里之外的不能叫大炮，叫火箭。贾燕说，火箭？什么火箭？张东海说，在德国留学这么多年，你没听说过火箭？贾燕说，我是研究鱼雷的嘛。张东海说，鱼雷也是一种火箭吧？贾燕说，那么火箭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发明出来了吗？张东海说，1000多年前

0: 中国就发明了火箭，并且用于战争，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火箭的故乡。贾燕说，可这种火箭能射多远？张东海说，当然射不了多远。贾燕说，嘿，我们说的是能射到千里之外的火箭吗？大梅说，俄国有个聋子科学家叫齐奥尔科夫斯基，早已开始研究这种火箭，听说美国也在加紧研究。张东海说，所以我坚决主张你回美国去。大美说，可美国能让中国人参加吗？恐怕连边也沾不上。张东海说，能参加最好，不能参加沾点边也好嘛。贾燕说，要是美国不让，那就干脆到苏俄去，那个科学家。大梅说，叫齐奥尔科夫斯基。贾燕说，他还在世吗？大梅说，在，听说去年莫斯科还成立了一个星际研究会，首先是研究火箭。贾燕说，哎，可惜我老了，不能再出国留学了。张东海说，老什么呀，人家蔡元培先生40岁还到德国去留学呢，你今年才45吧。贾燕说，不行了，老了，只好让下一代出国留学去发明火箭吧。大梅说，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敢到美国去学造火箭吗？我还有三个孩子呢。贾燕说，啊，大姐，你可是个非凡的女子，你身上义和团精神冒火花，小弟虽是七尺男子汉，又怎么能比得上大姐你呢？张东海说，贾燕，别再给你大姐鼓气了。贾燕说，怎么？张东海说，他的气早已鼓足了，再鼓不是就要爆炸了吗？哈哈。贾燕说，大姐，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和二梅真是一对英雄姐妹。张东海说，你这话可讲到他心里去了。贾燕说，你看二妹又要研究潜水艇，又要到青岛大学去讲课，还要带三个孩子。大梅说，可你当年在柏林不准他上学，不准他工作，只让他在家里陪你，逼得他自杀。贾燕说，嗨，别提当年的事儿了，我从小受孔夫子的教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天生就是为男人服务的。到了德国学西方文明，口头上拥护男女平等，骨子里还是孔夫子那一套，逼得二妹自杀，我才猛然惊醒，这些年她早已忘了，好像没有发生过。可我经常后悔自责，总感到对不起她，也很后怕差一点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大梅说，别想那么多，二梅跟我一样也有缺点，性情刚烈，男人当然受不了。张东海说，可我不但受得了，而且还特别赞赏。大梅说，别说了，当面夸老婆。张东海笑道，他夸二梅，我不能夸你吗？贾燕说，东海，你性情比我好，有刚有柔，刚柔相济，我发现大姐再刚一到你面前就像棉花一样。张东海说，你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你大姐和二梅一样。大梅说，好了好了，别说了。张东海说，不，今天难得在一起，眼看你又要到美国去，我不把心里话说个痛快憋得慌呀。贾燕说，这倒也是，东海内向，从不外露，偶尔露一下。大梅说，那就锋芒毕露，一针见血。贾燕说，东海，你跟随孙先生走南闯北，日夜操劳，可你还读了那么多书，天下大事无所不知，特别对科学。张东海说，军事科学我始终很注意，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资料，凡是能收集到的我都看，除了陆军，孙先生对空军最感兴趣，他说过不止一次，一架飞机胜过10000兵丁。 有了飞机，革命将取得胜利，所以他写了四个大字，航空救国。一有机会，我就把知道的讲给他听。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意大利杜黑将军1909年写的文章，杜黑说，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今天我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但不久制空权将变得同等重要。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杜黑将军的理论，战争使飞机这个1903年才发明的怪物成了敌对双方的杀手锏，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大。飞机代替了大炮，可以把炸弹投到几百里外的目标，所以孙先生叫你发明了大炮已经没有必要了。大美说，不，孙先生的想象有科学道理，飞机必须飞到敌方上空才能投下炸弹，而这种大炮呢，却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把炸弹射到几百里以外，甚至千里之外，这就是火箭。张东海说，对，要发明一种能发射火箭的炮。贾燕说，我看这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张东海说，不，科学就是这么神奇，它能把许多看来可以想象而不可能的梦变成现实。我相信科学，但是科学不能失去理想。贾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东海说，从广义上讲，科学家的理想必须为自己的祖国，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相反。从狭义上讲，科学家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比如发明大炮、飞机、火箭等等。贾燕说，那么大姐，你的理想就是火箭，我的理想就是鱼雷，二梅的理想，二梅走来潜水艇，东海，你的理想呢？张东海说，共产主义。贾燕说，什么共产主义？二梅说，你也加入了？张东海说，没有，暂时还没有。二梅说，大姐你呢？大梅说，跟他一样。贾燕说，夫唱妇随。大梅说，你呢？贾燕说，我还没有想通。二梅说，那你就慢慢想吧，该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到荣城去参观呢。山东荣城，贾燕一行来到郭家庄村外参观一块麦田，放眼望去，越冬之后一片片麦地刚刚返青，而一小块上了化肥的地却鹤立鸡群，这个鲜明的对比吸引了远近的乡民，既传为佳话而引起人们的好奇，也谣言四起而引发了一场战斗。郭文秀领着一群学生一边参观一边说，同学们，为什么这片麦子长得这么好呢？因为上了化肥。参观的人群中有人喊，放屁！龙小宝说，郭校长讲得对，化肥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又有人喊，不，这块地里有妖怪。郭永怀坐在土坡上面画画，身边围了一群同学，一边看他画画，一边看着麦地。他在明德小学的高小同学贾志远赞不绝口，画得太好了。听到锣鼓声，他们便走向麦地。这时一群人化妆成土地神，蹦蹦跳跳敲锣打鼓来到麦地，他们点起香烛，装神弄鬼地说，
1: 德国的妖怪把花神爷、麦神爷定在这块麦地里，让我们整片乡土颗粒无收，花神爷、麦神爷请归位吧。众人跪下磕头，花神爷、麦神爷请归位吧，土地爷铲出德国来的妖怪，爷们归位吧，铲掉麦苗。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强调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3: 5月2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2: 兵团一体推进法治兵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3: 各师团做好水稻插秧、棉花、冬小麦田管等工作，确保粮食稳产、产业提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日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4: 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0: 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舟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2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2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三是图木舒克市1件，65家渠市3件，70胡杨河市1件，80石河子市2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截至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15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3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兵团一体推进法治兵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来听本台记者程立、纪世东、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
5: 这两天，在位于13师新兴市的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红星一厂司法所组成专业普法队伍，深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围绕合同履约、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知识产权保护等企业高频法律风险答疑解惑，提出针对性防范建议。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赵林昼：
6: 这次法治体检呢非常的及时，帮助我们排查出了企业合同履行、用工管理当中潜在的风险，使企业经营起来的更加的安心、更加的顺利。
5: 红星一厂司法所所长王锦：
7: 通过我们普法宣传进连队、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在企业和企业员工、连队、社区的职工群众当中，已经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5: 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3师哈密垦区公安局2道湖派出所民辅警同样走进企业，围绕危化品管理、安全生产规范、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

0: 程精准普法。2025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公安局推行项目警长制，为40个重点项目设立警长制专班，常态化开展矛盾化解、安全排查、法律咨询，全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327起，皆处警同比下降15%。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戴银祥，
1: 对我们防电站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预防，对这个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生产等提高了很大的帮助。
0: 十三市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项目警长制办公室负责人许阳，
2: 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0: 近年来，十三市新兴市以精准法治服务护航企业成长，持续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日益成为区域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的核心竞争力。走进50/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正在化解矛盾纠纷。调解室成立以来，为职工群众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法律解答、心理疏导等服务，成为大家的暖心驿站。84团双喜调解室调解员孙双喜，
3: 着力解决与职工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努力做到让职工群众呢话有地方说，难有众人帮。
0: 基层治理，法治为基。近年来，50双河市积极探索一团场一特色、一连队一创新的调解模式，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175个，实现连队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1200多名，涌现出一批业务精湛、群众信赖的金牌调解员，打造出9个品牌特色调解室。2025年，50双河市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480件，涉及金额7773.7万元，真正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50双河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劲松，
4: 用好特色调解品牌，融入普法宣传和心理疏导，从源头防范化解基层矛盾，为实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根基。
0: 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兵团各项任务，用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截至2025年底，兵团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54个，建成覆盖兵师团连4级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2200多个，培养1.2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连续7年开展群众法治大培训活动，累计培训职工群众超58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兵团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愈加浓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水稻插秧、棉花、冬小麦田管，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处处是忙碌劳作的景象。各师团依托科技力量，确保粮食稳产、产业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眼下，伊施阿拉尔市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在12团插秧机加紧作业。团长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种植模式，根据秧苗长势，及时做好补水、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确保秧苗稳得住、长得好。阿拉尔市和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伟，
8: 大概进完水以后5天以后，我们要给它补充营养，因为我们的秧苗啊，从水稻基地到我们的种植基地，秧苗过来的时候一个断奶肥，这个细节我们有专业的种植人紧密的跟好。
7: 今年伊施阿拉尔市计划种植水稻4万亩，各团场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围绕插秧标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开展技术指导，为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眼下，30/51团4.38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团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抓实田间管理。种植户外丽江马木提已连续5年种植冬小麦，今年小麦长势良好。

0: 意大利宝，他对丰收信心十足。
1: 屯农发中旋连队集旋纯正之道，今年小麦将是好，肯定好丰收。
0: 五十一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新东五十九号等优质高产品种，普及科学水肥管理、绿色种植等技术，持续提升农田精细化管护水平。当前冬小麦子弟见丰，丰收在望。眼下二师铁门关市五十余万亩棉花套种孜然长势良好，在三十一团一连职工陈永素正忙着查看作物长势，对照花期管护要点，做好田间管理。
2: 今年的孜然比往年长得挺好的，今年应该五十公斤是没问题的。
0: 三十一团一连两委委员胡旭涛：
3: 正是这个孜然的生长关键期，那我们两委呢也会做好职工的服务，保证啊这个水肥到位。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非遗技艺与潮流创意、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时代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的报道。记者王立方。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十二届文博会的现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展区不仅陈列着匠心满满的非遗作品，还有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制作。那很多非遗项目呢也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在江西展区，一幅长达36米的国家级非遗夏布绣作品《天工开物全卷》格外引人注目。江西是中国夏布之乡，夏布是以苎麻为原料的布料，当地百姓就地取材，很早就尝试在苎麻制成的夏布上刺绣，并创造出以材质命名的绣种夏布绣，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届文博会，江西展区以非遗作品加潮流文创加手工体验全新模式，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大放异彩。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邓嘉欣：
6: 我们创新了6种针法进行刺绣的，比较古朴典雅，特别适合放在中国水墨画当中。带了一些 DIY 的体验包，让游客进行绣制，体验其创作的乐趣，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夏布绣，更好的传承下去。
4: 本届文博会上，众多非遗项目通过 IP 联名、工艺融合、国潮改造等创新方式，完成从馆藏展品到国民消费品的转型。在甘肃展区，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以永登映狮子舞、兰州羊皮筏子等多个省级非遗项目为核心元素，创新设计出5大类、10余种潮玩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焕新出圈。甘肃官物文化艺术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任英：
7: 这是我们的永登映狮子，它是我们以它为原型做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手办，当狮头戴上的时候就是小孩舞狮的一个状态，然后取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孩子的一个特点，希望年轻人去了解这些技艺，去传承下去。
4: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0: 第八届西洽会上，兵团特色农产品凭借原生态纯天然的优势，收获了消费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充分展现了兵团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实力与品牌魅力。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记者谢宏宇：
8: 我现在是在第八届西洽会兵团展区，那现场啊人气十足，沙棘汁、胡萝卜汁等特色饮品凭借着天然无添加、健康营养的品质，受到各地客商和消费者的青睐。
0: 本届展会，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不仅带来了营养丰富的胡萝卜汁，还推出全新品类小白杏汁，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全新选择。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电商部运营经理王雅星：
9: 今年新上的小白杏汁大概在6月份电商会同步上线的，通过线上直播再加上线下同步品尝的这种机会，希望我们兵团的产品能销往全国各地。
0: 九狮170团的沙棘产品同样受追捧，生产企业采用全新破壁工艺，口感顺滑，风味更佳，成为展区的又一明星产品。 新疆西域珍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田亚娟。

0: 沙棘原浆是非常受欢迎的，基本上现在已经一售而空了，也谈了有十多个合作，都有很大的收获。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过硬品质，兵团特色农产品收获了参展者的认可与好评，纷纷为兵团制造点赞。观众陈冠：
2: 我觉得这款产品很好，对新疆兵团的产品质量是一直很认可的。
1: 观众徐桥：
3: 纯天然，喝起来这些口感也比较好。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4: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发来的报道。
5: 5月23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在十二师新天顺美食天街开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齐聚一堂，为各族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高水平的民间艺术盛宴。作为全疆联动的文化盛事，本届艺术季汇聚优秀民间艺术资源，涵盖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广西南宁市马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宋艳湖：
6: 带来的节目是扁担敲出幸福来，想传递农耕文明的质朴情怀，把最精彩的节目带给新疆，带给兵团的群众。
5: 观众伊利米努尔·马木提江：
7: 很震撼，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5: 本次展演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原则，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联主席马静：
8: 47个优秀的节目组成5台的演出，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文化浸润的力量直达民心。
1: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组织开展演讲比赛、诵读分享、国画作品展等活动，搭建起展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传承兵团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兵职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66名参赛选手，结合本职工作，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各项兵团事业发展成就和身边感人故事。参赛选手：兵团财政局税政处2级主任科员关金生。
9: 演讲介绍了我们财政人在践行兵团精神中的深刻实践，我也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中更加了解了我们兵团财政发展的历程，觉得很有收获。
4: 参赛选手：兵团监狱管理局沙河监狱1级警员黄玉。
10: 我这次的演讲题目呢是初心应兵团巾帼战芳华，也加入了一些情景演绎。
4: 比赛评选出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5个、优秀奖20个，获得1、2等奖的选手将代表兵职机关参加兵团决赛。近日，由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直属企业团工委主办的书香润国资、奋进新征程主题诵读分享会举行。活动现场，先进典型讲述阅读点亮梦想的奋斗故事，深情诠释家国情怀，引导干部职工在文化滋养中提升自我，成就价值。援疆干部、新疆兵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可伟：
11: 我们将持续从书香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兵团精神，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中兴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郭雪聪：
12: 接下来我们也会阅读更多的好书，然后把书中的好故事分享出去。
4: 5月23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主办方位于兵团本级养老院及首批银铃书屋援建点代表授牌，共计捐赠7000余册书籍，在兵团设立6个银铃书屋，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探索构建慈善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兵团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朱勋克：
13: 争取今年和明年2年之内啊，在兵团的每一个养老机构里边都打造一个银铃书屋，免费提供相关的书籍，不断地提高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努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养老服务品。

0: 2025年度兵团文艺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魅力石狮名家国画作品展”5月23日在乌鲁木齐市开幕。展出的150幅国画作品是由26位画家先后3次深入石狮北屯市8个团场、基层连队，实地走访，深度挖掘红色故事、历史印记、发展变迁，精心创作的。展期2个月。观众方燕。
1: 兵团精神用书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受感动的。
0: 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副主任、兵团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尤山。
2: 深入基层，跟他们去同吃同住，对咱们兵团的精神充分的理解。
3: 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报道。5月23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 SS6 且末天险赛段。赛段总长634.48公里，起点位于巴州且末县，终点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为典型的沙漠赛段。记者陈立民。
4: 这里就是本届环塔拉力赛 SS6 的赛道，切莫天险赛段。本特殊赛段呢，全长呢是197.89千米。赛道之上呢，高大且不断流动的沙丘随时可能出现，加之当地的天气变化，一旦遭遇沙尘暴天气，车手们将面临着极强的沙尘暴的考验。
3: 车手驾驭赛车驰骋于广袤荒漠，在起伏沙丘、崎岖戈壁间急速穿行，既要克服风沙肆虐、路面颠簸、视线受阻等复杂自然难题，又要精准把控行车节奏，在极限路况中角逐速度与车辆稳定性。对于车手而言，比拼的不仅是速度，更是经验、意志与临场应变能力。西普森凯越印度拉力车队摩托车车手艾利夏提·艾买提。
5: 这个赛段以前没跑过，第一次遇见这么软的沙漠，摔得急叫。
3: 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赛车手陆炳龙，
6: 一直在刮沙尘暴，包括沙漠里边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只能降低速度，确保安全，也希望后面的沙尘暴马上消失，让后面的车这个安全到达吧。
0: 近日，由兵团卫健委和巴师石河子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兵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观摩会“巴师站”在巴师石河子市总医院143团分院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和家庭医生签约等特色环节，让健康服务真正走进职工群众身边。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燕翔，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宁。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陈炳科，导演全胜。上集，
4: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5: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政委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我的故事啊，要从1988年说起。
6: 热热，
7: 少林少林，
6: 有座雄心雄豪剑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今天第五一
8: 是我大连长。哎，
9: 大哥，
6: 政委你好。
9: 唱得不错呀。
6: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唱歌解解闷嘛。
9: 哎，小马哥，哎，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6: 啊，对啊。
9: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6: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9: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6: 是，
8: 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3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6: 连长，这个我懂。
8: 军武，哎，你看，

0: 咱们团场啊，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1: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0: 好。
2: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啊，
1: 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什么？
2: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1: 看水？
0: 啊，对，军武啊。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这四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爆发。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0: 走去看看。
2: 走。
3: 是。

0: 起来太快了，和左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0: 是，
2: 军武、政委，
3: 到
2: 位。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3: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
2: 快走。

0: 五？
1: 六书记，
0: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1: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0: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1: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0: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1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顿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敌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我往上冲，跑步前进。

0: 今天这收成怎么办呢？
1: 连长哪去了？连长，连长，老连长，
2: 军武，
1: 哎，
2: 我在这儿。
1: 连长，连长，哎呀，连长，你怎么受伤了？
2: 你走了之后，我去搬石头，想堵上口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到我脚上了。
1: 哎呀呀，
2: 还很挺疼的。
1: 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出了这么多血啊，连长！
2: 别管我，赶紧去抢险，
1: 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嗯、
2: 你去啊、哎，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个决口啊，问题复杂了。
1: 好，好，那你慢慢坐啊。嗯。
3: 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4: 啊，来了来了。老张，你伤得咋样？
2: 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4: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
2: 嗯，
4: 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毁桑德克龙口以后，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
1: 哎呀，那如果划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
2: 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4: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七公里长，八公里宽，七八五十六，再乘上1500，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了。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
5: 特别克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6: 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蒋政委，我们9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1: 蒋政委，你下命令吧。
6: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9连、8连、7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1: 到！
6: 你们9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

0: 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果。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繁殖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三道防线。
1: 见了水都堵了，装一麻袋撑死人的。
2: 是呀，
1: 200多斤呢。哎，我但愿这不会被洪水冲走呀。
3: 来，一辆车，
4: 小马车，
3: 来，
1: 这火机不够用，来，我们用小车把麻袋推到大地上去。
3: 好，
1: 来，一辆跟我一起。
3: 九连第一突击队，现在我们积攒了上百麻袋土，还有一堆石头。来，我们一起用最快的速度扔下去，一起扔，听我口令，1、2、3，扔！
1: 水流太快，洪水太大了，麻袋都被冲走了，
3: 这么大的石头。也被冲得翻了个个，现在怎么办？
2: 水太大了，不管用啊！鹦鹉怎么办呢？
3: 这样，听我的，向上级建议，在口子的另一侧再加一支突击队。
1: 不行啊，太危险了！那边的堤坝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3: 我向团里请示，我带人过去。
5: 小马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3: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哎呀，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5: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3: 政委，麻袋也拖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5: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6: 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7: 俊武，
3: 哎，俊武，老连长，
7: 哎，老连长，沈子，
8: 哎，
7: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受伤了吗？
9: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8: 是，
9: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7: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了，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9: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7: 是
9: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
7: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呢？这样，

0: 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1: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
2: 江政委
0: 啊，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啊，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扎个口子，这一分洪，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1: 哎，据我，这倒是个好办法啊。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0: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1: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3: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4: 马军武，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5: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6: 好，我这就去。
0: 江政委，你找我？
1: 哎，军武啊，哎，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哦，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洪的方案。哎呀，可以在导流分洪区爆破施工。哦，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0: 哎，太好了，
7: 太好了。
8: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0: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8: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7: 是啊
9: 是啊，
7: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0: 是啊，
1: 对吧？
0: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9: 哎，铁锹就行。这铁锹。
1: 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8: 是。
1: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8: 是，
1: 对不对？
8: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9: 哎呀，这个就
0: 是办法。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8: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9: 是不是？
0: 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滑过来滑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7: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1: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啊、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7: 哎，对，
1: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7: 哎，好，
1: 怎么样？
7: 好，
1: 好，好，
7: 好，好，好，
1: 咱们就这么办，
7: 好，
9: 好，
7: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军谷，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2: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3: 好好好
0: 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2: 对，来，
4: 好好好，
0: 来，
4: 等着，等
0: 着，
4: 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来，等着

0: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1: 10、9、8、7、6、5、4。

0: 200发型地雷呢？
1: 江帅，你们看他指挥退得真快！
2: 是啊，快
3: 来！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2: 是啊，
0: 来消息了，来消息了啊！
4: 什么消息？
0: 什么消息？
5: 哎，大家静一静，让政委说。
3: 政委，
0: 好的好的，同志们，我们185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2: 传到北京去了。
0: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物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8连、9连、11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5: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2: 报告呀！
0: 我估计啊，再有3-4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值得我们的军垦2代、兵3代永远自豪。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剧中人物马君武由赵毅演播，张忠树由严彦生演播，张正美由陈倩演播，江大明由杨默演播，刘明德由任杰演播，李云香由乔琛演播，刘排长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新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要开丝厂，啊，不但要开钱庄，还要开丝厂。这主意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在这船上跟阿朱还有他娘，外加上阿朱他爹老昌。这话打哪儿说起呢？主要是晚上大家一起闲谈，说闲谈咱总得说件事儿吧。说阿朱你在湖州住过几年？阿朱说那怎么说呢？来回来去算不清楚了。湖州那地方，你是不是很熟悉？那肯定是熟悉，当然不会陌生。哎，你问他干什么呀？王大老爷放到湖州，我总得打听打听那里的情形吧。哦，那我倒问你了，你是不是也要到湖州去做官呢？这话让胡雪岩很难回答了，是吧？那想了一会儿，湖州我倒是要常去，不过至多是半官半商。哟，那怎么叫半官半商？又做官又做生意啊？阿朱这眼中啊灵光一现，你要到湖州做啥生意？不会是开钱庄吧？不开钱庄，我到湖州做私生意。哟，做私生意那得去湖州，因为我们湖州的私天下第一。是啊，就是因为天下第一，所以外国人要来买。阿朱所说的天下，指的是咱中国范围内，没算是西洋那边。哦，原来你买了丝要去销洋装啊？销洋装的丝一直都是广帮客人的生意，别人要做，我们也要做呀。阿朱啊，看样子你对这丝倒不外行，那是当然了。说到这儿，阿朱把脸一扬，腰板一挺，以致一个非常丰满的胸部鼓了起来。你想想，我是什么地方人呢？哦，那好，你把你湖州出丝的情形给我说说听听。阿朱知道这不是闲谈，胡雪岩既然要做这行生意，首先要打听得越清楚越好，他怕自己说的不够明白，甚至说错，因而把他娘也去搬来，一起来细谈这事儿。阿朱他娘说了，这个呀，我们无锡乡下也养蚕，不过嘛，出的多是肥丝，不是湖州的细丝。嗯，怎么叫肥丝啊？

丝啊分三种，上等剪子烧的丝呢是细丝，上中剪子称肥丝，下等剪子出的是粗丝，粗丝啊是不能上织机的，丝绸一定得用肥丝或是细丝，肥丝为尾，细丝为茎。哦，这么一说，胡雪岩立刻懂了细丝质地高于肥丝的道理。因为杭州的织造衙门下城一带机坊林立，他也听人说过，一定要坚韧度光亮的好丝才能做金丝。那么在湖州，女子12岁啊，一般呢就懂得这个养蚕了。养蚕着实辛苦啊，3-4月称为蚕月，那真是六亲不认，门口贴张红纸就是挡箭牌，哪怕邻舍都不来往。不是，那什么意思？这里面还有忌讳不是？嗨，禁忌来得多，夫妻不能同房，也不能说什么风言风语，因为蚕宝宝要干净。接下来阿朱他娘谈了养蚕的过程，由出生成茧，经过三眠，大概要28天到40天的功夫。喂蚕呢要定时，深更半夜都得起身伺候着，耽误不得一刻。而这玉蚕又得有温度，门窗紧闭，密不透风，如果天气骤变觉得冷了，必须生火。有些养蚕人家因为疲倦至极而眠，以至于失火酿成灾的都有。哎呀，着实辛苦，可不是辛苦吗？你说玉蚕还得用桑叶，空有桑树固然无用，蚕多少桑多少也是有麻烦的，有时你不得不把这辛苦养成的一半蚕茧弃置，所以这就成了养蚕人家最痛苦的事儿。这一谈把胡雪岩记忆当中关于蚕丝的知识勾了出来，于是随即便问，那最好的丝是不是叫吉利丝？嗯，大家都这么说，那地方离南浔7里路。哦，原来是七里丝，不是吉利丝。哈哈，胡雪岩欣然领悟，真是凡事都得请教内行。七跟吉字音呢有点相似，所以阿朱听得莫名其妙，嗨，什么七里丝，不是七里丝，姓胡的不姓胡，你这说什么怪话呢？胡雪岩笑而不答，这时间没心思跟他来开玩笑斗嘴。胡雪岩脑中已经有7-8个念头在转，自己静一静，略微理出一头绪来，才重拾中断的话题。老人家，养蚕我是明白了，怎么样抽丝，咱们做出丝，丝做出来怎么卖，我还不大懂。于是阿朱娘把土法烧丝的一个方法讲给他听，说是先用一口大锅烧滚了水，倒一升丝下去，用木棍搅和，然后锅上架2部小丝车，下面装了一根竹管，等把丝头搅出来了，通过竹管经过小车那么一砸，再引入地上的一个大丝车，抽丝进了，蚕蛹自然是出现了，如果丝断了再搅，那么抽出丝头来抽光了为止。阿朱说了，这烧丝也辛苦，剪子不赶紧烧出丝来，里头的蚕蛹咬破了头，那剪子就没用了，所以这烧丝一定是一大家老小一起来动手，没日没夜的赶紧弄完为止。胡老爷您想想看，站在滚烫的小锅旁边，不停的在那搅和，不停的用手抽丝，再加上那蚕蛹烫死了那股子味道，那才是受罪呀。倘若遇到剪子受潮，抽丝不容易，那就越发辛苦了。还有些搅了半天抽不出头的，那叫水剪，只好捞出来丢掉，那是白费心血。胡雪岩跟阿朱他娘一起来讨论这个怎么来烧丝做丝的这么一个过程，开始说的是怎么来做，怎么来抽丝，那后来讲到怎么卖，谈到怎么卖这事儿啊，可就有学问了。人说是辛苦做丝，辛苦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啊烧茧成丝，那丝客人，这丝客人指的是买丝的人，一到镇上那就是一年到头最开心的时候，丝价年年在涨，新丝卖的价钱着实可以派点用场。这触及到胡雪岩最需要了解的地方了，丝客人这名称他懂，
带了大批现银到这产地去买丝的，称为丝客人，开丝行代为收购新丝，从中取利的为丝主人。每年到三四月间，钱庄放款给这些丝客人一项主要的业务。他在想了，与其放款给丝客人自己去买丝来赚取这中间的利润，干嘛不自己做丝客人？胡璇于是对阿朱娘说，我想做丝客人，不知道从中有没有什么诀窍。阿朱娘说，这我就不知道了，照我想，第一总得要懂得丝的好坏，第二要晓得丝的行情，因为丝价每年有涨有落，不过收新丝总是便宜的。那丝价上落是怎么来的呢？出的少价钱高，或者收的人多价钱自然也会高，是不是这样子？阿朱娘想了想，我想做生意应该是这样，不过丝价高低我听人说一大半是做出来的，都在几大户手里头。听了这话，胡璇精神一振，知道丝价高低取决于大户的操纵，这个把戏他在行啊。阿朱他娘这时候越谈越起劲了，而且所谈的也正是胡璇想知道的剪与丝的买卖。如果人手不够，或者说别样缘故，卖剪子也有。他说了，收剪子有剪子的行情，要到官府那边领了牙贴才好开。同行有剪业公所，新剪上市，同行公益，哪一天开秤哪一天为止，价钱也是议好的，不准自己抬价。不过乡亲人卖剪子常要吃亏，除非是万不得已，那都是卖丝。为什么要吃亏呀？嗨，这点你不懂啊，剪行杀你的价，你只好卖，对吧？那不好卖的在那摆着，里头蛹咬破了头的，那你一文不值啊。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被搅糊涂了。哎，那我问你，那剪子行买了剪子怎么出手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卖给烧丝厂，一种是自己去买丝，就是烧丝卖。哦，那我懂了。哎，你再说说丝行，要到部里领牙贴，也有同行公所。当然了，丝行花样比剪行多得多，各做各的生意，大的才叫丝行，小的叫用户，当地买当地用，中间转手批发那叫化妆，还有什么广行洋装，专门做洋鬼子生意的，哎，那是要越发大的本钱了，上万两的丝摆在手里，等价钱好了卖给洋鬼子，你想想看呢，那得压多少本钱呢？那鬼子也坏，你抬他价，他不说你贵，表面跟你笑嘻嘻的，暗地里呀去寻找路子。有些觉得自己本钱压太多了，急于想脱手的，肯杀价卖给他，你还在那等着呢，人家已经进到便宜货了，装上轮船运到西洋卖去了。哎，慢了慢了，同我想想。他穆绿雅不知道现在他想什么，只见胡璇这时候眉头紧皱，偏着头，双目望着空中，好像极其用心的。为什么？胡璇在想怎么赚洋鬼子钱，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得像剪行收剪一样，就这价钱，愿意愿意，不愿意拉倒，那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不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也难怪，本钱不足周转不灵，只好拖货求现，除非胡许爷是豁然开朗了，除非能把所有的洋装抓在手里，当然天下的饭一个人吃不完，只要联络好同行，叫他跟着自己走，这也不难。他想了想，洋装私价卖得好，哪个不乐意啊？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俩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那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拿货子来抵，包你将来赚的比现在多，这样此人如果还一定要卖给洋鬼子，那必定是暗地里收了人家的好处，有意自贬身价，成了吃里扒外的半吊子，可以鼓动同行跟他断绝往来，看他还狠到哪里去。哈哈哈！胡璇想到得意之处，自己拍着巴掌笑啊。阿朱和阿朱娘看得有点发毛，胡老爷，您这是干嘛呀？哎呀，失礼失礼，您真想做私生意是吧？我要做私客人。嘿，阿朱娘笑了，果不其然，胡老爷要做私生意，阿朱当然是心里喜欢，不仅是因为这样一来胡璇呢跟他相聚就有机会了，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愿居然这么快就达成了。
所以有这种意外之惊喜。不过胡雪岩转过身来对阿朱娘说，干娘，这是杭州人啊称呼的一种习惯，有南宋的遗风，义母叫干娘，姑母也叫干娘，凡是对年纪比自己大的妇人啊自愿执后辈之礼的都可以这样称呼。不过因这样一叫，哎呦喂，这阿朱娘可不敢受了，不敢当不敢当，胡老爷千万不要这样叫。阿朱娘在这谦虚，阿朱在旁边急坏了，这一声干娘啊在他听来就如胡雪岩跟他开那个玩笑，要说叫娘那叫丈母娘还差不多，所以表面没什么，心里一直在跳。他想了，人家要来亲近你偏不受，你这算什么意思啊？你真是的，冥顽不灵。因此胡雪岩没开口，阿朱先发话了，哎呀，人家抬举你干嘛不识抬举啊，织女莫若母啊。胡雪岩的干娘对这阿朱的娘立刻是有所会意，他觉得自己呢大可不必啊如此的坚持不受啊。不过呢这也不便把话拉回来啊，只好含糊过去。等胡雪岩再叫干娘的时候，他也不作声了，那这一下干娘就坐定了。于是他笑着骂阿朱，你看你啊，你倒叫教训起我来了。这母女俩呀语气眼风一五一十都在胡雪岩眼里看着，此时此刻要忙谈正经事儿，没工夫理这回事儿。于是胡雪岩接着说，干娘，我要做司客人，你做司主人好不好？哎呦，胡老爷您再说笑话了，做司主人就是开私行啊，我要不开私行我哪里有私卖给你啊？哎，不要紧，我帮你开啊。什么开私行？对呀。阿朱看他娘看看他又看看女儿，这样子不像说笑话呀。但如果不是笑话，胡老爷你自己为什么不开呢？这话你问对了，为什么我不来开呢？我不是湖州人呢，是吧？第一，我不是湖州人，我做生意老实点说欺生。第二，王大老爷在湖州府，我来做客人不要紧，对吧？我来做主人，那人家要说闲话啊，明明跟王大老爷无关，说起来的话那就是有知府给你撑腰了，遭人记恨，生意这就难做。这样一说，阿朱娘明白了，一想到自己有个县城老板娘做，这眼睛笑得眯成两道缝了。哎，原来胡大老爷找我出面，我一女人家怎么出面呢？不要紧的，请你们老张出来领帖呀，暗地里你不还是老板娘吗？一手抓那不也成吗？哎呦喂，对呀。阿朱把大辫子一甩，老板娘又是干娘又是老板娘，以后那我得好好巴结你了，去死丫头。老张啊听了媳妇儿给他说这事儿，做梦都没想到，哎呀，为了打听胡雪岩的住址才去信和去了一趟，撞出这么一件喜事儿出来。不过他也多少有点疑惑，觉得这事情太突兀了，未必像阿朱的娘说的那么好。因此呢这老张说话有点保留，他说多谢胡老爷，这事情倒是好事，我也有一两个私行里的朋友，只怕我做不好。哎呀，哪个生来就会做呀？老张你听我说啊，做生意要齐心啊，要有人缘，我想你人缘不坏，只要听我话，别的我不敢说，无论如何我叫你日子过得比划船舒服得多。一个人总要想后半世啊，你弄只船飘来飘去的，这不是个了局啊。这一句话立刻打动老张的心了，他妻子和女儿更觉得动听，胡老爷这话说的真实在。老张转眼五十岁的人了，吃辛苦吃不起了，现在得趁早做打算，我们好歹把胡老爷私行开起来，落叶归根他也算有个地儿。不是你们帮我开私行，你们记住了，是我帮你们开私行。胡雪很郑重地说，既然你们私行里有朋友那再好不过。老张我倒问你，开私行需要多少本钱？那要看私行大小，一个门面一副生财，两三百两银子现款，替客户带带手也是私行，自己囤了私在那里等客户上门那也是私行，照这么说有一千两银子可以了。哟，一千两本钱那不算个小同行了。那好，胡雪把目光扫视过他们妇女，最后落到老张脸上，我不说送，我借你一千两给你，你开私行我托你买私，一千两银子不要利息，你赚了钱就还我，你看好不好？哟，那怎么不好啊？不，胡老爷做生意他有赚有赔，万一赔吧。哎，干娘没问题的啊，做生意就是这样子，顾前不顾后，一门心思想赚，这生意做不好，像老张刚才说那样，有赚有赔没关系，对吧？我劝你们这船不要卖，
租给人家，万一

0: 四行倒了，你们回来照样可以靠船过日子。老张听了有点默不作声，他说奇怪，为什么胡老一下子叫阿朱娘为干娘？阿朱推他爹，爹，人问你话呢，你想什么呢？哦，不是，那个胡老爷，今年总说来不及，怎么呢？开四行领牙铁呀，听说要经理发起来，这一来一往最快得仨月功夫，那时候收丝辰光早过了。哦，收丝也有季节。阿朱娘笑了，那是自然的。胡老爷，您连这点都不明白呀？啊，不是，隔行如隔山嘛，我从来没经手过这生意。不过我倒想起来了，钱庄放款给做丝生意的总在四五月。是啊，新丝是四五月上市，都想早点脱手。第一，乡下五荒六月青黄不接的档口都等着这些铜钱用。第二，雪白的丝摆在家里黄了，那价钱要打折扣了，有时候想摆一摆，等价钱好了再卖，也不过等个个把月。丝行做生意最多一年一季。胡璇听这话有点踌躇了，因为他有一套算盘。王有龄一到湖州，公款结行，当然是由他富康代理库存来收支。他打算什么呢？在湖州收到现银，就地买丝，到杭州脱手变现，然后交到藩库。这是无本钱的生意啊，变戏法的可以不让外人窥见他到底用这公款干了什么。所以他愿意帮老张开丝行。不过现在听老张说这丝行呢，一时开不成功，买丝运到杭州的算盘打不通了。他问老张，他说有这样一个办法，我们跟人借顶一张或者租一张牙铁来做，你看成不成？哦，这个办法我倒也听人说过，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说不定顶一年就得三五百两银子。哦，三五百两，行，三五百两就三五百两，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老张，这么的，明天你到湖州给我办这事儿啊，要做就做。不是，我说那个胡老爷，这事儿这么急呀、啊，而且一切都没头绪，到了湖州怎么着手啊？所以老张跟他妻儿都无法作答。阿朱娘有主意，胡老爷，我看这样，王大老爷上任，你索性送他去，一船咱们摇到湖州就地办事儿，你在那儿凡事有可以做主的，对吧？你事情那就办妥当了。嗨，妥当是妥当，但是现在有两层难处，你知道吗？第一，大家都知道我跟王大老爷与众不同，我得避嫌，我不能送他上任。第二点，我有家钱庄马上要开出来，实在分不开身呢。哦，胡老爷，你叫开钱庄？是啊，钱庄是我出面，背后有大股东。这样一来，阿朱娘把胡雪岩看的是越发不同了。她看了丈夫一眼，转脸问胡雪岩，那么送到临平还是照旧？明天我拿一张1200的银票，请老张带到湖州去，一面弄牙铁，一面看房子，先把门面摆下来。我总在半个月左右吧，我到湖州来收丝。我想，这船老张不在也不要紧吧？嗨，那有什么要紧的？人手不够，临时雇个短工就行了呗。谈到这里，便不由分说，老张摇了几十年的船，一下子弃船登陆，要整上千两银子，单枪匹马回湖州开丝行，有点胆怯。但是禁不住他妻儿和胡雪岩的鼓励，也终于有了信心，打算到湖州先寻几个私行的朋友商量。好在呢，自己在江湖上走了几十年，都知道人情险恶，一望便知人品好歹，大眼就小贼，只要在这一层上有所把握，那我就不会吃亏。于是老张打定这样主意，跟胡雪岩啊，还有这一家人谈得非常高兴。直到深夜，阿朱娘又去弄了宵夜，让胡雪岩来吃。阿朱亲手替他铺好床铺，道上了安置，各自归寝。其实阿朱心里有些话要说，但总觉得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在一起有大逆不道之事，所以万般无奈回到自己的铺上。这一夜，船上五个人除了伙计阿四，其余的都各有心事，所想的也都是开丝行的事儿，而且也把阿朱连在一起想，只是个人的想法有所不同罢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胡雪岩呢，要托这个阿朱的爹啊，老张，江湖人送外号叫三和尚。这怎么说，人老张也是跑了几十年船的，江湖上还是有点名声啊。托他开一家私厂，自己当幕后老板，让他开，说这个私厂是你开的，到时候呢你把私收回来，我来帮你销。这事儿定妥了，转过天来，张胖子、胡雪、王有龄上了这船。张胖子暗地里要给这阿朱做了媒，这都是后话，咱们先不说。单说这个把胡雪送上任了，回到了杭州，这富康钱庄也该开张了。开张之后，这门面装得很像样，柜台4个伙计，一溜崭新的洋蓝布长衫，笑脸迎人。大档手刘庆生穿着是长衫沙马褂，那自然是红光满面了，精神抖擞，亲自站在柜台上招呼顾客。来道贺的同行官商两界的客人由胡雪岩亲自接待。信和张胖子和大员的孙德庆都到了，大家知道胡雪岩在府台那能说上话，难免有什么事要托他。在家胡雪岩人缘极好，所以同行十分捧场，堆花里面存款存了好几万。刚出炉耀眼生光的马蹄银圆丝随意堆放在柜台里面，把过路人看得两眼发直啊，没见过这东西啊，那么多钱随意放在里面，哎呦喂，真是。这就好比现在哈，你看这银行里面堆着一捆子一捆子的钱，你两眼发直，这是一个道理。发直归发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打里面的邪主意。就说到了这天中午，白酒款客，吃到下午3点多钟，把席散了。胡雪岩一个人静起来盘算，头一天情形不错，不过总得扎得住几个大骨头，生意才会开展。第一步先得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才热闹。想着想着，忽然灵光一现，把刘庆生找来，你替我开张单子。刘庆生自己随身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他自己认识的符号，里面呢有往来账目、交往的人名，还有哪位大官和他的太太啊、姨太太、少爷、小姐的生日。这时候翻开来看，爆出一连串的户名，福记、相记、合记、慎德堂， 刘庆生写好了，是不是问是不是要立存折？胡璇问了，对了，一共有多少个？刘庆生拿笔头点了点，一共是二个。每个折子存20两，一共240两，在我账上挂一笔。等刘庆生把手续办好，把12个存折拿出来，胡璇才把其中的奥妙告诉他。这些折子户名都是府台翻台的眷属，立了户头，啊，垫付存款，把折子送过去，当然就会有往来。哟，那太太小姐们存私房钱也许有限，算不了什么生意。哎，是算不了什么生意，可是传出去，别人对富康的手面那就是另眼相看了。哦，原来如此。刘庆生会意的点了点头。那这些折子怎么送过去？哼哼，问得好。你明天拿我一张片子去看府台衙门门口的刘二爷，这个福记的折子是送给他的，其余的请他转送。那刘二啊，这么的，我跟你说，你不妨好好的应酬他一番，中午去最好，他比较清闲，顺便可以约他出来吃个馆子，向他讨教讨教官场中的情形。我们这行生意全靠熟悉官场，消息灵通，知道了吗？刘庆生诺诺答应。胡璇让他出去看刘二，正是信任的表示，所以刘庆生很高兴。第二天中午，刘庆生按照胡璇吩咐专程去看刘二，因为同姓同名，所以他管刘二叫二叔，这个亲切的称呼啊，赢得刘二的好感，再加上胡璇的面子，所以接待得很客气。刘庆生是能言善道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谈到正事儿，把这符记的折子取出来，双手奉上。刘二打开一看，已经存了20两。哎，不，这话怎么说的？这个，哎，想二叔照顾富康是吧？所以啊，特意先把利息给您垫上了。哎呦喂，您那东家耍出的花样是不是？哈哈哈哈，要我说，您东家真是独一无二。那这一来，我看我是真的要跟富康来往了。来来，正好有人还了笔银子，我存你那儿。于是刘二掀开手边拜盒，取出2张银票交到刘庆生手里，入眼便觉得有意。不同于一般的票号银装，所开出银票仔细看，果不其然，那是皮纸所制的一个钞票，上面写着满汉合璧的沪沪官票的4字，中间标明库平足色银100两，下面有几行字：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者，与银一律，并按照布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法治罪。刘庆生竟然不知有此官票，因而笑道：哎喂，我说这二爷，市面上没见过这个，今儿我算是开了眼了。是啊，京城里也是刚刚才通行，听说番薯已经派人到京城去领了，不久啊，市面就流行了。这还不曾流行的银票，1张100两，1张80两，刘庆生便在折子上记下收下，接着把其余几折都取出来交给刘二代递。刘二一看，啊，这好办，交给我。你说还有什么吩咐？哦，不敢当，二叔啊，就这件事儿。那我就不留你了，自己人说老实话，上头还有公事要回，改天再去吧。刘庆生点了头，出了府台衙门，先不回富康，顺路到大园去看看孙德庆，干嘛呀？显摆那2张银票。刘庆生到了大园去看孙德庆，把那2张户部官票拿出来，大家看。哎呀，这怎么回事的呀？啊，我说说讲讲。孙德庆也说了，哎，我隐隐听说好像是要发什么官票，哎，没什么动静，这官票居然就发出来了。哎呀，上头做事好快呀。另外有个大员的股东说了，是啊，军饷紧急，不快不行啊。我看呢，浙江也快通行了，这种官票也不晓得发多少。说是说愿将官票兑换银者，与银一律。这如果银票太多，现银不足，哎，那股东摇着头不说了。刘庆生懂他意思，心生警惕，回到店里，看着胡璇还在，便将去看刘二的经历细说一番，最后又提到了户部银票。胡璇仔细看了看，说：“嗨， 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是机会。庆生啊，这官票上头说着将来会有好多花样，你仔细想想，我看将来这官票应该一定不值钱。哼，胡璇认为他说话太武断了，信用要靠大家维持，如果官票不滥发，章程又定得完善，市面使用并无不便，则加上钱庄票号支持，官票应该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价值，否则的话流弊不堪设想。叫庆生去想想，就是研究官票。

两面占便宜。刘庆生是聪明人，只是经验差了点，所以听胡璇这么指点，自然心领神会，自觉的受益匪浅，只是不知如何涨跌呢？这当然靠自己的眼光了，而这眼光是哪里来的呢？他把他的疑问说出来请教，胡璇神色很欣慰，哼，你这话问得好，做生意做到怎么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越做越大，眼光要越看越远。做小生意的，比如说今儿天气热得早，看样子这夏天要长点，所以早早的多进些蒲扇摆在那儿，这就是眼光。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眼光看到一省，就只能做一省的生意，你看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生意，你看到国外就能做国外的生意。这番话刘庆生真是闻所未闻的，所以钦佩之心由内而外，不免得有些困惑。那么胡先生，我倒要请教您了，现在是怎么个看法呢？我看的是天下。胡璇这一向是轻松自如，但这时你脸色就有点凝重了。长毛成不了大事，肯定得完蛋。你看他们那些制度，你就知道这只不过是两三年的事儿，仗有的好打。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胜仗。胡先生，您说话我不大懂，哼，那我就说明白点，只要官军打了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是亏本我也做。你要知道啊，这个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胜仗了，时势一太平，生意怎么不好做？到那时你是出过力的工人家自然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个发达法？哦，对。所以经过这么一说，刘庆生随即想到王有龄，胡璇就是眼光啊，在王有龄身上放下资本去才有今天。哈哈，我懂了。正因为有了这了解，他对户部官票想法不同了，原来料定他会贬值，最好少碰的，那么这时认为官票一发出来，首先要帮他站稳。正如胡璇所说的，信用靠大家来维持，自己能够做富康的主，便在这一刻下了决心了，要尽力的支持官票。过了两天，前夜工会发支单，召集同业开会，要商量的就是官票如何发行，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派销。除了户部官票之外，还有钱票，就是公所执年执行取来几张样本啊，彼此传官。钱票样式跟银票差不多，平头排列几个字大清宝钞，中间直行写明了准足制钱多少多少文，两边八个字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方记载此钞印制代钱使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科捐项境外各库一概收紧。大家看完这个啊，行业的会长在这说了，现在上头交起来20万两银票，10万两钱票，规定制钱2000抵银1两，10万钱就是5万两银子，一共25万两，大小同行如何派销，请大家共议。张胖子第一个站起来说话，部里发下的票子市面上不能不用，不过这要靠大家相信官票才好，顾客如果要现银钱庄，不能非给的票子不可。我看这样，公所向藩库领取银票和钱票来啊，按照大小同行平均分派，尽量去用，或者半个月或者10天结算一次账，用掉多少缴多少现款进去，钱庄啊应该不要好处，完全当白差。虽说无好处，但是也背风险的，所以张胖的这办法立刻得到了同行的赞许，纷纷附和。但是执年的这个执事，也就是这年的会长摇了摇头，这办不到，上头说了要十足脚价，情商了好半天，这才答应先缴60%，其余40%分2个月缴清。这话一说，大家面面相觑呀，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那是执年的事儿，素来热心维护同业的一个利益，能够争到有利条件，他一定会出力去死撑，

争不到的，别人也没办法，所以现在只有商量如何分派了。那谈到这一层，又有两派意见了。大同行主张规模大小平均分派，小同行主张大同行先认购，认购了就不必再分派给小同行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相持不下。而此时刘庆生呢，是个后辈新进，不敢率先发言。等到同行业当中有面子人都讲过了，但还未谈出一个结果来，他觉得自己该当仁不让了，于是站起来：“我倒有个看法，请同行老前辈指教一二。”刘庆生接着说：“缴价六成，领票十足，等于公家无息贷款四成，这算盘还是打得过。再说了，官票刚刚发出来，好坏虽不晓得，不过咱们总得往好地方去想啊，是吧？你不能往坏处去想，因为官票固然是人人要用，但是利害关系密切的就是咱们钱庄。官票信用不好，第一个倒霉就是钱庄，所以钱庄要帮官票涨信用。”哎，张胖子一听，好，看不出小刘子倒还真有番大道理说出来。当年执年的这个执事啊，就这会长说：“哎，道理说得对，很赞赏。”于是望着刘庆生点点头：“这位老弟，请你说下去。”受了这番鼓励，刘庆生神采飞扬：“富康新开，资格还浅，不过关乎同行义气，绝不退缩。是分派也好，是任也好，富康都无不可。”哦，好。当年执事又说了：“如果认的话，富康愿认多少呢？”看刘庆生这态度，有意要让他做个榜样，便故意这样问。刘庆生随即做了一个算盘：大同行本来是八家，加上富康现在是九家，小同行仍旧是33家。如果是大同行一份，小同行是半份比例来算的话，那么25万两银子的这个钞票，每一份差不多是10000两。所以他心算极快，当即立断：这样，富康愿认20000两。哎呀，太好了！执事啊，这个很欣慰。头难啊，头难，有人开头就不难了啊。如果大同行都像富康那样，那就去掉了18万，剩下7万，小同行分分，这事情不就成了吗？接着，孙德庆起来了：“大员认20000啊。”这是捧刘庆生的场，捧场还有张胖子，不过他捧场跟这孙德庆不一样，特意的轰云托月的手法来抬高富康地位。信和认15000，哎，富康，你在我信和之上。于是也有人认15000，也有人认10000，小同行2000、3000纷纷来认，总结下来25万两的这个额子还不够分派了，反而富康和大元要匀出些钱来。你说这一下，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呀，那执年的这个执事啊，姓秦，自己开一家小钱庄，啊，年高，所以在业界当中呢非常受尊敬。由于刘庆生这种见义勇为，使得他能够圆满交差，心里啊颇为感激。而刘庆生自己做的也确实漂亮，同业很佩服，因此富康这块招牌在官厅、在同行立刻响了。这些情形很快传到胡璇耳朵里了。胡璇很高兴啊，罢了，没挑错人。庆生啊，我老实跟你讲，富康新开，情形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不敢离开，但照现在样子，我可以放心去湖州了。哎呀，老爷，我也说句实在话，胡先生，要不是那天你开导我，眼光放得远点，我对认销官票的事儿还真不敢放手去做。哎，你可以。富康这边事儿安排好了，胡璇要去湖州，自然是坐张家船，行李都已经放在船上了，只待胡璇一下船就走。可突然来了个消息，林贵调任了。嘿呦喂，这消息是从海运局周委员那边特意跑过来告诉胡璇的，说这个林帆台呀，兄弟在当小军机，特意找人送信，调属江宁藩司，上谕快到了。不过周伟岩神色严重的说：“这有件事儿，无论如何请老兄帮忙。”胡言说：“没事的，有什么我都肯定尽力。你尽管说吧。这个林帆台那边。”

0: 有2万多两银子的亏空，这本来不算什么。以不过黄府台的为人，你是知道，要落得一点把柄在他手里，这藩台不好，真不好办。这么的，所以藩台意思想托您，借他一笔钱，先补了亏空再说。江宁的缺比浙江的缺好啊，等他一到任，总在半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玄兄，你看这事儿。周委员越说声音越发低调，这完全是因为林贵知道你有胆识，做事妥当，才敢这么说。总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您看着吧。胡玄想了想，那请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用？10天以内。好的，一句话答应，太爽快了。反正周委员将近相宜，不，那个利息怎么算？利息，一分。喂，一分啊！胡学一笑，哈哈哈哈，开玩笑的，我怎么敢要一分啊？重力盘旋的是犯王法的事儿。多了要于心不安，少了要呢，怕这个林大人呢以为我别有所求。这么的吧，我要一厘吧。不是一厘，你不要贴利息了吗？那也不尽然呐，兵荒马乱的时候，尽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以求保本。您说不是吗？那是另回事儿啊，玄兄啊，像你这样够朋友，说实话，我第一次遇见。彼此咱们换心，你不必客气，真的。林藩台把印把子此时还在手上，可以放两个炮再起身，有什么能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有话尽管直说。说到这样的话了，胡玄还要假装清高，那就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一会儿说了，眼前倒还想不起，不过等林的人到了新任，江宁那一方面如果有什么公款与浙江往来的话，还请林的人格外照顾，指定交给富康来兑换，让我有生意可以做，那我就感激不尽。小事儿，你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于是等周委员一走，胡玄立刻把刘庆生找来，告知其事，要凑25000两银子给林藩台送过去。刘庆生说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了，怕不行。销官票的12000已经打票子出去，存款还有限，凑不出25000，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一个月。嗨，有一个月怕什么？萝卜吃一截拨一截，上忙未了，湖州那边的地丁银税还在征，怕什么呀？马上十几天后就有现款到，庆生知道了吧？我们做生意就得做活动了，一东补西，不穿不崩，这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的调度，调就是调度，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银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的生意就比别人走在前面。刘庆生点了点头说，先生这道理我懂，不过我魄力没你大，你胆子也忒大了，那既然如此，我乐意做得漂亮点，我早早的把银子送过去。行，这话不错，以后啊，凡是这样情形都是你出面，你把空白银子和书简图章带过去，问周委员怎么开法，票子多带几张去。好嘞，那借据呢？随他怎么写，哪怕林藩台只写个收条都行。胡玄做生意这做的可是冒险呐、啊。不过说冒险他也妥当，至于后事如何，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1: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2: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0: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这么说吧，我来提问，你只管回答，一问一答。你是不是毒蛇的同党啊？
1: 不是。
0: 那么你认为谁是呢？钱之江没有回答。好吧，我再给你缩小一点范围，在唐一娜和汪洋之间，你认为谁可能是共党呢？二选一，你必须选。钱之江犹豫了一下。
1: 这样的话，我选汪处长。
0: 汪洋大怒地站了起来。汪洋，你安静，这是我给他的权利，等一会儿我也会给你相同的权利。钱之江，你说理由。
1: 理由是有一个情况我一直感到不理解，就是以前我们汪处长在破译共军密码方面成绩斐然，赫赫有名，并因此当上了处长。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破译的共军三部密码有两部是当天失效，还有一部是第二天失效的。这也就是说，他虽然破译了共军三部密码，但实际效果等于零。这就是我怀疑他的理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巧合，但不排除是共军的奸计。这种奸计我们自己也使过，就是在一部密码准备报废之前，故意让特工送给对方，以骗得他们的信任。
0: 钱之江，这是一点，还有呢？
1: 没有了。
0: 那么在唐一娜和裘丽丽之间，你选谁呢？
1: 我谁都不选。
0: 也就是说，你只怀疑汪洋？
1: 不。
0: 还有谁？
1: 童副官。
0: 童副官像被烫着了一样跳了起来。
2: 戴主任，他。
0: 你坐下。戴主任瞪了一眼童副官，童副官无奈地坐下了。
1: 在座的应该想得起来，三年前我们经常可以在花前月下酒馆茶肆看到童副官身边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她是一名电影明星。他们的风流情事因为女人对童副官近乎疯狂的爱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警备司令部的各大办公室里，被人们茶余饭后广为流传，这已经称不上是什么秘密。
2: 这种事儿，要说也是我老婆说，轮不到你说。
0: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钱之江不理他，继续说。
1: 而秘密就在这个女人的身份上，她是什么人？对有妇之夫的童副官来说，当然是情人，一个浪漫的情人。可她实际是个什么人？是共匪。
2: 这又怎么了？难道有谁不知道是我亲手毙了她？
1: 是，事发之后是你亲手毙了她，并因此博得了司令的信任，官升一级，做了堂堂正正的副官。
2: 怎么，你眼红了？
1: 可是诸位想一想，我们看到听到的有关共匪丢卒保车大义灭亲的事还少吗？
2: 你血口喷人。
0: 童副官一下子跳了起来，拔出了枪。
2: 老子今天收拾了你。
0: 秦志江猛地站了起来，
1: 开枪往这儿打，我死了我们家也不用还你家酱油了。
3: 童副官，
4: 老钱，
3: 童副官。
0: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骚乱，戴主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枪都给我放下。童副官只好收起了枪。你们都给我坐下，坐下。我说两点。一，我们怀疑的只是你们机要处的几个知情人，而不是像秦志江所说的谁知道电报内容就怀疑谁。那照秦志江的说法，我们连刘司令也要怀疑了，那不乱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怀疑的只是汪洋、钱志江、唐一娜、裘丽丽你们四个人，因为还有另外的一句，是什么我现在不便说，起码现在还没有到说的时候。所以童副官，你还是照常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听他的，听我的。二，大家必须安静地接受别人的指控，谁要再起来闹事，不要怪我不客气。戴主任说完，又一次严厉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好，现在继续吧。在戴主任领着钱之江等人开会的时候，罗晋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家豪华饭店的一个客房前。门开了，代号彩云的一位地下党领导人把罗晋迎了进来。彩云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一头往后梳的银发一丝不乱，既是年老的暗示，又是身份的象征。
5: 你好，大白兔同志，好久不见了。
6: 你好，我又打扰你了。
5: 我也正想找你呢。这时，带罗晋进来的地下党员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柜门，告诉彩云：“
7: 这是暗道，有情况从这儿走，我在门口。”
0: 说完，便悄声出去了。彩云微笑地向罗晋挥了挥手，来，坐下说，有什么情况？罗晋把一张纸条递给了他。彩云看了纸条，久久地盯着罗晋。这个情况，确凿吗？
6: 绝对确凿。
0: 公牛是谁？
6: 就是毒蛇的妻子。
0: 哦，是毒蛇的爱人。
6: 而且从很多事情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绝对可靠。
0: 其他还有什么事啊？
6: 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司令部曾致电南京，说是截获了我军的重要密电，请求派人来帮助破译。下午，南京就派来了一位少将，显得非常的重视。
0: 彩云听了，站起身来，踱着步。白兔同志，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要上报中央。你现在的任务是必须和毒

0: 社区的联系，搞清楚密电破译的进展情况。另外，党中央派来的特使已经到了上海，我们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他的安全。会议召开在即，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提高警惕，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是特使同志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重要人物，稍有闪失都可能会使今后宁沪杭三地的地下工作陷入绝境啊，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充分掌握敌人的动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哎，现在啊，你的真听电台啊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这边只有你一步了，独一无二，一定要时刻守好，不要丢失任何一份敌报。哦，对了，还有与毒蛇的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它是我们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也是我们的又一双千里眼顺风耳，万万不能失去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你记住这里的电话号码，下午4点之前你要找我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之后就不要再打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1: 好，我一有毒蛇的消息就立刻跟您联系。
0: 还有没有事了？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多保重。
1: 谢谢，那您也多保重。
0: 门打开了，罗晋走出门来，他警觉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匆匆地走了。这会儿，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汪洋正在指控钱之江，他显得有些激动，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2: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指控老钱，不是因为他指控了我。
0: 钱之江面容平静地看着汪洋。
3: 王处长，你请便。
0: 你不要插话，让汪处长往下说。汪洋干咳了两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2: 我跟老钱是在广州密码破译培训班上认识的，这是党国集中培训破译专业人才的第一个班。在培训班上啊，老钱是没人能比的高材生啊，学习期间就破译了英国2部高级模拟密码，被同学们和老师一致誉为是破译天才。这毕业之后呢，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的破译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先后多次单独破译过北洋军和西北军的多部军事密码，令我等其他破译人员是望尘莫及啊。然而这些年他在破译共军密码时，他过去的天才好像都消失了，连我都可以破译的密码他却破译不了。那为什么昔日的破译天才一旦破译共军的密码时就不行了呢？这是一个怪现象啊，也是我指控他为共匪的一个理由。这第二个理由呢，他刚才也说到，每次我破译的共军密码总是很快失效，破了等于白破，他以此呢怀疑我是共匪，这简直是荒唐。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有人跟共军通风报信嘛，谁通的风报的信，我怀疑就是他钱之江。还有这第三个理由，我前面跟童副官也说过，作为一个总破译师，他应该知道像这样重要的密电是不能对外说的。他呢，一是跟严金生说了，二是说了还不让我向领导

0: 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知道了。
1: 在汪洋说话期间，千之江始终是面无表情，仿佛不是在说自己。会议室里又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童副官提着一只热水瓶走出来，他环顾四周无人，心怀鬼胎地去推黄一彪房间的门，但是门是锁着的，他只好又回来了，给戴主任续了茶水。会议室里询问还在继续着，回答问题的是裘丽丽。
2: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去年才从别的单位调过来，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对他们我也不了解，再说了，下了班我也很少出去走动啊。
1: 好吧，咱们还是老样子，我问你答。你是不是共匪？
2: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样子长得哪点像啊？
1: 谁最有可能是？汪洋、钱之江还是唐妮娜？
2: 我觉得他们也都不是。
1: 裘丽丽的回答令唐妮娜不禁一愣，她很有感触地看了裘丽丽一眼。戴主任再继续问话，可你必须选一个。
2: 我觉得钱总应该是不可能的。
1: 理由呢？我要听你的理由。
2: 我听说钱总的父亲前年才被共军用红缨枪捅死了，他和共军那可是杀父之仇啊，怎么会呢？
1: 还有吗？
2: 共匪应该是要经常出门活动的呀，四处笼络人心，散传单、集会啊、演讲什么的。可我看钱总很少出门，也从来不串门，老是在办公室里，下班也就回家了，两点一线。
1: 好了，还有吗？戴主任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裘丽丽摇了摇头，戴主任令人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现在剩下两个，汪洋和唐一娜，二选一，你必须选一个。
2: 这
1: 裘丽丽支吾了一会儿，再次语出惊人。
2: 那我觉得我选择汪处长。
1: 汪洋惊讶地张大了嘴，而唐一娜也显得大为惊讶，戴主任却依然平静接着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2: 他平时经常有些亲共的言论。
1: 谁？说名字。
2: 唐一娜。
1: 唐一娜？戴主任怀疑裘丽丽是不是说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那么你想说唐一娜是还是不是呢？
2: 不是。
1: 那怎么又说她有亲共的言论呢？
2: 我想她要是共匪的话，怎么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平时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呀。
1: 戴主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唐一娜更加惊愕了，她不相信地看着裘丽丽。而钱之江虽然也在默默地听着，却时而置身其中，又时而置身其外。童副官看着裘丽丽。

0: 丽丽。
1: 邱小姐，你不是昨天还跟我说你怀疑唐英娜是共匪吗？
2: 嗯，我说的是气话，她诬陷我欺负老实人。
0: 哦，她为什么要诬陷你？
2: 嗯，因为我跟她吵过架，还动了手。
0: 戴主任想了想，不再问她。唐英娜，现在你说。
3: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还是老办法，我问你答。
3: 能答的就答，答不了怎么答？
0: 都答得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党？唐一娜干脆地回答。
3: 哼，真邪门，居然有这种问题，简直是把人逼上梁山。哼，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0: 戴主任听了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3: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0: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3: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

0: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1: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0: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戴主任听罢笑了，是吗？啊，你我已经在说家长里短的话了，说明我这个会可以结束了。唐小姐，要是我现在放你出去，你愿意吗？
1: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走吧。
0: 我是放你出去，但不是放你和钱总出去，你还愿意吗？唐一娜的脸红了，随即掩饰地回答：
1: 我不愿意，我出去，我的两个上级和一个同事也都得和我一块出去。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好，散会。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向外走去。唐一娜想追出去，被钱之江拉住了。还有两个人，汪洋和裘丽丽，似乎是被凳子给粘住了，想起身又不想起身。钱之江似乎在对唐一娜说话：
2: 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哼，可以比喻是野猫枕着咸鱼睡觉。哪有猫不贪心的？它现在不吃鱼，不是就不吃了，而是留着慢慢吃，想吃一口就吃一口，不会永远拿鱼来当枕头的。
0: 八号楼内，黄一彪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戴主任进去以后，看见电话听筒锁在抽屉里，便问他：黄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怕他们打电话？
3: 嗯，
0: 拿出来就得让他们打，这是多好的陷阱啊。嗯，
3: 这万一共匪用电话把情报传出去怎么办？
0: 戴主任不快地瞅了黄一彪一眼：你真是猪脑筋，打酱油的钱不懂得打醋，你不会想想办法吗？马上通知总机，谁要用这部电话往外打，都要向我或者向你报告，我们同意之后才能转出去，这不就行了？记住，跳得高才能摔得脆，要是谁都不跳出来，我们不就守株待兔了？嗯。戴主任说完生气地走了。此时在一间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相对而坐，为了掩人耳目，罗雪戴了墨镜，乔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样子。
4: 蔡云对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与之江尽快取得联系，搞清楚密件的内容和破译的进展情况。
5: 这恐怕很难，他们现在几乎是被隔离了。你想，昨天晚上我们在那儿楼上楼下的吃饭都见不着面。
4: 一会儿猴子接上你，你再去一趟七号楼。
5: 目前来看，除了三顿饭他们会出来以外，这其余的时间就完全

0: 被封闭在这楼里面了，所以目前要取得联系啊，唯一的可能就在餐厅了。
1: 不，还有他们去餐厅的路上。
0: 好吧，我去试一试。
2: 罗雪说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咖啡馆里很清静，临近的几个座位上只有几对情侣在相对而坐或者相拥而坐，他们都在窃窃私语，似乎没有人在注意二人世界以外的事情。咖啡馆的角落里，一把小提琴正在发出悠扬的声音。八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童副官发现以后顿时亮起了眼睛，他刚想闪身进去，钱之江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3: 老钱，这天儿可真闷。
2: 钱之江假装不在意地回了他一句。
3: 哎呀，老童啊，你好兴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空谈论天气呢，哼，我佩服你。
4: 你
2: 童副官刚要反驳，钱之江已经走到他跟前，轻轻一推，将他推进了黄一彪的房间。童副官惊愕地回过身来，
4: 哎，你要干什么？
3: 童副官，你不是就想知道谜底吗？我给你望风，你赶紧打电话去，速战速决。
2: 监视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5: 喂，哪里？哦，请等一下，处长，总机说童副官在用您的电话想转给刘司令的电话。
2: 正在监视室里的戴主任点了点头，给他转过去。
5: 是，
2: 特务赶紧回了话。黄一彪房间的门前，钱之江若无其事地为童副官放着哨。
4: 喂，是刘司令吗？
6: 好，是你，你怎么会有电话？
2: 童副官捂住话筒，竭力压低声音。
4: 我用的是黄处长的电话。
6: 黄处长在边上吗？
4: 在。
6: 戴主任呢？
4: 都在。
6: 开会开出名堂了吗？
4: 哦，司令，是这样，
6: 别老是啊哈的，有话直说。
4: 现在大家都怀疑钱之江。
2: 监视室里，戴主任冷笑了，哼，这是个小人。
4: 刘司令，我想回去一趟，那个我老婆。
6: 不行，绝对不行。别说是你老婆，就是你的亲娘老子，有任何事你都不能走，就这样。
2: 刘司令说完挂了电话。监视室里，正在监听电话的戴主任拧紧了眉头。这个童副官，你不要太大意了，以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有出这个院子的企图，我们就要格外警觉，绝不能让他得逞，任何人同意都不行。
7: 是，黄某知道了。
2: 黄一彪立正回答。我出去一趟。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此刻童副官正从黄一彪的房间里出来，见钱之江还在，感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4: 老钱，你真在给我站岗放哨啊，谢谢。
3: 嗨，不是说过吗，远亲不如近邻，你我两个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女人好歹离得近，哭也有个伴儿。
2: 童副官听罢再也绷不住了。
4: 哎，老兄啊， 果不其然呢，

0: 还有，你说怪不怪？司令平时都是自己看电报，从来不让别人念，那天怎么偏偏就叫汪洋念了呢？哎呦，你说我这个命啊！
1: 说着，童副官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钱之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2: 康熙字典对命运的解释是：命也不可改，运也可以转。一般人被命所运，而有的人却能够运命。
0: 那你说怎么运命？你以为姓戴的手上那封密信是吃素的？他是要喝人血吃人肉的呀。哎，
1: 童副官说着懊恼地站起身来。钱之江的表情依然平静。
2: 哼，坐以待毙等于自毙。我们不能被命所运，而是要去运命。
0: 哎，老钱，那你说说怎么个运法？
1: 正说着，汪洋从房间出来，两个人赶忙闭上了嘴。戴主任坐车驶出了大门，恰好与迎面而来的小车擦身而过。车里，罗雪正指挥着代号叫猴子的地下党往七号楼方向开去。
3: 你看，他们就住在那栋楼，老钱住在楼上，门口还有两个哨兵。
4: 这屋子里有多少人？
3: 不算哨兵，至少还有五六个人吧。
1: 猴子点点头，车子继续向前开去。此时，在戴主任的车上，戴主任突然向正在开车的特务蹦出了一句：“你喜欢刘司令吗？”特务回头望了一眼戴主任，不知该怎样回答。戴主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没想过就说没想过。”“
5: 嗯，没想过。”
1: 特务被戴主任给笑毛了，赶紧补充了一句：“
5: 我们在这儿都是听黄处长的，跟刘司令很少来往。”
1: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次如果我们到最后都不能把共匪分子给揪出来，你说该怎么办呢？嗯？
5: 不会的，有您在这里督战，一定能把共匪揪出来。
1: 戴主任叹了口气，似乎在自言自语。现在科技太发达了，英国人又发明了一种炸弹，叫三天响。什么意思？就是炸弹像食品一样，你如果不及时吃掉，它就坏了，没用了，过期了。炸弹像食品，挺有意思，也挺可怕的呀。说完，他轻轻拍了拍特务的肩膀。开车的特务不知道戴主任究竟要说什么，他眉头紧皱，一头雾水。车子很快来到了刘司令的公寓。公寓门前，刘司令与夫人正出门相迎。
6: 哎呀，欢迎欢迎啊，戴主任，屋里请。
1: 啊，司令请。
3: 戴主任请。
1: 两个人寒暄。

0: 跟着进了门。司令，在南京时就听说刘夫人祖上是皇亲国戚，家里收藏有不少的稀世珍宝，今天我特地登门来见识一下。你看，司令班都不上了，特地赶回家来等候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欢迎欢迎，主任光临寒舍，荣幸还来不及呢。
0: 刘夫人礼貌地送过来一句。戴主任欣慰地笑了。夫人过谦了，过谦了。说着指着特务手上的一盒东西。夫人，这绝非稀世之宝，但在国内目前也是少见的。来，打开给夫人看看。特务打开盒子，是部新型的电话机。这是我美国的一个朋友送的，我觉得刘夫人用它更是相配，所以今天呢，我就借花献佛了，全当见面礼，还请夫人笑纳。来，装上，让夫人看看。八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黄一彪接起了电话。喂，是黄处长吗？
2: 戴主任啊，你好，你在哪里？
0: 我在刘司令家。
2: 哦，童副官在我这儿，他说他想回部队。
0: 戴主任把电话递给了刘司令。
3: 啊，这声音很清楚啊。我在用戴主任送给我夫人的洋电话跟你通话呢，你听着怎么样？什么事？别理童副官，他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什么下部队坚决不行，他无非就是撒撒娇，这有时候啊，男人也是会撒娇的，你听着，谁也不能离开七号楼半步。
0: 刘司令说完，气愤地放下了电话。
3: 好，戴主任，行，咱们坐下谈。
0: 好好，司令请。此时已到中午，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已经陆续有人往餐厅走去。招待所门前，一辆车子停在路边，车里罗雪焦急地看着手表。
1: 哎，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吃饭？
0: 猴子伸头向外看了看，快了吧？正说着，他们看见七号楼里出来了一拨人。
1: 他们出来了。
4: 别急，等他再走近一些，能让他注意到你下车。
1: 你帮我观察好他的眼神和暗示。你如果发现他胸前口袋里插一支黑色的牛头钢笔，就绝对不能接近了。这是有危险的警报信号。
0: 院子里，那波人离车子的距离越来越近，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内了。罗雪走下车来，尽管她百般的乔装打扮，走过来的钱志江还是一眼认出她来。她放慢了脚步，不经意地将一支黑色牛头钢笔插在胸前的口袋上。罗雪见了，微微一怔。他和罗雪几乎是擦肩而过，却没有能够多看对方一眼。罗雪重新上了车。
1: 不好，我们走吧。他拒绝见面，就说明有危险。
0: 猴子听罢，立刻发动了汽车，车子向远处开去。罗雪的眼里闪过一丝泪花，她追逐着丈夫越来越远的身影，直到消失。招待所里，此时已经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尽职的岗哨，流动的便衣，出入大门的人和车， 餐厅屋顶上飘出的鸟

0: 袅袅炊烟。童副官和黄一彪带着汪洋、唐一娜、裘丽丽三人继续往餐厅走去，在他们后面，钱之江紧紧地跟着。钱之江看着刚才停靠在路旁的轿车开走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餐桌上，装扮成服务员的特务端着一碗辣椒走了过来。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互相撕咬，这会儿的人都成了鬼，谁也不想理谁。大家同在一桌吃饭，却似乎相隔千里。特务将辣椒放在唐一娜面前，
1: 刚炸的油辣椒，小心吃着烫嘴。
0: 钱之江没说什么，连夹了几只辣椒。唐一娜关切地望着他，
2: 你有胃病，怎么还是这么辣的东西？
3: 哎，以毒攻毒，就因为爱吃辣的才得了胃病。
2: 都这么大人了还贪嘴？
4: 贪嘴怎么了？不像有的人，他不贪嘴，他贪人。
2: 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

鹏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瓜州渡驿站很大，坐北朝南两进院，越走地势越高，中间一座大过亭，两边两排厢房是过往官员住的，满院松柏都有荷包之粗，碧悠悠黑森森的树冠上压着雪，显得格外是幽暗深邃。和珅跟在两个人身后，沿着东廊檐下过道逶迤往北走，隔着破窗纸向黑洞洞的屋里边不时地瞧一眼。有的屋里边寂静无声，有的屋里关着男人，有偶偶低声说话的声音和咳痰的声音，有的屋似乎是女眷丫头婆子，似乎都耐不住冷，微微传来凄凄切切的哭泣声，诅咒声骂声也有，含含糊糊的不很清晰。和珅一边走一边问了，这儿原来是座庙改建的驿站吧？走在前边的驿丁闷声闷气地回答着，是，这原是本州最大的五通神庙，当年庙院比这十倍还不止。康熙年间，唐文正公任扬州道，下令火烧境内所有五通神祠，这里香火最旺，一万多香客跪在庙外边庙里边护着，恳求留下这座庙。唐文正就在这座庙里边当众折香砸炉，要立碑永进五通阴祠，对众人说，如果十八匹箭骡拖不倒中间的神像，他就收回臣命。结果真的套了骡子，偏偏就是拖不倒中间的大通神。唐文正公就在这株柏树下祷告上天，说允许阴神蛊惑百姓是上苍不明，今邪神直立不倒，是汤某人非正人，非此即彼，今愿与邪神同归于尽，为上天驱邪匡正，为后来者见。他老人家祷告完毕，起身提刀大喊，我先砍大神通，再砍自己。话没说完呢，原本纹丝不动的神像嘎的一声俯身扑地就倒了下来，碗口粗的定身柱是铁的，齐齐断了，跟刀劈了似的齐整。唐文正公说，看来还是青天在上，庙修的还齐整，外院烧掉，内院留下充公，改成驿站，原都是年久失修的了，别看外头好看，都是应付皇上南巡油漆的，里头木头都朽了。说着随手在一根柱子上抠了一下，一块带着红漆的石灰腻子应手剥落下来。和珅一看里边的木头蜂窝麻面，果真已经衰朽不堪了。三个人过了已改为正堂房的大殿，偏西墙跃动门进去，又是一处小院落，看样子原是五通祠庙住火居道士们住的，房屋修缮得很仔细，青堂瓦舍，半截墙都换了新砖，柱子也换了落叶松的，只是没有漆油，比起前头森罗殿时的正院显得小巧实用。一进院，和珅就听得北房里两个人低声说话，好像在议论着什么。那一丁在门口站定了，刚要敲门，只听西房当中哇的一声大哭，像是婴儿落地第一声似的，又脆又亮。接着就听一个婆子说了，生了生了，这么胖的怕有八斤重吧。一个女人若声若气地说了，哎，是个丫头，看来也是个苦命的，这种时候来世上做什么呢？说着
厌声厌气地抽泣着，三个人正发愣，北房门呼啷一声，一个高大的壮汉穿着九品炼却补服，套了件无芒四罩袍子挑帘子出来，不知是本来就脸色苍白还是生气气的，一边跨门槛儿，一边横着脖子回头冲屋里喊着，要去你去，就是傅恒他也不是皇上，还得侍候他儿子，有什么可赔情的，我不欠他什么。于登水盯着他说了，这不是柴大忌吗？你这是和谁怄气？和珅这才细看柴大忌的脸，却是下宽上窄，全腮浓眉，眼睛鹰隼似的目不斜视，下巴微微翘着，长着一只不讨人喜欢的鹰钩鼻子，冷冷的神色当中带着一股桀骜的跋扈气。相书所谓别姬相，生性高傲勇悍，这是百事不爽的证据。于登水是现任五品正堂，又是文职，位分高出柴大忌不知凡几，他竟能直目逼视着。和珅不禁暗想，这个人有胆。柴大忌却不留心和珅，因为在雪地里指向于登水一哈腰，正是卑职，大人有何吩咐？于登水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痛快，请暂留步，进屋里说话，我们是为胡克敬的事来的。屋里的议程早就听见了，赶忙腾身下炕，踏拉着鞋迎出来。只见柴大忌略一点头，向于登水致意，说道，方才接到彭长传令，守护驿站的巡检一律去高桥游击营帐会议，大人话短就这里说，话长容卑职会议后到府衙夜间听讯。于登水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是官场上磨老了的老吏，早已经水晶球没了棱角，遇事先就存了三分息事宁人的意思。这回来驿站，又想巴结好福四公子，又不想过分难为了治下的小吏。但见柴大忌这副找翠的模样，也不由得一丝不快掠过心头了，冷冷说道，你去吧，有事儿我直接去和方游击说话。见舒格高高的挑着棉帘子，满脸谄笑迎接，一甩手就跟和珅进了北屋。柴大忌愣着犹豫了一下，调转头也自去了。舒格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满口京腔，举止练达从容，略透着油滑，一看就知道是个旗下人。他酒醉刚醒过来，脸上还是有些青黄不定，陪着笑让手请于登水升炕，又给和珅搬座，袖子擦着又用嘴吹叫人上茶，不住口地说着，大人不来我这就要过衙门请罪去了，下头这群狗才都是些撅屁股朝天的角色，哪识得金镶玉呀，我灌了黄汤胡天胡地一塌糊涂，已经不会想人事了，醒了一听是福四爷，吓出我一身臭汗，我是镶黄旗下的，那是我正经八百的少主子呀，这位爷啊，您是跟我们爷的吧，待会儿我过去给爷磕头，务必请相帮美言几句，我家住北京烂面胡同，您老有事招呼一声，我家就是您家。和珅原来怕他摆公事面孔拉硬功，见这个光景就放下心来了，笑着说，我是跟贵中堂的，没相拜把子都是奴才，和尚不亲帽亲，你放心。还要说话呢，于登水插过来问，胡克敬人呢？哎呦，下人们得罪了胡爷，也是胡爷年少气盛不肯叫松绑，几个人在那儿陪情说好话呢，原说请柴外委一道过去说和说和，他也是个桑木扁担不肯弯的，
我正愁没法见福四爷，可可

0: 的你们就来了，这事儿好办了。来，请胡爷过来，就说福四爷派人接他来了。外头有人答应了一声，小跑着去了。于登水问，这柴大纪是什么出身？舒格小心翼翼地替二人上茶，笑着说，要说还是个有能耐的，16岁就中了武秀才，举百金石锁跟玩似的，能开200单的弓，也读过不少书，原来跟张大帅当亲兵，已经升了把总，张广嗣头回金川失利贬了出来，人呢有点本事就容易犯一宗病，他这样平常时节升官难呢。哦，这话怎么说呀？嘿，官长一副脸就是笑给上司看的，官生成的性情就是没自己的性情，得随着上线的性情转，小官要升大官得舍得用功夫花钱奔门子，有功夫空得想着怎么个巴结法，比如长两个膝盖做什么用场，就是下跪用的。水浒里头的话，潘驴邓小贤五美贤辈加运气，官啊就升上去了。他口说手笔滔滔不绝，说的于登水和珅都笑了起来。于登水说，你既然什么都懂，怎么至今还是个未入流啊？也早该生发了的。舒格还没来得及搭话呢，胡克敬绑着绳子一头闯了进来，昂头叉腿站在屋子当央，屋子气羞羞的扫视着众人，梗着脖子说了，我要见我们爷，四爷说松绑你们再松。哦，你们出去吧。于登水见两个义丁一脸尴尬的笑，扎煞着手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摆了摆手吩咐一声，转换笑脸对胡克敬说了，我们刚见过四爷，特来接你府衙去，毛头小子别那么气盛，你到驿站办事儿，没有先报名身份，又是这身行头，就换了我也要以你是个拐子，不知者不为罪，就算相府家人七品官，我还是五品呢。舒格早就下了炕沿了，过来给胡克敬解绳子，胡克敬争着就是不依，你们何曾容我说话来着，一看顶子就晓得你是五品官，也用不着自己说，见了我们四爷，要是我的不是，该打该罚心甘情愿领了。和珅笑嘻嘻地上前了，拍了拍胡克敬的肩头，小兄弟，我叫和珅，是军机处跟贵中堂的人，也听副相差遣，听我几句话，说的不是了还依着你，听着有道理就依着我，成吗？胡克敬往后退了一步，虎瞪着眼睛说了，怎么着？哈哈，我又不是贼，你这么盯我干什么呀？驿站虽然是至小不过的衙门，却直立着兵部管，皇上御驾这就要到扬州了，屡次有旨，还有军机处的廷谕，有骚扰驿站的过往官员一律查拿剧本合奏，不管你有理没理，他们证人一群，把你往死里证，这么点事儿惹得惊天动地，你这不是给四爷招惹是非吗？再者说了，就你现在这模样，大天白日带进府衙，满扬州都会传言福四爷的人叫人拿了要治罪，你能一个一个去解说，我叫胡克敬，前因后果如何如何，不是他们不松绑，是我不要松，你要福四爷在扬州城丢人，人家奴才都给主子争脸，偏四爷满脸光鲜，你就要给他抹一把狗屎，四爷要你这样的奴才做什么呀？既给福康安招惹是非又丢人，一肚皮扯筋闹事的胡克敬忽闪着两只眼睛犹豫了。于登水和舒格见和珅年纪轻轻如此巧舌如簧，都不禁暗自宾服。和珅又说了，还有一层，这位一成 是满洲镶黄旗下的，和四爷一个旗，说透了今儿这个事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吧？待会儿他给四爷赔情道歉，一句话的事儿就成了一家人。你自己思量，你这是和谁怄哪门子的气？自家又是个什么排名呢？一番话不软不硬，句句透彻明了，既替福康安着想，也为胡克敬设身处地。火到猪头烂，胡克敬也就软了。舒格笑着给他解绳子，说了，何爷这都是至理名言，我是吃醉了酒，下头人狗眼看人低，先给小兄弟赔不是，回头一杯酒又是一家子了。那胡克敬也就不再放破了，绳索解了，和顺着甩手蹬腿，和珅又端过一杯热茶来，也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舒格笑着说了，和爷到底是天子眼下办事的，就这些理儿我满心都是，可偏就说不出来。一转眼间呢，见有人站在棉帘子外边，露着月白裤脚，就问了，谁在外头？进来。棉帘子挑了一下又落下来，又再挑起来，一个中年妇人怯生生地跨进来，看着屋里四个人每人蹲了个福，嗫嚅着说了句，给列位爷们万福。几个人都聚精会神，忙着劝眼前这个小胡孙子，谁也不知道这个妇人几时来的，在门口站了多久。于登水打量他，年纪只可三十五六岁，梳着把髻头，鸭蛋脸粉黛不湿，虽是略微颜色黄点，眉色也淡，依旧绰约鸟庭，风韵依稀。只在雪地里站久了，两只小脚的原色裹脚都已经湿透了，嘴唇也冻得有点发紫，眼睛不敢看人，畏畏缩缩低头站着。舒格却不留心这些，皱着眉头说了，这不是靳大人的如夫人吗？有什么事儿？靳文奎的姨太太下着气低声说了，
1: 大人，彩格她产了。
0: 彩格？哦，知道了，是靳大人的通房大丫头吧？产了好啊，天人进口吗？还有什么事儿吗？那个妇人脚尖呲着地，头也不抬地说了，
1: 屋里太冷，没个躲处，孩子抵受不住，坐月子女人也当不得，这叫天不应喊地不灵的，只好求大人赏点柴炭。
0: 哎呀，您这就难为我了。舒格心里边急着要去给福康安赔罪请安，没心思料理这个事儿，剔着牙说了，柴炭供应那是有分利的，一品二品每位每天三十斤，三品二十五斤，像我呀每天只有二斤，站里现在亏空着五六万斤呢，都从大伙月例往外扣，那起子小人已经怨天恨地牙痒痒的了。靳大人犯事在案的人，住这里众人没彩头没赏银，已经满不情愿了，不说这些烦难了，你先回去，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家里带点炭给你，众人没话说，我叫他们先送几条被子过去，成吗？他说着，那妇人已经眼泪像断线珠子似的落下来，轻声应着，
1: 是，谢老爷恩典。
0: 他僵着身子又蹲万福，和珅一直锁着眉头听着，见他要走，一梳眉头说了，
2: 夫人慢着，
0: 老叔方才进来听着，囚在屋里的犯官眷属都冻得挺不住，有的女人还哭，大人平常还受不住，何况坐月子的，还有娃娃，虽然小也是性命，不是人在恨中事，浇花化厉鬼也太不吉利，听我说，几斤炭能值什么呀？索性咱爷们积点功德，各屋里都生起火来，给你驿站也添点旺相，

至于银子，一天打10两足够用，一个半月天也就暖和了。450两当头，这是474两的建票集队龙头票子，多余的兄弟们吃杯酒，只好事做到底，救人救得彻才是。不是我这人穷大方，这些人忒可怜家的了。说着他递过一张银票来，舒格接过票子，手攥得紧紧的，嘴里边只是嚷着，嘿，哪儿销售了爷这些赏银呢？这场雪过后，扬州地气暖，叫他们生火他们也不生了，您这样真叫我不好意思的。这是和珅，何老爷，你怎么连个谢字也没有啊？那妇人先听了，只一双幽幽的眼睛凝视着和珅，像是要把这个人的形象印在心里边。听见舒格呵斥，才乍然惊醒，双膝一软，跪在地下，哽咽着说了，何老爷必定是菩萨转世，您这积的阴德大了，老天爷必定保佑您子孙玉帛，公侯万代。和珅叹息了一声，别这样说，我虽然年轻，也曾经是叫几队的哭天抹泪过的人。起来吧。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

者谈何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一行人从瓜州渡驿站启程回府衙，看看天已经向晚，雪虽然不大，兀自漫世界的飞舞，只是地下的雪深了，白雪覆着厚厚的一层，下边是雪脚水浆，走起来特别的滑溜，一个不留神就会坐蹲着屁股着地跌倒。等待挨到府衙呀，早已经散衙了，微微暮色当中，衙门口尽可罗雀，几个人跟着余灯水悄没声地穿过二堂，刚折过西花厅月洞门前，就被守在门口的小吉宝拦住了。小吉宝和胡克敬年纪差不多，一般的顽皮皮实，只是贼头贼脑，目光狡黠，心思更灵动一些，急眼弄眉，咂巴嘴，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一个角色，嬉笑着对众人说了，四爷在赏雪听琴呢，小胡子知道的，除了老爷太太，这时候谁敢惊动他，这里廊下避风，还生着一盆炭火，咱们等一会儿再过去吧。小胡悄悄地咧嘴一笑，嘿嘿，告诉你吧，我不怕少主子发火，能挨他一嘴巴，准是要抬举我的，我月例银子才是你一半，也想学你那年一头拱主子个仰面朝天，第二日就生发了。小吉宝笑着说了，你懂主子脾性，要看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差事得琢磨着办，连我也只懂得一半呢。说着直压口唇示意雅静，众人就不再吱声了，在廊下向火听着花厅那边时隐时显的叮咚琴声。只余灯水纳闷啊，府里的人并没有会弹琴的呀，弹琴的是新收到福康安跟前的丫头梨儿，古琴交铜，汉玉新枕，一双素手轻拨徐案，勾抹条滑，弹的是一曲清江回流。福康安头戴红绒结顶六合一筒帽，已换了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套着石青小羊皮袍子，披着奢利孙大氅，一条结红绒辫子是又粗又长，随便的搭在肩头，脚下蹬一双鹿皮油靴，伫立在西花厅檐下迪绿清灵。此时暮色明暗，天穹苍苍，萧萧朔风中仿佛千百万灰色的蝴蝶，飘飘摇摇，翩翩翱翔着旋转坠地。西花厅南侧一片扩大的池塘并没有结冰，但已融不尽纷纷落下的新雪，塘面上挂了一薄层白霜样的雪，骤而风过，雪色的涟漪沉重缓慢地暗自涌动着，给人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远处的房舍都盖上了皑皑的白雪，隐隐在杨柳树梢略带紫褐色的皑皑微幕之中，这样的黄昏当中，雪花厅中的琴声略显着有点沉浑，时而低回蜿蜒，时而又苍暗凄凉，偶尔如珠走玉盘，勾挑的似寒泉滴水，好像不胜雪寒，急转着重幽咽。福康安一头思量见了乾隆爷之后该怎样奏对一路观风的感受，如何请缨随父出征，转念父亲在凉风镇遇刺，带伤在四川整军，不知容不容自己去身边侍候。琴声一沉，他又想到母亲在北京，这会儿说不定又跪在观音像前祈祷自己平安，母亲喃喃念诵大悲咒的那副虔诚样子，自己每次见了都忍不住要偷偷的笑，可是现在笑不出来，眼中涌满了泪水，正自思绪纷呈不可收拾。

琴音袅袅缕缕而止。福康安一转脸，见吉宝等人都在月洞门外，就招手说了，都进来吧。仙子仙莲子进了花厅，给四爷请安。余登水打头，几个人鱼贯而入，见屋里已经掌灯了。李儿坐在窗前调弄琴弦，福康安站在琴案边上，似乎在闪亮李儿的身段，又似乎在留心案上的琴谱。众人赶忙都打下签儿去，舒格特意加了句四爷吉祥，才随众起身。这才见马二垮子也在屋里，帮着一个长随往书架上摆书。福康安只看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叫过来余登水说，方才琴音有异，我就晓得你们在听了，这架琴不是凡品，看来你也是知音之人，李儿方才弹得如何呀？余登水笑着说了，姑娘弹得好极了，好极了，我其实也不懂的，不过听得多了，总没这位姑娘弹得中听，犹如空谷足音，君天之乐，令人闻之欲舞。马二垮子听了，吞的一声咳嗽，想笑又掩住了。福康安也忍俊不禁一个莞尔，点起琴谱来。马二垮子和余登水都凑上来看，上头核桃大的字写着，余登水却看得懵懂啊。可马二垮子指着一个字还故意说了，这个字我认得的，是个尼姑的尼。李儿听了抿嘴一笑，福康安也笑着说，这是语调里的一个指法，大拇指擎第七弦，老马露怯了。李儿，你的琴指法合宜，敲击不杂，音柔不漏，起伏有序，作用有势，是为弹琴武功，缓急轻重高低起伏，用指不叠，弦调平和，差不多到了左右朝一的火候了。李儿被他赞得羞红了脸，低头小声说了，也夸奖了，这怎么敢当的呢，也没听我师父弹过，他说淡欲合骨，曲欲中矩，轻欲不浮，重欲不粗，居欲有权，意欲自然，力欲不密，纵欲自若，缓欲不断，急欲不乱，合着这十善才能左右朝一，他自个儿也没到这地步呢。福康安笑着对余登水说了，听听，这才是真行家地道话呢。余登水笑着说，我于琴理一窍不通，看琴谱更像是看天书，只是随着大家附庸风雅罢了，就方才这平沙落雁一曲，引人入胜，如入大漠，斯文飞鸿。话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笑不可遏，扇子骨倒了倒他的肩头，罢了罢了，越描越丑了，这琴到你手里真是明珠暗头，是多少价转给我吧。余登水这架古琴是当了县令要做琴制堂，小厮们逛鬼市花了2-3千银子买来献殷勤的，他也不知道价值若何，品味几等，见福康安赏识，巴不得的高兴，不到50两的小玩意儿送给四爷了，宝刀献烈士，摇琴赠知音，这琴到四爷手，就是到了钟伯牙手里还敢要钱，我不成了钱牢了。他说钟伯牙，几个人都是一愣，继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一直惴惴不安哈腰低头垂手站在一边的舒格也捂着嘴偷笑。福康安说，取杀这琴了，我从不白接人礼的，为不委屈这琴，我出1000两。1000两，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这是一份中产人家的家当啊。

福康安从黎儿手里取过琴来，抚着略带斑驳的琴身没说话。于登水又说了一句外行话，四爷是梧桐木的。福康安一笑，哈哈，老于肯这样天气踏看穷户，你不是坏官，你是进士出身，八股文必定也是

0: 交给了黎儿，这才转脸问舒格，你就是义成，看样子是个旗下的，满洲老姓什么呀？
1: 哦，瓜尔佳氏。
0: 舒格听福康安论秦，已经听呆了，乍然间问到自己的头上，才想到自己是赶来赔情道歉的，本来哈着的腰又低了低，换了小心，收了笑容，说了，太祖父是正红旗下第三参领第二左领，嵩山大战带17名披甲人踹破洪承畴的边哨大营，立功抬旗进镶黄旗，又跟鳌拜老公爷同姓，就进了参领当了都统，福建白云山打仗没了，祖父又跟鳌公爷打仗，康熙八年鳌公爷坏事，圈禁受了株连，布衣说是满门抄斩，后来康熙爷念功赦罪，发配打生乌拉从军，直到雍正爷手里才下免罪诏书，我爷爷也早死在戍所，全家迁回北京，亲戚没亲戚，朋友没朋友，七拐八弯投到成亲王门下，没几年成老亲王也败了，我好歹混得吏部几个笔帖式熟悉，做章做制去宗人府打杂役，攒几个钱捐个班，选出个未入流的官缺，当了这个义丞，不防头马尿喝多了，下头人吃屎不长眼，得罪了爷的家政，好福四爷呀，您要跟我较起真来，我这一家不是眉头几辈子风水永不冒烟吗？我来请罪，请爷饶过，我带一家子过来给爷磕头。说罢他就跪下磕头。起来吧，福康安到底是少年心性，喜怒不能有定，加上方才论琴说点，心里的戾气已经消化了不少。听听他的履历，本来一个功勋人家，打仗时威风八面的将军，到太平年间一落再落，混得不成个人模样，想想也觉得替他灰心，一腔的怒气早去了爪哇国了，都屁股踢了舒格一脚，瞧你这副德行，还是个满洲老姓人，照我的性子，就砸你的驿站，踹了这王八窝，打场亲命官司，你赢得了？
1: 是是是，爷教训的是。
0: 舒格没想到如此轻易就过关了，磕头爬起身来，已经是满脸的媚笑，这回误打误撞的，说不定和四爷还有点缘分，四爷既喜欢琴，我这就留神给您物色，弄几十架漕船送到府上去。福康安笑着说了，倒会顺杆爬的，你到这琴是劈柴吗？他忽然间收敛了笑容，转头问和珅，还有个姓柴的呢，叫柴
1: 哦，柴大济，
0: 他酒还没醒呢，一时来不得，回头舒格再劝说他，四爷最宽厚仁和的，叫他甭怕，你这过来挨一脚，不定因祸得福了呢。胡克敬见和珅替柴大济遮掩包了，心里边不高兴，在旁边说了，我没和珅那么好性，本来我已经逃出来了，是姓柴的把我拿了，他还打我，还骂老爷是什么富中堂穷中堂，还说如今的侍卫比兔子还多，还说他没罪，有事他一个人兜了，还说
1: 是这么回事。
0: 舒格眼见福康安变了脸了，阴云布满额头，脖子上的筋也微微胀起，听胡克敬毫无顾忌，咬牙切齿，指情还说，声孔再急的这歌耐不住，好不容易攀上来的汁儿又断了不说，保不住还有池鱼之殃，赶忙上前陪笑，
1: 呵，小兄弟今儿受了委屈，你且消消气儿，四爷也甭生柴大济的气，他是个武辩，又懂点文学，心性傲些是真的，我当时烂醉如泥，他也十九伤气，要说到对四爷有什么不敬的心思，我敢担保他绝

对是没有的，千错万错，小的卑职我都认了，四爷肯饶过我了。他个小不丁九品武官，和他认真他消受不起，四爷您是天上的凤凰，他不过是只斗鸡乌了眼，四爷度量像海，和我们这种人认真，四爷您犯不着。柴大基这个人的性气啊，只是个怀才不遇心高命薄罢了。福康安哼了一声，张广嗣就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马谡，万岁爷杀了他那是天理昭彰，跟着张广嗣打了两年仗就敢小瞧天下人。他想引说父亲倒江西一枝花巢穴，平黑茶山，攻暴独固的用兵方略和张广嗣比较，又觉得有炫耀嫌疑，正是心雄万夫自立功名的时候，哑不欲沾父亲这个光，他就噎了一下，把话又吞回去，思量着又觉这话太抬举了姓柴的，暗自懊悔，就冷笑了一声说，舒格回去告诉他，我不翻他这块臭肉了。众人心里都松了下来，于登水最怕这公子哥不谙世事，真的起性砸了一战。事情出在扬州，他先就有逃不脱的干系，而且傅恒位高权重，正在金川布置军事，朝廷追究轻易哗然。见福康安撂开了手，自然心里边欢喜，转了话题了，四爷说赏我1000两银子换琴，那是断然不敢领受的，传出去说于某卖琴不好听，不是怎么着，您请个东道，扬州销肉烤全猪，加上热乎乎的13样火锅，一来为四爷洗尘，二来我们也得沾点四爷的福慧，这就都扯平了。福康安听了没话，于登水就忙着叫人传厨，又亲自查看给福康安预备的卧房，被褥冷暖，茶水果点一应周到，又命人搬炭火到房里，既不能冷也不能热，还要防着过了炭气，处处打点着滴水不漏。福康安背着手踱步，看着众人忙活，因见和珅跟马二垮子在背场小声的嘀咕，就问了，你们两个说什么私房话呢？马二垮子说了，他要回北京来打我的饥荒。福康安漫不经心的一笑，贵中堂差你南京来，难道连盘缠银子也不赏？和珅笑着说了，嘿，出差有关中奋力的盘缠，北京南京来回48两是够使的了，是贵爷还让我够点宣纸、胡笔、薛涛尖的银子，我派了别的用场，寻老马打的抽风。福康安盯着和珅说，银子使到花柳巷去了吧，我看你口齿伶俐，办事精干，长久在军机处当下差也不是个办法，怎么不谋个差事？那里虽好是个虚的，毕竟算不得正果。和珅说了，我这种人哪有多余的钱去那些地方，爷既这么抬举，瞧着有出息的地方，帮奴才一句话，这辈子奴才就交了好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上回书说道，郭子仪兄弟三人学士街观花灯，路遇不平，劈死老贼李林甫的儿子李贵，救下铁氏老太太。

0: 女二人。郭子仪听知事态严重，拉起张信、王七就走。那铁氏老太太一把拽住郭子仪：“
1: 恩公，恩公，你们上哪儿去？”“
2: 哦，老人家，我们出长安。”
0: 老太太一听几个人要走，哭了：“
1: 三位恩公啊，我丈夫原是翰林学士，死在奸贼李林甫之手。我有一个儿子叫于文俊，上山学艺，至今未归。想那老贼李林甫得知他儿子为我女儿而死，绝不会放过我们呐。我们娘俩在京城也没法待下去了，愿随三位恩公一路同行。请问三位恩公贵姓高明？”
2: 我……
0: 没等郭子仪答言，张信开口了：“
3: 老太太，老太太，我叫张信呐，他叫王琦，背你女儿的那是我大哥，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父亲不在世了，母亲张氏。没听人们都说吗？打遍天下无对手，莫遇汾阳郭子仪，他就是郭子仪，大号郭无功，人送外号赛孟尝如专注，似秦琼的郭小善人。”
2: 郭子仪一瞪眼：“贤弟，你啰嗦些什么？”“
1: 哦，老人家，你母女跟我们走多有不便，你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吧。”说完转身要走。
0: 老太太呀是死活不放，非跟这仨人走不可。
1: 正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只听外面大喊：“抓贼人呐，别让那三个响马跑了。”
0: 原来杨天胜得知李贵死了，这小子急忙调兵派将来包围学士府，他自己跑去给李林甫送信。李林甫现在正得意洋洋闪在一边，等着费铁陀下令开炮，炮轰五凤楼。费铁陀吩咐心腹之人点炮，没想到火药念呲溜一下的像闪电一样冒着一溜火星灭了。
1: 哎呦，九尊炮一炮也没响啊。
2: 李林甫这下着急了，忙让费铁陀查找原因。
0: 毛病在哪儿呢？火药全湿了。
2: 怎么湿的？有人给倒上水了。
0: 谁干的？倒骑驴的那位老道。老道究竟是谁？他为什么倒水？咱后文书自有交代。
2: 正这么个功夫，杨天胜跑来了，见到李林甫，这小子眼一转，瞎话就编上了：“
1: 他，千岁，千岁，大事不好了！我跟少王爷带着随从查街。”少王爷看中了于世南的姑娘于赛花，在带回府的路上遇到八个响马把我给围住了。等我打败这些响马，你看才知道那些响马劈死了少王爷，抢走了于赛花。
2: 你这小子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把自己好一顿吹捧。
0: 李林甫一听说儿子被劈了，哎呀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老家伙两眼发直，是呆呆发愣，突然大叫一声：“
1: 快！”
2: 杨天生一愣：“
1: 快，
2: 千岁，快干什么？”
0: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那废铁陀明白这话的意思：“
2: 快找出毛病来，快点炮。”
0: 毛病倒是找出来了，可是炮点不成了。废铁陀又急又气：“
1: 千岁，他妈药全湿了，完了！”
0: 李林甫见炮打五凤楼这事儿没指望了，赶快处理儿子这事儿吧。这老家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五凤楼：“
1: 启禀万岁，大事不好！”
2: 李爱卿：“何事惊慌？”“
1: 万岁，一伙响马进入京城，强抢民女，是大闹花灯。臣子李贵带人查。

0: 爷欲捉拿降马，怎奈降马太多了，将臣子李贵打死，扬言要杀奔五凤楼。万岁，臣来讨旨前去捉拿降马，为保万岁平安，臣请万岁起驾回宫。
1: 李林甫这帮家伙编瞎话都不眨眉眼儿，用意是把唐玄宗吓走，关灯就此为止，废铁坨点炮未成这事儿也就稀里糊涂拉倒了。李林甫我是一个心眼儿，就想抓劈死他儿子的降马。唐玄宗宠信李林甫啊，信以为真了。哦，就依爱卿之见，爱卿速去捉拿降马，遵命。李林甫刚走，东平王张巡上前启奏：万岁，方才微臣看见大宛国的九世图灯火星一闪，好像药念似的，会不会里边有什么东西？微臣想去查看一番。哦，爱卿，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文章？臣不知。张爱卿速派兵将前去查看，遵命。这边唐玄宗起驾回宫，那边张巡领兵马去查看九世图灯，暂且不表。咱们再说郭子仪兄弟三个人听到外面传来喊杀之声，捉拿降马，张信急了：
2: 老太太，老太太，你不能再拦我们了，快让我们走吧。
1: 这铁是老太太还挺命，三位恩公若不带我们母女走，我二人只好碰头一死。说着这老太太就要寻短见，郭子仪一把拉住老太太：老人家，你母女二人非要跟我们走，那我们就一同走吧。王琦一拨楞脑袋：大哥，他母女怎么能跟得上我们呢？万一一杀乱，上哪儿找他娘俩去？
3: 贤弟，事到如今，也只有你们哥俩，一个背老夫人，一个背小姐了。我这两把双锏开道，咱们定能杀出去。
1: 张信心眼来得快呀，他一琢磨，这母女二人，我怎么也得背一个。忙抢着过去背起老太太，解下自己的英雄大带，把老太太系好，这样可以双手腾出来交战。王琦一看张信腿快手快，已经把老太太背好了，心想我要背就得背姑娘了，这姑娘我不能背呀。想到这儿，他把板斧一举：大哥，你从花轿里把姑娘给背回来，如今往外还杀，你还得背这姑娘。说着举起双斧就往外冲杀。郭子仪只好解下大带去背姑娘，他边勒紧大带边安慰姑娘：小姐，不管如何厮杀，你千万不要害怕，我兄弟三人准能杀出去。恩人，你要多加小心，姑娘不必担心。三人冲出大门，只见官兵密摆刀枪。王琦举起大斧子大吼一声：闪开，郭子仪来了，要想活命的赶快给我闪开。王琦前头开路，张信背着铁氏老太太，郭子仪背着于赛花紧紧跟随，兄弟三个人朝着官兵就冲杀过去。这些官兵啊，是杨天胜调来的，叫喊的倒挺欢，没有一个靠前的。为什么呢？他们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怨气儿。你杨天胜打不了降马，撒腿跑了，让我们来抓人，我们能抓住吗？李贵死在降马手里，你又让我们来送死。再说了，这三位是不是降马还两说着呢。谁不知道李贵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人家劈死他那算劈对了，谁想抓人谁去抓呗，让我们去当替死鬼我们才不干呢。所以这些官兵们呢，只是叫喊不动真格的。这兄弟三人往上一冲，
4: 官兵。

0: 抹头就跑。哎呦，可了不得了，这响马也太厉害了，哇，官军们纷纷后退，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出去了。正这么个功夫，奸贼李林甫带着兵将赶到了，兵多调动好了有利，调动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如今头路兵在前面横着，二路兵过不去，人马挺多，可就查住了。李林甫眼巴巴看着这三个人跑进了小巷，就是调不过兵去。这老贼还真就有心眼儿，急忙派出两支兵马绕路堵截，而后又派兵围住学士街，四处抓响马。有人说了，郭子仪三个人都跑了，李林甫怎么还兵围学士街，四处抓响马呢？要知道，杨天胜跟李林甫说的可不是三个人呢，他说的是一帮，他自己就打败了八个。李林甫以为这一帮响马至少还不得几十个人呢，跑出去那三个人派出两支兵马去抓就行了，大队兵马还得抓大帮的响马，所以这才派兵围住学士街，又往四处派兵去捉拿响马，并且命杨天胜带人到虞世南的府邸去抓。现在呀，杨天胜也不敢说要抓的就是那三个人，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不就露馅儿了吗？李林甫就得说他谎报军情，得治他的罪。所以杨天胜这小子没露声色，虚张声势带人冲进虞世南的府邸。郭子仪兄弟三个人钻出小将跑不多远，就被李林甫派出的头支人马给拦住去路。郭子仪双锏齐舞，横冲直撞，张信双鞭上下翻飞，打得官兵是嗷嗷直叫。王琦身上没背人，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敌群。这小子大斧子一抡，就同砍菜切瓜一样，切子咔的砰啪啊啊！官兵们死的死，伤的伤，跑了的那就算捡条命，冲过来的官兵上一个死一个，上一对死一双。三位英雄闯出重围，继续向前跑。跑着跑着，猛然间前面有人高喊：“抓响马，别让这几个响马跑了！”李林甫派出的第二支兵马来了，兄弟三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挥起兵刃就冲杀过去了。这一通厮杀，只吓得铁氏老太太不敢睁眼，于赛花小姐不敢抬头。兄弟三个人虽然武艺高强，可是官兵太多了。这边正与第二支人马厮杀呢，刚才那波兵马又赶过来了。常言说得好，一人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啊。再说三位英雄还有两位身上背着人呢，要想杀出去谈何容易。这一阵厮杀以后，于赛花低声央求着：“官人呐、啊、官人，官兵太多了，你把我放下来吧，不背我你能杀出去，你背上我恐怕咱们两条性命都得搭上。”姑娘，这功夫怎么能说这些话呢？既然背着你，我就要杀出去。姑娘，你放心吧。那头的铁氏老太太也在央求张信：“张恩公啊，张恩公，让我母女把你们给拖累住了，不好冲杀，快放下我，你们走吧。”
1: 老人家，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死活都在一块，你就别胡说烂搅和了。
0: 俗话说得好啊，一人拼命，万人难敌。三位英雄地不离兄，兄不离地，生死与共，拼命厮杀。这一来呀，官兵可就抵挡不住了。三个人杀出重围，撒腿就奔城门奔去。官兵们一边追一边喊：“
2: 抓响马，别让他们跑了，赶快关城门呐！”
0: 三位英雄前边跑，这些官兵在后边就追。郭子仪听到喊声，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些官兵真要把城门关上，那可就糟了。带着他们母女二人怎么逃啊？他大喊一声：“王琦，大狗，什么事儿？你快去看好城门，别让他们把城门关上。”“
1: 好嘞，你放心吧。”
0: 王琦没背人，撒脚如飞，直奔城门。这城门口那儿正乱哄哄的呢，老百姓有的要进城，有的要出城。几个官兵要关城门，连打带踢，大发虎狼之威。王琦罗那大斧子撒脚路飞就过来了，气子咔嚓噗噗啊啊，三下五除二把几个官兵全撂倒了。老百姓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要出事儿！要进城的也不进城了，掉头就跑，要出城的也一个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全撂了。王琦把看守城门的官兵杀完以后，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呢？郭子仪跟张信已被官兵团团围住。王琦呀、啊、是粗中有细，他不声不响轮着两把大斧子从官兵背后就杀上来了，切子咔的噼啪的，这通杀呀，把官兵杀的是喊爹叫娘，杀出一条血路。王琦轮着大斧子高喊：“大哥，大哥，你们先走一步，留我在这收拾他们，我后撵。”郭子仪、张信挥动兵刃，且战且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跑出城门。两个人回头大喊：“贤弟，快撤！”“
1: 好嘞，两位哥哥，就放心吧。”
0: 这功夫，后面有人喊：“
1: 追降马呀，抓降马，别让他们跑了！”哇，
0: 这城里抓降马，城外追降马，闹了一溜十三遭，一个也没抓着。老贼李林甫无精打采，第二天早朝他上殿交旨：“
1: 万岁，昨天晚上十八个降马负隅顽抗，已被老夫乱刃分尸，只有三个降马在逃，如今正在缉拿之中。”
0: 咱不是说过了吗？这老贼编瞎话，张嘴就来，一句一个谎，不用寻思。唐玄宗不单相信他的话，而且心里很赞赏。你看看，不管办什么事儿，还得说李林甫行啊。李林甫交完了旨，东平王张巡上前交旨：“
3: 万岁，微臣奉旨带人查看大宛国的九世图灯之时，费铁陀不让查看，我们两个人话不投机，他恼羞成怒，竟带领兵将冲杀上来，经一场鏖战，费铁陀被微臣打下马来，负手就擒，他带的兵将非死即伤，经查明，九世图灯暗藏九门火炮，内装火药，俱已潮湿，如何处置，请万岁定夺。”
0: 唐玄宗闻听，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呀，九世图灯暗藏火炮，这分明是要炮打五凤楼啊！如若不是火药潮湿，昨天晚上我就命归西天了，
1: 好险呐！”
0: 想到这，唐玄宗把脸一沉：“闹降马抢亲事小，朕看大宛国以禁灯为名，蓄谋炮打五凤楼事大，此事关系大唐江山。九世图灯进长安之时，为何没有查看出来？是不是有人暗中勾结大宛国？定要查清此事。”“
3: 李林甫，
1: 微臣在。”
0: 这老贼吓得一哆嗦：“勾结大宛国炮打五凤楼这事儿是他干的，他心里有鬼，能不害怕吗？朕命你先审理此事，三日后在龙楼预审。”“
1: 遵旨。”
0: 老贼李林甫一听这话，乐得差点笑出声来：“ 新的话

0: 交给我审，这事儿就算拉倒了。有人问，既然这事儿事关重大，唐玄宗为什么今天不审呢？今儿个不行啊，今儿个杨贵妃早就跟他约好了，早点散朝，哎，到后宫饮酒欣赏歌舞。明儿个呢？明儿个也不行，有什么事儿看斗鸡。后天可以吧？后天也不行，为什么呢？看大象。所以唐玄宗说三日后龙楼预审。咱们再说郭子仪跟张信两个人分别背着铁氏老太太跟她女儿出城后，深一脚浅一脚拼命奔跑，这天黑呀，路不平，不知跑了多远，踉踉跄跄爬上一座山丘，俩人就累昏过去了。那母女二人连下带颠儿，也是不省人事。第二天一大早，郭子仪先醒过来了，他把大袋解开，放下姑娘，发现张信躺在一旁，老太太还背在他身上。郭子仪过去解开大袋，放下老太太，围绕这个山丘转了一圈，没找着王琦。郭子仪走到张信旁边，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低声呼唤：“贤弟，贤弟醒醒，贤弟醒醒。”张信自言自语：“
1: 完了，完了。”
0: 郭子仪推了他一把：“张信，快醒醒。”张信听到有人叫他，翻了一下身：“
1: 说话的人，你是谁呀？”“
0: 贤弟，连大哥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你大哥郭子仪。”张信呗的一下坐起来了：“
1: 打鬼，打鬼。”“
0: 贤弟，谁是鬼呀？”“
1: 你是鬼。”“
0: 我是人。”“
1: 你说你是人不是鬼，那你在哪呢？”“
0: 我在你眼前呢。”“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0: 你还没睁开眼怎么能看见我呢，贤弟？”“
1: 哦，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呢？哦，原来我还闭着眼呢。”
0: 张信眼睛一睁：“
1: 哎呀我的妈呀，你还是鬼。”
0: 为什么张信这么认为呢？因为郭子仪浑身是血，满脸是尘土啊，那跟个小鬼似的。张信揉了揉眼睛：“
1: 大哥，你别说谎了，咱们全玩完了。你说我没死，我不信。你说你活着，我也不信。”
0: 张信站起身来：“
1: 大哥，你等等啊，我去找个人，我问一问，我到底死还是没死。”
0: 这张信东瞧瞧西望望，哎，偏瞧不远走来一位老者，他迈步迎上去：“
1: 哎，老头。”
0: 本来张信呢，长得就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如今身上脸上全是血，又刮了一层土，更没人样了。再加上他不会问，突然大喊一声，把老头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鬼！”转身撒腿就跑。张信咧着大嘴回来了：“
1: 呵呵，大哥，咱们还是死了，看见没有？还没等我问呢，老头就说我是鬼。”“
0: 贤弟，哪有你这么问的？别说老头，就是小伙也得被你吓跑。”这张信一不愣脑袋：“
1: 大哥，看来咱们哥俩还都活着。哎，大哥，王琦哪儿去了？”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

0: 福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2: 玉盘春秋之晚前，
3: 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说到郭子仪张信背着铁氏母女拼命冲杀，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这才逃出长安。几个人跑出去也不知道多远，这才发现断后的王琦不见了，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张信找王琦这一通嚷嚷，把铁氏老太太跟她姑娘于赛花给惊醒了。这娘俩得知王琦生死不明，也是低头不语啊。这张信呢，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我们兄弟三个人为救你母女，哎，现在少了一个，我兄弟王琦呀，准是死了。贤弟呀，贤弟，哥哥再也见不着你了。这铁氏一听这话也是十分难过呀。张恩公，张恩公，关公，事到如今，我母女真是后悔莫及呀。要知搭上王恩公的性命，说什么我母女也不能跟你们同行啊。郭子仪赶忙走过来，老人家不必难过，此地离长安还有多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母女二人上哪儿去呢？我们哥俩可要走了。哎呦，二位恩公救了我们的命，可是我母女的命也太苦了。想当年我丈夫死在奸贼李林甫之手，老贼的儿子李贵又来抢我的女儿，三位恩公为救我母女，到如今只剩下两位。如果二位恩公再一走，我母女既无亲又无友，往哪儿投奔呢？老身愿将小女许配郭恩公，张恩公，请你给做个媒吧。咱们死里逃生出来了，你们上哪儿，我们就跟着上哪儿。你看这老太太就认准这个道了。郭子仪连忙摆手，不不不不不不，老人家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姑娘于赛花听了这话，羞得是低下了头。张信一听乐了，哎呀，岳母大人说的对，说得好。郭子仪一拽张信，张信，你胡说些什么？大哥，老太太是大哥的岳母，咱哥俩有交情，对不对？我不也就该叫岳母吗？郭子仪一再推辞，不应这门亲事。张信一拍大腿急了，大哥，你怎么回事你？谁是李贵搭了多少性命啊？要抢姑娘还没抢到手，如今老太太情愿把姑娘许配给你，你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娘俩无亲无友，无处投奔，你要是不答应，他娘俩上哪去啊？要让老太太带走姑娘，再遇上坏人啊，怎么办？那不等于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吗？若是这样的话，咱拼死拼活把他们救出来有什么用？再说了，大哥，那我当媒人，你冲我这个媒人啊，也不能不答应啊。天底下五

五湖四海的英雄，四面八方的朋友，哪个不给我仗心点面子？俗话又说了，对不对？人要脸是树要皮，这么大岁数老太太说出口的话，你还好意思推辞？哎呀，贤弟，我怕叫人耻笑。呸，耻笑个屁！老太太亲口许亲，我是媒人，光明正大，正大光明，怕什么人笑话？哎，老太太，老太太，你过来，你过来，来来来，既然你把姑娘许给了我大哥，对不对？我看呢，是不是咱就在这儿啊，叫我大哥跟大嫂冲着您跟媒人我磕仨头，哎，这就算拜了花堂了。这样呢，咱们再一路同行，他不也就方便了吗？啊！铁氏老太太一听，太好了，就依张恩公。张信拉着郭子仪，大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老太太磕头。姑娘于赛花从心里高兴这门亲事，这俩人给老人跟媒人磕了仨头，就算拜天地了。随后郭子仪跟张信商量，咱们是去山西还是去山东二龙山。张信呢一拍肚子，嘿嘿，大哥，不管去哪儿，现在可走不了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啊，反正我的肠子饿得在肚子里是直打转。其实啊，谁都饿得够呛，可是谁也没有银两啊。郭子仪他们的物品全放在店里了，小姐跟老太太光顾逃命，也没带银两，这怎么办？姑娘于赛花一想，有了，她把耳朵上、手腕上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来，张恩公，拿去换钱，买些膳食来吧。说着，就把这些金银首饰递给张信，张信不肯接。郭子仪一拽张信，兄弟，拿去吧。火烧眉毛，咱先顾眼前啊，等回家以后哥哥再给小姐买。嗯，那好，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买去。哎，别忙，兄弟，你这身上可全是血呀，把衣服翻过来穿，另外找个有水的地方洗洗脸，免得吓着人家。哎，对，哎呀，还是大哥想得周到。你看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等你。好嘞，张信点头应声走了。郭子仪带母女来到松林，老太太一提起王琦啊就掉眼泪。郭子仪就劝，哎，也许他没死，回山东去了，以后再打听吧。郭子仪跟小姐虽然说是拜了天地，可是觉得跟他娘俩没什么话可说，姑娘呢也总是羞答答的，不好意思抬头。郭子仪一想啊，我找个地方洗把脸，也把衣服翻过来穿，趁这个功夫也好叫他们母女俩在林中方便方便。想到这，郭子仪让娘俩在林中等候，老太太有点不放心呐，子仪呀，可别走远了啊，你要走得太远，万一来了歹人该如何是好？老人家放心，我不走远。郭子仪出了松林没走多远，看见一条小溪，走过去洗了把脸，也就五分钟的功夫，松林里出事儿了。铁氏老太太母女两个人正寻思躺着歇一会儿，刚躺下，猛然间从不远的石喇子上扑下一只猛虎。这只老虎吼叫一声，朝这母女俩就扑过来了。老太太吓得当时就懵了，大声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就见这只老虎猛扑于赛花。你想啊，一个姑娘面对如此凶猛的野兽，吓傻了，是动弹不得。这老虎一口就叼住于赛花。郭子仪听到喊声，急忙返回松林，抡起双锏就追打猛虎。老虎一看来人了，一跃多高啊，叼着姑娘于赛花往林中深处跑。郭子仪心急似火，提双锏拼命追赶。郭子仪去追猛虎，
老太太左等右等。

0: 卢一死了事。老太太把张信背他用的那条大带拿起来，找了个歪脖子小树，一咬牙一横心，身子往上一挺，吊上了。这老太太刚上吊，张信用衣服兜着包子馒头一溜小跑回来了，边跑边喊：哎，大哥嫂子，嘿嘿，老太太，你们等急了吧。啊，喊了半天没人应声。他进了松林一看，大吃一惊啊，郭子仪跟于小姐没了，老太太上吊了。张信赶忙用手接住老太太，轻轻放到地上，盘好双腿，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哎，功夫不大，老太太缓醒过来了。女儿啊，你我母女好苦啊。张信不太乐意，一边捡包子一边劝他：哎，老太太别哭了，别哭了，我这怎么回事啊。哎，是不是趁我没回来，我大哥把大嫂拐跑了？会不会因为他怕你连累他，把你扔下不管了啊？好小子，我早知道郭子仪是这号人，我绝不跟他结拜。那没什么，老太太你别难过啊，从今打后我就是你儿子，你就是我的亲娘，你就跟我走，我背你呀到二龙山做个压山的老太太，往后呢我再找郭子仪这小子算账。
1: 哎呀，张恩公你可太好了，不过你可冤枉你大哥了，不是他拐走了我女儿扔下我不管，是老虎叼走了你嫂子，你大哥追老虎去了。
0: 啊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说我大哥不是那样不懂人情的人吗？老太太不要紧，我大哥准能救回我嫂子啊。哎，我这买来包子饺子，咱娘俩吃一点，吃完了再走。
1: 铁氏老太太哪有心情吃饭呢？哦，我一点也不饿，张恩公啊，你自己吃吧。
0: 哎呀，那么的，你不饿，我也不饿了，咱娘俩赶紧走。
1: 张信从树上解下大袋，把老人背在身上系好以后，拿起双鞭：
0: 哎，老太太，你给我指一指，老虎往哪边跑了，咱们就往哪儿追。
1: 张信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就追下来了，追了半天根本没有郭子仪的影儿。追着追着，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一座山。
0: 老太太，我带你到这山上咱转悠转悠，老虎啊可能在山上。
1: 张信正往山上走，有打山上下来一伙喽啰兵，为首一个人是黄脸大汉，二十来岁，手端一口刀。喽啰往两边一分，黄脸大汉上前就拦住张信：
0: 别走了，干什么的？
1: 张信把老人放下：
0: 嘿嘿，老太太，哎呀，老太太你别害怕啊，不要紧，这小子他要跟我逗着玩，嘿嘿，我就过去跟他斗一斗，玩一玩啊。
1: 说着拎双剑就过来了。
0: 你问我什么人呢？嘿嘿嘿，告诉你，大祖宗。
1: 黄脸大汉本来就有股火，因为喽啰兵说了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女人向山上跑，这黄脸大汉以为是一个歹徒抢亲呢，就带兵下来了。可是到眼前一看，张信背的是位老太太，这老人是既不喊也不叫，黄脸大汉这火就消下去了，打算问一问便放他们过山。可是张信一报大祖宗，黄脸大汉这火腾就上来了，轮刀奔张信就砍。张信的鞭那受过高人传授，招法绝妙，而且勇猛力大。黄脸大汉打了几个回合，感到实在难挡，再打下去恐怕是性命难保。

0: 他虚晃一刀，撒腿就跑。楼罗宾跟着也往山上跑。张信大喊一声：“小子，哪儿走？”说完猛追下去了。但是跑了没几步，扑通一声，中了人家的半腿绳，跌倒在地。埋伏的楼罗一拥而上，摁住张信，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连同老太太是一块被押上山。黄脸大汉来到聚义厅，吩咐楼罗把这小子给我带下来。呵，张信十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又吹胡子又瞪眼。黄脸大汉一拍桌子说：“你是什么人？”“
1: 哈哈，不告诉过你吗？大祖宗
2: 爷，真气死我也。
0: 你到我这山上想干什么？”“
1: 游山玩水逛花园啊。大祖宗，我心情好。哎，小子，你先甭问我，给我整把椅子弄完水啊，喝完了我再审审你。”
2: 嘿，
0: 把这黄脸大汉气的是不愣脑袋。我这来人呐，把这小子跟那老乞婆一块给我杀了。
1: 是。
0: 说完，众喽啰把这二人就绑在了庄爵上。这功夫老太太是放声大哭啊：“
3: 张恩公啊，张恩公，是我把你给害了。”
0: 张信一拨楞脑袋：“
1: 哎，老太太，老太太，别难过啊！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哎，死而何惧呀？啊，不就是一死吗？”
0: 老太太是自言自语：“
3: 于是难呐，于是难。你死了，把眼一闭，可就不管我们了。你哪知道我们母女受的这个苦啊？”
0: 哎，老太太这句话呀，正好被一个白脸大汉听着了。刚才白脸大汉在后山练功，听说哥哥拿了两个人，想看看抓的都是什么人。老太太一声于是难，哎，正好被他听见了。他紧走几步，刀下留人，几步来到老人面前：“老太太，刚才你叫于世南，请问于大人是你什么人？”老太太抬头看了看这白脸大汉：“
3: 哎，于世南是我丈夫。”“
0: 哦，请问你姓铁吗？”“
3: 对，我姓铁。”
0: 白脸大汉一听这话，抱住老人是放声大哭。原来这白脸大汉是铁氏老太太的侄子，叫铁成银。那黄脸大汉叫铁成金。铁成银哭着给姑母松绑，命喽啰放开了张信，三个人一起走进聚义厅。铁成银对大哥铁成金一番解释，铁成金赶忙是跪倒磕头。老太太扶起大侄子：“
3: 孩子，你父亲呢？”
0: 铁氏兄弟一听这话哭了：“
3: 父亲在去年就去世了。”“姑母，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这铁氏老太太就把前因后果经过说了一遍，又指着旁边的张信：“
3: 孩子，这位英雄叫张信呢，是我母女的救命恩人呢。”
0: 兄弟两个人急忙赔礼认错。铁成金一抱拳：“我二人占山乃是杀父济贫，替天行道。刚才楼罗来报说山下有人背着一个女人往山上跑，我一寻思你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下上拦问时你说你是大祖宗，我这不火性大发，这才把你拿上山，确实是多有冒犯，望恩人莫怪。”张信一舔肚子：“
1: 嘿嘿嘿，哪里哪里，不知者不怪嘛。”
0: 铁氏兄弟巧遇姑母，非常高兴，下令大摆酒宴。张信吃饱了喝足了，

0: 老太太，老太太，你既然有了这个安身之处，是不是的呢？我呢，也就该找我大哥郭子仪和我嫂子了。另外呢，顺便打听打听，王琦的下落。
1: 张恩公啊，有什么信儿，你赶快回来告诉我。
2: 铁氏兄弟告诉张信，此山叫铁球山，我们已经派喽啰四处去找寻去了。张恩公要离开这里，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0: 哎呀，兄弟呀，别拦了啊！说什么我也得走，是不是呢？如果找不到我大哥他们，我就回二龙山。我们那儿啊有个老道叫诸葛英啊，他是诸葛亮的后人。这老道会算卦，我叫他给算一算，能不能找到我大哥他们。
2: 张信说着转身就要走，铁氏兄弟取出银两给张信呢作为盘缠。张信也没客气啊，
0: 这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得带着。老太太，你就安心在山上听信儿吧。
2: 铁氏兄弟送张信下山，张信找了几天也没找着，没办法，只好回二龙山找老道算卦去了。咱们再说郭子仪追赶猛虎，他也不知追多远了，忽然就见眼前有道山涧。郭子仪一看，不好，老虎要跳过山涧，姑娘就性命难保了。他急中生智，一撒手，嗖，这剪就出手了，正打在老虎的屁股上。这老虎啊，正要纵身跃涧，这剪就到了，啪！疼的这老虎啊，张口吼叫。他这一张口，鱼赛花呦，掉山涧下面去了。这老虎是跃涧而逃。这山涧下边是条河，只见姑娘顺水飘走了。郭子仪不会水呀，眼巴巴瞧着姑娘被水给冲没影了。郭子仪捡起剪返回松林，当他回到松林是大吃一惊啊，怎么老太太没了，张信也没了。郭子仪就埋怨，心说张信呢，张信，你把老太太带走怎么不等我呢？但是埋怨也没用，只好奔二龙山再说。这一天郭子仪来到山东济南，实在走不了了，因为他想于赛花，想王琦，惦念铁氏老太太，惦念张信，是连累带急就病倒了，只好找家店房住下。这家店房在济南的北街，叫王家店，掌柜的叫王老好。这王老好为人比较正直，心肠好，所以大伙都叫他王老好。这王老好对郭子仪挺好的，尽管郭子仪身无分文，可是掌柜的还为他包了一个单间。王老好见郭子仪气度不凡，又随身带有双锏，心想这个人一定武艺高强，他现在落了难，我得帮他一把，所以对郭子仪是格外照顾。半个月以后，郭子仪这病就好了，他把王老好找过来，店家，这段时间你对我百般照顾，我是感恩不尽，如今我病好了，我打算明天就离开济南，过几天呢，我把银两取来再付账。
0: 嗨，这位客官，你回家取银两再返回来还账取检太麻烦，我看不必，这店账啊就算付了，只当咱哥俩交个朋友怎么样？我看你还是晚几天走为好，我打算告诉你一件事。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美伊局势是否再度蒙上战争阴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头条关注的是跟美伊局势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这边都有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说呢，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呢，特朗普是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还说呢此事很快就会结束，并且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然后根据22号的一个报道呢，就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还

0: 有情报界部分人员已经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那我们首先呢就关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直接跟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的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1: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美国政府也认为，就是不再打一下伊朗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获得一个肉眼可见可以拿出来去宣扬的这种战果。也就是说，不打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如早一点动手。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0: 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哈。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一下谈判的进程。我们看到22号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继续来斡旋。然后呢，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强调说，美伊分歧深刻且广泛，难言协议接近达成，并且称呢说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美方官员的表态是说，当前的谈判进程是令人煎熬的。那他说这个令人煎熬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1: 那么确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进程是非常的煎熬的。其实美国方面对这种谈判的煎熬状态自己也给过一些说法和解释。那么第一种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不断的有所反复有所变化，那么让美方有点无所适从。比如说伊朗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可能后来又收回了这些让步，或者说伊朗在一些问题上显示了灵活性，但是过了几天又否决了这些，又放弃了这些灵活性。那么第二个解释，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内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那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种方案能够拿出来，从一个渠道显示出的伊朗方面的信息可能是愿意谈，但是从另一个渠道可能显示出伊朗不愿意让步，就是这种出现的内部的矛盾的情况，也让美国比较难以处理。那么我觉得不排除就是美方说的上述因素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政治，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谈判作为政治的一种形式，它还是战争的一种延续。那么之前战争打成了什么样子，它会在现在的谈判桌上去表现出来。那么显然在之前的38天的战争中，我觉得美国并没有打出想要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在战场上建立对伊朗的绝对的优势，所以它也就不能够在谈判桌上有效的或者很轻松的逼出伊朗的让步。所以这次美国感到谈判非常艰难，它根本的原因还是之前在战场上没有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它这种贸然对伊朗动武的做法本身就对美国不利。
0: 所以美国也是现在比较头疼啊。然后另外还有报道说呢，一份潜在的协议草案细节流出，内容有包括说在所有战线全面无条件

0: 停火等内容。那现在当然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这份未经证实的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传出来？您觉得接下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1: 这份协议草案的曝光，我觉得本身说明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进展，那么说明双方的谈判现在已经更聚焦了，聚焦到一份大体的文本，那么可以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曝光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这份协议对美伊双方还是大体平衡的。你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这个停战，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都有停战的诉求，还有协议中提到的海峡的这个逐步的开放，那么其实美伊也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当然在这个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这份协议还对伊朗稍稍的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中并没有对伊核问题要求伊朗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这种承诺，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一直希望去追求的，也就是他在核问题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希望把核问题放到以后再去谈。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协议能不能达成，包括后续的落实情况都还存在一些变数。那么第一就是到底能不能签下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美伊还在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些变数。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份协议本身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它还遗留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美伊之间矛盾非常深刻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些矛盾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实际上美伊在这场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打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胜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关系在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份协议的落实，我觉得后续也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2: 匈牙利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毛焦尔政府上台后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此次涉农产品禁令会带来哪些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这个话题关注一下匈牙利的一个举动哈。那这两天呢，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表示说，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那这里就包括比如说像小麦、玉米、肉类、鸡蛋等等在内多种农产品，然后不是还有过境的货物吗？要严格去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的封条，然后必须在15天内离境。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大概一周前匈牙利是刚刚解除战争紧急状态，然后他们对乌克兰谷物还有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那为什么之前解除了禁令，现在又宣布了新的禁令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韩蒙怎么说。
3: 匈牙利政府解除此前政府的禁令，并不说明毛焦尔政府一开始真的想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更准确的说呢，是因为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后，原来的进口禁令失去了法律基础，所以旧禁令自然失效。为了避免出现政策的空档呢，新政府很快又通过新的法令，把对乌克兰农产品的限制重新恢复起来。那么从政治上来看，毛焦尔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外。第一呢，就是农产品问题它直接关系匈牙利农民利益，如果政府突然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那么很容易被国内农民和反对派批评为了改善和乌克兰的关系而牺牲本国农业。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匈牙利在同乌克兰打交道时保留的一张牌。毛焦尔政府虽然希望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所有问题上让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东国家普遍担心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此前也有类似的做法。匈牙利呢延续这个立场，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区域属性，所以呢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的农产品矛盾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某一届政府的一个特殊的选择，它未必是每一届政府对乌政策的一个核心，但是

0: 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成为匈牙利政府一个绕不开的敏感问题。欧盟此前为支持乌克兰战时的经济，给予乌克兰农产品更多进入欧盟市场的便利，这确实帮助了乌克兰出口，但也让中东欧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即使毛加尔政府在外交上比欧尔班时期更愿意修复对乌关系，但在农业问题上也是很难完全放开或者是让步的。
1: 就是基于本国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成员他是这么表态的，说匈牙利政府选择继续非法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商品，这令人深感遗憾。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那其实你也谈到匈牙利毛加尔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展现出和欧尔班时期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在援乌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但这次又有新的禁令，是不是还会带来相关关系的紧张？
0: 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匈欧关系以及匈乌关系的一个紧张，但是呢，这种紧张的性质可能不同于欧尔班的时期。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儿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那么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加尔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加尔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欧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成为匈乌关系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摩擦点，但并不是转折点。
1: 那这样哈，就是就总体的关系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就是匈乌双边关系。那他们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首次专家级会谈，然后媒体有认为说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所以我们综合的来看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前景，您觉得如何？
0: 匈乌关系改善的前景是谨慎有限的乐观的，不是这种全面的乐观的。乐观之处在于呢，双方已经开始这个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恢复专家级的沟通。这说明两国至少愿意把这种长期争议重新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轨道当中，而不是延续之前否决、指责和公开对抗的方式。而且这个毛加尔还表示，如果少数民族权利谈判顺利的话，他可能在6月会和泽连斯基会面。这对这个匈乌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至少现在有了这种政治沟通和这种技术磋商的渠道。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判断匈乌关系会快速的转暖。因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设，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来说也是关系的国内民族的政治，所以呢，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让步。包括农业禁令给这个双方关系其实又泼了一盆冷水，这说明毛加尔政府对乌政策不是全面的亲乌，而是一种很现实的

0: 政治上可以缓和，在援乌问题上也可以减少对抗，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呢，未来这种乌匈关系大概率会比欧尔班时期缓和一些，但是也很难迅速的进入真正的互信阶段，更可能是在具体问题上边谈判边摩擦边试探。
1: 我们在观察哈。那除了双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之前大量的涌入到中东欧市场，其实引发了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类似的限制。那匈牙利最新的禁令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我认为呢，匈牙利禁令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但更准确的说，它是强化了既有保护主义链条，而不是开启全新的一个多米诺效应。早在2023年的时候，欧盟它没有延续这个对乌克兰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它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这个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可能在中东农业压力较大的国家中引发这种政策的共振，而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呢，我认为对它的冲击主要在于出口收入的下降和市场预期的转负。农产品它占了乌克兰出口收入的60%，欧盟又是它重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更多的中东欧国家提高限制，乌克兰它不仅会面临出口需求的下降、物流成本的上升，也会让这个乌克兰的企业和农民对于未来的订单、对于运输通道和出口收益更没有把握，从而呢会产生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使这个战时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公布的调查报告，由于呢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再次跌至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四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合作多元化。这一协定的签署时机传递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在协定落实过程中，双方可能面临哪些主要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谢谢大家，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关注的是一组贸易合作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5月22号呢，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举行。就是在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呢，自从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呢，双边贸易额是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大概4倍。然后关于这次啊，就是冯德莱恩说呢，说协议若顺利获批，墨西哥出口至欧洲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将免除关税。然后路透社有报道呢，还说这个科斯塔在签了协议之后说，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6: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是目前他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0: 特朗普2.0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啊，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吧，对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特别是这个唐罗主义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啊。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 那您刚才一上来就谈到一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摆脱对美依赖的问题。那在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您觉得这样一个协议的签署时机传递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扩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他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他本身贸易多元化啊，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那么这个呢本身都是跟美国后院啊等等是相关的，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啊是连在一起的呀，因为对欧洲来讲，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啊，重塑它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个签署的双边来看这个新协定啊。那新协定从2000年仅覆盖工业品，现在已经拓展到新协定的涵盖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您怎么看这些新增的领域对双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
0: 这个实际影响一个呢，就这些领域，比如说金融啊、电信啊、物流啊、专业啊，就是服务贸易这个领域，那么欧盟是优势比较显著啊。同时呢，金融啊、法律啊、咨询等等这个服务的出口呢，它是可以通过此举呢可以得到大增啊，预计呢可以增长30%啊等等，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岗位。那么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通过欧盟这种先进服务的标准和技术的外溢，去推动它本身电信物流的现代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本身一个效率。那么从这个政府采购来讲呢，对欧洲啊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它可以更迅速的进入墨西哥这样天一级的这样一个公共采购市场啊，使得汽车、机械、能源设备这些领域呢，这些产业啊是得到非常大的受益。那么从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引入欧盟这些透明啊、非歧视的这个采购规则啊，抑制腐败啊，提升公共资金的效率，使得欧盟可以获得优质低价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么从这个数字贸易来讲，尤其是数据的流动、电商啊、数字标准，那么欧盟呢一方面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输出它的 GDP 啊就是这个信息保护啊等等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数字规则，去规范美国科技巨头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衡他们。同时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建立比较安全开放的数字贸易框架啊，吸引更多的欧洲数字投资啊，推动电商啊、数字政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去缩小数字鸿沟啊。最后一个呢，在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的这个解决方面啊，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农产品啊这个领域，那么欧盟的猪肉、乳制品、葡萄酒、出口谷物啊等等这些可以啊这个大幅的出口增长。对墨西哥来讲呢，相关的牛肉、水果、海鲜啊可以获得这个欧盟零关税的这个准入啊，对他们来讲呢，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1: 那我们接下来再从欧盟的角度继续来分析一下，因为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是陆续跟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南共是墨西哥等达成或者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伙伴可以说横跨亚太、拉美、大洋洲，然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也很显著，这 很明显是一个多线布局。这个我们知道，欧盟是在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是不是也是由美国保护主义压力倒逼产生的目前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双重的吧，是既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 2.0 啊等等这个对欧这个压力所形成的。当然从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讲，也是它本身的要实现所谓开放性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动力所驱使的。那么因为对他来讲，特别是这个欧盟在这个德拉吉报告、莱塔报告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在欧洲本身它在这个创新啊等等这些领域明显是落后于中美，同时呢由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使它本身感受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希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就不仅仅是要寻求市场开放，更是要培育韧性啊，以及可持续增长和地缘政治平衡，然后呢把这两者看成是一个一体两面或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特朗普这个关税啊或者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恶强势破坏原先这个经贸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加速了它本身跟这些这个经济体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些协定，它的内容布局更多是服务于欧盟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长期战略。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长短结合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他来讲他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美国这样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为了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就拼命在其实是在扩大除了主要的这个经济经贸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对象之外的其他的经济体或者他称之为中等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无论是市场原材料相关的这个投资经贸规制等等，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从这一上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长远来讲，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或者就是实现一个这个多元化减少风险依赖等等。
1: 这是欧盟方面的考虑哈。然后如果我们说到欧盟之间这份协定，其实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的签耗时是超过一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欧盟是优先处理了和南共事等方面的协定，然后墨西哥是因为美墨加协定谈判，其实他也就担心激怒特朗普政府，所以态度是保持很谨慎的。那现在这个欧盟之间的协定签了，但是还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所以接下来落实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0: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的气候目标完全相矛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很可能仿效像这个原来欧洲跟南共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做法把这个协定呢交到欧洲法院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司法审查，那么这个呢就会推迟这个协议的生效实施等等。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博弈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这个绕过几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环保组织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你像这个前面南共体等等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农民或者本身这个就对这个马克龙实施了很强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批准的机制来讲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么有的认为呢，指欧委会将这个协定拆成三个部分政治合作、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那么还是把贸易部分呢只是交给这个欧盟机构和欧洲议会批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排除了成员国议会，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性的这样一个手法所以也就提反对意见。从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 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处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那么美国呢又很明确啊，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持否定啊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吧？

0: 工标准的差异，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原产地规则等等啊，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当中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阻碍。那么对整个推进到欧盟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协定啊，它的批准啊、实施啊，可能还会带来阻力和障碍。
1: 日本自卫队将于六月下旬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用于美日联合军演。日本为何一再执着于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之间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将于6月的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去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然后呢，在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会从这个相关的基地撤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我们想问专家啊，就是日本部署中导系统其实是遭到他这个国内外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执着于部署这个低风中导系统？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
3: 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啊，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刻意的试探。那么首先，这是日本啊借助美日同盟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的一个步骤。那么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试图换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更明确的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所谓台湾有事等场景下来强化所谓的对外威慑能力，同时想要借助美军的先进装备来提升自己啊对于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弥补自卫队在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能力的短板。那么其次呢，日本将低风部署视为推动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借联合演习之名啊，来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为未来日本可能自主来进行中导的研发和部署来积累经验和技术，同时也是营造一种舆论环境。那么这也与日本近年来不断的修订安保三文件、扩充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加快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这一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啊形成呼应。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来制衡和对抗中国，那么一方面迎合美国在第一岛链构建对华的所谓拒止威慑体系的这种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遏制地区的竞争对手，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话语权。那么当然日本政府现在顾及到国内的民意反对啊，那么通过所谓的演习啊、临时部署啊，包括结束之后要撤走这些模糊的策略，想要规避国内的法律约束和民众的反对，那么同时把这种军事上的风险转嫁给驻日美军，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为自身的这种在军事化来制造一种借口，同时也为未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预留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这种突破啊，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的背离。
2: 嗯，一点一点的突破越来越危险。那您觉得中导系统的部署会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哪些破坏？
3: 美军在鹿儿岛的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火箭炮，那么这是一个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啊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举动。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那么从鹿儿岛发射的话，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的一些地区，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 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击。

0: 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不断地加速再军事化，既掏空了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而且呢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0: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啊，我想具有多方面的潜在的重大隐患。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么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啊，面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日本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动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这种互信合作的进程。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一条跟北约有关的新闻哈。我们看到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呢，他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如果他2027年当选总统呢，将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我们听一下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勒庞的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目前仍取决于今年晚些时候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他长期主张参与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会削弱法国的独立性。勒庞22号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安全决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中暂居首位。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是北约的常设指挥体系，旨在确保其32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协同统一行动。法国对北约的立场争议由来已久，该国历来推崇战略自主。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曾主张欧洲必须降低对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依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于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一决定在2009年萨科齐执政时期被撤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7: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6: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8: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9: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0: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大水的交换。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

0: 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所以他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

0: 到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1: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百个传感器，潘健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健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百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颈、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今年枢纽是平路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路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2: 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三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路运河规划3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雨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路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2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钟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钟广达介绍说，
2: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廊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路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钟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2: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

0: 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文参数等数据，每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1: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9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3: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比如说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1: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3: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都要需要人爬上去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聘力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1: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

0: 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1: 接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2: 烧修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0: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3: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4: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16: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15: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却得到它。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5: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新桐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
18: 黄
15: 与去年赵新桐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3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个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怡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7: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

0: 山车司机，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尽力所有的对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1: 吴一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四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比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3: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1: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

0: 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平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两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平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11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四杆破败，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1: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一泽的表哥郭晨曦对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一泽的爸爸吴杰平。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一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一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一泽。吴一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一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

0: 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欣彤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一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一泽还不满2岁。吴一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欣彤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欣彤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得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嘉，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7: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要开丝厂，他不但要开钱庄，还要开丝厂。这主意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在这船上跟阿朱还有他娘，外加上阿朱他爹老昌。这话打哪儿说起呢？主要是晚上大家一起闲谈，说闲谈咱总得说件事儿吧。说阿朱你在湖州住过几年？阿朱说那怎么说呢？来回来去算不清楚了。湖州那地方，你是不是很熟悉？那肯定是熟悉，当然不会陌生。哎，你问他干什么呀？王大老爷放到湖州，我总得打听打听那里的情形吧。哦，那我倒问你了，你是不是也要到湖州去做官呢？这话让胡雪岩很难回答了，是吧？那想了一会儿，湖州我倒是要常去，不过至多是半官半商。哟，那怎么叫半官半商？又做官又做生意啊？阿朱这眼中啊灵光一现，你要到湖州做啥生意？不会是开钱庄吧？
9: 不开钱庄，
8: 我到湖州做私生意。哟，做私生意那得去湖州，因为我们湖州的私天下第一。是啊，就是因为天下第一，所以外国人要来买。阿朱所说的天下，指的是咱中国范围内，没算是西洋那边。哦，原来你买了私要去销洋庄啊？像洋庄的丝一直都是广帮客人的生意，别人要做我们也要做呀。阿朱啊，看样子你对这丝倒不爱好。

啊，那是当然了。说到这儿，阿朱把脸儿一扬，腰板一挺，以致一个非常丰满的胸部鼓了起来。你想想，我是什么地方人呢？哦，那好，你把你湖州出司的情形给我说说听听。阿朱知道这不是闲谈，胡雪岩既然要做这行生意，首先要打听得越清楚越好。他怕自己说得不够明白，甚至说错，因而把他娘也去搬来，一起来细谈这事儿。阿朱他娘说了，这个呀，我们无锡乡下也养蚕，不过嘛，出的多是肥丝，不是湖州的细丝。嗯，怎么叫肥丝啊？丝啊，分三种，上等剪子烧的丝呢是细丝，上中剪子称肥丝，下等剪子出的是粗丝，粗丝啊是不能上织机的，丝绸一定得用肥丝或是细丝，肥丝为尾，细丝为茎。哦，这么一说，胡雪岩立刻懂了细丝质地高于肥丝的道理。因为杭州的织造衙门下城一带机坊林立，他也听人说过，一定要坚韧度光亮的好丝才能做金丝。那么在湖州，女子12岁啊，一般呢就懂得这个养蚕了。养蚕着实辛苦啊，3-4月称为蚕月，那真是六亲不认，门口贴张红纸就是挡箭牌，哪怕邻舍都不来往。不是，那什么意思？这里面还有忌讳不是？嗨，禁忌来得多，夫妻不能同房，也不能说什么风言风语，因为蚕宝宝要干净。接下来阿朱他娘谈了养蚕的过程，由出生成茧，经过三眠，大概要28天到40天的功夫。喂蚕呢要定时，深更半夜都得起身伺候着，耽误不得一刻。而这育蚕又得有温度，门窗紧闭，密不透风。如果天气骤变，觉得冷了，必须生火。有些养蚕人家因为疲倦至极而眠，以至于失火酿成灾的都有。哎呀，着实辛苦，可不是辛苦吗？你说育蚕还得用桑叶，空有桑树固然无用，蚕多少桑多少也是有麻烦的，有时你不得不把这辛苦养成的一半蚕茧弃置，所以这就成了养蚕人家最痛苦的事儿。这一谈把胡雪岩记忆当中关于蚕丝的知识勾了出来，于是随即便问，那最好的丝是不是叫吉利丝？嗯，大家都这么说，那地方离南浔7里路。哦，原来是七里丝，不是吉利丝。哈哈，胡雪岩欣然领悟，真是凡事都得请教内行。七跟吉字音呢有点相似，所以阿朱听得莫名其妙。嗨，什么七里丝？不是七里丝，姓胡的不姓胡，你这说什么怪话呢？胡雪岩笑而不答，这时间没心思跟他来开玩笑斗嘴。胡雪岩脑中已经有7-8个念头在转，自己静一静，略微理出一头绪来，才重拾中断的话题。老人家，养蚕我是明白了，怎么样抽丝，咱们做出丝，丝做出来怎么卖，我还不大懂。于是阿朱娘把土法烧丝的一个方法讲给他听，说是先用一口大锅烧滚了水，倒一升丝下去，用木棍搅和，然后锅上架2部小丝车，下面装了一根竹管，等把丝头搅出来了，通过竹管经过小车那么一砸，再引入地上的一个大丝车，抽丝进了，蚕蛹自然是出现了。如果丝断了再搅，那么抽出丝头来，抽光了为止。阿朱说了，这烧丝也辛苦，剪子不赶紧烧出丝来，里头的蚕蛹咬破了头，那剪子就没用了。所以这烧丝一定是一大家老小一起来动手，没日没夜的赶紧弄完为止。胡老爷，您想想看，站在滚烫的小锅旁边，不停地在那搅和，不停地用手抽丝，再加上那蚕蛹烫死了那股子味道，那才是受罪呀。倘若遇到剪子受潮，抽丝不容易，那就越发辛苦了。还有些搅了半天抽不出头的，那叫水剪，只好捞出来丢掉，那是白费心血。胡雪岩跟
阿朱他娘一起来

讨论这个怎么来烧丝做丝的这么一个过程。开始说的是怎么来做，怎么来抽丝，那后来讲到怎么卖，谈到怎么卖这事儿啊，可就有学问了。人说是辛苦做丝，辛苦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啊，烧剪成丝。那丝客人，这丝客人指的是买丝的人，一到镇上那就是一年到头最开心的时候，丝价年年在涨，新丝卖的价钱着实可以派点用场。这触及到胡玄最需要了解的地方了。丝客人这名称他懂，带了大批现银到这产地去买丝的，称为丝客人。开丝行代为收购新丝，从中取利的为丝主人。每年到三四月间，钱庄放款给这些丝客人一项主要的业务。他在想了，与其放款给丝客人自己去买丝来赚取这中间的利润，干嘛不自己做丝客人？胡玄于是对阿朱娘说，我想做丝客人，不知道从中有没有什么诀窍。阿朱娘说，这我就不知道了，照我想，第一总得要懂得丝的好坏，第二要晓得丝的行情，因为丝价每年有涨有落，不过收新丝总是便宜的。那丝价上落是怎么来的呢？出的少价钱高，或者收的人多价钱自然也会高，是不是这样子？阿朱娘想了想，我想做生意应该是这样，不过丝价高低我听人说一大半是做出来的，都在几大户手里头。听了这话，胡玄精神一振，知道丝价高低取决于大户的操纵，这个把戏他在行啊。阿朱他娘这时候越谈越起劲了，而且所谈的也正是胡玄想知道的剪与丝的买卖。如果人手不够，或者说别样缘故，卖剪子也有。他说了，收剪子有剪子的行情，要到官府那边领了牙贴才好开。同行有剪业公所，新剪上市，同行公益，哪一天开秤哪一天为止，价钱也是议好的，不准自己抬价。不过乡亲人卖剪子常要吃亏，除非是万不得已，那都是卖丝。为什么要吃亏呀？嗨，这点你不懂啊，剪行杀你的价，你只好卖，对吧？那不好卖的在那摆着，里头蛹咬破了头的，那你一文不值啊。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被搅糊涂了。哎，那我问你，那剪子行买了剪子怎么出手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卖给烧丝厂，一种是自己去买丝，就是烧丝卖。哦，那我懂了。哎，你再说说丝行，要到部里领牙贴，也有同行公所。当然了，丝行花样比剪行多得多，各做各的生意，大的才叫丝行，小的叫用户，当地买当地用，中间转手批发那叫化妆，还有什么广行洋装，专门做洋鬼子生意的，哎，那是要越发大的本钱了，上万两的丝摆在手里，等价钱好了卖给洋鬼子，你想想看呢，那得压多少本钱呢？那鬼子也坏，你抬他价，他不说你贵，表面跟你笑嘻嘻的，暗地里呀去寻找路子。有些觉得自己本钱压太多了，急于想脱手的，肯杀价卖给他，你还在那等着呢，人家已经进到便宜货了，装上轮船运到西洋卖去了。哎，慢了慢了，等我想想。他穆绿雅不知道现在他想什么，只见胡玄这时候眉头紧皱，偏着头，双目望着空中，好像极其用心的。为什么？胡玄在想怎么赚洋鬼子钱，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得像剪行收剪一样，就这价钱，愿意愿意，不愿意拉倒，那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不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也难怪，本钱不足周转不灵，只好托货求现，除非胡许爷是豁然开朗了，除非能把所有的洋装抓在手里，当然天下的饭一个人吃不完，只要联络好同行，叫的跟着自己走，这也不难。他想了想，洋装私价卖得好，哪个不乐意啊？至于想托货求现的有俩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那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拿货子来抵，包你将来赚的比现在多。这样此人如果还一定要卖给洋鬼子，那必定是暗地里收了人家的好处，
有意自贬身价，成了吃里扒外的半吊子，可以鼓动同行跟他断绝往来，看他还恨到哪里去。哈哈哈！胡璇想到得意之处，自己拍着巴掌笑啊。阿朱和阿朱娘看得有点发毛，胡老爷，您这是干嘛呀？哎呀，失礼失礼，您真想做私生意是啊？我要做私客人。嘿，阿朱娘笑了，果不其然，胡老爷要做私生意。阿朱当然是心里喜欢，不仅是因为这样一来，胡璇呢跟他相聚就有机会了，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愿居然这么快就达成了，所以有这种意外之惊喜。不过胡雪岩转过身来对阿朱娘说，干娘，这是杭州人啊称呼的一种习惯，有南宋的遗风，义母叫干娘，姑母也叫干娘，凡是对年纪比自己大的妇人啊自愿执后辈之礼的都可以这样称呼。不过因这样一叫，哎呦喂，这阿朱娘可不敢受了，不敢当不敢当，胡老爷千万不要这样叫。阿朱娘在这谦虚，阿朱在旁边急坏了，这一声干娘啊，在他听来就如胡雪岩跟他开那个玩笑，要说叫娘那叫丈母娘还差不多，所以表面没什么，心里一直在跳。他想了，人家要来亲近你偏不受，你这算什么意思啊？你真是的，冥顽不灵。因此胡雪岩没开口，阿朱先发话了，哎呀，人家抬举你干嘛不识抬举啊，织女莫若母啊。胡璇的干娘对这阿朱他娘立刻是有所会意，他觉得自己呢大可不必啊如此的坚持不受啊。不过呢这也不便把话拉回来啊，只好含糊过去。等胡璇再叫干娘的时候，他也不做声了，那这一下干娘就坐定了。于是他笑着骂阿朱，你看你啊，你倒教训起我来了。这母女俩呀，语气眼风一五一十都在胡雪岩眼里看着，此时此刻要忙谈正经事儿，没工夫理这回事儿。于是胡雪岩接着说，干娘，我要做私客人，你做私主人好不好？哎呦，胡老爷您再说笑话了，做私主人就是开私行啊，我要不开私行我哪里有私卖给你啊？哎，不要紧，我帮你开啊。什么开私行？对呀。阿朱看他娘看看他又看看女儿，这样子不像说笑话呀。但如果不是笑话，胡老爷你自己为什么不开呢？这话你问对了，为什么我不来开呢？我不是湖州人呢是吧？第一，我不是湖州人，我做生意老实点说七生。第二，王大老爷在湖州府，我来做客人不要紧对吧，我来做主人那人家要说闲话啊，明明跟王大老爷无关，说起来的话那就是有知府给你撑腰了，遭人记恨，生意这就难做。这样一说，阿朱娘明白了，一想到自己有个现成老板娘做，这眼睛笑得眯成两道缝了。哎，原来胡大老爷找我出面，我一女人家怎么出面呢？不要紧的，请你们老张出来领帖呀，暗地里你不还是老板娘吗？一手抓那不也成吗？哎呦喂，对呀。阿朱把大辫子一甩，老板娘又是干娘又是老板娘，以后那我得好好巴结你了，去死丫头。老张啊听了媳妇儿给他说这事儿，做梦都没想到，哎呀，为了打听胡雪岩的住址才去信和去了一趟，撞出这么一件喜事儿出来。不过他也多少有点疑惑，觉得这事情太突兀了，未必像阿朱他娘说的那么好，因此呢这老张说话有点保留，他说多谢胡老爷，这事情倒是好事，我也有一两个私行里的朋友，只怕我做不好。哎呀，哪个生来就会做呀，老张你听我说啊，做生意要齐心啊，要有人缘，我想你人缘不坏，只要听我话，别的我不敢说，无论如何我叫你日子过得比划船舒服得多，一个人总要想后半世啊，你弄只船飘来飘去的，这不是个了局啊。这一句话立刻打动老张的心了，他妻子和女儿更觉得动听，胡老爷这话说的真实在。老张转眼五十岁的人了，吃辛苦吃不起了，现在得趁早做打算，我们好歹把胡老爷私行开起来，落叶归根他也算有个地儿。不是你们帮我开私行，你们记住了，是我帮你们开私行。胡雪很郑重地说，既然你们私行里有朋友那再好不过。老张我倒问你，开私行需要多少本钱？那要看私行大小，一个门面一副生财，两三百两银子现款，替客户带带手也是私行，自己囤了私在那里等客户上门那也是私行，照这么说有一千两银子可以了哟。

千两本钱，那不算个小同行了。那好，胡璇把目光扫视过他们妇女，最后落到老张脸上。我不说送，我借你一千两给你，你开私行，我托你买私，一千两银子不要利息，你赚了钱就还我，你看好不好？哟，那怎么不好啊？不，胡老爷，做生意他有赚有赔，万一赔吧。哎，干娘，没问题的啊，做生意就是这样子，顾前不顾后，一门心思想赚，这生意做不好，像老张刚才说那样，有赚有赔没关系，对吧？我劝你们这船不要卖，租给人家，万一私行倒了，你们回来照样可以靠船过日子。老张听了有点默不作声，他说奇怪，为什么胡老一下子叫阿朱娘为干娘？阿朱催他爹，爹，人问你话呢，你想什么呢？哦，不不，那个胡老爷，今年总说来不及，怎么呢？开私行领牙铁呀，听说要经理发起来，这一来一往最快得仨月功夫，那时候收丝辰光早过了。哦，收丝也有季节。阿朱娘笑了，那是自然的。胡老爷，您连这点都不明白呀？啊，不是，隔行如隔山嘛，我从来没经手过这生意，不过我倒想起来了，钱庄放款给做私生意的总在四五月。是啊，新私是四五月上市，都想早点脱手。第一，乡下五荒六月青黄不接的档口都等着这些铜钱用。第二，雪白的丝摆在家里黄了，那价钱要打折扣了，有时候想摆一摆，等价钱好了再卖，也不过等个个把月。私行做生意最多一年一季。胡璇听这话有点踌躇了，因为他有一套算盘。王有林一到湖州，公款结行，当然是由他富康代理库存来收支。他打算什么呢？在湖州收到现银，就地买私，到杭州脱手变现，然后交到藩库。这是无本钱的生意啊，变戏法的可以不让外人窥见他到底用这公款干了什么。所以他愿意帮老张开私行，不过现在听老张说这私行呢一时开不成功，买私运到杭州的算盘打不通了。他问老张，他说有这样一个办法，我们跟人家顶一张或者租一张牙铁来做，你看成不成？哦，这个办法我倒也听人说过，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说不定顶一年就得三五百两银子。哦，三五百两，行，三五百两就三五百两，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老张，这么的，明天你到湖州给我办这事儿啊，要做就做。不是，我说那个胡老爷，这事儿这么急啊，而且一切都没头绪，到了湖州怎么着手啊？所以老张跟他妻儿都无法作答。阿朱娘有主意，胡老爷，我看这样，王大老爷上任，你索性送他去，一船咱们摇到湖州就地办事儿，你在那儿凡事有可以做主的，对吧？你事情那就办妥当了。嗨，妥当是妥当，但是现在有两层难处，你知道吗？第一，大家都知道我跟王大老爷与众不同，我得避嫌，我不能送他上任。第二点，我有家钱庄马上要开出来，实在分不开身了。哦，胡老爷，你要开钱庄？是啊，钱庄是我出面，背后有大股东。这样一来，阿朱娘把胡璇看的是越发不同了。她看了丈夫一眼，转脸问胡璇，那么送到临平还是照旧？明天我拿一张一千两的银票，请老张带到湖州去，一面弄牙铁，一面看房子，先把门面摆下来。我总在半个月左右吧，我到湖州来收丝。我想这船老张不在也不要紧吧。嗨，那有什么要紧的，人手不够，临时雇个短工就行了呗。谈到这里便不由分说，老张摇了几十年的船，一下子弃船登陆，要整上千两银子，单枪匹马回湖州开私行，有点胆怯，但是禁不住他妻儿和胡璇的鼓励，也终于有了信心，打算到湖州先寻几个私行的朋友商量。好在呢，自己在江湖上走了几十年，都知道人情险恶，一望便知人品好歹，大眼就小贼，只要在这一层上有所把握，那我就不会吃亏。于是老张打定这样主意，跟胡璇啊，还有这一家人谈得非常高兴。直到深夜，阿朱娘又去弄了宵夜，让胡璇来吃。阿朱亲手替他铺好床铺，道上了安置，各自归寝。

0: 其实阿朱心里有些话要说，但总觉得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在一起有大逆不道之事，所以万般无奈回到自己的铺上。这一夜船上五个人除了伙计阿四，其余的都各有心事，所想的也都是开私行的事儿，而且也把阿朱连在一起想，只是个人的想法有所不同罢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要托这个阿朱的爹啊，老张，江湖人送外号叫三和尚。这怎么说，人老张也是跑了几十年船的，江湖上还是有点名声啊。托他开一家私厂，自己当幕后老板，让他开，说这个私厂是你开的，到时候呢你把私收回来，我来帮你销。这事儿定妥了，转过天来，张胖子、胡雪、王有龄上了这船。张胖子暗地里要给这阿朱做了媒，这都是后话，咱们先不说。单说这个把胡雪岩送上任了，回到了杭州，这富康钱庄也该开张了。开张之后，这门面装得很像样，柜台四个伙计，一溜崭新的洋蓝布长衫，笑脸迎人。大档手刘庆生穿着是长衫沙马褂，那自然是红光满面了，精神抖擞，亲自站在柜台上招呼顾客。来道贺的同行官商两界的客人由胡雪岩亲自接待。信和张胖子和大元的孙德庆都到了，大家知道胡雪岩在府台那能说上话，难免有什么事要托他。在家胡雪岩人缘极好，所以啊，同行十分捧场，堆花里面存款存了好几万。刚出炉耀眼生光的马蹄银圆丝儿随意堆放在柜台里面，把过路人看得两眼发直啊，没见过这东西啊，那么多钱随意放在里面，哎呦喂，

真是，这就好比现在哈，你看这银行里面堆着一捆子一捆子的钱，你两眼发直，这是一个道理。发直归发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打里面的邪主意。就说到了这天中午，摆酒款客，吃到下午三点多钟，把席散了，胡璇一个人静下来盘算，头一天情形不错，不过总得扎得住几个大骨头，生意才会开展。第一步先得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才热闹。想着想着，忽然灵光一现，把刘庆生找来，你替我开张单子。刘庆生自己随身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他自己认识的符号，里面呢有往来账目、交往的人名，还有哪位大官和他的太太啊、姨太太、少爷、小姐的生日。这时候翻开来看，爆出一连串的户名，福记、相继、合记、慎德堂。刘庆生写好了，是问是不是要立存折。胡璇问了，对了，一共有多少个？刘庆生拿笔头点了点，一共是12个。每个折子存20两，一共240两，在我账上挂一笔。等刘庆生把手续办好，把12个存折拿出来，胡璇才把其中的奥妙告诉他。这些折子户名都是府台藩台的眷属，立了户头啊，垫付存款，把折子送过去，当然就会有往来。哟，那太太小姐们存私房钱也许有限，算不了什么生意。哎，是算不了什么生意，可是传出去，别人对富康的手面那就是另眼相看了。哦，原来如此。刘庆生会意的点了点头。那这些折子怎么送过去？哼哼，问得好，你明天拿我一张片子去看府台衙门门口的刘二爷，这个福记的折子是送给他的，其余的请他转送。那刘二啊，这么的，我跟你说，你不妨好好的应酬他一番，中午去最好，他比较清闲，顺便可以约他出来吃个馆子，向他讨教讨教官场中的情形。我们这行生意全靠熟悉官场，消息灵通，知道了吗？刘庆生诺诺答应。胡璇让他出去看刘二，正是信任的表示，所以刘庆生很高兴。第二天中午，刘庆生按照胡璇吩咐专程去看刘二，因为同姓同名，所以他管刘二叫二叔，这个亲切的称呼啊，赢得刘二的好感，再加上胡璇的面子，所以接待得很客气。刘庆生是能言善道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谈到正事儿，把这符记的折子取出来，双手奉上。刘二打开一看，已经存了20两。哎，不，这话怎么说的？这个，哎，想二叔照顾富康是吧？所以啊，特意先把利息给您垫上了。哎呦喂，您那东家耍出的花样是不是？哈哈哈哈，要我说，您东家真是独一无二。那这一来，我看我是真的要跟富康来往了。来来，正好有人还了笔银子，我存你那儿。于是刘二掀开手边拜盒，取出2张银票交到刘庆生手里，入眼便觉得有意。不同于一般的票号银装，所开出银票仔细看，果不其然，那是皮纸所制的一个钞票，上面写着满汉合璧的沪沪官票的四字，中间标明库平足色银100两，下面有几行字，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者，与银一律，并按照布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法治罪。刘庆生竟然不知有此官票，一而笑道，哎喂，我说这二爷市面上没见过这个，今儿我算是开了眼了。是啊，京城里也是刚刚才通行，听说藩叔已经派人到京城去领了，不久啊市面就流行了。这还不曾流行的银票，1张100两，1张80两，刘庆生便在折子上记下收下，接着把其余几折都取出来交给刘二代递。刘二一看，啊，这好办，交给我，你说还有什么吩咐？哦，不敢当，二叔啊，就这件事儿。那我就不留你了，自己人说老实话，上头还有公事要回，改天再去吧。
刘庆生点了头，出了府台衙门，先不回富康，顺路到大园去看看孙德庆，干嘛呀？显摆那两张银票。刘庆生到了大园去看孙德庆，把那两张户部官票拿出来，大家看，哎呀，这怎么回事的呀？啊，我说说讲讲。孙德庆也说了，哎，我隐隐听说好像是要发什么官票，哎，没什么动静，这官票居然就发出来了。哎呀，上头做事好快呀。另外有个大员的股东说了，是啊，军饷紧急，不快不行啊。我看呢，浙江也快通行了。这种官票也不晓得发多少，说是说愿将官票兑换银者，予银一律。说如果银票太多，现银不足，哎，那股东摇着头不说了。刘庆生懂他意思，心生警惕，回到店里，看着胡璇还在，便将去看刘二的经历细说一番，最后又提到了户部银票。胡璇仔细看了看，说：“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是机会。庆生啊，这官票上头说着将来会有好多花样，你仔细想想，我看将来这官票应该一定不值钱。哼，胡璇认为他说话太武断了，信用要靠大家维持，如果官票不滥发，章程又定得完善，市面使用并无不便，则加上钱庄票号支持，官票应该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价值，否则的话流弊不堪设想。叫庆生去想想，就是研究官票信用不佳时，可能会发生各种毛病，如何避免，甚至如何利用这些毛病来赚钱。庆生啊，你要记住一句话，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是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吃亏，生意就是如此，双方买卖一进一出，天生那是敌对的，有时候买入占便宜，有时候卖出占便宜，会做生意的人就是要两面占的便宜，涨到差不多卖出，跌到差不多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刘庆生是聪明人，只是经验差了点，所以听胡璇这么指点，自然心领神会，自觉得受益匪浅，只是不知如何涨跌呢，这当然靠自己的眼光了，而这眼光是哪里来的呢？他把他的疑问说出来请教，胡璇神色很欣慰，哼，你这话问得好，做生意做到怎么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越做越大，眼光要越看越远，做小生意的比如说今儿天气热得早，看样子这夏天要长点，所以早早的多进些蒲扇摆在那儿，这就是眼光。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眼光看到一省，就只能做一省的生意，你看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生意，你看到国外就能做国外的生意。这番话刘庆生真是闻所未闻的，所以钦佩之心由内而外，不免得有些困惑。那么胡先生，我倒要请教您了，现在是怎么个看法呢？我看的是天下。胡雪岩这一向是轻松自如，但这时你脸色就有点凝重了，长毛成不了大事，肯定得完蛋。你看他们那些制度你就知道，这只不过是两三年的事儿，仗有的好打，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胜仗。胡先生，您说话我不大懂，哼，那我就说明白点，只要官军打了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是亏本我也做。你要知道啊，这个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胜仗了，时势一太平，生意怎么不好做？到那时你是出过力的工人家，自然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个发达法？哦，对。所以经过这么一说，刘庆生随即想到王有龄，胡璇就是眼光啊，在王有龄身上放下资本去才有今天。哈哈，我懂了。正因为有了这了解，他对户部官票想法不同了，原来料定他会贬值，最好少碰他，那么这时认为官票一发出来，首先要帮他站稳，正如胡璇所说的，信用靠大家来维持，自己能够做富康的主，便在这一刻下了决心了，要尽力的支持官票。
过了两天，企业工会发支单，召集同业开会，要商量的就是官票如何发行，时间。

啊，行业的会长在这说了，现在上头交起来，20万两银票，10万两钱票，规定制钱2000，底银1两，10万钱就是5万两银子，一共25万两。大小同行如何派销，请大家公议。张胖子第一个站起来说话，部里发下的票子市面上不能不用，不过这要靠大家相信官票才好，顾客如果要现银钱庄，不能非给他票子不可。我看这样，公所向藩库领取银票和钱票来，啊，按照大小同行平均分派，尽量去用，或者半个月，或者10天，结算一次账，用掉多少，缴多少现款进去，钱庄啊应该不要好处，完全当白差。虽说无好处，但是也背风险的，所以张胖子这办法立刻得到了同行的赞许，纷纷附和。但是执年的这个执事，也就是这年的会长，摇了摇头，这办不到。上头说了，要十足脚价，轻商了好半天，这才答应先缴60%，其余40%分2个月缴清。这话一说，大家面面相觑呀，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那是执年的事儿。素来热心维护同业的一个利益，能够争到有利条件，他一定会出力去死争。他争不到的，别人也没办法，所以现在只有商量如何分派了。那谈到这一层，又有两派意见了。大同行主张规模大小平均分派，小同行主张大同行先认购，认购了就不必再分派给小同行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相持不下。而此时刘庆生呢，是个后辈新进，不敢率先发言，等到同行业当中有面子人都讲过了，但还未谈出一个结果来，他觉得自己该当仁不让了，于是站起来，我倒有个看法，请同行老前辈指教一二。刘庆生接着说，缴价60%，领票10足，等于公家无息贷款40%，这算盘还是打得过。再说了，官票刚刚发出来，好坏虽不晓得，不过咱们总得往好地方去想啊，是吧？你不能往坏处去想，因为官票固然是人人要用，但是利害关系密切的就是咱们钱庄，官票信用不好，第一个倒霉就是钱庄，所以钱庄要帮官票涨信用。哎，张胖子一听，好，看不出小刘子倒还真有番大道理说出来。当年执年的这个执事啊，就这会长说，哎，道理说得对，很赞赏，于是望着刘庆生点点头，这位老弟请你说下去。受了这番鼓励，刘庆生神采飞扬，富康新开，资格还浅，不过关乎同行义气，绝不退缩，是分派也好，是任也好，富康都无不可。哦，好，当年执事又说了，如果认的话，富康愿认多少呢？看刘庆生这态度，有意要让他做个榜样，便故意这样问。刘庆生随即做了一个算盘，大同行本来是8家，加上富康现在是9家，小同行仍旧是33家。如果是大同行一份，小同行是半份比例来算的话，那么25万两银子的这个钞票，每一份差不多是10000两。所以他心算极快，当即立断，这样，富康愿认20000两。哎呀，太好了，执事啊，这个很欣慰。头难啊，头难，有人开头就不难了啊。如果大同行都像富康那样，那就去掉了18万，剩下7万，小同行分分，这事情不就成了吗？接着孙德庆起来了，大员认2万，啊，这是捧刘庆生的场，捧场他有张胖子，不过他捧场跟这孙德庆不一样，特意的轰云托月的手法来抬高富康地位，信和认15000。哎，富康，你在我信和之上。于是也有人认15000，也有人认10000，小同行2000、3000纷纷来认，总结下来25万两的这个额子还不够分派的，反而富康和大元要匀出些钱来。你说这一下，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呀，那执年的这个执事啊，姓秦，自己开一家小钱庄，啊，年高，所以在业界。

0: 当中呢，非常受尊敬。由于刘庆生这种见义勇为，使得他能够圆满交差，心里啊颇为感激。而刘庆生自己做的也确实漂亮，同业很佩服，因此富康这块招牌在官厅、在同行立刻响了。这些情形很快传到胡璇耳朵里了，胡璇很高兴啊，罢了，没挑错人。庆生啊，我老实跟你讲，富康新开，情形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不敢离开，但照现在样子，我可以放心去湖州了。哎呀，老爷，我也说句实在话，胡先生，要不是那天你开导我，眼光放得远点，我对任销官票的事儿还真不敢放手去做。哎，你可以。富康这边事儿安排好了，胡璇要去湖州，自然是坐张家船，行李都已经放在船上了，只待胡璇一下船就走。可突然来了个消息，林贵调任了。嘿呦喂，这消息是从海运局周委员那边特意跑过来告诉胡雪岩的，说这个林帆台啊，兄弟在当小军机，特意找人送信调属江宁藩司，上谕快到了。不过周委员神色严重的说，这有件事无论如何请老兄帮忙。胡雪岩说，没事的，有什么我都肯定尽力，你尽管说吧。这个林帆台那边有20000多两银子的亏空，这本来不算什么，以不过黄府台的为人，你是知道，要落得一点把柄在他手里，这帆台不好，真不好办。这么的，所以帆台意思想托您，借他一笔钱，先补了亏空再说。江宁的缺比浙江的缺好啊，等他一到任，总在半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玄兄，你看这事儿，周委员越说声音越发低调，这完全是因为林贵知道你有胆识，做事妥当，才敢这么说。总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您看着办。胡璇想了想，那请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用？10天以内。好的，一句话，答应太爽快了。反正周委员将信将疑，不，那个利息怎么算？利息，一分儿，喂，一分儿啊！胡学一笑，开玩笑的，我怎么敢要一分啊？重力盘旋的是犯王法的事儿。多了要于心不安，少了要呢，怕这个林大人呢以为我别有所求。这么的吧，我要一厘吧，不是一厘，你不要贴利息了吗？那也不尽然呐，兵荒马乱的时候，尽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以求保本，您说不是吗？那是另回事儿啊，雪岩兄啊，像你这样够朋友，说实话我第一次遇见，彼此咱们换心，你不必客气。真的，林帆台把印把子此时还在手上，可以放两个炮再起身，有什么能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有话尽管直说。说到这样的话了，胡璇还要假装清高，那就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一会儿说了，眼前倒还想不起，不过等林的人到了新任，江宁那一方面如果有什么公款与浙江往来的话，还请林的人格外照顾，指定交给富康来兑换，让我有生意可以做，那我就感激不尽。小事儿，你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于是等周委员一走，胡璇立刻把刘庆生找来，告知其事，要凑25000两银子给林帆台送过去。刘庆生说，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了，怕不行，销官票的12000已经打票子出去，存款还有限，凑不出25000，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一个月。嗨，有一个月怕什么，萝卜吃一截拨一截，上忙未了，湖州那边的地丁银税还在征，怕什么呀，马上10几天后就有现款到。庆生，知道了吧，我们做生意就得做活动了，一东补西，不穿不崩，这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的调度，调就是调度，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银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的生意就比别人走在前面。 刘庆生点了点头，说：“先生，这道理我懂，不过我魄力没你大，你胆子也忒大了。那既然如此，我乐意做得漂亮点，我早早的把银子送过去。”“嗯，行，这话不错。以后啊，凡是这样情形，都是你出面，你把空白银子和书简图章带过去，问周委员怎么开法，票子多带几张去。”“好嘞。那借据呢？”“
1: 随他怎么写，
0: 哪怕林翻台只写个收条都行。”“
1: 胡雪岩做生意，这做的可是冒险呐。”“
0: 不过说冒险他也妥当，至于后事如何，咱们后文再表。”
2: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史记·大渊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汉朝当时派了很多使节去大渊国买马，人家那儿有好马呀，但人家不愿卖给你，不仅不愿意卖，还不愿意让你看。结果汉武帝就说，我就不相信我拿钱撬不动这事儿，咱先弄一狂事儿，造一纯金马，拿这纯金马去换肉身马。这事儿史记上记载的贴谱不贴谱呢？还真贴谱。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一只汉代的纯金马存于世上，在哪儿呢？在日本。这金马重约7公斤。你要问了，你怎么知道它是汉代的呢？因为人家的博物馆里标的就是汉代啊。中国古代的马，各个时期的状态表现都截然不同，专家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唐马，那是汉马，二者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从艺术角度上讲，唐马写实，汉马夸张。夸张在几个点上，第一是面部的塑造，汉马鼻孔特大，像是在吹气，耳部如刀削一般，跟劈出来的竹子似的，特尖，眼睛瞪着，努出来。你去看马踏飞燕的那匹马就是这样，汉马经常翻唇，把牙齿露出来。最重要的特征，它尾巴不是长在生理位置上，它偏上方一点，很难说准那个位置，你们得去看实物。今儿说的这匹金马呢，特别瘦，四肢修长，胸前饱满，臀部肌肉十分发达，长颈前伸，鬃毛向后竖立，都表明这是西域来的马，它与秦始皇兵马俑墓葬里的马明显的不同。那近一看呢，这马头像公羊的头一样。中国古代有本书叫《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和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异物志》中记载，大渊马有肉脚数寸。马在汉代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国家军事装备，概念和今天完全的不一样。今天马就是马，大都是竞赛或娱乐用的。古代的马威力往大了说，有点像今天的原子弹，往小了说，类似坦克装甲车，是最厉害的军事武器。为什么马是武器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追溯马的历史。马的祖先呢，并不久远，约出现于5000万年前，一开始还特别小，跟狗差不多大，样子也不像今天，后来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变大了。马是人类最后一种主要驯养的动物。我们说的主要驯养的动物是什么呢？猪牛羊马鸡犬呢，还加上猫。狗是动物中最早驯养的，大概有16000年的历史。而马不大容易驯服，大概在6000年前，人类才开始对马进行普遍驯养。马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人们征战，而不是干活。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更多的是一种野蛮行为。所以我们老说文明是由不文明推进的，因为人类有不文明才趋向于文明。后来我们让马犁地干农活，那都是瞎来。马犁地跟牛没法比，牛特别有劲儿，马没劲儿啊。有个专业术语叫腕力，就是拖拉的力量。马拖拉的力量远不如牛，所以马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就是打仗。各国骑马打仗是人类一个共通的历史，欧洲、美洲、亚洲各大洲全是骑马打仗，也没谁骑牛的，骑鹿的。按理说鹿是应该骑的呀，它还长着俩脚呢，可是它不听你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鹿长途跋涉奔袭的能力不行。历史上南美有骑羊驼打仗的，这看着就是个喜剧。南亚有骑大象打仗的，这看着像个旅游项目。澳洲还有骑鸵鸟打仗的，这看着就是个悲剧。马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从驯服开始就迅速介入战争。但骑马打仗，我国是从战汉时代开始的，汉代以前都是以马车的形式介入战争，秦以前都不骑马打仗，而是用马车。当时双方在战场上的规矩很大，有点像做游戏，所以真正的骑马打仗到了白热化的时期就是汉以后了。汉代开始骑兵就出现了，最早的骑兵还仅是作为遣兵偷袭和侦察用。在汉武帝时期，中国版图扩大跟马有很大关系，当时为了获取资源，想尽一切方法大量的买马培育马。我们之前讲马踏飞燕的时候说，当时有很多马是杂交的，马可以分为三种：热血马、冷血马、温血马。奔跑的速度快的全是热血马，冷血马都是用来挽车的，你要骑冷血马它都不会闹事，但你要骑热血马一上去它就跑，很危险。这热血马今儿也叫纯血马。世界上最早关于马的人类艺术是从哪儿发现的呢？发现于法国东南部阿尔代什省的一个洞穴，它的洞壁上会有千幅史前壁画，经证实它可以追溯至今36000年前，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史前艺术。那个洞穴啊，被称为萧维岩洞。在历史上有关马的文物非常多，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青铜马，但它体量特别小，较大的马对它比较准确的造型塑造呢，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始皇兵马俑。我们今天大众认知的兵马俑，马的数量要比人的数量少很多，而且那时马没有一个奔赴战场的状态啊，你们看秦马都很安逸，没有那种仰首之类的战争状态，都是非常静态的。其实汉马表现很多的也是静态，但此静态非彼静态。汉马的静态暗含杀机，从面部的情绪你可知晓，而秦马的静态呢，啥都不含，就是纯粹的静态，两者不一样。我们在汉代就出现了这种用贵金属制作的小型化的雕塑马，纯金汉马目前就发现日本美秀博物馆里的这一件，刚才说了重达7公斤。除了美秀的这件以外呢，陕西茂陵博物馆也有一只金马，是茂陵出土的，只不过这件是铜鎏金，和纯金的价值比起来那就差远了，两者造型啊非常接近，但茂陵这只马的尺寸比美秀博物馆的那只要大很多。这只鎏金马长76公分高62公分，通体铜铸鎏金，马昂首翘尾，四腿直立，头部造型极为生动，两耳竖起，史书记载为金马，是以西汉时大燕国的汗血马为原型而精致的工艺品，现在被奉为国宝。美秀的纯金马和茂陵的鎏金马这两只马造型很接近，都是静中有动，两只马的尾巴都是高

俏，有极强夸张的艺术张力，从今天的艺术角度去看呢，依然是非常完美的艺术品。可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没能看到富有动态表现的马的造型。完全动态的马就是我们熟悉的马踏飞燕。到了东汉末期以后，才出现了这种非常动态的马。再往后发展，到了唐代，各种姿势的马就出现了，抬蹄的啊，仰天嘶鸣的啊，甚至还有打滚的等等，各种复杂的姿势都有。中国对汉学马的最早记录出现在2100多年前的西汉，汉初，白登之围时，汉高祖刘邦率30万大军被匈奴骑兵所困，凶悍勇猛的匈奴骑兵给了汉高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啊，汗血宝马正是匈奴骑兵的重要坐骑，所以我们干不过他们。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汉朝都采取和亲政策，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汉武帝元鼎四年，那年秋天，有个名叫鲍利常的敦煌丘徒在当地捕获一匹汉学宝马，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得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武帝作歌咏之：太医共惜啊，天马下沾翅汉兮莫留者，驰戎与兮亿万里，金鞍匹兮龙为友。但是仅一匹千里马是不能改变国内马的质量的。为了夺取大量的汉学马，西汉政权与当时西域的大渊国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即汉宫大渊之战。一开始这汉武帝就想了，咱硬碰硬干不过人家，咱就用点怀柔政策买呗，钱的力量很大呀，希望以重金换回种马。当时汉武帝的使团来到了大渊国的首府。

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即汉宫大渊之战。一开始这汉武帝就想了，咱硬碰硬干不过人家，咱就用点怀柔政策买呗，钱的力量很大呀，希望以重金换回种马。当时汉武帝的使团来到了大渊国的首府。

之后，汉武帝再次命李广利带兵六万，马三万，牛十万，还有骆驼、驴等。此外还带了两名相马专家前往大元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没想到大元国内部发生了政变，他自个儿先乱了，贵族杀掉了国王，与汉军议和，这次我们不战而胜，赢了。大渊允许汉军自行选马，并约定以后每年大渊向汉朝选送两匹良马，都是种马。这种马可是很辛苦的啊，你想想啊，此行汉军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公母马3000匹，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这汉血马仅剩1000多匹。为什么死都要把这大渊马弄到手呢？800年后，杜甫老爷子写过一首诗，描写大渊马，非常有意思。这诗名叫《防兵曹胡马》。胡马大渊名，风冷瘦骨成，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诗写得好。胡马大渊名就指的是大渊马啊。风冷瘦骨成，这马浑身都是肌肉啊，没有肥肉。竹披双耳峻，你看我们今天的汉代的文物，那耳朵都叫竹披耳。风入四蹄轻，跑得飞快。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啊。一听这意思基本都能听懂。大渊是中亚古国，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那个位置，汉称大渊。它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地之一，当时大量的中亚商人在此等待贸易，其中有萨马尔汗、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粟特人，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人，还有居住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以及土库曼斯坦的安息帝国的商人等。关于丝绸之路，我们的印象里可能就是在沙漠中有一骆驼慢慢磨磨蹭蹭地向前走。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远不止丝绸，还有其他商品，包括马匹。公元前138年，张骞这位汉代著名的外交官，封号博望侯，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支抵抗匈奴，中途被匈奴俘虏。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揭开了西域之谜，了解了印度和安息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朗。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就到过大渊国，并受到大渊王的接待，在这里发现了汉血马，认为汉血马值得用丝绸黄金去换。那么美秀博物馆这匹金马是怎样到那里去的呢？我们不知道，它肯定是买的呀。怎么买的呢？也不知道，人家不告诉咱。茂陵博物馆的这匹鎏金马呢，是汉武帝茂陵陵区被发现的。汉武帝爱马，天下闻名。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得到宝马良驹而作诗的皇帝，汉武帝是第一人。茂陵里的好东西太多了，所以历史上一直是被盗贼盯着的。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陕西咸阳的兴平市，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汉武帝在位54年，茂陵修了53年，有文字记载的2000年内被盗5次，平均400年盗一次，它里头依旧塞满了宝贝。第一次被盗比较夸张，野史有记载，汉武帝死后入陵才3年，茂陵就被盗了。不过当时的汉史没找到盗墓贼。4年后，墓中所葬的玉箱玉帐被人在宝鸡扶风买到了。20年后，到了汉宣帝元康2年，风头似乎过去了，这茂陵第二次被盗却没人知道。最后是因为当时河东郡有个叫李友的采药人到上党抱犊山去采药，意外地捡到了本应该装在茂陵金箱子里的30卷经书，才知道茂陵又被盗了。
再有就是西汉和东汉相交之时，茂陵又遭到了赤眉。

0: 霉菌的掠抢。赤霉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农民起义军之一，曾接连两次盗窃了茂陵。还有传闻说，东汉末年，董卓曾指使吕布挖茂陵，吕布骑着赤兔马就把陵挖了，直接就背这锅了。最大的浩劫出现在公元881年，那年黄巢率起义军攻入长安，茂陵就成了他们取得军饷的宝库。传说中啊，黄巢手下曾经大搬了三天，从茂陵盗挖了大量的金银器。最后一次茂陵被盗事件出现在近代民国初年，当时有个姓孙的军阀啊，叫孙连仲，曾在陵上修筑战壕盗墓，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私人的挖盗那更是不计其数。如果我们拿茂陵跟满城汉墓比呢，茂陵的容量至少是它的10倍甚至100倍，毕竟是皇上的墓嘛。究竟这茂陵底下有多大呢？随葬的文物有多少呢？现在我们真不知道。要是一个铜钱算一件文物的话，我们说里头有150万件文物一点都不夸张。文物啊，还就是这么计数的。茂陵有5次正式盗掘的记载，那么历史上无记载的盗掘有多少次呢？不计其数。古代盗墓者的技术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不幸的是，汉武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在死后没多久，他的墓葬就被盗了。而且这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陵墓侵扰。有幸的是呢，汉武帝的这2匹宝马，一匹纯金的，一匹鎏金的，还留在世上。一个在今天的日本美秀博物馆，一个在今天的茂陵博物馆，两两相望。这正如唐代诗人李贺的诗《苦咒短》中所说：“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我们的日子过得飞快，每个人的感受都一样，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来煎人寿。你的生命从生下你的那天起就一天一天减去了，就倒计时了，没有一个人能越活越长，都是越活越短。李贺在这诗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就是汉武帝和秦始皇刘彻茂陵多治骨，嬴政子官废包鱼。刘彻茂陵多治骨说的就是汉武帝的陵墓被盗之事，意思是说你这么伟大的一个皇帝，你被埋了也就剩下一堆骨头。嬴政子官废包鱼呢，说的是秦始皇，你这么伟大的一个皇帝死了以后密不发丧，往回赶路的时候天气太热，你也臭了，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你的臭，给你棺材旁边摆一堆臭鱼。李贺这首诗非常辩证地说明了我们人的生与死，物的变与迁。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大约在公元830年左右，那时正值我国唐代的中后期，一艘阿拉伯商船正在返航，行驶在中国至中东的航线上。这艘阿拉伯商船从广州港口出发，满载货物，途中啊，无幸在新加坡南部400英里处，距离印度尼西亚呼里洞岛附近1600米处沉没。沉没的地方靠近一块黑色的大礁石，所以这船就被命名为黑石号。黑石号并不是这艘阿拉伯商船的名字，它可能叫哈里发国王号，也可能叫阿拉丁神灯号，我们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命名为黑石号。古代很多遗迹都以发现地来命名。大约过了12个世纪，1998年，当地渔民在捕捞海参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黑石号沉船。据推测，当时他很可能是撞到了附近的暗礁，继而向前行进了一段就沉没了。幸运的是，大部分船体 被珊瑚结构和厌氧的海床沉积物包裹，被大自然保护起来了，让我们今天得以完好地看到黑石壕的面貌。在被渔民发现之后，印尼当地的一家公司取得了打捞许可，这家公司找到了德国人迪尔曼·沃特法。沃特法原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他听厂里的印尼工人说，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岛屿水域中有古代珍宝。1996年，他带着潜水装备与印尼工人赶往传说有宝藏的水域进行勘察。1997年，沃特法发现了中国鹰潭号明代沉船，次年又发现了马热尼号宋代沉船，同年他发现了黑石号，由他和他的海底探索公司挖掘打捞，并付钱让印尼海军负责周围的安保服务。这是第一艘被完整发掘的古代阿拉伯沉船，打捞始于1998年9月，1999年6月基本完成，还不到一年时间。其实在沃特法开始正式打捞之前，已经有被渔民陆续捞走的很多东西，所以今天市场上还经常能看到黑石号的瓷器。从这个意义上讲，黑石号是渔民首先发现的。在黑石号完全打捞完成后，沃特法先生原本有意让黑石号的宝藏回归中国。沃特法的公司和原印尼打捞公司达成过合作协议，协议禁止黑石号文物拆分出售，他们最初开价4000万美金，当时相当于人民币3亿多。当年为此事我还从中斡旋了很多人，但大家都嫌贵。沃特法曾尝试与国内有关方面和多家博物馆洽谈交涉，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没能成交。后来新加坡酒店业富商邱德拔的后人捐巨资，协助圣淘沙休闲集团以3000万美元购得黑石号全部宝物，于2005年永远落户于新加坡，目前收藏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邱德拔艺术馆里。我们把时间回到公元9世纪，这船载有唐代宝藏的单帆帆船，在最辉煌的唐代与中国文化产生了碰撞，中国的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遥望并行，长安与巴格达被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紧密相连，巴格达就是今天千疮百孔的那个巴格达。中国与西亚和海上贸易是何时开始的，具体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它至少在公元636年就有了贸易记录，那年正好是我国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贞观十年。在波斯湾顶端衔接底格里斯河的一个港口叫埃尔乌布拉，被阿拉伯人占领后称它是通往巴林、阿曼和中国的港口。虽然后来在东南亚没有发现过任何这一时期的中国的船只，但黑石号向我们提供了历史上第一个证明阿拉伯人来中国贸易的实例。从使用东非硬木的和造船技术上看，它可能是阿曼湾或者波斯湾周圈的某个港口制造了这艘商船。阿拉伯人很早以前就有使用非洲硬木造船的传统，沉船约18米长，6.4 米宽，木板使用椰壳纤维制成的细绳连接而成，而不是后世阿拉伯传统使用的钉子固定的技术。晚唐人刘询所撰的地理杂记《灵表录义》中提到，古人船不用铁钉，这里说的古人船就是商人船，指使光朗须继父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这段文字很清晰地写到，这船不用铁钉啊，用光朗的纤维记住，橄榄糖我还真不知道，估计跟咱吃那糖还大不一样。文献上指的可能就是这种船，这类型的船在今天仍然可以在安曼找到。 当时黑石号的水手们往返于中国东南亚到阿拉伯航线之间的各个港口，

共航行了约16000公里。他们仅依靠太阳星星导航，观察陆地的标识和辨认当地的动植物，用这样原始的方法来寻找前行的方向。秋天从波斯湾起航，赶上东北季风，穿过南海到越南海岸，再北上广州。一路上阿拉伯船进行物资补给，招募船员，购买所到之处的特产，阿拉伯的香料、印度的象牙、纸、棉制品、斯里兰卡的珍珠、宝石、东南亚的木材、树脂、调味品等等。黑石号搭载的货物种类非常丰富，包含瓷器的碗碟、铜镜、香料罐、水罐、名器、镀金银盒等，总数超过了6万件。在这6万件物品中，瓷器占多少呢？占到98%。这其中有一件白釉绿彩带瓣陶壶，在出水所有白釉绿彩陶器中最为引人注目，被称作乌里洞大壶，高约1米，长径圆幅，喇叭足，口沿和肩部有泥条3股饰瓣，瓣上端是蛇头。器物的纹样在出水的其他器物上有，但从未在中国发现这种类似的瓷器。此壶显然不是实用器，在中国境内类似的器物多作为名器使用，如河北省玉县玉建堂墓中出土的绿釉带瓣壶。在出水6万多件的瓷器中，仅有3件唐代釉下彩青花器。经过考证，这些青花瓷器出于唐代东部洛阳附近的巩县窑，是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中国青花瓷，且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片纹样类似。这种纹样在唐代陶瓷金银器中罕见，却与同船发现金盘上的纹饰相像，当同为出口器物。黑石号上的发现证明唐代可以烧造青花瓷了，且已经用于出口，但此青花非彼青花。我们现在青花瓷的一般概念是高岭土、釉下骨料、高温一次烧成，显然唐青花缺这些主要要素，它不是高温烧的，是中低温，所以唐青花更有釉陶的感觉，两者纹样也不一样。我们目前发现的所有的唐青花实物跟景德镇的青花没有任何血脉关系。在黑石号残骸中还发现有宁波和扬州产的器物，有河北的邢窑和浙江产的青瓷，还有很多浙江和扬州制作的金器，共发现有30件金银器和18件银锭，其中有多件曲瓣银盒，造型像云朵，是唐代中国南方常见的器型。一件方形金盘的纹样类似芭蕉叶，中间形成佛教的万字符，为存世的孤品。出水金器中还包含一件巴棱胡人祭月金杯，为已知同类器物中最大，杯高10厘米，8边形，杯面贴有乐师和胡人舞者的形象，杯瓣上有卷发的胡人头像。此金杯的形制以我们讲过的何家村教堂出土的银鎏金胡人祭月巴棱杯十分类似。黑石号中还包含着30枚铜镜，有中国铜镜和部分东南亚铜镜。出水的铜镜中包含了汉代、隋代的铜镜，以及唐代早期数量最多的葡萄纹镜。在所有的出水铜镜中，一面扬州生产的江心镜最为引人注目。这方铜镜大约制造在759年，铭文为唐乾元元年戊戌11月念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镜面带有四神和八卦纹饰。类似铜镜在唐代曾用于出海远航时的祭祀活动，由此可以推测当时船上可能有中国船员。唐代政府对当时国际贸易有严格细致的法律和政策，当时中国的制丝业已失去了垄断地位，但在公元714年，官方仍颁布法令规定，优质丝绸、珍珠、黄金等其他一些贵重物品禁止出口卖给外国人。然而
瓷器似乎从未有过出口的限制，且中国当时垄断了瓷器制造业，国家之间或者私人之间买卖瓷器，直接在港口用瓷器以物易物，受当地官员支持，外国人来朝贡收到瓷器回礼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在黑石号发现有迎、进奉、奉化款的瓷器及许多精美的金银器，级别很高，由此可以猜测当时船上有官员，官方介入了此次航程，进而推测黑石号还有可能带有某种外交使命。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历史上有记载，当时中国朝廷送来了一批宫廷用瓷给阿拉伯国王哈伦拉希德，他对此大为赞叹。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为王朝最强盛时期，首都巴格达和我们的长安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他的故事也被写进了《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人评价中国白瓷有珍珠般的外表，像是从月亮上刻下来的。那么在黑石号上还发现了钱币，有公元621年和公元845年铸造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中国当时铸币的质量很高啊，开元通宝在中亚、韩国、日本、越南等地通行。日本在公元708年首次铸币，越南在970年铸币，韩国在996年，他们都是在仿造开元通宝。当时阿拉伯的阿巴斯帝国金币也在长安、东南亚等地发现，开元通宝和阿巴斯金币一起作为跨国流通货币，加速了各国的贸易流通。大约在六世纪，印度尼西亚成为我国树脂香料主要的进口国，渐渐代替先前西亚出口的乳香和墨药。在黑石号上还发现了安息香树脂，可能当时是船员用来祈求平安、祭祀用的。当时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的安息香树脂最有名，用于佛寺燃香、香薰和入药。由于船的载货量比陆路驼队大得多得多，所以当时从东亚到东南亚、到南亚和西亚海上贸易路线变得更加重要，港湾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商业中心。贸易路线通过海洋和陆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当时全球化的贸易趋势。在东南亚，三佛齐帝国繁荣发展。三佛齐发源于现代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附近，是东南亚印度化的古国之一，建国时代不详，只知道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三佛齐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南端，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当时马来群岛香料贸易的中心。它经济力量雄厚，又是当年东南亚佛教的中心，为当时东南亚的强国。但它没有文字，大量出土的碑文以梵文撰写。在南亚规模宏大的纳兰陀寺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有很多从中亚和东南亚的僧人学者聚集于此。黑石号便沉没在三佛齐帝国巨港旁边的物理洞岛。学者们推测，当时黑石号很可能在这个地方有过补给。沉船上还有一些私人物品，比如西亚的玻璃瓶，应该是装化妆品或者药物的。在船体旁边发现银勺、一些金手镯、漆盘、盘心红漆、背面黑漆，以及一方有刻着鹅子图案的砚台，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旅行文人留下的。这些都是黑石号上留下明显的中国人的痕迹，是一位中国船员还是乘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休息的时候，来自多国的水手们也会玩游戏打发时间、赌博等。船上发现了动物骨做的骰子，就是骰子，四个象牙做的橡树籽形状的东西，应该是用来玩棋的。同时他们也在玩着一场更大的游戏，航海。在黑石号长沙窑就是个土窑嘛，自己烧了自己就用了。而黑石号向我们证明长沙窑不仅长沙窑就是个土窑嘛，

0: 己烧了自己就用了。而黑石号向我们证明，长沙窑不仅限于单纯的内销，还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外销日用瓷产品。今天是过去的历史的回忆声，全球各国的最主要的联系就是靠贸易。黑石号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黑石号里的长沙窑的全部作品是我们的国宝，就算现在在新加坡也是我们的国宝。当然最好这批东西还是在我们国内，可惜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我们最熟悉的一句楚辞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萧萧指声音，风萧萧，马萧萧，古人最爱这样描述声音。易水指的是今天河北省易县的一条河，当时为燕国的南界。壮士在这里指的就是荆轲。易县还有著名的古迹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起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始建于雍正八年，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光绪的崇陵，后来又加上一个宣统帝溥仪的墓地。今天讲的这件国宝来自河北易县，按旧说法是一尊辽代三彩罗汉像。这尊罗汉像同样一去不复还了，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当然也没准哪天大英博物馆一高兴就给咱还回来了，凡事皆有可能。三彩造像我们最熟悉的是唐三彩，有各种马、骆驼、人物俑。辽代受唐代的影响也制造三彩造像，宋金时期也有三彩，只不过是越来越弱化了。辽宋金时期三彩达到了人物造像的巅峰，这类三彩都属于一种釉陶。当然辽三彩的胎土比唐三彩的更结实一些。这组三彩罗汉原本共有16尊，我们早期都是16罗汉，按现在的说法是18罗汉，其中两尊是后加的。世俗的说法就是降龙和伏虎，乾隆皇帝钦定的。目前这组16尊罗汉中只有10尊存世，流散在世界各地，其中有8尊是经同一人之手运到海外的。这些造像一经面世，便在当时的欧美古董市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人身份复杂，叫帕金斯基，这听着有点像帕金森症。德国人，出生于柏林，父亲破产后导致他17岁就离开学校，为一个出版商工作。在工作期间，他开始对亚洲艺术感兴趣，自学日语，也不知道为什么学完了日语跑到咱这儿来找东西了。随后出版了一些研究日本艺术的书籍。1905年德国不莱梅艺术博物馆派他去日本买藏品，这次机会为他日后成为古董商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期间他还效力于德国的东方情报局，说白了就是个间谍。间谍就对事物非常敏感，观察敏锐。1912年到1913年，帕金斯基频繁地来中国，活跃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他住在北京，专收中国古代的佛造像。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取代了大清，军阀们仍在各处交战，这动荡的年代却是古董交易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许多外国古董商趁乱在中国到处搜集文物。那段时间帕金斯基发现了这组真人大小的罗汉像，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易县辽三彩罗汉像。他 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叫《中国行记》。这本书里记录了他在义县找辽三彩罗汉像的经历，书里细致到了包括交易了几件，乃至最后到欧洲和北美的哪家博物馆。帕金斯基对中国古代艺术非常了解，深知中国古代雕塑中按照人体比例制作的作品非常少，一般情况下我们做的雕像不是小就是大，很少有一比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人非常熟知，如果你按真人大小比例去做，稍微有一点不对就很容易被发现。如果你做的雕像超大或者超小，那就不太容易被察觉。1912年的夏天，帕金斯基正好在北京看到了义县辽三彩罗汉像其中的一尊，他心灵就非常震撼，当即表示就要购买，但却被告知这已经卖给日本人了，他就不肯放弃，多方打探，最后虽然没买到，但他从日本人嘴里得知这尊罗汉像来自距北京西南方130公里处的河北省义县巴佛洼的某个山洞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依山造佛窟的例子，但多取决于地势，如敦煌的莫高窟地势特殊，依山建造洞窟，不仅在荒芜的大漠中为来往的旅人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也为他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悬崖绝壁之间更是僧人避世修行的绝佳之地。大同云冈石窟则直接以山体为基石，佛像直接雕凿在山体之上。然而这些石窟当中很少会发现有这样瓷胎的佛造像，因为这么大尺寸的瓷胎很难烧造，要么烧不熟，要么就烧裂了，这种整体不拼接的佛像尤其难烧。

洞里除了一尊明代的弥勒佛像和善财童子像，其他空空如也。向导后来告诉他，前不久还看见这里有几尊三彩罗汉像的，打听后才知道，在他们之前另外一批工农商来过，开高价给当地人，让他们趁夜把罗汉像偷运下山。不幸的是，有几尊在运输过程中摔碎了，剩下的保存完好的罗汉像被卖给了外国的古董商，或者被当地人藏起来了，寻求善价。帕金斯基在书中写道，当地政府获悉此事后，也曾虚张声势采取措施，逮捕惩处了一批盗运藏匿罗汉像的窃贼。当我第一次离开义县后，地方官便下令戒严，并逮捕了我之前派去打探消息的古董商，但不久后这商人就被释放了。我第二次从义县离开后，当地驻军还偷偷地搜查了我在永福寺的住所，并严禁当地村民向我出售任何文物。事实上，地方官员眼红罗汉像带来的巨大利益，故作姿态，坚守自盗。大英博物馆这尊三彩罗汉坐像坐高103厘米，加上底座重达226公斤，大小跟真人差不多，通体施釉，古朴沉静，在人体比例和结构上拿捏的准确。西方人认为，就艺术和技术水平而言，堪称中国佛教造像史的巅峰之作。作为中国古代十分少见的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品，在100多年来备受东西方美术研究者的重视。这尊罗汉像是一位得道高僧的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神态非常逼真，双手结禅定印，塑造的非常出色，而就艺术成就而言，达到了古人人物雕塑的巅峰。当时的匠师不但对人体刻画追求精益求精，对造像细节处理也非常高超。中国工匠在造像着装方面有许多出色的创造，比如北魏后期发展起来装饰化程度很高的玄常座，生动地表现了唐代佛像随莲座起伏有致的袈裟下摆。到了巴佛巴，这些罗汉已经突破了源自印度的贴体施衣和犍陀罗城市化的衣褶的旧传统，衣料的质感、机体的结构都得到近乎完美的表达，甚至袈裟上的纹路随衣褶的起伏也做了相应的变化，这在后来的佛造像中不多见的。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看到的这组展出的罗汉像，大多安放在岩石底座上，而帕金斯基当时转卖罗汉像时都没有底座，在书中也对此只字未提。但是现在的博物馆里的底座，从尺寸、式样和颜色看，都是原配底座，这就要牵出另一个文物界的传奇人物——卢芹斋。这个卢芹斋就是贩卖昭陵六骏的那个卢芹斋。当卢芹斋看到义县三彩罗汉在欧洲引起轰动后，立刻跑到河北义县淘宝。他去的有点晚了，就剩下最后一尊罗汉像。这尊后来被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馆收藏。同时他发现前面人搬运罗汉像时没有把底座搬走，他就赶紧把这些底座收了起来，重金转卖给了世界各大博物馆。卢芹斋，我们之前多次讲过他，从经营的角度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早年这些罗汉像被认定为唐代作品，当时对辽文化有偏见，认为这么好的东西不可能是辽代做的，因为罗汉像采用的是白色陶胎，质地紧密，通体施三彩釉，最初被认为是唐代器物，顺理成章。1996年，理查德·史密斯通过对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罗汉像进行热释光测试，将罗汉像的年代定为836至1222年，底座也大概在这个时候，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辽金时期。后来这尊罗汉像的修复者苏图亚特·弗莱明对这一断代进行了修正，他更倾向于罗汉像是在1210年前后100年，即1110年至1310年之间的作品。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制作于辽代。

但在辽代的造像中，在中国的文物史上，这一组罗汉是一个孤立。那么从测试中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它处于辽代的中后期，日期偏后。那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它是金代。为什么呢？因为金代的三彩人物、红历彩人物非常的多，虽然没有这么大型的，但小型的都做得非常的传神。我们不排除是这一时期的，最近也有国外的学者来论证它。那至于到底是辽是金不太重要，这两个朝代相距前后脚。梁思成先生在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经亲眼看见过义县三彩罗汉像。他在他自己所著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写道，罗汉坐像的身体和容貌都非常的写实，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精的作品。梁思成先生给予了这批罗汉很高的评价。藏着这批三彩罗汉像的闪子洞位于巴佛洼的半山腰，海拔500米左右，这一带山路陡峭崎岖。河北省考古所的专家们轻装上阵，也经过三个多小时攀爬方进入洞口。那么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大约就是这高度。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啊一个多小时就能登顶了，可见闪子洞的那座山崎岖的程度。而这些等身的罗汉像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将十多尊罗汉像安放于此洞实属不易。经过专家们的实地勘察，在巴佛洼山体上也没有发现上下山路的捷径。而这些罗汉栖身在这里的原因成了三个有趣的话题。第一个说法是灭佛说，在历史上历次法难当中，一些僧人逃命时会把一些佛像和经书藏起来。如前面所说，这些造像应造于辽金时期，此时佛教正处于昌盛之时，此后金代也没有大型的法难，这个说法很难成立。第二个说法是战乱说，自五代起就被中原政权与契丹政权交替管制，在11到12世纪时，辽宋金诸国并立，此地常有战乱，为了躲避战乱将罗汉像藏起来的说法就稍微可靠一些。第三个说法叫修行说，更多的学者认为闪子洞属于巴佛洼山下寺庙的一部分，是山下僧人定期上山闭关修禅打坐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灭佛说和战乱说都比较牵强，那段时间没有灭佛这类事，战乱的时候都是自顾自的，往那么高的地方去放置要有极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我个人比较同意修行说。成书于1930年代的义县志稿中有如下记载，巴佛洼亦称百佛洞或者百佛山，巴佛洼内有大慈佛八尊，小慈佛72尊，又依山间隔内有三彩慈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受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以为唐三彩慈云。这段记载基本清晰可信，也许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能在不久的将来帮助我们彻底解开这个谜团。今天要想看到存世的已知下落的幸存的十尊义县三彩罗汉，需要前往三大洲六个国家九个博物馆，最初一共有16尊，20世纪初被盗运出境的过程中至少毁弃了三尊，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尊，还有三尊对不上数，据说现在还有一尊在私人藏家手中，我们不得而知，没有见过。美国有5尊，大都会博物馆2尊，波士顿、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各一尊，加拿大安德略博物馆、日本现代美术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各一尊，法国集美博物馆有一尊是民间征集的，有争议，很多人认为那是仿品。俄罗斯圣彼得堡阿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一尊，之前在德国东亚艺术馆内，之后转移到柏林博物馆，二战期间博物馆被炸，这尊罗汉像只剩下一半。现在出现在俄罗斯博物馆的这尊有可能是当年苏联红军攻陷柏林之后将这半尊罗汉像和

0: 其他藏品顺手给带回去了。这组代表着中国中古时期写实主义最高成就的罗汉像，100年前失散了，如今陈列在东西方的各大博物馆中，供参观者景仰。这些罗汉默默地待在那儿，坐看这世界芸芸众生。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阁谷要论》。《阁谷要论》是明代曹昭传。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阁谷要论》是明代存世最早的文物鉴赏专著，分门别类介绍鉴赏古物，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旗、异木、异石五论，每论又分为若干纲目。如古琴论又细分为伪段文琴、唐宋琴、段文琴等，编写方法为记事兼论述、鉴赏、考证，亦堪惊吓。此书后来又由王佐增补为十三卷，题为《新增阁谷要论》。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阁谷要论》的由来。